0: 好，芒果公主，这款的好朋友啦，吼，来回六五妈妈，
1: 阿妹，
2: 帅哥美女好啦，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1: 哦，好学生，
0: 好，全国的听友嘛，甲阿母阿问好，嗯，阿母啊，你头拄仔讲，我180公分呢，那我
1: 伊无来
0: 我180呢，啊，才80几公斤呢，
2: 一红红卡卡在阿顶个人。
0: 好啊，咱的保养品你爱照准时吃就较袂啦，吼。
2: 有啦。
0: 迄有当时啊，家己老人爱食糖啊，就讲你。哎呀。
2: 糖啊，我不爱吃嘞。
0: 糖啊，你不爱吃啊？
1: 哎呀。啊，我家己寄
0: 一个
1: 乌糖去
0: 啊。有啊。你应该叫伊家己买啥，你敢知？
1: 买啥？
0: 你叫家己买方糖。
1: 方糖要低温啊，
0: 温。方糖吼，你若真正咧寄迄个食方糖是上紧的。
1: 水塔落啦，
0: 吼。安尼你知无？
2: 哦，啊迄。
0: 迄
2: 是
0: 咧
2: 泡
0: 温
2: 咧，
0: 怎？无，方糖就是代糖出厂的吼，一粒4角4角，
2: 对啦，
0: 方糖。
1: 你讲你啊，当个货啊，
0: 当货咧，哎，你平常心当吃咧，甜不不？哎呀，啊那真正咧假货啊，方糖爱炸咧，足侪人假货案吼，啊出门炸什么物件，就是炸方糖，伊比一般的糖啊，搁较紧，安尼知无？
1: 哦，是火啊，加较焦。
0: 方糖啦，哈，素方的方啦，吼。
2: 哎，我拢泡过你五十张嘛。
0: 对，啊，你食迄就好啊啦，哎，你免阁叫伊买糖啊。
1: 那伊都要食咧奇怪。
0: 迄超市就拢有咧卖啊，方糖，吼。嗯。有当时啊，简单一个物件，就会当医好你的，唔是医好你的病啦，会当控制病情。
1: 随时就是临时跟治一个啦。
0: 像我昨日就叫小安母甲天光，哎呀，我拢无讲，哎呀，啊，我等下才讲给恁听啦，吼。
2: 啊，母甲天光。
0: 母甲天光
2: 咧。讲较好听咧。
0: 啊，讲唔是啦。讲
1: 较好听。
0: 母甲好听是去办代志啦。
1: 阿母，你知啊？伊讲讲后边
0: 要多头毛尾。件代志，我半暝去陪伊去到台南的新老病院，你知无？
2: 啊，
0: 因一个医生啊，啊，常常心脏出问题，你知无？哎呀，啊，我陪伊去新老病院
1: 去处理阮医生的代志啊，安尼啊，啊，你是安尼不讲
0: 话阿妹啦，
1: 啊，不叫你讲哦，青菜有头有尾啊。
0: 小安暗时无咧开车，
1: 目睭看无。
0: 伊唔是目睭看无，伊暗时较唔敢开，哎呀，你知无？
2: 暗时开较危险。
0: 对，啊，我赛车手呢，我车赛咧，吹咧拢200多，有当时拢赛800-700呢。
1: 你当作伊个车是只玩具车了，佮吹咧。
2: 啊，熊啦！
1: 啊，阿母话你讲得对。
0: 啊，得咧赶紧啊！你人个性命。
2: 赶紧嘛是安全第一啦。
0: 对啊。
1: 阿母赞。
0: 人个性命重要，啊，伊在咧赶，我着因为咧医生足疼伊个。哎呀，好。
1: 阿母有啥物歌啊？
2: 点江辉唱诶。
1: 江辉哈，
0: 好。
1: 下晡等你，来安排哦哈。
0: 谢谢啊，阿母啊。
1: 阿母，谢谢。
0: 哦，这阿母、
1: 阿母真正吼、哦，他够够赞的。
0: 伊
1: 安尼讲，伊讲唔通安尼讲哦，讲好清楚哦。
0: 一电话，一电话安尼先去用卡，伊也知影咧吼。伊、接第二通的，起摩
1: 机，
0: 起摩机的瓦瑞
1: 啊。哎呀，
0: 啊，我讲昨日啦吼，啊，小安这个姨丈住伫台南的国旗后。
1: 是啊。
0: 啊，因阿姨无伊啦吼，啊，真疼伊。啊，细汉等于嘛半无仪饲大汉啦吼，然后因这个医生本来心脏都有问题啊，啊，伫第一届去注疫苗注咧，啊，就心脏出问题去住院，啊，然后来第二季甲公司，第三季甲公司，
1: 啊，拢甲高请甲
0: 拜托，
1: 伊
0: 都唔去住，啊，伊真疼小安，拢甲当作走囝。啊，小安就一届，阮啊下晡时啊节目做煞，伊讲嘉宏，你让我拜托一下，伊都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啊，真相信你的物件，
1: 啊，
0: 有影去我的物件，伊厝
1: 啊，我讲话伊不爱听，要听嘉宏的，
0: 伊我那拜规经的啦，啊，去我就甲讲医生啊，这比较紧，啊，其实真侪物件你预防胜过治疗吼， 啊，咱注疫苗本来就是注一种病毒。你看台湾谁啦？唔敢百分之百的人拢去注疫苗。
1: 就是爸爸妈妈唔知讲，注咱这疫苗是一种病毒啦。
0: 有的一种慢性病未注射，心脏病未注射，有的血较弱较渴的嘛唔敢注。
1: 是啊。
0: 注了的心脏病会闹中风，你像迄
1: 囡仔。就是后遗症
0: 啊。啊，干那注疫苗闹淹死的。
1: 是啊。
0: 有几个人啊？
1: 早去闹来面
0: 啊。啊，这拢未使我白讲的，这新闻报道拢有啦吼。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拢爱了解。啊，我讲因医生是安怎会安尼？迄阵啊，第一届去住住了，然后就心脏无爽快，伊有心脏二尖瓣脱模，
1: 脱垂
0: 啊，佮有陈贵经啊，
1: 是啊，
0: 啊，就坚持伊讲。
1: 我医生啊，我医生七十二岁，
0: 感官没有较近，伊就无爱住啦。
1: 是啊，
0: 啊尾啊，我等于叫伊食一人物件，我讲安尼医生，你佮食一礼拜。啊！你过去住哪有问题？啊！你以后你第三
1: 者，我叫起卖起，刚好叫起，卡要起。
0: 我得卖叫你去，我得卖叫你去住安尼啦吼。啊！结果一住到进第四者啊，去已经第四者会使住啊，为着讲去领一个奖品，讲去住奖品啦吼。啊！我讲真济物件啊，有当时啊，你无家己去拄着，无家己亲身去体验啊，你也无法度了解。啊，我讲昨日啊，因一张就是我那拢办段运动啊，爱食拢食油车啊，
1: 然后心脏会更
0: 本来就拢较歹啊，迄天可能伫遐喘气喘袂过啊，卡电话我小安紧张甲要死，我讲叫伊吼六粒 Q 天甲食落啊，然后银之梅六粒嘛甲食落吼啊，才叫伊送病院，结果送去到病院。病院医生甲检查啊，心率啊正常，心脏啊正常，啊，啥物拢无问题，就又搁倒来啊，但是敢若一个简单伊家己胸胸心脏去互喘气喘袂过，
1: 喘袂过啦。安
0: 尼，阮着爱服务甲天光。
1: 哎呀，
0: 啊，但是这做有效的代志是拢袂要紧啦吼。咱讲实在，为着长辈时代辛苦病痛啊，伊若像甲当作家己的老母。啊，咱然后咱规暝无困，爱当看到伊身体健康，咱嘛甘愿。
1: 是啊。
0: 过来 ，Q Ten 对全世界来讲，啊，其实已经是拢是医生的医生用药、医生的处方签。伊确实，你乃当食着纯度、浓度有够的啦吼。啊，咱一定对咱心脏有帮助。
1: 像我这阵吼，长期咧食 Q Ten， 伊那是医生叫伊食哦，因为伊有咧食。伊个心脏药啊，医生讲你要保养，伊就是爱食 Q Ten。
0: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无同，
1: 是啊。
0: 过来每一个厂商的道德良心做的无同，啊，伫台湾的法规啦，吼，啊，医生，台湾法规卫生署规定，你一天干来当食一粒30ml，啊，美国加日本加世界各国规定的一天食几粒拢无同，等下咱会来请教。营养师，啊，像那 Q Ten 啊，一定爱食，对你的心脏保养、治疗，拢是一杯一重。但是我有讲啊，吼，你爱食高剂量。啊，伫美国医学会啊，因一直研究，因为 Q Ten 是真久的一个物件，啊嘛，真好的物件。因啊有一种物件甲传落吼，啊，然后这个甲传落的物件。会予伊加上三倍的效果，啊，我都讲啊吼，加上家己本身体验者，啊，讲到这個，应该恁拢有听过，我家己本来血管透85%，啊，真歹势，甲各位报告一下吼，啊，伫顶礼拜啊，顶礼拜我袂记一日，我爱看报告的日子，我无查起来吼，啊，我的血管
1: 清，
0: 本完全拢无塌的啊。吼、哦，原本要甲我穿经啊，啊，我倒来真认真食，啊，食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啊，啊，一直慢慢啊甲穿，啊，我进荤，又完一天食4-5包，我真正荤共讲一天食4-5包，啊，无人要相信啦
1: 吼。哦、
0: 啊，大家若来到我这才知影讲，我荤确实真正食够
1: 大，
0: 啊，我荤几乎不离手，但是我荤素真短啦，吼、哦，啊，咱今日伫这个疫情的年代。住第四者真侪人唔敢住啊，真侪人住了，因为住客，我讲互你听吼啊，其实我有听友 啊，咱讲真正诶，去注疫苗注了过两天，啊，人无伫咧，
1: 忙走啊。
0: 啊，我未使讲啥物名，未
1: 使人讲。
0: 啊，当时伊就是因为心脏，因拢唔知影爱食即个物件。
1: 啊，未走诶，前一礼拜搁咧甲我买物件。
0: 啊，伊就是拢无买着心脏诶，因为伊认为伊对心脏啊，家己平常时都啊拢无症状，啊，心脏有当时啊。啊，会有症状走出来，会有无症状。啊，我讲伊当时若甲咱讲，啊，伊要去注疫苗，我若甲口讲叫即样物件食，佮无要去注疫苗啦，甲食，伊心脏绝对啊会当食到百二岁。啊，过来爸爸妈妈，恁若搞串心脏跳动，我毋知恁有恁娘无吼？啊，即等下咱互专家来讲啦。但是我敢若知影，你的心脏若跳一分钟跳一百个以上吼。你减活人十三档，这有数据的哦。啊，这美国医学会拢有研究的哦。吼、哦，啊那跳八十个以上的一分钟啦，减活人三年八个月。吼、哦，心脏跳紧，你看迄个鲸鱼啦，吼、哦、啊，伊一分钟跳十五个，鲸鱼叫海鞍啦，吼、哦、啊，伊一分钟跳十五个至二十个就对啊啦，吼、哦，伊的寿命是一百岁。啊，大象甲乌龟一分钟跳动啊，嘛拢伫十个至二十个。
1: 这种长寿的动物哦。
0: 大象会当活几岁？你敢知？大象会当活百几岁？
1: 百几岁？
0: 乌龟会当活千万年。
1: 哦，千万年，
0: 人讲千
1: 年
0: 龟。所以讲，这心脏跳动，你若常常咧乒乓喘啊，跳紧跳慢，那像咧跳布鲁斯咧吼啊！我阿你讲，你寿命会比别人较短。啊，我讲啊，啊，小安那破病啦吼，伊来讲啊，你上惊惊啥物？
1: 心脏惊伊啊！
0: 其实一般人来讲啦吼，我问过足侪朋友，我咧做这道，我有当啊做苦逼的朋友来找我，我讲啊，某咪人，你逐工安尼病，逐工安尼撞，你逐工安尼食屎食外口，你上惊你得啥物病？伊讲得癌，我讲你瘾头。
1: 哎呀，
0: 癌的免惊，癌即马都有药医、有化疗的药啊，有标靶药啊，佮有天然的物件，会当食，拢有可能会当抑制，
1: 会
0: 当互伊的癌细胞萎缩。
1: 啊，
0: 伊甲换，伊甲倒问啦，伊讲啊，无你惊你得啥物病？我讲我惊心肌梗塞，因为心肌梗塞
1: 拜拜 啊，
0: 啊，化喘起来就喘起来，
1: 啊，
0: 连要甲厝的人留最后一句遗言都无可能。讲真正，我面床卡。啊，有唱小花钱，不要阮早讲，我都无才调，
1: 无才调讲吼，我来学啦。我知道知影，你无真够唱。
0: 我讲这事实，我上惊的是心脏，过来第二惊的是细胞。吼、哦，我讲这拢真实的案例。
1: 因为细胞你吸袂着，你的氧气就嘛是拜拜啊。
0: 吼、哎，啊，过、哦啊、来第三惊中风。第四只惊癌症，这是我个人的，这是我个人的排定啦。
1: 想要安那都无在条订单，你看爱偌艰苦。
0: 那心脏病除了一人比伊较紧以外，都无病比心脏搁较恐怖啊，就是意外啦。意外就是讲发生啊，像有诶飞行机载落来，迄种诶，迄都无法度控制。吼、哦，飞行机载落来，就准备啊，爱去做发挥啊。吼、哦，啊，你若讲一般，咱有法度控制。咱家己会当做治疗、做保养的啊，你一定爱好啊，保养好啊，治疗啊，市面类似的物件真多，吼、哦、啊，亲像最近我听真多优待啊，你卖含加防真多，甲加防放的物件吼，我讲加防一路行来，会当这两年啦吼、哦、啊，做的产品会当吼受到大家这些肯定。第一，我绝对是用着高道德保养。标准啊，咧甲大家讲啊，咧做予大家食，包括进口的就进口的，代制的就代制，吼、哦、啊，外销的就外销的，这咱拢袂当讲白菜。我的节目，你看两年来啊，我的会员成长数甲五万，我敢讲我全国啦，讲我的会员数啊成长紧的，无人会当比我较紧。啊，我讲啊，因为啥物我会遮尼抱着。这坚持的心情，因为我讲恁拢哪像我的老爸，哪像我的老母哈。啊，恁呐，临港有机会，真正讲武汉的情过以后办活动，恁看到家宏，恁来讲啊，真正当时听这个人的节目，莫怪伊的产品食到这实在啊，讲真正的吼、哦。我讲像迄秀梅啊妈妈 啊，讲事实嘞，因囝拢咧做医生，我过两工啊，我阁是一个吼，规间厝诶人拢得疫苗，拢得疫情啦，
1: 啊，
0: 因兜七个医生拢总得武汉确诊，
1: 是啊，
0: 啥物苗我嘛听好甲恁讲，结果拄啊因老母无得，平常时因老母咧买咱诶物件，因迄囝拢安尼看袂起，嘿啊，讲啊，你拢听迄电台乌白买，结果你敢知迄工因老母？怎咧食饭？大声讲啊！恁这做医生有啥小路用？恁大家拢确诊，拄啊，敢若我无啊？谁那会无？当然甲家防有关系。啊，咱来听一首歌，咱来邀，等下来邀请咱国家科技协会的贵宾吼，专业知识真饱啊！嘛，我非常听的小妹，但是伊的专业啊是受我非常尊重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芒果花》哈。哦，足侪人点的歌曲
0: 啊，这《芒果花》哈。乔耀进规家伙啊，拢咧食阮兜的产品。
1: 是啊，
0: 吼、哦，即我听好安尼，甲各位报告的，因爸爸啊口腔癌啊，乔耀姐，你若伫遮啊，讲实在，我若甲你讲出来，对你较歹势吼。啊，乔耀姐因爸爸得口腔癌，
1: 是啊，
0: 啊，食我的产品，食我的生姜菇、白姜啊、红沙棘果油。啊，个然后我的好早啊，拢总做伙食。啊，因为每一项物件，你会讲这项啊致癌，那项啊致癌。其实每一项物件致癌，伊的程度无同款，啊，往的方向嘛无同款。但是你若共同食，就啊做全方位啦，吼、哦。啊，这保健食品你全方位甲食，根本无差。亲像骨头酸痛，有诶讲啊，我即个你即人也食酸痛，迄人也食酸痛，但是食酸痛诶程度无同款，有诶是食筋络痛，有诶食肌肉痛，有诶食韧带痛，有诶食生长痛，有诶食骨膜、食骨轮，拢总完全无同。吼、哦，都亲像我讲啊，一尾鱼啊，啊有足侪品种，亲像鲈鱼来讲，都有四种品种啊。吼、哦，啊我讲啊，啊物件。买对就对啊啦吼，我简单举一个例就好啦吼。真侪人有诶形容啊，拢甲私底下甲家宏批评，家宏真虚心接受，这拢袂要紧。但是我诶产品诶讲话啊，我讲啦，举一个例就好啊。爸爸妈妈，平平咱来海，咱来菜市啊买一尾鱼啊，你买咸水诶，啊买正水诶，
1: 吼、哦，
0: 你买食有臭土诶，啊买食无臭土诶，吼、嗯哦，啊你若买着本正诶。嘿，下做正本土的啦，吼，嘿、哦，下做无臭土味，佮咸好食。啊，若去食着仿的，啊，不但有臭土味，佮咸食了无卫生，
1: 伤身体啦。
0: 啊，买物件真正爱看，人讲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景。啊，选物件你都爱豆豆啊
1: 拣，选到对啦。
0: 吼、哦，啊，爱听人的声。啊，咱这已经两年的节目，啊，讲真正的。咱的电话随时拢欢迎您卡。
1: 我的电话打一支呢。
0: 我的电话24小时啦，吼、啊，过去是24小时啊。即马因为人员超了拢较忝，啊，拢伫透早6点服务啊，
1: 加
0: 6点啦，吼、
1: 哦。我接电话有时嘛接到10点诶、
0: 啊。有当时啊，到10点11点到
1: 啦，个
0: 加
1: 红啊。
0: 小安伫报音室，阮嘛拢也过会接电话。
1: 是啊。
0: 啊，全国服务无人比阮较好，啊，得爱这种找有诶，唔信做者电视。啊，电台也好啦，吼，来宾甲讲讲，你要找有人，无你找无人啊。哎呀，迄来宾甲乙丙丁对对来的，根本你唔知伊啥物人。啊，咱这经过国家考试的，一首歌了，当来节目现场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芒果花》哈，喜欢的陈大哥、洪妈妈、月英大姐、贤雄大哥收掉的歌曲叫做《芒果花》，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芒果花》，是咱的乔佑老师所唱的歌曲。
1: 啊，乔佑和我真好，我拢叫佑姐吼。
0: 啊，这名
1: 这名无同款，唱出来的口味都无同吼。
0: 卖安尼啦。
1: 这条啊，这乔初啊啊，伊是乔佑，伊是、啊、你若会晓写字的伊的名，
0: 欸、这
1: 优秀的有乔佑啦。啊，乔佑唱的较好听。
0: 当然，伊是歌星。
1: 啊，他拄仔唱的这条是乔初初啦吼。叫粗啊，一个叫油，
0: 一个刮青，一个刮卡，你安尼是啊是。
1: 一个刮青，一个乌青啦，哎呀，刮青唱的较好听，乌青唱的嘛袂歹听。
0: 我无咧唱歌专辑啊。
1: 啊，那勉强拍分也阁有八十分以上啦，袂歹啊。虽然是一个较油，一个较粗啦，吼，一个超油啊，一个超粗啊咧，啊超粗啊，那唱了袂歹啊，爸母啊，伫咧听收音机。啊，锁定本台本周日的人啊，咱这旁袂当作闲，啊，咱甲乔叔拍一个扑克啦吼，啊，唱一条
0: 好啦好啦，卖讲着错啦，错就反正啦，
1: 啊，咱另讲有机会啊，乔佑会过来就咱的节目，
0: 啊，
1: 伊真爱来就咱的节目，伊讲咱的听友啊，咱这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可爱，
0: 嗯，
1: 啊嘛，感谢恁长期对伊的歌的支持，啊，伊对咱的产品真有信心吼。啊，因正家己伫一个平台，伫因特助家己咧做平台，所有的保健食品全部拢指定用咱的。
0: 是啊。
1: 哎呀，啊，这未来恁就看会到啊啦吼、嗯。啊，咱今日真欢喜嘛，真荣幸啊！伫这个上无用的时阵，疫情的年代，伊几乎365天无休困吼，伊、嘛算一线的人员啦吼。啊，就是咱经过国家考试合格。啊，咱有糖尿病、症结、胃药剂病、癌症啊，甲心脏病啊，营养师的症结啊，咱的王营养师啊，是咱的副总来甲现场营养师了。
2: 嘿，嘉宏哥好，小恩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大家好。
1: 啊，营养师，我直接开门见山的问啊啦吼。啊，因为咱每一分钟的时间拢真宝贵。
2: 嗯。
1: 啊，爸爸妈妈嘛真爱听你的专业知识，因为你经过国家考试、受训、训练，啊，拢有真务、真正实务的经验啦，吼、嗯。啊，就是咧讲，伫这个注疫苗台湾的普及率，谁人唔敢大家拢去做？啊，作者人注了对心脏有后遗症，
2: 对
1: 啊，心肌炎，
2: 嗯
1: 啊，心脏的喘，
2: 对
1: 啊，心脏的心率不整，
2: 对
1: 啊，然后有的注出来就翘伊啊，
2: 吼、嗯，
1: 讲、哦、真正的啊，然后那得较紧的，
2: 嗯，
1: 嘛是拢针对心脏病，针对这个慢性病、腰肌病、糖尿病，
2: 嗯
1: 啊，死亡率。
2: 嗯，
1: 占80%以上，
2: 对，
1: 那就较紧的啦，吼。
2: 嗯嗯。
1: 啊，你看搞进死6000-7000人啊，
2: 是。
1: 啊，台湾有偌济6000-7000人通死，每一条珍贵的性命，拢是家防上珍惜的。
2: 嗯。
1: 啊，我讲人上重的，就是情啦，吼。
2: 嗯。
1: 啊，虽然你我啊无熟悉，但是我若听到每一天看到电视，
2: 嗯，
1: 一天死100+的人，啊，我迄种心情拢百感交集。
2: 啊、
1: 因为你爱去甲家属讲，这也是你的亲人，你情何以堪？为着一个武汉疫情，
2: 对，
1: 啊，然后。

0: AM 1071
1: 啊，卡好啊，营养师啊，卡好阿金，嗯，啊，卡好卫生集团欧总诶，
2: 那心脏没当开玩笑诶
1: 啊！心听所有阮有来来宾，甲医生，因为迄个时阵医生真侪拢无咧听电话，嗯，啊，只有拢卡好周遭，恁这电话无咧关诶，啊，咱诶营养师就叫伊六粒赶紧 Q 天甲食落，啊，然后饮止美，吼，咱迄个执行长就叫伊也甲食落，然后原本心律不整哦，跳甲要百七百诶心脏啊吼，用要敲伊，结果送去到病院，啊，伫国医后送去到心脑病院，差不多将近半点钟诶时间吼，结果去医生心电图甲照照咧，讲啊，你都拢好势好势。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啦，吼！啊，就是爱质量有够，
0: 当然
1: 啊，爱确实真钱买真料啦，吼！啊，是啊，恁这个 Q10， 嗯，啊，会当销行全世界，尤其美国人啊，你看人因注疫苗的普及率是用要100%，
0: 对，
1: 啊，因国家指定你要注进前，嗯，就是爱食什么物件呢？
0: 对，哎哎，就是爱食这个 Q10 啦。
1: 哦，爱食 Q10。
0: 咱讲吼，其实咱讲 Q10 伊是一个足基本的物件。啊，那讲基本，咱本身你身体的细胞本地就爱啊，
1: 是，
0: 就像讲你开车一定爱加汽油，赶快，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1: 哦，啊，我也擦油的呢。
0: 就赶快，你若柴油车一定爱柴油，赶、哦、快。
1: 柴油
0: 的。对对对，伊、哦、就是一个你本地、
1: 就是。车爱油才会发啦。
0: 对，哦、就像讲咱人要有性命，你心中是不是第一个发育一定爱跳嘛？伊是要安那爱跳，伊就是爱有这个 Q10。所以讲。公婆吼，伊都是一个足基本的，咱人体本地都爱的物件。
1: 对。
0: 啊，是安那咱会欠缺，吼，当然跟老化有关系，过来跟你有一挂慢性疾病嘛有关系。
1: 是。
0: 过来咱即卖人压力足大，就有关系。
1: 是。
0: 所以讲咱这个心脏内底这个 Q10 一减上紧。嗯。吼，咱有调查讲啦，吼，咱讲咱全身躯60兆细胞拢爱有这个 Q10，
1: 是。
0: 才有法度叮当，
1: 是。
0: 才有法度运作，甚至是去修复伊受伤的所在，这是基本。
1: 是。
0: 啊，不过咱全身躯的器官。到你的心中的 Q10 是上多的，不过偏偏啊，伊差不多三四十岁开始，就像溜滑梯安尼，好，咱讲一去不回头啊，
1: 吼。
0: 所以讲都延伸到即嘛，咱这个心中本底吼，咱的心中表面都这种甲这个。病毒发到接触的这个咱讲受体啦，
1: 吼，
0: 加较专业的这个名词啦，
1: 受体啦，
0: 受体这个物件就是讲，一病毒会使接上来啊，你敢知？不过咱若有讲有足够的这个 Q10， 哎，你唔免烦恼，伊有法度去甲伊抵抗，吼，伊有甲伊有法度甲伊处理。
1: 是
0: 啊，不过你若无咧。你若欠缺嘞，比如讲咱即马就是，比如讲咱有做者时段，咱可能有即个血糖的问题，吼、哦，有即、這个诶肠经啊的问题，吼、哦，你已经有滴食即寡诶降胆固醇啊、降血糖啊这药啊，你本身就会影响到你身体 Q10 的含量，
1: 是
0: 所以讲即个时阵你若无注意，估计好即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接上来，
1: 是
0: 哇，系啊，你啊呐，有可能啊呐，一感染到人就无法度。都拜拜啊！啊，好你不要跟咱较好运的，有诶讲啊，咱有做疫苗，吼，咱丢掉了后，好像 OK 了。不过咱有发现讲，咱今麦有足侪人，不管是囡仔，还是讲咱的大人，甚至是咱的那个时段，
1: 是
0: 疫苗做过了后哦，拢有足侪后遗症。
1: 是
0: 奇怪，本地心脏敢那还好呢？
1: 对，
0: 是啊，那今麦开始有一挂心悸，
1: 惊落会喘，
0: 会喘啊，心率不整
1: 啊，心脏跳动无正常。
0: 对，啊，爬无几个楼梯都底下喘皮皮，
1: 有诶跳紧，有诶跳慢啦、
0: 啊。对，嘿、啊，就是。就严重啊！我直接变成一个心肌炎，你规个心脏的这个肌肉拢在发炎。
1: 这个心肌炎，
0: 那是最严重的呢、啊。病毒直接攻击心脏、啊。
1: 生命虽无伊足严重的，
0: 伊也是
1: 急性心肌炎
0: 哦。急性心肌炎。
1: 我问过阮团队的医生啊，迄有当时啊。甲心肌梗塞都要赶快，
0: 对，
1: 心肌梗塞赶快，
0: 来不及说再见的啦，
1: 真正未赴交代危险。
0: 对哦，对哦，所以讲咱讲咱这个，是啊，那咱美国人都是因，其实咱台湾吼，咱讲咱即马的医学研究实在是很发达，技术也很好。不过咱那边境甲咱国外美国比起来吼，咱可能个差异差不多五档啦。
1: 是，
0: 所以人就有滴准备的，就有迄、那个先见之明。所以讲因的这个人民呐、啊，要。注疫苗之前，你一定要怎样大量跟补充什么 Q10，
1: 是是，
0: 把你的全身骨的细胞，特别是你的心脏，
1: 是
0: 先顾好。
1: 是，
0: 嘿，你不管今麦是接受疫苗嘛，是病毒嘛，
1: 伊
0: 嘛是透过这个病毒把你注入你，和你心脏和你身体认得这个东西。
1: 是。
0: 不过你若无保护了好嘞，
1: 对，
0: 先和你适应。不过你若无准备哦吼， 你身体无这个 Q 弹，无这个足够的这个 Q 弹的防御，我即马不管你是注疫苗以来的这个小量的病毒，
1: 是
0: 还是你确诊的时阵，迄、那个病毒，哎、欸，伊对你的心脏影响拢就大，
1: 啊，
0: 你完全没有防护能力。
1: 你去甲想吼。啊！你去注疫苗，有的当来发烧，有的人会软骨骼，有的人会先就是病毒已经甲你注武汉的清库啊，你敢知？
0: 对，启动迄个物
1: 件。啊，尾啊，来你搁甲想一下，你武汉有的着，同款就是迄个镜头，
0: 对，
1: 就是会扫啊，头壳会晕，会先会
0: 晕，
1: 同款的，就是因为对，你但是同款你去得到武汉。所以讲，伊只是提早甲你做咧，啊，有个人是无感觉，无症状
0: 的，
1: 嘿啊，有个人做咧连酸痛连安怎都袂，
0: 对，
1: 哦，这就是一种比如啦，
0: 对，
1: 嘿啊，啊，辅酶 Q 弹，
0: 辅酶 Q 弹，
1: 啊，我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那台湾啊规定一粒单粒做甲30毫米，
0: 对，
1: 啊，一天会当甲你是讲食一粒，人是安那美国人。甲日本人咧食，因个国家的维生素规定的剂量会无同，
0: 甲咱差足济对无？咱主宰吼，即、這个 Q10 伊讲实在，伊主宰伊都是一种药啊，什么药啊？治疗心脏病的药啊。
1: 是。
0: 你只要有即个心脏病，咱医生伫开吼，都一定是甲 Q10 开在来，你一定爱食 Q10 去改善你心脏无力的问题，吼、哦，心悸的问题，甚至是心脏衰竭的问题，伊 是一种药啊。啊，不过因为咱台湾吼，其实伊是很保守，你要讲伊保守嘛是，还是讲伊要预防讲一挂厂商呐加着无顺呢？吼，个烦恼讲咱的这个消费者吼无法都知影安那选择，所以讲伊家己用迄个药的剂量，沿用甲即马讲实在在做食品啊，嘛是同款30。不过咱药啊，伊是化学的啊，伊 是化学合成的啊，伊30毫米可能都有法都去保护你的心脏啊！不过咱这个天然萃取的东西，伊除了有 Q10， 伊个有其他的这个天然植萃的嘿复方的成分，其实伊是更安全的，
1: 还
0: 更没有副作用诶。所以讲咱台湾就是沿用这个法规吼，就是要求讲我一天你都干来使食30毫米，
1: 是，
0: 一天干来使治疗伊干那安尼规定哦。不过人日本会使食，
1: 啊，你讲食超过嘛，不要紧啦。
0: 当然无要紧，咱刚知影是安那，即摆有个人讲啊，来日本买好啊啦吼，因为日本吼伊会使食到300，安尼都差十倍啊呢，差十倍啊对啊。啊美国咧，美国会使食到1000，甚至是2000，
1: 是，
0: 拢无问题。啊，我家己的经验啦吼，其实我之前因为咱我做一定爱做，我若要卖予台湾，我一定爱符合台湾的法规。
1: 一般你若讲要做治疗型的，
0: 对，
1: 啊，你感觉食几米粒骨几粒？咱这一粒30毫米千足的哦，
0: 对，
1: 啊，够的。有的人写30毫米，无代表30毫米够。咱这是经过检验报告，拢30毫米够，定性、定剂、定量。
0: 这关键就是讲，头一个咱一定是爱天然萃取的，
1: 好，
0: 咱是酵母萃取的，好，咱唔是这个化学合成，这是关键第一个。过来就是讲，我的帕数有够无？
1: 嘿，
0: 我放30的这个 Q10， 伊内底 Q10 就是30%，因为咱呐，我内底的帕数是100%，因为有的吼，有的伊是安那，甲你放30。不过伊迄等于套蓝鬼，你知？伊干那10%尔，所以讲你干那食着三毫克，
1: 三毫克，
0: 诶，这个 Q10
1: 哦，差济，
0: 诶，差济呢，
1: 哎，套钢减料真正有够要求诶，
0: 对哦，所以讲是安那要吃对，啊，你吃对以后咧。因为我即马都已经有即、這个，我要防疫，还、是讲我有心脏的即个问题啊。30到50，嘉宏哥
1: 是，
0: 嘿，咱都要讲即个小安姐即、這个。医生嘛吼，
1: 嘿，
0: 啊，搁进前阮阿舅嘛是，吼，伊迄主动脉剥离紧急急救有无？我绝对无可能互伊干那食30嘛，迄30是讲，我即马正常人好好，
1: 是
0: 保养的剂量，咱即马若真正有问题，基本上拢爱100一条啊，
1: 对，
0: 一百以上了啦，一百以上，你只要花多少呐去保全，咱讲较白的，保全你的性命。
1: 对。
0: 嘿，所以讲，咱一定要食到偌济。我拢嘛讲，你上基本，你都要六粒起跳。
1: 啊，保养诶，
0: 够保养吼。
1: 那像咱这30毫米拢千足诶，佮真正是啊有效率萃取诶。
0: 对，基本上咱若讲，咱一粒至2粒啦。
1: 哦、
0: 啊，我会建议讲吼，咱成年人啦，吼、上基本的是2粒
1: 啦。
0: 像我家己的囡仔吼，我一天都叫伊食2粒啊。
1: 食2粒。
0: 我囡仔只幼稚园、小学而已。
1: 我拢食4粒啦。我自85%读迄个时阵好无？迄个时阵，伊一顿拢叫我食6粒。 啊，我连续食差不多半担的
0: 六粒啦，吼。
1: 啊，然后我就讲，我即届去检查报告，医生讲，哦，啊，你是戒烟呢？我讲无呢，我无戒烟。
0: 烟嘛无戒，啊啊，控吧嘛无减啦。
1: 啊，伊讲你哪有法度拢无？伊讲你哪有法度本来85%塌的，75%本来要甲成精啊，结果竟降落来，甲伫5%，甲10%正常啦。嘿啊，迄定义是微量的，你知无？
0: 对，
1: 嘿啊，
0: 等于讲迄是咱正常在正常在老化，搁有咱的食食生活，小夸会去卡伫迄血根边，小夸塌的即个现象啦。
1: 嗯、
0: 啊，迄、那个部分就是讲，咱即马有滴食即个 Q 弹，有滴保养，吼啊，咱就是慢慢的把它维持住，卖互伊愈塌愈严重。因为啊呐，你的血根今仔日吼，你呐，你咱讲心脏就迄三条上大条，你呐无迄三条去甲你
1: 主动脉啦，
0: 对，主动脉迄三条上大条、嗯，你塌到70%。你无一定有感觉呢，
1: 是是
0: 对啊，
1: 像
0: 正常嘉宏哥，你是做那个健康检查报告，对，你才知影你痰嘛，无你敢知影你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1: 因为我人拢无啥物未爽，无啥物不爽快，
0: 啊、
1: 但我心脏跳动有较紧，
0: 对，
1: 我比一般人较紧，我过去拢超100。
0: 不过你也感覺，对你来讲，你感觉讲，哎、欸，我可能本地都较紧嘛，
1: 對對對，
0: 你觉得
1: 未不爽快啦？
0: 对，
1: 啊、
0: 那个状况，让你认为讲，哎、欸，你是正常的，实际上已经无正常啊。
1: 是是
0: 是。你若继续，大刚刚咧跳
1: 100，
0: 有法都跳几年，
1: 嗯 嗯， 嗯，
0: 对不？所以讲，咱的这个 Q10 就是怎样，咱说较白就是说你本地就癌了、
1: 嗯嗯、
0: 啊你心中特别需要，
1: 是
0: 再来就是说咱现在疫情的关系、嗯、你是不是吃到这个、来源正确的，
1: 对，
0: 打数有够的，
1: 是
0: 剂量有够的，
1: 是
0: 再来还有一个关键，是怎样，我们这个 Q10 就是说嘛，不是讲咱买卖台湾啦，吼、嗯，就是讲主要咱，我主要拢是销外国啦，
1: 是
0: 因为我这个吼、喔，国外咱，我的 Q10 是日本最大厂，全世界即马做上大的，
1: 是
0: 迄个 Q10 的原厂叫做卡内卡，
1: 好
0: 卡内卡的这个 Q10 啦，吼，啊有人讲这个叫嘛叫做 QH， 吼、
1: 喔，
0: 伊的形式，啊，不过另外咱讲这个复方就重要，所以讲我伫美国这个梅约医学中心，好、喔，我拢有去做这个心脏血管啊、脑神经啊，拢有去做这个。研究，我发觉讲，你若要好这个 Q10 的效果，会使更加强、更加紧、更加有效，都爱搁添加一个元素，一个营养素啦，
1: 哈，
0: 都是这个虾红素，
1: 虾红素，
0: 嘿，伊是红枣，
1: 吼、
0: 哦，那个藻类哦、喔，
1: 不是，嘿，还有
0: 迄个红枣，嘿，而且我是用这个夏威夷上纯净的那个海域
1: 啦，
0: 对的那个红枣。萃取的这个虾红素，你就是要有这个虾红素，因为咱讲足侪物件，你拢讲伊抗氧化，
1: 对，
0: 干那这个虾红素有法度啊呐，哎，咱讲热力你的脑，
1: 吼、
0: 哦，热力你的目睭，
1: 是，
0: 吼、哦，完全去顾你的心脏、
1: 哦，
0: 所以伊会使带这个 Q10，
1: 吼，
0: 我本地 Q10 已经就有效啊。
1: 无怪较早电视咧介绍迄啥物虾红素，
0: 人讲这是超级的呢，
1: 吼、哎，
0: 超级的食物，
1: 哎、
0: 超级抗氧化，
1: 是是。
0: 所以讲我哪有这个虾红素，伊会使增加。我这个 Q10 的效用三倍以上，
1: 是
0: 三倍以上，所以讲，阮美国就是等于讲，医生伊嘛推荐，
1: 吼、
0: 哦，啊，一般的人民伊嘛是拢，所以阮主要销量足大，阮日本根本做袂出来，因为这 Q10 是来自于日本嘛。
1: 因为这段时间吼、
0: 哦，做不出来啊，
1: 疫情国外有源那个真严重，台湾都真严重啊。一天拢3万外个、5万外个，400几个，
0: 而且拢一直在变种，啊、
1: 拢300-400个，今已经 BA4 变种到 BA5 啊嘛，
0: 连
1: 未来搁要变种到啥物程度？台湾人你唔好放袂记一日哈，即个爸爸妈妈随时疫情化搁严重，真嘛是足严重个啊，但是人就是会麻痹，咱人就是哪像迄囡仔，你直接讲。伊就麻痹，你就话袂听。
0: 你就逐天看数字，看甲讲啊，好像只是数字而已。
1: 啊，其实迄危险性命，就拢伫你的周围、身躯边啦。
0: 对。
1: 随时你就是咧防止，你唔好感觉讲真疫情降落来，疫情其实拢无降啊，疫情其实拢无改变。我逐天拢抱着封闭的心态。
0: 对。
1: 吼、哦，你看阮规公司搞进防疫茶。阮同款拢照啉，川贝同款拢照食。
0: 对 ，Q 片嘛爱照食，这拢不能掉以轻心啦。
1: 阮、就是惊讲，阮会去到武汉疫情啦。
0: 对。
1: 啊，今日既然甲有这个物件，
0: 是
1: 啊，南到全国啦，吼。
0: 对。
1: 啊，对日本进口的，
0: 嗯、
1: 人美约
0: 医学中心，
1: 伫美国
0: 做研究，
1: 做研究。你甲看，因为日本进口倒来，佮销售去到美国，
0: 是
1: 啊，即台湾的因签约世界的总代理啦，吼，就是即个虎眉 Q 天蓝虾红素，全国干呐因有尔。啊，咱家既然伫一个咧对抗疫情，咱心中有撑过惊啊，你有心脏病啦，吼、
0: 哦，
1: 像过去家宏这种有咧食薰咧。啊！你心脏血管塌掉咧，因为一虾红素会当甲你清理心脏血管，所以讲伊会提升你这个啊辅酶 Q10 的吸收，
0: 诶
1: 三倍的功效啦吼、哦。所以讲这真正人专家有研究，啊物件买着叫俗啦。买唔到叫贵，买唔到送你贵米啦，你食你都食无好啦吼。
0: 食无好，等到贵啦。
1: 咱这含专业的国家考试合格哈、啊，这真正大行的知识啊。以上算健康论坛。啊，有来啊，阮都咧做周年庆啦吼。啊，直接得进广告啦吼。因为今日本来排的档。啊，嘛是要卖日本的物件。啊，去防控啦吼。啊，本来就是要摆这个物件，啊，然后因为小安的医疗的关系、啊，我嘛感觉这个物件我欠有够久的啊，啊，讲真正听友一直在讨，真济人过去曾经啊，食了即马心脏跳动拢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啊，我讲啊，你心脏若跳动一百个，你是减人13岁的性命啦吼，
0: 啊，
1: 若跳动80个，就是减3年8个月。比人速地的生命啦吼、啊，所以讲心脏是伫40诶，伫60至100，其实算正常。
0: 对，
1: 但是愈加愈好啦。
0: 对，上好是伫65、75遐啦吼，安尼，你差不多一秒钟。
1: 差不多伫60上正常啦。
0: 对对对，安尼是上好
1: 的。跳动这是上标准的啦。
0: 像这样都讲，你人都无伫运动，伊心脏伫内底跳舞安尼感觉。
1: 我本来拢100外呢。
0: 对啊。
1: 啊，拢100几。啊，我即马血油清啊，啊，这三条主动脉已经清清去了哦。哎、
0: 啊，
1: 免清经啊，干那迄个感觉就爽啊，开偌济，吼、
0: 哦，
1: 就迄个感觉就足感谢呀、啊。啊，尽管的心脏跳动嘛，原本塌掉的时拢干到100、105、101，啊，即马拢差不多伫80，也未完全降落来伫正常上标准的数字啦、哦。我嘛必须爱老实讲。哦、我今拢还搁伫80外，啊，慢慢啊保养。我相信我搁继续持续安尼食，有一天我也是伫60啊顶的上标准的啦吼。
0: 啊，
1: 今日甲既然来啊，啊，咱这个心脏就是咱的碰扑啊，心脏化停，生命就停，足简单呢。
0: 对，哦，这足简单的道理啊。
1: 哎呀、啊，这无啥物好怀疑的啦。吼、哦，啊，无喘气细胞啦，化无喘气，无上锁，化。跳伊就跳伊，化生命终止就终止啊！人生无常先到啊，啊是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咱若要让明仔载先到，啊，辅酶 Q10 你即个心脏甲固好掉咧，啊，讲真正的啦吼，啊，你会长退休，吼、
0: 嗯
1: 哦，我就讲啊，心脏若会正常运作，
0: 胖
1: 脯也有咧行，啊，你这油正常咧甲加。你这台车袂歹，乌油正常咧当换，车驶偌久都无问题。啊，车无油，免来换。
0: 吼、
1: 哦，我讲你像前两有诶，遮侪疾病，爸爸妈妈，恁来甲注意吼，毋、哦、是啥物寒人热人破病死人，人要翘伊。无咧分瓜热诶啦，一年四季都有人咧丧失性命啦。
0: 你心肌梗塞嘛，毋是讲干那寒天哦。
1: 前两天啊，咱台北市诶副市长蔡炳坤，大家若有咧看新闻，你就知影。嗯，即、這个大日头天，因迄个拢有医学背景，瓜分得市长啊，含伊做伙化中风就中风啊，安尼哪有搞？含医生做伙，嘿啊，你无保养，性命共款要甲当时。是啊，阎罗王啊，阎王啦，爱你三更行，绝对无留你甲五更。但是咱若有咧做保养啊，咱明仔载一定先到，未无常先到啦吼。啊，阮拄啊好咧做周年庆，啊，营养师，我是讲安尼啦吼，大家也真需要啊嘛，感谢迄天你救着啊小安医长。啊，一条生命，因为阮吼食不啦行公司的物件，啊，本来真正跳到 八七八，哎呀，跳到咁要翘伊吼，啊，伫厝乱喘气都喘袂过。阮赶落去到新，因为伊对国旗后叫救护车嘛，啊，阮为台中家己开车开落新老病院，新老病院都伫家里码头啊，诶，交流道卡，啊，因到的时阵，因着阮到的时阵，因已经准备要走啊，你敢知？
0: 哦，
1: 因为医生讲叫因会使转去啊，啊，原本是卡来讲开拢喘袂过，咁要翘伊，啊，着因为这个 Q 天，救着伊的性命啦吼，啊，我讲咱这定价。啊，我知影恁一直未来一直咧起价啦吼，啊，因为愈来物件
0: 有在计划，有在算的啦，
1: 是
0: 因为咱即摆玩无聊拢起价嘛。
1: 啊，我讲、啊、我这我提早做周年庆啦吼，我八月是正周年庆，啊，我提早做。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有来，啊，一寡互我来，互即个爸爸妈妈食，要去煮第四只，你着提早一礼拜甲食，拢两粒两粒甲食，啊，煮完嘛拢两粒两粒甲食，上好是长期会当两粒两粒甲食保养，绝对袂心肌梗塞，绝对袂心脏病，袂心肌炎，绝对无你个分啦吼。啊，咱即关节，因为有南虾红素，啊，全国敢为一支恁个定价是偌济钱？
0: 我定价是一盒吼，吼、哦，咱、就是3200啦，
1: 六十粒啦吼，
0: 六
1: 十
0: 粒
1: 3200，
0: 高趴数诶，
1: 啊，今日今日啦吼，啊，万无无万少，因为你有甲我讲，今日其实恁真正日本进口过来要去外销的量有限啦吼，
0: 不过因为我知影周年庆啦，我嘛是有看一个，
1: 啊，我是讲
0: 一万有够啦，
1: 那周年庆我就直接讲啊啦吼，咱卖个底啊，咱都那像兄妹啊，我是讲啊，得甲算3000块。啊，三十罐，三十组，互我来卖哦。即个长辈是大安尼啦，我卖讨债啦。
0: 哦，我减两百，
1: 我本来要甲你讨一百啦。啊，我知影你一定无法度的。
0: 啊，
1: 甲要伫遐甲你讨，伫遐出价的，来来去去的，免啦30啊，我卖。啊，但是吼，周年庆，啊，小安甲阮对你遮尊重，啊，即个爸爸妈妈对你嘛真熟悉。真侪人平常时有足侪问题，卡来拢要来请教你。嘿，嘿啊，啊，恁若有啥问题，平常时拢会当卡来请教营养师吼。啊，阮会替你甲联络，伊会甲你回电话啦吼。啊，然后今日就是讲30啊，啊，你甲送一啦，算3000块甲送一啦。啊，互爸爸妈妈食袂心肌梗塞，袂心脏病安尼。
0: 周年庆啦，
1: 是是是，
0: 好啦，一句诶，吼，即个因为周年庆
1: 吼，
0: 是是是，啊，谢谢阿姨，我即马嘛真正足希望较好诶物件吼，顾着爸爸妈妈诶心情。
1: 啊，阮即个养心脏 Q 天会当维持两年，销售量全国拢无变，逐工人咧讨诶吼。我讲进前咧卖，逐个大撮诶拢买起来咧囤，啊，今日来送一啦，30组啦吼，啊，一罐3000，伊算3000来销按60粒诶。啊，人迄
2: 讲我点点当家无爱代。
1: 迄讲你伫遐讲到乌龙，讲乌龙恁姨丈啊，大家安尼
2: 就感谢的啦。
1: 啊，第二啦吼，我嘛要感谢咱的营养师，互我85%的心脏血管脱掉咧。我互啥物人看？我阿恁讲吼，我互高雄中科的医生叫彭志远，啊，恁会当去甲问我，伊对我有印象。啊，因为我去有还没开工真济，因为我有甲讲我咧做保健食品的，伊讲你等于 Q 天家己赶紧食就对啊，一粒 Q

0: 上门关，爸爸妈妈左手干了三十左呢啊，买无的卖万坛啊，左年亲家有来回了，来了 Q 店哦。
1: 刚刚在欠吗？啊，绝对有好。
0: 啥物物件？
1: 大家拢会感觉在欠的，啊，拢睏无饱。
0: 心脏跳动啦，未正常，当然精神体来袂歹，一定爱食啊！来，停停下来，来位了，来要休息啦。嘿，
2: 好，哎，干样帮我写一组。
0: 来，停停下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停停赶紧卡，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音啊，来位了，来要休息啦。
3: 嘿，我心脏就无力，安尼你甲我写一组。
0: 来，停停下来好，来一组吼。啊，一罐三六十粒的啦吼，买一罐送两罐，一罐因为三千块，今日三千块够你一粒心脏啦吼，来回了，
3: 嘿，
0: 来电话下咧哈，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来回了，高英妈妈，来了，要Q天哦，啊，食过咱的Q天的，大家拢知影啦吼，食咱的心脏血管，食好你过来要去注疫苗，唔免烦恼你的心肌梗塞，唔免烦恼你的心脏病，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代才会通，三罐三千啦哈，来回了，来
1: 回了，
0: 来电来行咧，来来准备时段，三十组尔哈，今日这日本卡那卡大厂进口的哈，来回了，请坐大哥，来
4: 了，
0: 电来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 Q 天你买买着，顾你的这个胖脯啊。碰扑啊，来行！你心脏来行，你就会活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后一点钟，再搁转来接我个现场啦吼。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

路天保，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1
1: 点钟哦，咱来欢迎台广新竹台以及天声广播电台这些听友啦哦。啊，头前已经大家写甲变变叫啊，他拄啊我刷卡倒接电话一个阿瑞啊妈妈，一直甲我骂甲我骂啦。伊讲伊前工恁要买，伊也买无着，啊结果去外口讲买，买食的拢无效啦。伫别人的电台买食，讲一点仔效果拢无，食食咧同款的喘，食食咧同款安尼心脏噗噗菜，啊食咱的食一届就有效啊，啊伊的就拄啊食完啦，啊拢咧讨大做
2: 啦。李老师，大做来。大做紧嘞！
1: 啊，我就是讲吼，啊，因为伫这个物件真甜的时代，我讲啊吼，啊，恁若要去买迄落质量无够的，恁做恁去买，上面买俗货啦吼，啊，贵是贵无的，这个物件要甲你装到三十米哩久，爱真正成本有够悬，然后佫甲你染血红素，会当像加红的心脏，它85%通甲进完全。算正常啊吼、哦，啊我就讲啊，家宏是上深的体验者。我甲你讲，我予因院长安尼，本来跳百几个，送去新老病院，叫伊赶紧六粒九天做一届甲踢落，佮挂阮的胭脂棉甲踢落，结果送去心电图照落拢无安怎。啊我讲这物件遮尔好，咱今日用着救命的心态，佮来用着要予爸爸妈妈当回收。我讲你心脏啊跳动。超过100的减活13吨啦，来维尼好，志玲妈妈，来你要要 Q 10吼，啊我甲你讲 Q 10含虾红素、含红枣、虾红素的全国敢若阮有尔，会当提升你3倍的效果哈。营养师，30组大组的来买一个啦。今日我知影物件足少的。
3: 30组细组的啦。
1: 30组细组我知啦，真的写到要完呢啊。
3: 不是30组大组的啦。
1: 无啦，啊真咧甲你讨大组的啦。
3: 你咧甲我讨大组的。
1: 嘿啦。
3: 啊大组就是两，咱就是一样嘛，
1: 两小组嘛。啊，恁头家有知影我做年轻人来讲咧？
3: 头家有请我哈，来阮头家赞助。10啦，
1: 头家赞助10啊，
3: 对，
1: 安尼等于你今日手表我30啊，大组的啊20啊，你家己赞助，哎呀，恁头家赞助10组安尼哦，
3: 唔是咧，
1: 啊无咧，
3: 你搁讲一解，我说回去，
1: 无啦，你给我30组大组的，
3: 无啦，咱10组啦，
1: 10组大组的，
3: 对啊，那有10组、20组，我听了回去，咱大组的吼，咱我老板赞助。十盒啦，
1: 安尼我跟你讲，咱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6000块，因头家赞助一罐，就恁给阮头家又加赞助一罐，总共买一小组3罐3000，买一罐送2罐，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2罐6000块，8罐6000，救你的心脏血管啊！予你袂心肌梗塞，予你袂心肌炎，予你会当心脏跳动正常。来，朋友，
4: 喂，你好，嘿，我刚才有拍电话去，我讲我食你的川贝无，我以前拄啊一条船尔，啊，我确定就我一组大组的，
1: 我先食，一定爱食，陈老板，
4: 我大组的，好，
1: 好，大组的，大组的，今仔10组尔，来，朋友，要确定哦。
5: 嘿，你
1: 做
5: 介绍，我要
1: 开
5: 大
1: 桌诶。来，等你行咧哈，啊，来回你
5: 要
1: 来，
5: 你好，你迄新装诶药啊，迄我要订，我要买一桌。
1: 来，等你行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30组细组诶，大组10组诶尔，来，你好，嘿，来边生啊，要 Q 天哦。
6: 嘿 ，Q 天。
1: 来，等你行咧，来回你好，来要 Q 天哦。嘿嘿。刚才
5: 在帮我写几桌。
1: 来诶，来你老家行咧，等你行咧，来回美霞大姐，来你好，要 Q 天哦。
7: 我是就说谢总啊，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要 Q 10哦，秀珠姐啊，
7: 喂，
1: 我家宏要 Q 10哦，
7: 不是，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赵大姐，我家宏要 Q 10哦，嘿，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
8: 喂，家宏，我要订一组你讲的迄心脏啊，加盖迄大组诶，
1: 好，来等等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脏跳动无正常，你三条动脉，我跟你讲啊，那
3: 脱
1: 掉咧，你性命就无去啦。来，请我妈妈，来，你好，要
8: Q 10
1: 哦，等来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 Q 10南虾红素全国独一无二，啊，这销售世界各国啦吼。
3: 对。
1: 这日本卡内卡上大厂的，
3: 嘿
1: 啊，诶，日本的 Q 10哦，啊，来，你好，振兴大哥，嘿，来，我家宏要 Q 10哦，
6: 嘿，我
1: 来，你好，来，要 Q 10哦。 回来你要不要确诊哦？
6: 嘉宏，我咧常常吼，迄个是情绪迄较激动吼，讲迄那你生气有心中的婆婆，再再个要跳出来，绝对跟
1: 我
6: 感觉。
1: 我你讲你心力不整吼。啊，心力不整一定爱食这個，心力不整，心脏跳紧跳慢，下面的心脏变心肌梗塞，系啊，这真危险。啊，心脏咱一定爱甲顾咧哈，来电来个咧哈，来为你抒情大姐，来去叫电哦，顾心脏哦，啊，来为你要顾心脏的靠位者来来哦，来，来个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代啊，来为你大姐。
8: 伊讲迄，伊迄食薰食食足重的啊！
1: 和我同款。
8: 啊，哎，医生讲伊迄心，迄有迄血跟有点薄钙化，啊，食这够好。
1: 啊，钙化一定爱食 Q 片，干那 Q 片我都甲解决尔哈。啊，
8: 我甲你讲，我买迄大组的。
1: 来，电来行咧，来，我叫来小兰姐，来小兰姐，我教买 Q 片哦。
9: 耶！
1: 来，电来行咧，来，我叫来刘大哥，来，我叫。嘿嘿。
10: 我先讲前下把确诊过啦，
1: 嘿嘿，
10: 啊最近惊咯吼，大家拢会喘无声，怪讲食这也有效。
1: 伤着心脏，食这绝对有效。早暗甲食两粒，两粒啦，严重的三顿食两粒，一礼拜就甲你恢复啊。你爱甲心脏这个心肌炎有无，和这个炎降落来。然后你对你的心脏血管都有帮助啦哈，心脏白无你的分啦哈，啊来杨安大哥，来你好，来要Q电哦，哎来来来喂你好，来陈爸爸Q电哦，哎，
11: 啊我等下请教一下哈，因为这个我就着这个确诊了哈，啊即马好，但是这心脏噗噗跳的真哦，啊有当时啊了下就皮皮喘。
1: 这保证有效，我跟你讲，你早上三顿吃两粒，一礼拜内底就给你修补你原本心脏，因为你进入心肌的发炎，
3: 那
1: 就是
11: 可能是后遗症啦。
1: 对，那就是后遗症，正讲的，你内行的哈，啊吃 Q 天哈，啊 Q 天爱含有虾红素的，才会当提升你三倍的防护力啦哈。来，等你讲咧哈，来准备时段。Q 天不但会救人的命，佮会当让你的心脏袂跳停。爸爸妈妈，一条人命价值3000块吗？一条人命价值6000块吗？我想是唔啦啦吼，那我一定爱吃来喂了妈妈。
12: 喂，
1: 妈妈来了。
12: 啊，我迄个啊，你买我只有卡安尼吼。
1: 嘿。
12: 你
1: 搞
12: 寄一
1: 组
12: 来，
1: 啊！我卖只，我卖，你只有下，你唔免逐工卖呢，你唔好逐项卖啦。
12: 无啦，无啦，我这人我无得嘞啦。
1: 哦，这人卖，啊，但是无卖无得，你唔好逐项卖啦，有需要才买。
12: 无啦，无啦，这人安尼我买来保养的。
1: 保养心脏是健康的啦。
12: 我听到你无安尼，我心袂安呐。
1: 吼，你若有这个观念是健康的。
3: 观念很好。
12: 我就讲你买，你会，我只拢会使啊。
1: 吼，好啦，我是讲你
12: 保养唔够。
1: 我是讲你若无需要，就免买，你免打。不要交掉，
12: 哎呀，
1: 好来，等那个，等那个，啊，你要打坐，要打坐啊，卸坐啦，
12: 打坐
1: 啊，
12: 打坐，
1: 好来，等那个，等那个，等那个，来喂，你好，无用呀，来喂，你好，要 Q 天哦，喂，无用呀，你电话通啊，要 Q 天哦，来喂，你好，听闻啊，来要 Q 天哦，喂，要 Q 天哦，
13: 哎，
1: 来啊，来喂，你好，来要 Q 天哦。
13: 嘉宏
1: 哦，嘿嘿，你好，
13: 叫孟姐，
1: 来请讲。
13: 最近我唔知讲是毋是天气伤过热哈，啊，像阮这里种花龙果子哈，啊，大部分人感觉讲吼，哎，唔是干那我尔呢，都侪人拢感觉讲拢喘袂起来安尼呢。
1: 因为我话你讲哦，热人本来就较会缺氧啦哈，尤其你热人，你爱特别注意一项，你若伫远的向向热，啊，若转去厝的煞着冷气有无？有当时爱心肌梗塞哦，
3: 龟缩，
1: 哎呀，迄时因为更容易会缩起来，所以讲谁人做侪人咧中，讲做侪人咧心肌梗塞就是安尼，哦，啊你今天来过咧，
13: 我拢买龟箱的迄个舒跑吼，去互大家啉咧。
1: 啉
13: 无解效呢？
1: 啉舒跑是无啊，啉舒跑
3: 在等于
1: 啉水，嘿啦，迄个啉水大个尔，嘿啊，吼，你心脏爱过咧，这喘气爱喘落大白。系啊，
13: 啊像阮这去远的安尼话吼，阮是拢要安怎食较会好？
1: 你保养的早暗加食两粒两粒得啊，
13: 加两粒两粒啦，
1: 好，
13: 啊你教我加两组。
1: 来电咧，加咧，电咧，加咧，吼，啊来喂，你来副大哥，要Q天吼，
14: 哎
1: 妈妈要Q天吼，
14: 啊
1: 要Q天你啦，顾心脏的你啦，
14: 不是啦，
1: 来喂，你个徐太太，来要Q天吼， 哎，来电来来来，喂，你好，妈妈要叫电哦。
9: 喂，嘿，刚好要叫电，要抓走
1: 诶。来电来个咧，哈，来喂，你好，吴太太要叫电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着心脏无爱跳停。我讲啊吼，心肌梗塞唔是寡人的权利啦，心脏中哎呀，头壳中风嘛唔是寡人的权利啦。你看咱台北的副市长，热人嘛咧中风啦。啊，尤其我讲伫武汉疫情注射，就是上直接影响着心脏，20%唔敢去注的。咱台湾20%多好，差不多500,000-600,000人唔敢去注射啦，因为惊去注注咧心脏叫停，
3: 吼、哦，
1: 因为足济人注注咧心肌炎要交易，今日你 Q 天哪有食，你唔免烦恼你心脏去注射会有问题，你去注注咧了会有后遗症啦吼。Q 天南虾红素60粒的，今日一罐3200，优惠3000元，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阮做周年庆。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60粒的，爸爸妈妈，你敢食加送伊两罐的，我心脏就要让你好一半。今日简单讲，你若买得到咱的 Q 天，有没 Q 天蓝虾红素就对啊，你就是买一个心脏科的医生啦。我甲你讲，心脏病医生拢会甲你开一罐救心啦，啊救心袂使哦，白开，咱得甲买 Q 天当来放咧厝诶。心脏虽是有问题，虽甲三个来吃来喂你好。
14: 来你好，
1: 来你好，买 Q 天哦。
14: 哎，恁个 Q 天甲是用心脏敢有同款？
1: 用心脏就是用心脏。
14: 哦，啊我有买啊。
1: 哦，这有够赞诶。
14: 啊，搁有咧食咧。
1: 搁有咧食哦，啊这。
14: 讲无同款啦，
1: 要。无啦 ，Q 天用心脏，啊这你无买，搁来无啊哈，来电来夹咧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来喂你好。来，小黑大姐，来，你要用？
14: 我
1: 肯定买，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1，咱的辅酶 Q 天，蓝虾红素，蓝千椒的30ml哈。你若真正心脏有当时啊咧无爽快的，尤其你有撑过囡仔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我建议你三顿吃，你袂阁再撑。有的人囡仔撑到两支、三支、四支、五支，
3: 也搁咧撑囡仔啦。
1: 吼、哦，啊有的撑十几支，啊撑十几支无代表你安全呢。撑十几支、你化气就去。所以讲，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顾咱的心脏血管，就吃咱的 Q 天蓝虾红素来喂了。要 Q 天哦，嘿。来电来，来喂，你要要 Q 电哦。
15: 刚好我刚好买一组细组，要改大组。
1: 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细组的30组，大组的干啦10组呢啊。这个物件全世界进 Q 电有够强的，啊，咱一定爱买日本。卡内卡啊，这是全世界公认上好的吼。
3: 咱这是全世界公认上好的迄个日本卡内卡大厂做的这个 Q 10，而且咧，阮阁有去美国这个 FDA 申请，所以有通过这个安全食品的这个证明。
1: 是
3: 美国食药署啦，吼，美国 FDA。所以讲，咱这物件不管讲伊的纯度还是伊的来源，食了是咱一比一中，都是咱这个上好的 Q 10，
15: 染着这个虾红素。
1: 来喂，六贵人大姐要 Q 10啊！来对，来喂，你好，秦晋大哥，要 Q 电哦。
16: 哎，
1: 来，我打红的。来喂，你好，台。
15: 喂，打红啊。
1: 嘿嘿，徐哥。
15: 我跟你讲哦，我头刚不是有买一组大组的。
1: 嘿嘿。
15: 啊，我讲我讲讲，我买这给伊吃有无？过去过去会，伊不是结婚啊？
1: 嘿嘿。
15: 会更有哪钙化？
1: 对对。
15: 啊，我改讲我买这给伊吃，伊无搞咩？
1: 哦，无搞你咩？
15: 啊对啊，我改讲我今麦搁要搁一组大。
1: 买一组得啦，我头过十组呢啊，
15: 我等下。无无搞
1: 我。你先等下，我等下。我你这个买啦，
15: 好啊！我先搁甲我留一组，
1: 来来，你
15: 甲我骂骂，
1: 当然吼，啊，对伊就伊就若听过，伊就袂甲你骂啊。Q 片的当南香素全台湾干阿咱尔，啊，这个日本的，嘿啊。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来喂了，我电来要满线哦，来喂了，来要 Q 片哦，嘿，来电来 Q 片，来喂了，来要 Q 片哦，
17: 喂嘿，
1: 来电来拢满线吼，啊，来。啊，准备时段，电话真歹卡，啊，你爱家己有耐心吼，心听又真济，啊，因为伫这个疫情以后，大家拢知影爱顾心脏，武汉唔是干那顾病毒，连心脏都爱顾，啊，因为我甲你讲，你只要确诊，啊，就是会带来着心脏甲肺部的后遗症啦吼，啊，有诶要注射，唔敢去注诶，就是惊去注注咧心脏病。 向阳主角飘移啊，来回了，来双来大哥，来去 Q 店哦。
16: 对对。
1: 嘿，来来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三十组四组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你心中老向阳咧无爽快，向阳心中咧跳停未正常诶、尤其咧喘未过气诶。你六粒赶紧甲吞落，做一届吞六粒，我保证要让你会当随疏远落来。咱再来病院看医生嘛，来喂你好。
16: 你好，家宏吼，阮爸有一挂痴呆，啊想要买一组给伊啦。
1: 来来来，等你下咧吼。好，来，来
3: 喂
1: 你好，来依然大姐。
17: 你好。
1: 来要 Q 电吼。
17: 是。
1: 来得。我来甲你讲啊，恁爸咧痴呆，迄就是心脑血脑痴呆。有足侪因素，缺氧啦、
3: 吼、
1: 心脏因为拍营养拍未够，咱所有人体心脏血管咧拍，
3: 透过心脏，
1: 就是透过心脏，包括咱所有的营养分，包括你高血压、血压未正常，嘛是因为你心脏有问题，你然后你才会带着高血压、低血压。像他拄啊，咱台北香花妈妈吼，阿母啊，你迄就是咱会低血压。因为你的心脏拍火
3: 无
1: 正常，所以讲你变做会低血压啦。啊，我都甲你讲啊，今日咱的 Q 天全世界是牵咧卡大厂，
3: 南
1: 着夏红素，这是美约心脏的医学中心，所有研究出来，全国肯定的。啊，你一定爱30毫米一粒充足的。啊，你着若心脏咧无爽快的，做一届甲赚六粒就对啊啦，随10分钟。要让你随解决，让你感觉你心中随所欢来为了，来要救天哦，嘿嘿。
14: 这问题，你今麦咧讲这是，敢是救天用心中的？
1: 对，
14: 同款无啦，
1: 同款你无一样。
14: 哦，我搁买大桌，这回买大桌够五。
1: 来，东北时段啊，这有够赞的，买得爱食啦哈。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心中你无顾啊，我就讲啊，心中若出问题。你话离开就离开，心中若出问题，讲实在，你连要交代后事都无在调。
3: 啊，今日就拜拜啊！
1: 咱的人生敢价值3000块，还是价值6000块？来，为你后彩云大姐，来要求天哦。
18: 求天，我要换，阮换大座。
1: 来，啊，我就讲啊，你心中就像家宏家己，我讲啊，相信家宏的，我家己三条血管。主动脉拢脱掉咧，医生要叫我穿经啊，我无穿，我怎食我的 Q 天，食到我降时，我搁去检查，我的心脏血管拢正常啊，这就是我上好的案例。来，喂你好，吴美大姐。
19: 喂。
1: 来，喂你好，要 Q 天吼。
19: 我要
1: 关 Q 天。来，来咧，啊，咱这个 Q 天用心脏，就是要顾你的心脏血管，和你的心脏跳动正常，和你袂安尼心律不整。我讲啊，你心脏脱垂、二尖瓣抗未掉的，外抗未歹的，吼、哦！你咧食心脏药啊 ？Q 天，你爱赶紧甲起来补充啦，吼！
14: 咱这爸母啊，你本身都有曾经啊，啊是讲一心天生的是瓣膜脱垂的人，一定爱食 Q 天哦。
3: 所以
14: 吼，这人医生来甲你拜托吼、哦，你要食保养品，咱来食 Q 天，这医生推荐的哦，吼、哦！
1: 啊，我甲你讲。伫美国就对啊啦吼 ，Q 天就是医生的心脏专用药啦。来，位你佩玲大姐，来买 Q 天哦。好、哦，来买下咧。啊，我就讲啊，你住这个武汉疫情，这个疫情你爱顾两种物件，细胞甲心脏，细胞甲心脏你若顾会用，我甲你讲，武汉疫情你唔免惊啦哈。心脏甲细胞你顾会用，疫苗做你去甲住，你袂当症。你袂心脏病，你袂化惊就惊，化气就气啦。啊，我讲我这个辅酶 Q 天就对啊啦吼，带着虾红素增加3倍的功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食别人的食一粒，咱你食别人的食三粒，咱来食一粒，特别有你达成效果啦，赵总大哥。来，你个 Q 天哦。来得来得啊，我讲啊，咱的辅酶 Q 天就是含虾红素。你吃人的3-5粒，吃咱的1粒， 特别信过人的三五粒吧。
14: 啊，咱这大路啊，
1: 夏红素带咯。
14: 我跟你讲吼，恁本身就高血压的人，恁都要注意你的心脏啊，你的心脏绝对无健康。
3: 对。
14: 哦，因为你的心，你的血压起起关关哦，对你的心脏就是一种伤害。
1: 来，喂，你有说到这啊？
17: 嘿，今袂用心脏的吼。
1: 嘿，来，你要大做这种。
17: 大做啊，大做。
1: 来，等你下咧。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三十组四组的。
14: 我跟你讲哦，这是、啊、这高血压的人太济。
3: 啊，应该是主数。
14: 我跟你讲，这我都是主数啊，我大组超过两组啊，四组无啊。
3: 小
14: 安
3: 姐，超过。
14: 我真正无啊，即摆无爱讲，完全拢无半组啊。
3: 无
14: 啊，
3: 超过。
14: 销售一空啊。
1: 啊，我这做周年庆。
14: 对啊，啊啊啊！
1: 大组
14: 要
1: 超
14: 两组，拜托，处理
1: 一下。啊，
3: 这头家交代就干那安尼。
14: 无啦，无啦，这。
1: 无啦，这真正。真正家宏家己食了有够好诶，我著讲、
14: 哎。我等下，搁爱摕几组，我等你跟你国旗后咧。
1: 我三条主动脉脱掉咧，用半冬以上的时间啊，我食到三条血管降时去检查拢正常，啊，唔免搁再澄清
14: 啊。
1: 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老
14: 较爱叫啊，讲电话唔敢接啊，你。
3: 先卖
1: 接
3: 啦，
1: 啦，
3: 先卖
1: 接。
14: 你啊叫人卖接咩？
1: 啊，我套一个，啊无咧。
14: 赶紧啦！
1: 我讲给你听啦吼，咱最后的参详啦。啊，今日我较占权，互我做主啦吼。啊，今日
3: 因为周年庆嘛。
1: 对啦，周年庆啊，我占权，而且周年庆无卖啊哈。吼，这做这届，因为你心脏的，你若买无着，你要带心脏病。吼，我就讲啊，心脏化行就行，化去就去啦吼。今日我就讲啊。今日搁加二十组、四组，互我卖啦。啊，大组的，我搁最后甲你讨十五组安尼啦。啊，我卖完就准拄煞，安尼好不？
14: 对，
1: 哈。嘿，啊，无你看这电话翻单的，我无打过来。喂，你要要叫电哦？
17: 喂，
1: 来要叫电呢？来电。诶，这我真正无到接，这电话满线满架呢。老家你先甲登记起来，我这也搁咧参详呢。嘿啊。
3: 四组的吼。十五
1: 组
3: 就好
1: 啦，好，四组跟十五组，
3: 好，这已经真正，我也讲唔知道，我讲交代无，
1: 不要紧，我再来跟恁头家再去到处理啦，
3: 对对对，
1: 无够的钱拢我补啦，一句话，
3: 哎呦，这样
1: 更慢啦，因为我家己吼，啊，我家己，我讲给你听啦，我家己85%脱掉咧啦，我当下医生甲我检查85%，我第一个想法是啥？啊，我惨嘛。我搁一个细汉的早镜，搁一个老母啦。
20: 哎，你好，高雄代表。
21: 喂，建宏姐哦，你诶打预防针诶，叫做高雄植物发咧700块用一个未啊？
20: 我唔知啊咧，你问老。
1: 啊，来喂，啊，所以讲咱最后就是二十组、四组诶。
3: 15啦，15组，
1: 卖
3: 到20啦。
1: 大四组拢15组，十五组。
3: 无啦，都我都大组也未讲。大组你
1: 都
3: 叫你
1: 要来讨论一下。无啦，你大组的，互我四组，互我20啦，啊，我到50安尼就好，一句话，无讨第二届啦。
3: 真的吗？
1: 嘿啦，互我做主啦吼。啊，大组的，互我嘛20组，安尼到30啦，安尼啦。
3: 啊，超过，
1: 嘉宏
3: 哥你
1: 要？啊，超过我负责啦。啊，到最后我电话线拢满线，啊，这个差不多10分钟。
3: 最后啦，
1: 都安尼
3: 啦，好不？
1: 好。
3: 真的啦，啊，唔。
1: 最后差不多过10分钟就接完啦。
3: 四
1: 组爱20组，一罐3200哦。
3: 我都无。
1: 这是本原装进口销售，美国认证 ，FDA 认证的哈，全世界上好的 Q10。咱这一粒赢人下3粒至5粒，因为咱内底有带着红枣、虾红素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脏会更过用，你人就会当会收，心脏若袂惊，人就惊去啦。吼、哦，啊，就是安尼尔。今日小组的一罐3200算3000，买钱送两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加送两罐8罐。6000块，来，喂，你好，你做这啊？
22: 哎，
1: 来，
22: 啊，迄个今仔日袂靠心脏的吼。
1: 对，
22: 哦，哇，迄个爬有啦，啊，咧爬山哦，拢交喘啊，食食的拢安尼有较袂遐短安尼啦。
1: 对，袂短啊，吼，心脏慢慢啊，甲你培养，啊，心脏的肌肉慢慢啊，甲你补回来。你
22: 对啊，我咧今仔看讲，今日卖讲，赶紧去卖啊，无唔知要等偌久。
1: 对，来行诶，来电诶，来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1-081啦，
20: 吼、哦，要顾心脏诶，电话卡通啊，来，顺便大哥。 喂，
0: 你我想做一
20: 笔。来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富美 Q 天蓝调虾红素啊，全世界医生的指定用药，心脏用药，尤其美国 FDA 认证的，就是富美 Q 天啦吼。啊，富美 Q 天，你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够啊。我保证你的心脏未跳停，你的心脏会。心跳的稳定，
3: 会
20: 清理的心脏血管，安尼就有解答啦。
3: 啊，就稳定嘛，就会去稳定你的血压啦。
20: 是是是，
3: 因为你心脏跳了正常嘛，你的血压就会稳定，
20: 好、
3: 哦，心血管有正常，你规身躯的器官拢食会着营养。
20: 是是是，
3: 都不是干那迄个啦。所以讲，咱上爱顾的就是安那，把迄个胖脯顾好，心脏顾好，细胞顾好，你就唔免烦恼讲这个疫情，
20: 唔
3: 免烦恼注疫苗嘛，唔免烦恼讲后遗症。
20: 是是是，来回了，龙妈妈。来威六，来买 Q 店吼，来点。阿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啊，咱买大组的一个当做一个疗程。嘉宏这段时间啊，食两三组大组的组数的下的阿数啦吼。我就讲啊，我家己上深的体验者，恁若要看我的报告，我会当寄我的报告给恁看啊。我尽我的心脏完全正常，我的心脏跳动原本拢百外个，啊，你心脏若跳动一百个，你平均减人十三天的寿命，吼、哦！啊，我讲啊，我囝红红幼幼，我搁一个老母，我爱顾我的心脏，我无爱搁再让我的心脏塌掉咧。啊，你心脏若有曾经啊斗电池的。你唔好当作你心脏无问题啊呢，心脏啊撑过颈啊，会阁再撑、
3: 嗯。
20: 心脏到电池的，你的心脏薄弱，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用心脏真正有够赞的啊！这救过有够侪人的性命的。来，回了新的大姐，
2: 来，
20: 来，来，来，来，吼！啊，咱今日我就讲啊，组数有限，最后阁二十组小组的，大组的剩十五组啦，吼！啊，那小完就无啊，小组的一罐。这六十粒的哦，一罐三千二，富美 Q 天足量的三十毫米股，内底含着虾红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中辈时代，六千块医好你的心脏，三千块救你的心脏，让你会当长岁寿，安尼唔知感慨无？爸爸妈妈，只爱开伫对的所在啦。心脏你唔顾，你要顾啥物？心脏若化停去，连性命都无去啦！啊咧，三千块你唔敢开，我无甲你勉强啊！做数都特别无啊！哈，来回六月大姐，
2: 来
20: 回大姐，来对吼。啊，我就讲啊，心脏无爱出问题，你过去心脏有问题，穿过颈啊，你厝有咧食爸爸有咧食薰咧，恁翁婿有咧食薰咧，心脏一定拢有血油。我甲你讲，你爱买顿来甲食，咱的心脏血管要通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咱的
3: 富
20: 美 Q 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啊，我都讲啊，上深的体验者坐伫遮，啊，迄天小安的医长本来心脏险险就叫抓起来，就是靠咱的富美 Q 天，一届六粒八粒，吼、哦，我讲叫新冠应该塌的，然后挂隐子美甲塌的。结果对国际后送去到新老病院，心电图照落竟然是正常的，这就是代表咱富美 Q 天啊，伊的吸收，含着伊的虾红素来产生着伊的效果，一杯一中啊吼，来回你好，来回就先听伊哦，来买富美 Q 天啊，
0: 嗯，
20: 来顾心脏的哦，啊心脏唔顾你别行就免顾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买一罐 Q 天，今日回来，你甲放咧眠床头边啊，吼、哦，咱心脏啦随时出问题，咱
3: 伫边，
20: 咱就会当摕起来食，吼、哦，啊，这等你甲你买一个心脏科的医生来回你阿曼大姐，
2: 嘿，
20: 来回就
2: 买。哎，大组多偌多？
20: 大组的六千，佮加上两罐八罐，有够俗的。
2: 可是，你是两百块，两百块。
20: 招人的卡不收入的，
2: 啊，
20: 卡不收入的啦，招人的啦。
2: 家人的啊，
20: 嘿嘿嘿，这有够赞的哈！特别家咧，啊，我就讲啊，这你买一个心脏科的专职医生，
3: 对，
20: 咱呐有当时啊，放咧面，我跟你讲哦，你今日你若买着大组的， 你著灶骹甲放一罐，
3: 房间
20: 甲放一罐，眠床头放一罐，客厅甲放一罐。你心中啦，有当时啊咧无爽快，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拢袂要紧，你随甲食落。五分钟至十分钟，随便让你的心脏跳动，恢复你心脏的跳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脏袂使讲生笑哈。热人心肌梗塞的比例，用要比寒人较悬。因为我甲你讲，热人就对啊啦吼，你热热啊，散着冷气，血管收缩。

0: AM 一零七一，
1: 无伊就无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来喂你好。
2: 哎、欸，你好啊！哦，我进前吼，哎，心脏无爽快啦，啊，医生吼检查我什么肩瓣膜脱垂啦，
1: 对对，
3: 啊、
1: 哦，
3: 有
1: 肩瓣
3: 膜脱垂，
2: 哎，是啊是啊，伊讲什么爱食诶什
1: 么 Q 片
2: 哦，对对对，控制啦，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上赞诶，
2: 这嘿嘿，这上赞诶啊，
1: 嘿，我跟你讲，所有美国诶医生用药都是 Q 片啦。
2: 哎呀，
1: 安尼知无？
3: 针对心脏的容易点爱讲 Q 片的，哎，医生拢会讲 Q 片的呢。
1: 嘿，无白种药啊，吼。
2: 啊，伊讲我若无食什么心脏的，安怎啦？无你甲我寄大包的啦，好
1: 无？心无食心脏的
2: 听，
1: 无心无食心脏的听，伊尔袂安怎啦？嘿啊！
2: 惊死人！啊，好啦，大包的好
1: 无？好好好，来点那个安尼哈，啊，来你那个小姐啊。
4: 好。
1: 嘿嘿。
4: 大
1: 包
4: 的 Q 片。
1: 大包的 Q 片哦。你小姐啊 ，Q 店食真久啊，自阮开始咧卖，食较紧啊啦吼。
4: 其实我就
1: 想当
4: 做
1: 工
4: 个，我紧张嘛。嘿嘿。当做生意无用个，紧张起来，
1: 啊，就
4: 心脏起来
1: 就较
4: 不舒服
1: 安尼。嗯嗯。会闷闷杂杂，翕翕。
4: 系啊。
1: 系啊，你甲食两粒落去水好伊哈。
4: 我长期咧食，所以起码生意安那做拢忙起来，
1: 来。好啦，做较少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哈。好，来位你好，来叶莲大姐，来买 Q 店哦。
5: 嗨，
1: 来的，来，你好，张大哥啊，张大哥那山哈啊，你电话要加强一群啊，你当作买物件才好买哦，这物件这么俗，这么好，嘿啊，来，你好，张大哥，来买虎眉 Q 电哦，啊，伊个电话可能歹去个款哦，啊，讲实在，家宏家己上深深的体验者，恁长期有咧听家宏的节目，恁就知影，吼、哦，家宏装卡农村主题。我讲到对，和你喝到对，吃到对，喝到对，来，你顺德大哥，来，你要要 Q 电脑？
5: 嘉宏呀，
1: 嘿嘿，我嘉宏，你 Q 电脑？
5: 哦，我讲吼，我请教你哦，
1: 嘿嘿，
5: 啊，我那热吼，啊，顺德就泡泡菜咧，
1: 啊，瓜丁吃，
5: 我瓜丁吃，
1: 对对对，我你这心脏诶，你这心脏就是发炎心肌炎呐，
5: 哦，
1: 诶，你要瓜丁吃，
5: 啊，我讲问你哦，啊，我今仔有吃千岁油咧。
1: 千惠以为跟心脏都无关系，做伙食啦。
3: 做
5: 伙食啦。
1: 嘿嘿嘿，做伙食吼。
5: 哦，安尼你甲只说出来。
1: 真那个。啊，志龙大哥，啊，志龙大哥嘛落线。啊，恁今日拢，这我阿你讲，这一个通病吼。
3: 可能伊嘛足紧张啦。
1: 因为毋是有心脏，有心脏病的人拢较够紧张。
3: 丢啦。
1: 来位，你个志龙大哥。来个酒店哦。
6: 哎，
1: 那个咧，这就是一个通病啦。有心脏的人，拢特别高紧张。来位，你个美兰大姐，来，你个要酒店哦。
7: 诶，该用个叫做啊，那个22号。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的虎眉酒店啊，即届周年庆都无周年庆啊哈，周年庆都无个买卖啊。
3: 啊，
1: 然后优惠嘛，干那做即届呢啊，来。
7: 诶，
1: 无等了嘛。来要酒店
7: 咯，嘿！啊，今仔日在卖心脏药
1: 啊，嘿嘿嘿，这支有够赞的。
3: 用心脏。
7: 啊啊，几盒的？
1: 嘿，几盒的？你之前有吃过的？哎，
7: 好安尼。嘿，我拄好食袂了啊。
1: 对啊，你耳朵赞的迄支啦，嘿啊，等来夹咧哈。
3: 啊，准备
1: 时段，爸爸妈妈来会了。
5: 嘿，嘉宏，嘿，啊，我拄好无甲你问好清楚，啊，我迄千惠以为是。
1: 不要紧，你做伙吃，你问老卡老卡的，甲你讲啊，我电话拢满线啦，妈妈。哎呀，好！哎呦，中美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清肺油的，有清肺梗的，你做伙甲食，咱的虎眉 Q 天就对啊啦。30ml你估够够够，咱一粒是人3倍的分量，咱内底含着虾红素，会当提升你虎眉 Q 天进入咱心脏修补，恢复你心脏跳动，恢复你心脏功能的正常。今日我来讲啊。武汉疫情了后，大家上惊的是啥？心脏病、惊气病啦，吼、啊哦！啊，这就是我那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去行路会喘，爬楼梯会喘，吼、哦！啊，我就讲啊，行三两下就喘，安尼你就爱食咱的虎眉 Q 天，啊，这内底含着虾红素，就是最高级的配方啊，
3: 对，
1: 啊，这就是美国。啊，梅耶博士，因所有梅耶医疗中心研究出来指定医生的处方签，医生的用药虎眉 Q 天，吼、哦、啊，用心脏，要用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会用。啊，我甲你讲，你心脏若用， 你就会减足一个疾病，亲像你心脏若用，你就袂高血压、嗯；你心脏若用，你就袂带着脑啊的问题。
3: 吼、
1: 哦，这拢是一种正直接的问题啦，吼、哦。啊，咱今日最后的组数，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去倒接啦哈，因为我去倒接落会超过吼、哦。来回了，来平妹妈妈。来回了，要我们 Q 电吼。来过去上面来电话加咧吼，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800-0811-081啦吼，你今日你电话赶紧敲通，过心脏专线，武汉疫情，咱要赶紧来注疫苗的，免惊你的心肌炎啦，来回到秋枝大姐，来
0: 回到 Q 电
1: 来电话，来回到时代妈妈，来回 Q 电吼。来准备时段，买大细组拢袂要紧，开3000块买一条生命，开6000块买一粒心脏，安尼有价值无？今日你3000也无开，6000也无开，爸爸妈妈，心脏话停就停，心脏话袂行就袂行啦，碰不完啦，停伊。一世人啥物拢免讲啦，你今日碰不完啦，停伊。你剩十秒，剩5秒有效无？无效啦，心脏啦袂行，你剩10间楼仔厝都无路用啦。
5: 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少年人像个小鬼，才20-30岁尔，伊的心脏就定伊，卖讲咱这老的，心脏用遮久，嘛爱顾一下，对无吼？
3: 定爱顾。
1: 心脏病无咧分少年老的啊，吼、哦，我来讲啊。
3: 嘛无得分季节嘛，对无？
1: 嘛无得分季节，吼、
3: 啊
1: 哦，心脏我来讲啊，你一定爱顾啦。
6: 来，
1: 医生大姐，来，你要 Q 电哦。
6: 嘿
1: 嘿，来，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我咧细组20组楼卡，家己通过写完杂志啦哈。今日无法度去卖啊，大组的15组，因为卖太俗咧，这外国真正拢欠货。你若要买，你若要买，无够量的啦，啊，要买歹的，买仿的啦，吼、欸哦，你随时去甲别人买拢有啦。啊，若要买亲像家宏这种真真正正、真材实料的，唔是逐天买有诶，来装修大哥，来，你要买虎门酒店啦。
6: 我在等个真个啊。
1: 嘿嘿，来你酒店啦，报时装诶。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做数我嘛无爱搁退啊。
5: 咱的质量一定要有足哦，你买 Q 店的质量，你会记住，一定要有足30毫米股哦，吼、哦，一定要记的哦，吼。
1: 啊，这是美国人咧吃的哈、啊，为日本啊，摕到总代理销售美国啊，这特级版的啊，特级版的，就是因为伊内底含着虾红素，咱一粒胜过人3粒啦，吼、哦，啊，等于你买一罐。伊的质量就等于你去买人3罐啊啦，
3: 对、
1: 哦哦，所以讲咱今日一罐3000，优惠3500，买一罐送2罐，3罐3000，一罐60粒，大组爱6罐送2罐，8罐6000块，用6000块顾你的心脏，用3000块顾你一条性命，有价值无？
5: 这一盒是60粒的哦，你大组是加送你2盒120粒无？吼、哦，等于加送你2000块去
1: 啊！我讲加送你两盒，你一盒就多挖起来。哎呀、啊，来，你好，金龙大哥，
6: 收到了。
1: 来，等等，来，这么时段。
3: 其实今麦做嘛，做侪拢有迄个自然医学，有无？
1: 嗯嗯。
3: 美国是安尼遐尼大，就是讲今麦做侪美国医生因无爱开药啊，因、拢自然医学中心因针对这个部分都是予伊 Q 10。
1: 嗯嗯。来，喂，你好，谢谢大姐。来，你好，要 Q 10哦。哎，请教一下
8: 吼。哎
1: 哎。
8: 因为吼，算讲，因为今麦心脏去气煞去。去啥去也去去检查吼，伊讲伊心脏像咧讲啊，讲欠血，类似欠血，我嘛免讲。
1: 心脏欠血，啊，就是心脏拍血拍袂行，碰骨啊拍袂行，你爱食这啊？
8: 嘿，这伊是问，无啊，伊即摆检查起来是安尼
1: 啊。啊，食这做好诶，你一定爱食这。
8: 嘿，这资讯吼，我。
1: 你赶紧咖啡等我吃。来，喂，你好，阿姨大姐。
9: 哎，
1: 可你来喂，你好，琼雪大姐，要 Q 电脑。
9: 我阿爸 Q 电是用干的，嘿哟。
1: 胶囊的啦 ，Q 电脑人咧用干的。
9: 不是哦。
1: 嘿啊 ，Q 电脑用干的就
5: 不好。Q 电脑用干的啦。Q 电脑用胶囊给你装起来。
1: Q 电脑靠地底，你要哪干
5: ？Q 电脑足酷的物件呢？
1: 啊，你哪去干买着
5: ？Q 电脑干的肯定是。啊，你爱怀疑一下。
3: 那个救心有了多，哎呦，爱贵的安尼
1: 类。那个物件，
3: 哎，无同款。
1: 安尼知无？哈，对对对对。啊，我跟你讲，你今日买 Q 10，就像咱营养师讲的， 你买一粒救心丹来放伫厝诶，啊，你眠床头甲下一罐，吼，啊，灶脚甲下一罐，客厅甲下一罐，你行会到诶所在甲下一罐，保证你袂心脏病，尤其这是针对心脏病有病诶人啦，吼。啊，你若心脏无病，要食保养诶，一工两粒就有够啊，因为伊两粒就等于人。三杯的定义人
3: 几
1: 了的六了的剂量啊，吼 啊,、
3: 哦、
1: 啊，这人虾红素，红枣虾红素的促进你血液的循环，怕你的胖脯啊。简单讲啊，这粒心脏 Q10 给你带动，吼、哦、啊，用虾红素就是给你加油，和你的心脏胖脯啊咧拍会正常，恢复你心脏的跳动，正常的跳动，拢保持伫六十至。七十，安尼是上正常诶，
3: 吼、哦，
1: 啊，电话空白空吼，空白一，空白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一首歌刷，都差不多无做数啊啦哈、
3: 欸，因为物件今日有够少，
1: 我甲各位讲吼、哦，这是咧销售美国诶，这毋是咧卖台湾诶哈，这美国 FDA 认证诶，啊，第二这是日本卡内卡上大厂诶。这足量的哈，这不是像人外口啊，给你装无够量，
3: 吼、哦，
1: 这是装三十够够够。这美国 FDA 检验是足严格
5: 的。咱这爸母，我甲恁讲吼，恁若有咧食高血压的人吼，恁的心脏跳动会较慢，较慢的时阵，你得爱顾你的心脏，吼，你的心脏有一个含氧量，较袂受损。这是医生和我的观念哦，吼。
1: 来，王玉大姐。来，王玉要求电哦。
0: 我最多就多。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空白一，看两届救心脏专线，听一首歌。
5: 一首歌曲叫做《路顶了解我》，是不是日本歌啦？哈。

0: 这首歌曲叫做路顶了解我的心意，是咱高雄的琼珠大姐所点的歌曲。
1: 哪一位六？
2: 喂，我今天卖的是
1: 秋天哦，
2: 永兴壮士。
1: 对对对。
2: 哦，我以前买过的那种。
1: 哎，对，吃到饱。
2: 我够那么大组的。
1: 吃到饱。
2: 还不错嘞，
1: 还不错哈、哦，这支产品很好。
3: 对，
1: 哎呀，这个美国医生指定用药。哎呀，你等一下，啊，我就讲啊，这是吃了袂歹啦哈、哦。
3: 嗯。
1: 啊，我就讲啊，这美国医生指定用药，佫歹嘛，无法度啊。美国对医疗是
3: 真严格啊。
1: 来，维尔雷主，雷主这
4: 样。很
1: 好。嘿嘿，来杯 Q 片哦。
4: 来 Q 片。
1: 来，等那个，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最后的组数啊，都差不多要接近尾声啦吼。啊，来回了，谢谢大姐。
4: 哎，我要一组大组。
1: 来，电来电来。来，我甲恁讲啦，其实无组数啊。啊，我最后，我
3: 组数啊。
1: 嘿啊。
3: 啊，你跟。
1: 我甲最后，我甲长辈时代讲啦吼。啊，我家己因为长期有咧食。
3: 嗯。
1: 啊，我有我家己的扩大。啊！我只好今日牺牲我家己啦，吼！啊！我后壁要甲头家讨，头家然后进口转来，头家会服我啦，吼！啊！我今日即等于我完全拢我家己做主，因为我唔甘只爸爸妈妈啊！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啊，心脏心肌炎唔敢去注射，你做你 Q 天甲食食咧，做你去注疫苗，咱疫苗哪甲注咧，咱会防止。啊，咱着心脏病啦吼！来，
4: 喂，
1: 你好，
4: 喂，你好，我准备买 Q 片。
1: 来，等你下咧吼！啊，我最后安尼啦吼，我家己提供十组细组的，啊，五组大组的啦吼。这是我以前我拢家己准备一年的份啦吼。啊，今日来优惠哦，爸爸妈妈来，喂，你好，玛丽大姐。
4: 没有，我订大组的。
1: 来，等你下。啊，我家己进的85%。食到我进的心脏血管已经无问题啊！啊，我以后在食保养的，我再过来甲药厂的头家啊，特别甲讲我家己要食的。啊，我最后我家己炖的食，哦，
3: 这我是
1: 没啦，不要紧。啊，因为我嘛歹势，佮一直甲你为难啦吼。最后十组、四组的消完，随杂志啦吼。啊，大组的最后五组，就是 Q 天养心脏，食好你心脏。胖虎啊，咧拍有力，吃好你卖心脏婆婆菜，卖一捆啊跳紧，一捆啊跳完，来位你要保证大姐。
4: 嘿，啊我大组的啦。
1: 来要大组，大组的剩四组啦吼、哦。来，咱最后就算落啊啦哈。大组的剩四组，小组的剩十组，就是我家己拿出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来位你要，来位你要要用心脏哦。
4: 嘿，我想要十组。
1: 来要大组啊，小组。
4: 大
1: 组的来好来，大组的剩三组啦吼。中辈时代最后真正写无就无啊，恁阁用一罐5000要甲我买都无，一罐3200，人这三倍的功效啦吼，比人三倍，因为伊含着红枣虾红素，随甲你串你的心脏血管，互你心脏会用，互你心脏会有力。啊，我讲啊，你心脏若扑扑彩，跳紧跳慢，甚至阁会当稳定你的血压的，你就是爱食。Q 天用心中啦吼、哦，最后小组的十组，大组的剩三组啦吼、哦，来东北时代来为了桂英大姐，来要用心中吼、
4: 哦，来讲这心中
1: 吼，嘿，来要大组小组，
4: 来，我跟你问你一下，
1: 来，安尼来，你算卡就问啦吼，来电话下咧吼，啊，最后我都剩无组数啊，时间我嘛来到最后，啊，恁写完就无啊，写完咱就今日。啊，即届阁卖完，可能
3: 哎呀、哦，半年熬过啊啦，
1: 半年熬过啊啦吼。啊，你等下有诶，你着买大组过来甲啃。
3: 我即摆嘛手上遐一直赶，一直催，美国一直催，我日本我嘛一直甲催。
1: 哦，来位大哥。
4: 到啊。
1: 嘿。
4: 我诶，这边阿伯买一组，要买两组大组啊。
1: 无啦，我剩三组啦，你叫买一组啦。哎呀，
4: 对啊，
1: 你是做得好啦哈，
4: 哎
1: 呀，吼，好，来喂，安尼我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细组的楼卡咧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你心脏婆婆菜，走路会喘的，要爬楼梯，干那爬一杆两杆楼梯就喘啦，干那要行去便所就喘的，吼，啊，心脏疼疼，这个心脏闷闷，塌塌的，形骨累。 啊，要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扫无半条，代表你血液循环无正常，代表你的心脏咧拍跳动无正常，胖脯啊无正常。今日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盖，救你的心脏全线啦。啊，啥物器官拢会使停困，拄啊心脏袂使停，心脏啊化停，一世人就到迄天就结束啊。啊，中辈时代开你3000块，人生的意义。感谢的三千。
0: 甲咱这爸爸妈妈讲吼，你有咧食高血压的人吼，拜托你 Q10 一定要食吼，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这一定要食。
1: 来，来，来，正贤大哥，来杯 Q10 啊！
5: 我迄个
1: 来，心肝疼啦，心率不正的啦，心脏、心悸啦，心脏瓣膜脱垂，你吃吃的病症肝啦，吃吃心脏的闷闷杂杂的。吼、哦，啊，喘气袂正常诶，你着爱食咱诶 Q 天，含着虾红素，全国独一无二，今一罐3000，买一罐送两罐，3罐3000，大组诶就是两小组6000块，加送两罐8罐6000，食一组细组诶心脏甲你养一半，食一组大组诶心脏完全甲你恢复，那像少年家安尼，今日着最后诶组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脏袂当等，啥物病拢会等进，拄啊心脏病袂等进啦。心脏病若出问题，一世人就甲迄工就结束啊。啊，人生3000块，我就讲啊，甲你买一个心脏科的医生，甲你买一罐救心，倒来放伫你的厝诶。你灶骹你若有心脏病的人，灶骹放一罐，眠床头放一罐。客厅放一罐，雄雄心中也有问题，咱随沙随食，五粒六粒随甲结落，啊，咱才赶紧来看医生。你唔好无做第一个动作，吼、哦， 来，新听友哦，来，新听友，来要心脏药啊，来，等你，来，喂，你好，李明大哥，来要大嫂要救电哦，来，等你，
0: 啊，
1: 我就讲啊，这真正世界上好的，家宏家己都有讲啊。我85%血管脱掉咧啦，食到我暂时正常，吼、哦，我就讲啊，这真正医学报告，未使胡白讲诶，我互高雄中科的彭志远医生看诶啦吼、哦，来喂，你好，瑞和大哥，来你好，要 Q 电哦，来喂，你好，来要 Q 电哦，来来喂，你好，秋荣大哥要 Q 电哦，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新田要 Q 电哦。来电那个哦，啊，我就讲啊，最后把握时间，我租数都无啊，啊，今日做上大的优惠，开3000救你的心脏，开3000活化你的心脏，未让你心脏破破菜，未让你走路会搁再喘，未让你。

0: 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咱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哈。
1: 那有我会先报给我哈，来谢谢大姐。来回你要买 Q 片哦。
2: 对。
1: 啊，我来跟你讲啊吼，我家己足重视我的心脏，嗯，所以讲我要做过二五六千，我要弄过膀胱，85%的血管脱掉咧，竟然会当食甲正常，就是家红本人啊，爸爸妈妈用我生命信如保证，这就是我所吃的 Q 片，今日甲恁介绍，细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三千。大组的两小组六罐，搁送两罐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然后来
3: 你好，大姐，来要 Q 电哦，来
1: 对啊咧，啊买无就无啊，买无恁卖甲我怨叹啊。最后啊，伫只祝大家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啊一首明仔载搁再来，祝大家心脏健康，祝大家心脏平安，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0: 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顺心。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7，农历是7月初5，星期一。欢迎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1点，头1点钟爱用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爱用电台拜一到拜六1点钟。咱电声电台2点钟，礼拜时啊无休困，礼拜透早阿雄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8点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 FM90.7 阿雄电台 AM1071 电声电台远方俱乐部，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节目。这个时间12点过3分。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吼，这首是黄以玲的歌《烧滚滚，冷冰冰》。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啊，咱下头有两首歌，一首是回乡的歌，哦，咱新化陈先生，感谢你到咱新化清水祖师庙边啊，这间烟道中啊所开的和德邮局，买咱的鹅康。另外点半，哦，咱这个。啊，李太太伫咱东区林和路底3车路口，咱的龙台药房买咱的肝药啊，要听欠翁的债，两首歌哦，时间到会甲咱播。来，先邀请好朋友收听黄以玲这首歌曲，感谢。
1: 让我们欢迎二胡王子温金龙。

这首歌是《烧滚滚冷冰冰》。这个时间12:10，官方俱乐部，咱长辈时代感谢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的好朋友啊，听秀官方、听秀阿秀，拢20档、25档以上啊。啊，新朋友啦，吼，啊是讲啊一挂老朋友，你听咱的节目啊，听了会合啊，感觉讲咱的产品有合你用哦，会当。啊，给咱机会。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参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也搁有咱的起膏洁净露，包括咱的洗身躯的啦吼，洁净露就是洗身躯，啊搁乳液哦，乳液就是咧抹身躯。针对咱口腔、喙齿的问题，啊，这个牙周病啦、蛀齿啦，哦，所研究出来的齿膏，也佮有咱啊，这个皮肤的疾病，哦，是安怎皮肤引起疾病，你洗兼抹足重要。所以咱开发着金银花洁净露，佮金银花润泽乳液，维持着咱皮肤一个健康，卖互伊年久月深变成一种疾病。所以咱公司开发这三种产品，拢是薄利多销，尤其咱的乳液吼，愈薄利啊！哦，所以为着好卖，咱规个拢规定，拢规格合作1000块啦吼，咱的啊规定的价销就是1000块。所以你呢买着咱的乳液的好朋友就知影，抹足久哦，啊你甚至干那面啦、到脚啦，你都抹一罐哦，抹一罐都会当维持着咱肤质的健康。12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拢敲这线电话。啊，这线电话针对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正丽庄园咖啡，这是咱上许多公司的关系企业。咱长辈时代，这种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吼，除了咖啡。包括咱的烘焙甜点，这拢是会使讲最优质的老师哦，拢伫遮咧甲咱管理。不管助理啦，不管老师啦，不管管理的啦，拢是老师级的。尤其咱烘焙是法国蓝带，啊，甲咱台湾的证照拢有提出来。诶，烘焙师啊，包括助理嘛，是拢考着台湾的证照。啊，咖啡的老师是咧评审，评审全世界。那伫咱台湾举办着杭州啊，要考证照，就是这个老师拢会去做评审员。6档来，咱拢聘请伊伫遮咧甲咱管理。所以你啉着咱的咖啡啦，食着咱的甜点，拢是讲究着健康、天然的、无化学的。咱是话卖嫌贵，较贵淡薄啊。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袂甲咱伤着，这才是重要。24-7-29-29无详细、无了解，也是要订购咱的蔓越莓，这纯的、萃取的蔓越莓，萃取着伊的维他命 C 等哦，这种酸甜啊酸甜，这是纯的，较会酸甜酸甜啦。你唔通要甘着干那甜甜尔哦，咱是大好朋友，甲咱提醒。因为有咱时代在咧反映讲酸甜酸甜，啊，这笋呢唔只会酸甜酸甜，水煮着蔓越莓，本来蔓越莓你甲食青的嘛是酸甜酸甜呀。也够咱酸痛药补，包括咱欧美英国专利的瑟富康甲青普林，这拢爱卡来公司订购。24-7-29-2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王力宏的歌吼，无我来报新歌好啊，吼最新的啊，这个林秀吉的歌吼，林秀吉的歌，彩色的恰恰吼，彩色的恰恰，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原来这是林秀吉最新的歌《彩色的恰恰》了哈。今日时间12:17，咱来报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7，农历7月初5，农历7月初5。啊，今仔日的日无水吼，未使嫁娶啦，未使做庙，未使安葬，其他。哦，拢差不多，同好的就是祭祀、沐浴、做灶、修习、翻墙、平地多多。好时辰，下早呀，子时、寅时、卯时拢过啊。春过到1:30的未时，喜神当然，灾神正然，冲着向你位50岁煞西。明仔载国历8月18，农历7月初6，星期二。明仔载一日吼，无进无去啊。哦，明仔载一日大好日。好时辰在明仔载啊，5:00-7:00的卯时，7:00-9:00的辰时，过到1:30的未时，明仔下晡3:00-5:00的辰时，喜神东北，灾神东南，冲着向北49岁煞南。哦，这是啊，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另外，古市的盘吼啊，近12:18的盘，等一下哈。奇怪，股市的盘那会变位置来？等一下哈，让伊走一下。股市今仔日哦啊，拢伫啊卖衫会震荡啦。前下早啊，阿秀报道起200几点，上市的进目前起245点，加权指数46000过56点，成交量7376亿，上柜的落1.53。加要2点，加权指数399点，成交量1408亿，这是股市电子业起一点啊，金融业落较济。来看波动油价哈，波动油价公布起来，这礼拜同款无起落，保持伫92.35元、95.32元、98.34元，差油29.3元。另外，黄金今仔日的盘保持拜六的平盘，17230元，无起无落。啊，要卖16230，白金嘛保持7200的平盘，要卖5800啦吼。今仔日的金嘛，甲白金拢无起落。另外，气象这方面，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台湾伫低压带内底，水气偏低，因为对流分系发展旺盛，而且啊，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宜兰、平湖地区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气象署伫而且啊5:15对基隆市、宜兰县、平湖县发布着大雨特报。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方向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无定时有局部性的短暂落雨，山区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另外，西半部地区大多数拢多云较好天，容易出现着局部性的大雨。云林以南更加有机会发生短暂豪雨啦，吼，比大雨搁较大哦。温林以南就是咱嘉义、台南、高雄吼。啊，气温这方面拢32度到35度，但是中部以北、华莲部分的地区36度以上的高温。空气品质除了高雄、屏东北部普通级，剩的拢是良好的等级。明仔载受到低压带环境的影响，南部甲东半部地区同款一股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同款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所在多云。午后西半部甲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的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另外，拜三，我明仔载拜二嘛吼，拜三、拜四、拜五这三天，低压带也是低气压影响之下，各地无定时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甚至雷雨，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其他的所在嘛有较大的雨势发生啊。另外，拜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偏南风，
南部甲东南部地区，拢也阁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发生，其他拢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中部以北的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啊，包括礼拜也都是八月二三，台湾伫低压带的边缘，环境水气也阁偏济。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同款，也阁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雷阵雨，也都是讲吼，这礼拜同款的天气状况，天气的这个形态，拢差不多差不多啦吼。不过大家了解，啊，当时要落雨，唔知啊，各位几乎各位拢有雨，干那北部那边吼，午后山区较有雨尔。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啊，这个陈先生吼，你到咱新化清水祖师庙边啊，烟道中啊，这间大药局买咱的耳康吼，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这款产品来维持咱这方面的健康的产品。要听回响的歌，邀请咱陈先生甲所有的好朋友来收听于天所唱的回响的歌，感谢。这首歌听完，口音转线24778788加扣起来，感谢。

0: 咱的口音专线爱乡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要点两三首歌听吼，也可以当来点哦。啊，爱乡电台这边本来拢无咧点歌的吼，阿秀咧做，我拢会互咱点两三首啊。你若听爱乡电台，一定爱甲阿秀讲哦。啊无吼，我就一轮播。喂，你好。
1: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1: 来，我点你呢，分中国。
0: 哦，分中国。
1: 我
0: 曾经在喊转转转的。哦，好。安尼爱电
1: 台个。爱乡诶。
0: 我知啦，爱乡电台，我较要讲，干那你叫一个念上咧听，拢口音拢恁两个咧点，嘿呀，哟，拢无别人点吼。好，谢谢谢谢，好。我甲你讲吼，爱乡电台这边嘛足侪人客啦吼，足客气诶吼，足客气。你会当卡起来点这个李素七七八七八，会当卡起来点歌，免客气。你若无咧买油啊，买当点歌啦吼，无咧买买当点。来，甲咱接电话，喂。
2: 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来点一条。我来点一条。
0: 来，歹势哈，你收音机无要关掉，我嘛听无你咧讲啥吼。喂，你好，
3: 阿秀安尼，
0: 嘿，是，
3: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来，
3: 点迄落潇洒走一回，
0: 哦，潇洒走一回啦，吼，
3: 哦，好，
0: 好，谢谢，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拜，好，谢谢，好，拜拜，咱时代吼，我拢甲恁拜托，点歌收音机爱关起来，哦，啊，点歌爱上好，啊，因为爱乡电台一点钟尔，无时间搁听你伫遐咧唱，啊，刷落去。我咧讲，你拢无听到，因为我咧甲你回答，你拢无听到。迄就是你收音机有回数啦，你收音机无关掉。哦，我拢昨昏嘛拢报，有甲咱报过啊。你要点歌，收音机爱关掉，啊无你无听到，我咧甲你回答吼。喂，你好。
2: 阿叔你好。
0: 嘿。
2: 我来点一条健康音健康歌曲。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咱这位妈妈吼，拢无听话啦，吼无听话。你拄啊卡起来，我已经甲你讲啊，你嘛是同款。

0: AM 一零七一。
1: 哦，夜歌呢？这姐姐要出嫁了哈。哟，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拜拜。咱爱用电台，以后朋友你拢卡输人吼，卡输人。来，咱来听这个《云中国》吼，《云中国》先听这首歌。大哥倒转来节目现场，甲咱报社会时事啦吼，社会时事《云中国》。云中国吼，来等一下哈。云中国是什么人唱的？伊过来人唱呢？云中国应该是王世贤唱较好听啦吼。云中国交云中国应该有共，我看卖啊嘞，会无共呢？你是点云中国尔呢吼？唔是云中国音？来邀请，这是陈忠甲邱云子所唱的。啊，那有迄、那个，或者陈颖泽。哦，啊，甲新闻亭所唱的，来，我来报陈颖泽甲新闻亭所唱的，吼，因两个较出名啦。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足侪人像本顺建毛唱啊，哦，本顺建毛唱，来听新闻亭甲陈颖泽所合唱的《云中国》，感谢。

我来潇洒走一回，等下较薄啦吼。我去泡一个物件，啊，叫我走过头。今日时间12:36，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个社会新闻，这个虎头蜂哦，定是因两个啊，查甫的哦，就是派去咧勘查这两个。啊，这已经吼，各有后续出来了。垦丁国家公园无开放区域。的日前爆发到山友要去勘查，遭受到虎头蜂攻击，虎头蜂群攻击，这是垦丁国家公园无开放入里面的，结果这三个走入去遐，造成两死一重伤的惨剧啊，重伤了哦。啊，昨检警法官进行伤检，确认讲两名死者，因为虎头蜂。来甲家地主郭敏成的休克来死亡，因为钉着的伤口拢集中伫头壳啦。较早有一个老师吼，为着要保护囡仔，迄个老师嘛用作拢甲做成纪念，要保护囡仔吼，家己安尼规身躯互虎头蜂钉钉钉死啊！啊，这是讲无啥物衫，无外套，无啥，为头壳甲砍嘞。结果拢互钉伫头壳，拢集中伫头壳哦。啊，这个学者嘛指出讲，如果头部、头壳若去互虎头蜂钉着，直接影响到人体的神经系统，会造成严重致命的威胁啊！而且，遐侪虎头蜂拢甲你钉头壳，你也想你人哪会堪一啊？啊，死者的面啊！死者这个姓干的，甲姓张的，一个60几岁，啊，一个55岁，拢是资深的山友哦，嘛参加山难救援救助的哦。虽然经验丰富，但是难得到虎头蜂群来甲攻击，来死伫山顶啦，山内啦，啊，伤口拢集中伫头壳甲手。很近当时，伊的手就是要保护头壳，是讲那无衫吼，无衫有热人吼，干那穿一领，也无穿外套。你那通常啦，哦，有个人有迄个习惯，你像我有迄个习惯，拢扎一领外套。哦，咱这个邱楚夏啦、邱楚丽，伊嘛拢会扎外套出门啊。啊，这两个无扎外套啦，用手是要那保护头壳啦。同款遭受到大量的这个虎头蜂来甲叮啊！啊，国立平湖啊，国立啦吼，唔是平湖，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植物的医学教学病院院长，这个陈文华咧讲啊，虎头蜂属于社会性的动物，为着保护这个蜂巢，伊会派遣到警备蜂。就是讲，迄较歹个蜂啊，来巡逻，伫外口拢伫遐咧巡。其中常常看到的，就是黄腰的虎头蜂。伊毋是干那低海拔山区会出林尔，伫居民部落郊外卖出现啊。但是境界的范围较小，差不多5公尺左右啊。啊，另外一种常常看到的。目肚乌的乌白吼，目肚乌的黄的这个虎头蜂，伊的攻击性较强，伊的境界的范围到30公尺以上哦。巡逻的蜂看到入侵者，那还未离开有入侵的嫌疑哦，伊就会发散到这个血肉门，去通知到其他的这个虎头蜂做回来。会去通知到伊有一个这个味啦吼，其他的虎头蜂闻到，伊就赶紧来，规个都集做伙，迄敢那人嘞呢？哦，迄敢那人哦，你唔通看迄虎头蜂哦，伊就开始攻击，闻到血肉门的信号，诶，其他的蜂拢会规个走来集中伫这个所在，向入侵者来攻击。如果几啊只蜂同时进行攻击，会增加着毒液，所以
无法度救治，更加要救治更加困难啦。哦，要救治更加困难哦，伊个毒药哦，哦，你若骨来食，要救治更加困难。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你若要入去山内，哦，爱特别注意，尤其即个两个会死，啊，一个重伤，拢是甲你攻击头壳。啊，迄个姓张的女性，应该是长头章，所以较伊是重伤尔，伊是重伤哦，应该是甲即个头章有关系啊。哦，这是阿秀咧要的。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潇洒走一回》。哦，咱啊这位姊妹盘所点的叶倩，这个叶倩文所唱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潇洒走一回哈，咱来进入商品的广告。啊，咱的商品，咱是大好朋友，提一个问题，真正足重要哈。我即阵啊，拢定定咧讲咱的耳康哦，耳康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咱啊囡仔大细啦，不管你啉牛奶啦，哦，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啦，吼、哦，食糜啦、食米啦，都反正你只要爱经过嘴食落去。你就是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这两个器官一定爱去重视着伊的健康啊。何况讲你已经无健康啊，有的时阵讲痛较算有安怎，老较算有安怎。其实你若买饭唔爱食，买饭唔爱食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膨胀巴胀，消化不良，啊，一种是脾无开啊，唔爱食麦饭，所以这两种拢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胃口、食食啊。啊，你身体都年久月深，都渐渐营养无够，营养失调，都无健康啊，啊，咪影响到体质。所以等下你安尼的时阵，你也去重视到咱的耳康，帮助你消化甲吸收的问题，胃内底。哦，有菌，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咱迄个可能胃的胃会痛，咱后来加即个川芎，川芎嘛有止痛的作用。胃的会老，哦，会老恶心，要吐，咱的肠子哦占着足大的成分。啊，当然抑阁有其他已经发生的，长期以来医生药我拢无法度的，咱后来阁加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哦，佮加大茴香啦，啊，白芍啦，白术啦，哦，当归、肉桂、川芎，这拢买也较加，都、就是要帮助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困扰你足久，要佮甲你啊加强的成分拢伫迄内底，帮助咱是话各方面的健康慢慢食到底，维持到底，互你健康。啊，健康了后，咱要拿养乐精配人参皂苷胶囊来填咱的元气，来维持着咱的元气体力，要维持着咱体质的健康。咱是话有啉，你就知影；啉长期的人，你就知影。即嘛，人阿咧流行感冒，你拢较袂啊！哦，你拢较袂啊！啊，像外口接触嘛真济哦，定定扫啥物活动啦吼，愈济会活动愈济。我要阁做节目，我的体质、我的体力，我嘛拢爱维持呢。所以用了种大地配人参皂苷胶囊，包括循环哦，咱的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这也是逐天一定吃一顿。因为我要维持着我的健康啊，我的体力啊，我的循环啊，我逐天做节目做五点钟，阁爱接电话呢。啊，搁爱发到工课呢，啊，搁有一挂活动呢。所以，咱身体健康，逐项都甲做，这是幸福的啦。哦，我无爱讲身体无健康，伫遐咧等人煮互咱食，啊，伫遐呢挨挨餐。所以，要基本的健康，就是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基本的健康，就是体质、营养素、体质甲营养素有关系哦。营养长期无够，长期失调，你到尾啊体质就变去。包括要增强体力，要让你有元气、有体力，咱的皂苷，芳草的草，甘愿迄个甘，顶悬搁一个草啊瓶，或者皂苷，拢有写伫起啊。这一定爱有皂苷才会当下落呢，唔是咱凊彩讲讲的。内底搁有 Q10， 搁有冬虫夏草，要让咱的元气、体力足紧。都有迄个元气，有迄个体力，较袂讲话也无力啦，哦，爬楼梯也无力啦，哦，咱是话皂苷足重要，也阁有咱的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问题，哦，循环会影响到脚麻手臂，影响到颔骨啊，会按按，哦，头壳的无爽快，胸下的无爽快，迄、那个油伫咱体内无好的油卡伫遐，爱甲代谢好出去，所以用日本的纳豆激酶，日本的红枣。啊，日本的这个红曲啦，哦，甲咱台湾的红枣虾红素，
伫98年迄阵，还阁无红枣虾红素哦。咱公司家己先开发的，甲虾也无关系。深海内底海草，咱有甲你注明，迄是深海内底海草内底的一味黑杨素，最顶级的黑杨素。阁有美国的绿茶粉，后来阁加红景天，阁加医生开当开的银杏。那高味的医生开当开哦，咱这个发规的问题会当加伫咱的红曲虾红素内底，阁增加到咱的循环要健康，较有机会啦。这拢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客啊挂因有红关刀，八支关刀换红枣黑红素，用热蒸这拢2000块，6支关刀换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咱的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1500块。啊，另外咱的慢性病的重要的三大产品，足侪人慢性病带足久，啊，有的无慢性病会当保持健康。啊，若有慢性病，更加爱来食，就是咱腰椎性的问题，健壮胶囊，这个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药啊名，肝胆的问题食肝气用，骨头咧退化，啊是骨伤好无哩，要甲咱生筋补髓，强健筋骨，搁会当病后调理，适合着囡仔大细拢会当食的阴阳药，补阴、补油、补阳。补肾、补血、补精、补命，这种的适合着大家的体质，拢会当食来维持着咱的骨头的退化的健康、生筋补髓，包括骨伤好无哩，强筋健骨、强健筋骨，水分干那一趴，所以你买着较硬、较软，形体无同款，较大块、较细块，拢无要紧，这无甲你难固定者。客啊，后壁拢甲你写，水分干了1公克，骨板占1515毫米，六角占双倍哦，3030毫米。这种的阴阳药，它会当慢慢啊、慢慢啊维持着你的健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这首歌听吼。这首歌《幸福人生》靠家己，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咱这个爱乡电台时段，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啊，咱就以妈妈吼，就以阿妈哦，你的歌敢那这首，你大概拢点这首歌啊？但是你姑姑也较点一届吼，你敢那这首歌通点俩，我拢知影。啊，这老朋友啊吼，《幸福人生》靠家己，邱云子所唱的。甲咱爱用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啊，咱电声电台58分到，刚上则阁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自将你离开。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的节目。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时间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嘛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另外，咱的这个产品吼，有十二大产品伫指定药房，有的无伫指定药房的，爱卡来公司订。有伫指定药房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气养、牛肉利身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乳香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罐头，罐头加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产品，八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有红枣、黑杨素、永乐精、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四支罐头会当换咱新开发一两档的、两三档的这个洁净露。阿嘎，起歌，阿嘎。

如意，这拢有金银花，三种拢1000块，互你选择其中一种。安官刀甲留起来，咱个产品哦，即几种会当互你换，减轻大家负担。另外，安静的静，巴黎有个内静的庄园咖啡，这是咱上迄多公司的相关企业。咖啡就是咧啉健康的啦，哦，咱手工饼嘛是食健康的，生日的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完全无化学的棕榈油，啥物拢无啊，拢是手工做的。所以你爱来订，会当为你做，哦，你要确定的像咱这个。啊，邱厨师讲的啊，咱有听种朋友订迄个凤凰酥啦。凤凰酥讲伊爱食迄个传统的金钻的啊，即、這个王来哦，会酸的黑啦，讲伊较爱食会酸的黑啦。啊，规个拢要用金钻的王来，无爱搁淋其他的。哦，你嘛是会当来订咧，哦，订你讲要爱，我都无爱咸两仁，哦，我都无爱搁淋冬瓜，我敢那要金钻的啊，即、這个王来的啊。会酸的遐，安尼买得哦，会当为你做啊，但是计小无同款吼，计小无同款，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要订讲咱的蔓越莓啦、酸痛油布啦、男性专用的瘦腹康，也阁有咱的啊青普林，拢会当敲来公司订讲，这无伫指定药房，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是啊，是为好朋友安排的啦吼。啊，这首歌听完，咱是都要点歌的吼、哦，你会当来点。咱来播一首啊，这个单蕊的歌，啊，那无就陈随意吼，单蕊的歌，即马较少人咧点。啊，冷烧酒吼、哦，有一首冷烧酒，咱来听看伊安怎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啊，这首歌听完，2477878，要点歌，甲敲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0: 二四七七八七八，咱是大好朋友，要点歌、电话、加卡过来。哎，咱阁有一首，这要出嫁，还袂讲播呢吼。我也袂记诶。哦，这要出嫁吼，伫第一点钟，哦，咱这个帅哥所点诶，我袂记诶吼，阁播别人诶歌吼，要出嫁吼，这要出嫁。我会记诶，这要出嫁，这敢若老歌啦吼，要出嫁。歹势哈，这位帅哥。我真拄啊买点歌，拄啊看到这个啊，咱这个点歌的纸吼，看到买出价吼，这买出价。来，我找我编哈，咱这个口音料，我就甲你报啊哦，口音料我就甲你报。这买出价，这买出价，啥物人唱的呢吼？来，等一下哈，咱的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啊，咱好朋友等一下，我看这要出价，看什么人唱的吼，先甲伊吹出来。应该是阿姊要出价吧？哦，阿姊要出价，阿姊要出价，我看卖咧吼，敢那等一下哈，来，我先接口音的电话。喂，你好。
1: 是
0: 啊，嘿，你好，
1: 嘿，我关门先崩。
0: 哦，崩先生你好，
1: 我点一个几号下楼，我思念故乡迄个人。
0: 思念故乡迄个人啊，吼，你爱
1: 上
0: 上唱的啊？
1: 记录下，
0: 哦，记录下了哈。好，
1: 有啦哦。
0: 我唔知，应该是有吧？哦，我无吹，我唔知呢。哦，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喂，你好。
2: 喂，阿秀诶，你好。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2: 我点一条李发小姐。
0: 李发小姐了哈。
2: 有。
0: 好。
2: 好
0: 拜拜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你好。
3: 阿秀啊，你好。
0: 嘿。
3: 我来点歌哈。
0: 好。
3: 点一条《东山再起》。
0: 买诸葛亮唱的啦哈。
3: 对。
0: 你大多数拢会点诸葛亮啊啦。
3: 好。谢谢
0: 那个哈，好，谢谢。那个李茂山嘛有唱啦，啊，所以讲大多数点滴歌量，李发小姐啊，甲东山再起吼，我爱写一个，啊，无等下袂记诶。咱这两位美女，喂，你好。
4: 喂，阿秀好。
0: 嘿，你好。
4: 欸、我点一首那个《龙飘飘》的《晚风》。
0: 哦，《龙飘飘》《晚风》好。
4: 好，麻烦你
0: 啊。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喂，阿秀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5: 是我点一条乡村的小姑娘。
0: 乡村啦，吼。
5: 乡村的小姑娘。
0: 交农村无同哦，吼。乡村的小姑娘应该是农村以上的啦。
5: 好，来听阿秀来听
0: 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我找迄个姐姐要出嫁吼，是阿姊要出嫁，还是姐姐要出嫁？等一下，我吹一下哈。这个阿姊要出嫁，要出嫁的歌足多啊。但是这个阿姊啊，甲姐姐哦，这两个是要找姐姐，还是要找阿姊？唔知啦吼。所以我只有啊，找较济哦，找较济啊。无你若拍唔对吼，较济都找无哦。姐姐要出嫁，但是我遮无呢，无姐姐要出嫁呢。所以这位女生吼，啊，就甲你讲歹势，敢若心爱要出嫁啦吼，啊，其他无姐要出嫁，阿姊要出嫁应该是伫我的偏啊啦，我等下敢若找有吼，才甲你报，哦，找有才甲你报，我先来报这首思念故乡迄个人吼，先来甲你报这首思念故乡迄个人，来我过来接电话吼。喂，你好。
6: 喂，
0: 你好。
6: 这要出嫁单很难。
0: 对啊，但是我都找无啊。
6: 无啊，无你只要讲个，阿是要出嫁，
0: 找阿是。无啦，我等下爱找啊，我等下找，你有甲我讲，我就会找啊，吼。嘿啊，啊我先找思念故乡的迄个人，吼。好，谢谢哈，歹势，好，拜拜。思念故乡迄个人，因为真一时找无，无一定等下豆豆啊找，就有啊啦吼。 因为我拄啊未记讲有你这首歌临时吹。思念故乡迄个人，来加用一个吼，加用一个，啊无会歹吹吼，故乡迄个人。来，这是记录啊！你讲记录啊，所唱的有影有啦吼，记录啊唱的无唔对，邀请好朋友啊，甲咱本先生做伙来收听，感谢。啊，歹势歹势歹势吼，我去甲用掉哦，是嘞是嘞是嘞，我哪会去甲用掉嘞？来听思念故乡迄个人。

来哈，这首是咱关妙本先生思念故乡的迄个人记录下所唱的。俺拄啊，这位帅哥，你讲姐姐要出嫁，我找电脑，敢那找着姐姐要嫁哦，姐姐要嫁哦，哦啊，这个姐姐哥，唔是咱普通话咧叫大姐迄个姐哦，咧叫小姐哦，小姐迄个姐。啊，你来我报一个看麦咧，看敢是这首吼、哦，来听看麦啊咧。因为这无写讲什么人唱的啦吼。

歹势吼，这首歌嘛罔听罔听。你讲单婚难嘿吼，我有甲你找迄落亚洲唱片迄几百首诶，同款无啦吼，同款无。啊，我印象较早有看过吼，印象较早有看过。啊，但是找无都无法度啊吼。那等找有诶时阵吼，则有滴无当会甲你报，因为你听啊，即、这个一点到两点。来口音的，我都会一点到两点给你报了吼。俺等下阁有一首欠翁的债，啊，理发小姐吼，阁有一首理发小姐，咱这个文夏啦吼，理发小姐应该是文夏唱的歌。来，咱好朋友，过来，无来报报社会新闻一个好啊啦吼，咱拄好听两首歌咯。来看这件吼，来看这件，这是这个少年家吼，会使讲这囡仔也未晓想，囡仔唔知轻重，你若拄到这个囡仔，你就无伊法度啦。22岁呢，赚到4亿的理赔金啦，总额套4亿哦，22岁呢，啊是安怎呢？恶啦，恶作剧啦！汤池22岁姓郭的少年家，两冬前甲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来买物件。我印象我有两冬前有报到这个新闻，而且伫清洁用品区伊赖达，刚点这个喷雾杀虫剂，刚点无得，怎啊引发着大火啦？啊，迄个所在拢是杀虫剂啊，迄一引起来吼，足侪品牌拢有啊。迄种足够引火起来，结果全变火烧啦，大火烧，毋是烧着人卖场，娘娘呢，去波及着人隔壁商店店家，司法停业将近套半冬，总理赔金套4亿，北京保险公司向姓郭这个少年家代为求偿，桃园地方法院近日判姓郭这个少年家应该赔。3亿过9800万，连带着去予火势波及的商店街的咖啡店，保险公司嘛向姓郭代为求偿。啊，法院日前已经判决姓郭需要支付着97万9326块，即含即间咖啡店内，安尼是毋是差不多4亿啊？哦，4亿左右啊。啊，姓郭被伊涉犯着火烧、毁损着所有即嘛所有所在的建筑物，判处着有期徒刑6个月。啊，网友伫遐咧甲讲啊，讲一百岁的代价，假使年收入啦，伊一当啦收入100万啦，哦，一个月阵哦啊7万、8万、9万，一个月阵哦10万啦。一个月你若领10万，你嘛无法度赔这个赔偿金嘛。啊，你看你一世人你拢趁钱咧行人尔，你除了食啦、穿啦，你就是骨力趁钱，分期付款去行家，啊，一世人你敢行得了？哦，这是你的日子，你就歹过啊。所以咱少年家啦。不管少年家啦，有的食老啊嘛，佫袂晓想吼。有的无咧管年龄啦，哦，年龄侪无代表你就会晓想咧。来，即件新闻报告遮吼，我看佫有其他的新闻无？咱时代毋通去用诈骗去吼，一个阿伯啊，讲去农会要领500万，要买台积电的股票，惊动着警方啊！这是屏东县一名77岁阿伯啊，吼，人讲食老有老本，迄偌好呢？你唔通学诈骗集团，甲你骗骗去啊！行员担心着这个阿伯遭受着诈骗来通报，李岗警分局立刻到现场关怀，深入了解，原来这个阿伯啊，看查孙、后生，这个查甫孙、查某孙，拢有投资股票，是想要领500万，交由这个外孙。协助投资台积电的股票，唔是诈骗啦吼！啊，但是拢无人来交伊领哦，伊个外孙也好啦，拢无人来交伊领，当然人会怀疑嘛。啊，佮有感染的外孙啊，哦，祖孙啊，啊，这个
来证明讲是要领，互因孙仔去投资台积电的股票的。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理发小姐》，啊，甲这个《东山再起》吼，两首歌做伙播，感谢。

连续两首歌吼，连续两首歌播给咱好朋友听。现在时间1:35，咱赶快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直接给咱做介绍。啊，咱的这个李小姐哦，李小姐到咱啊联合路第三车路口的阳台药房买咱的肝油啊，你的欠红的坐吼，等下给你报哈。啊，咱的肝基用。肝基用真正好朋友吼，这肝是无神经的，一定普通时爱维持着伊的健康。尤其咱肝病人真济，啊，拢食西药咧控制，控制啊，到尾啊，你人拢无爽快，各种的无爽快，你家己有感觉啦吼。啊，你若要互咱安尼轻轻松松，你爱食咱这种汉方的哦中药，都是有经过卫生福利部准的药理好的。咱的肝基用用萃取的技术，会当比过去所谓的药丸技术，吼、哦、技术搁在进步，帮助咱许多。你旧年的肝胆的问题所引起的无爽快，慢慢啊，慢慢啊，甲你维持健康。你逐天啦，拢安尼做疲劳啦，目睭红光光啦，失眠多梦啦，耳啊叽叽叫的，哦，甚至头壳拢会安尼。安尼晕晕吊吊的，一个嘴也苦，脑会大，边啊骨上边边啊拢安尼晕晕啊作疼，甚至作疲劳。咱是话，你有感觉迄个状况啊？检查肝的数字拢无水，啊，刷落去拢长期爱用西药控制，头啊搁控制一条，即嘛控制袂掉。有遮个现象的哦，咱是话好朋友，你互咱肝机用机会啦。这种去年9月初5，甲甲咱卫生局申请的广告内容，哦，会当利毒啦吼，啊，这个利肝胆啦，胆这个啊，胆汁吼，降胆力啦吼，胆啦无健康哦，目度卖长呢，爱肝水肿，所以小便不利，要甲咱通小便，这支肝机用嘛有法度，包括消肿利水，也搁有咱。啊，这个会当治嘴大、足够嘴大的人，食这个有补有瑕的肝基用，就是下肝火，佮兼甲你养肝火，互你精神用肝气十足，会当解毒清热、清肝火，会当解毒利喉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你若有肝胆的问题，引起无爽快，甚至数字甲你证实啊。咱是多即款肝机用，一定爱予咱机会啦！哦，一定爱予咱机会。啊，咱若讲膀胱无健康诶，咱即支肝机用对膀胱嘛有帮助。所以放尿诶问题，为诶是腰子引起诶。哦，你是食健壮胶囊，啊，咱肝卖引起，啊，而且即支肝机用伊对腰子嘛有帮助。啊，膀胱卖引起放尿哦，哦，膀胱卖引起放尿。所以咱是大好朋友，肝水症要消肿利水，除了肝机用，咱同好健壮胶囊你往哪甲食？因为你嘛唔知啥物原因引起的啊。所以这两种产品对咱啊肝水症啦，要甲咱消肿利水，这两支产品健壮胶囊、肝机用，拢对你的帮助真大。啊，当然，咱这两支产品有一个较特殊的所在，就是肝机用对心有帮助。健壮胶囊对肝嘛有帮助，啊，尤其你若慢性病、骨头的问题，嘛是拖足久的人，你食骨碌力先补加，搁有食健壮胶囊，这两支嘛是有一个特殊的所在。健壮胶囊搁会当甲咱强筋骨，骨碌力先补加，你食筋骨落会对无？健壮胶囊搁会当甲咱强筋骨。啊，咱的骨碌力先补加对心嘛有帮助，会当甲咱补心，哦，会当甲咱补心，迄拢写伫客啊后壁面。所以咱许多即满慢性病，拢是腰子啦、肝的问题啦、骨头的问题啦。哦，咱身边的人若无腰子，就是肝；啊，若无就骨头的问题。咱这三大药理好的，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量贵百补丸，咱用萃取的300粒装。我们加吃两粒啊！你要维持健康，要进步，速度会较紧啦，较有机会啦。肝机用食肝胆，这是政府的药照，查无清肝散，最主要入滴五讲内底嘛是300粒。我们许多
加食两粒，咱的肝胆要进步的空间会较大。也够咱骨碌二仙保家，政府的招是骨碌二仙家，咱加一个宝贝宝，都是将政府的招原有的人参枸杞甲去掉，用天然的鹿角菇瓣占九成，干那一公克的水，出呢1515米粒的菇瓣，甲3330米粒的鹿角，一支退化要吃骨头的。油啊，一定爱有法度甲咱生精补髓。你骨头先爱空壳，就是你的骨精骨髓长期流失啦。所以你这个时阵一定爱会当生骨精补骨髓的产品，就是咱鹿角。啊，你骨龄的伤好无哩，像气象台，爱咱的骨板会当甲咱强健筋骨。所以这两支合作伙无人参无枸杞，适合着囡仔大细。啊，是讲你咧化疗的，你有慢性病，拢会当食，未补未少，即叫做阴阳药。无单仅可以当做病后的调理。这两支三，这两个成分加起来，可以当甲咱补精、补神、补血、补命、补气。气血无足的，精血无够的，骨碌二仙保家，唔是干那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强健筋骨尔，病后调理。好处多多啊！甚至破病了后、手术了后，你要复健，佫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一支会当通任督二脉的产品，干那一支啊！这拢是卫生福利部准咱写伫客啊后壁面，都、就是表示这支产品会当帮助咱的健康到甚物抗战。伫咱的客啊后壁面。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哦，不是干那咱当地卫生局呀。骨碌二仙保家6600块，客家馆印有红罐刀，赶紧用2500块300粒装，客家馆毛红罐刀，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2200块300粒装，这拢萃取的入滴鹅贡内底，较先进的技术，客家馆嘛印有红罐刀。另外，咱呢？长辈时代，除了这三支产品以之外，其他的产品红罐刀也可以捞起来换咱的耳康六支换一罐，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还有红花木薯益黄酮。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李小姐所点的歌，到咱仁和路第3车路口龙台药局买咱的肝药啊，要听欠红的坐，唐飞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感谢咱李小姐到咱龙台药房买咱的肝药啊。咱好朋友，你若到药房买药啊，还是讲啊、买产品啊，甚至来咱公司订产品，嘛拢会当点歌哦。来公司订，买当点歌哦。啊，要听几点的，爱讲个好势。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29岁姓李的查甫人，不满36岁姓第的好朋友，一直传简讯给因某啦。啊，内容拢咧讲伊的是非啊，就是讲一个查甫人吼、哦，常常敲电话去甲人的某讲因，讲因人的翁的歹话。讲实在，这人品无好啦，吼、哦，人品无好。人为个都人讲也袂去搬弄是非啊，拢唔敢讲啊。准讲因翁安怎嘛唔敢讲，袂当害人翁某冤家啊。啊，当然，咱对方的翁就无欢喜啊。伫昨午，昨8月16日，揢着西瓜刀上门来理论，结果嫌犯事后逃往着海线，这是伫狱政的新闻哦，算讲抬对方啦，抬迄个查甫人。啊，伊的好朋友36岁，伊是29岁尔，迄个36岁哦，抬咧。伊往海线迄边逃走，警方伫3点钟内就甲抓到啊！这是狱政警分局哦所发布出来的消息。啊，凶杀案发生伫南化区，昨用用要中昼迄阵，姓李的坐着因某所开的轿车要返去老厝，经过死者住的所在，又搁想着讲，拢传简讯互因某，咧讲伊的是非的代志。翁仔某啊，伫车内阁冤家啦，哦，伫车内阁冤家哦，啊，这个某吼、哦，我那袂好处理啦吼、哦，你都把迄个姓李的简讯甲用掉啊，对无？伊常常咧讲恁翁的歹话，所以这某嘛有问题啦吼、哦，这个某嘛有问题，所以翁仔某啊要和谐吼，翁仔某啊拢爱互相去经营啊。结果冤家了后，因某就将车开走。因翁都已经伫气头上啊，因某阁将车开走，阁互因翁落去。因翁落去，伊车甲开走哦，无咧等因翁无买雷化解哦。结果因翁摕这个西瓜刀，就往姓地大诶所在，将一个咧困梦当中诶伊甲叫我醒起来。无三两句话尔，一直甲扑杀啦，哦，一直甲扑杀，行凶了后，阁倒去车顶迅速离开现场啦。啊，先啊，搁有车顶，搁去你车顶，先啊，搁去你车顶，因某唔是把车开走啊吗？哦，这记者哦，足奇怪。啊，这个吼、哦、到底有死无？我看卖啊嘞吼，这个姓地查甫人过银坑去哦，刀啊堵入去，火啊浸浸流。目击者表示讲，姓地互相刀出着大个所在，倒伫南化国小的对面的路边，无人甲报案，无人甲救吗？虽然紧急报案有啦，有紧急报案，但是同款宣告不治死亡，也都是甲渡过银坑，阿火也浸浸流，有人甲报案，但是救袂转来，火流伤济来死亡啦。啊，当然警方就随时开这个展开着侦办，并且进行拉查围捕，3点钟内将姓李的嫌犯都甲抓到啊，伊坦白揢着西瓜刀行凶。原本只是要吓惊对方啦，要教训对方俩，并非故意杀人。但是警方认为讲细船劈东就轻啊，正在侵入离情案情哦，这是发生伫狱政的消息。今个时间，阁有两首歌呢吼，来咱来听晚风啊，甲乡村小姑娘两首歌，赶紧吼啊报这个乡村小姑娘报无了。明天会到我那会记的，一点过节阁甲你报。两首歌邀请咱电声电台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咱的产品需要的24729299，卡来定岗，啊无就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会当卡来问。最后这两首歌，晚风龙飘飘所唱的，甲乡村小姑娘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AM 1071。
1: 给你哈。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哈，欢迎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啊，再来安排歌曲来跟大家做陪伴哈。啊，我那先困邀请啊，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哦，即我那会当敲咱的现场电话来点歌，即建中来为你做接待安排吼、哦。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是06570456757，570456757。啊，那咱高雄地区打卡07741930000，7419300000吼，这建中直接在咧邀请哈，谢谢哦。来，我来接吼、哦。台南是570457，高雄是7419300000。你好哦。
2: 好、
1: 啊。喂，你好啊，建中啊。
2: 哦，建中你好、啊。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啊。啊，大家好，大家好吼。哎、
2: 哦，身体健康啦。
1: 哎、欸，你嘛健康哦，这健康上好
2: 咧。
1: 点一首歌嘿。
2: 哦，不可能啦。
1: 不可能。
2: 哦。
1: 诶，神话等神仙吼，不、哦，不可能，不、哦，不可能哦。我来吹、哦，这首歌我都唔捌听诶。感谢你点我听一下。诶、欸，真的有这首歌。

0: 都无印象诶，新歌吗？
1: 无啦，旧啊啦。
0: 旧啊哦。无可能，旧歌哦。哎呦，都拢无人倒点过安尼。好啦，好，我来吹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我再来吹哦。来，台南电话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啊，阿江你好。
0: 哎、欸，我建中啊，对，嘿，你好，哎、啊欸，你好。
2: 我来，我来建中。
0: 好，
2: 哎、欸，我来，
0: 我
2: 来建中啊。我来建中那个。
0: 你的心机哦，但寂寞细声。
2: 袂当无你呀。
0: 袂当。
2: 我建中袂当无你。
0: 袂当。
2: 你听有无？
0: 无，嘿啦，无啦，你个心机啊，叫我细声较袂迄落啦。哦，你个心机啊，叫我细声较袂安相声。哦，好啦，你心机叫我细声较袂相声啦。哦，安尼无多对话啦。哦，好啦，我吹，好，谢哦。欸，拜托，诶，电话啦，卡入来，咱心机啦，叫我细声吼，听电话内底声音来对话较正常对话啦吼。麻烦一下。来，你好哦，好，要接到，到顶卡吼，迄、那个台南是0657-4567，那高雄是741-9300，这咱现场电话吼、哦，我倒来接一个，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哦，烟斗哦。哦，烟斗是无啦。
3: 咖喱姓个啊。
0: 咖喱黄个啊吼，哎，咖喱阮黄小姐，哎，豆花都要传出来哦吼。
3: 对啊。啊。豆花
0: 黄。哎，无啦，迄个一撮，哦无，看会当用栽培无啦。啊，有栽培无啦？
3: 都欢喜啊。
0: 哈，有栽培无啦？啊。啊，黄小姐，今麦有做个栽培无啦？栽培豆花啦，
3: 豆花啊！
0: 哎呀，有咧栽培无？
3: 几号哦？
0: 栽培啦，有咧送到人兜诶，迄无啦，无伊啦。
3: 有啦。
0: 有哦，安尼哦，哦，安尼袂歹哦，安尼生意做啦真大，哦，哎，真好，恭喜哦。
3: 啊，咱儿子咧卖啦。
0: 儿子咧卖啦，哦，安尼囡仔真搞。
3: 儿子车到遐也是啊。
0: 哦。
3: 先生
0: 是到工厂啦。哦，安尼哦，哦，安尼真厉害，真厉害。哦，安尼这。
3: 你刚刚过来搞哩。
0: 好啊。哦，恁那里算企业化经营啊啦吼，哎，未歹吼。
3: 算工人家庭啦。
0: 哦，安尼吼，哦。
3: 会当来。
0: 好啊，啊，要听什么歌？
3: 啊，安平对上曲好啊。
0: 安平对上曲，安平对上曲，这老歌啦吼。
3: 还
0: 叫
3: 少年
0: 初恋呢？安尼哦，就带恁按恁阿那达手来看呢，做一听哦，啊，好，好啦，那我来唱啦哈，好，谢谢，公鸡听，谢，好，谢，拜拜哈，祝恁幸福快乐，谢，哈，这少年啊，两个恋爱的歌曲啊嘞哈。来，再来接一个吼。来，台南是570-4567。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喂，
0: 你好，我建中啊。
4: 建中啊，你好。
0: 哎、欸，我嘛好，你嘛好，大家通通好啦吼。
4: 我点一首歌。
0: 点一首歌，买当点一首呢，买当点两首。
4: 哈哈哈！别点歌啦，我做听友了，我别点歌。
0: 哦，安尼哦，你算做听长，做真久啊，就对啦。哦。
4: 我点一条迄个车票。
0: 车票。车票啦吼，唔是车站啦吼，是车票啦吼。
4: 哦
0: 好，好啊！我边啊在咧清好啊，你不要点嘛，第一本来咱点就对了。
4: 我新华啦。
0: 新华嘿，哦。
4: 姓李啊。
0: 姓李吼，李小姐。
4: 无啦。
0: 哦啊，李。
4: 李阿妈。
0: 阿妈哦，这几个孙啊？
4: 哦，孙哦，孙真多。
0: 真多哦。安尼爱叫大姐就好啊啦，吼、哦，哦，无问题啦， 三十哦，哦，三十，安来做做，
4: 读册唔捌字啦，不要卡啦。
0: 好好，安来做嘛有啦，做嘛有啦，
4: 吼，
0: 哎，恭喜恭喜，做做啊，哦哦，做恭喜你，做恭喜你，吼，好，啊，有用的那那连瓜那那连，迄个想看的。
4: 不要卡啦，我含板不要讲话啦。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这正常咱咧对话同款，你都讲啊，我听我讲啊，你听有得好啊。啊，得了，落后讲哦。
4: 小心。
0: 哦，好啦，好啦，谢谢关心嘛。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哈，谢谢，阮这个新华李大姐，免点歌，无要紧啦，什么我是啊来点一个，趣味趣味啊啦，吼，来专线电话，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没有接到，爱重新再来哈，啊，都有最后一首歌会当点的啦，啊，我先来找一首歌。叫做啥？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啊、哦！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哎，来哈、哦，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喂，你好。
0: 哎、欸，我好，我好。哎、欸欸，你好。
5: 吃饱未？
0: 当然吃饱啦，近两点啊嘞。无食都足艰苦个呀，无食真就无力啦。
5: 一条粗卵吼，
0: 粗卵咯，
5: 咁好。
0: 你有那好啦，但有迄个唔好，你爱听我就好啊，但有迄个唔好。
5: 吓啊！我就我就，
0: 你就安那。
5: 我就爱听这个陈百强，啊，就爱好你唱安尼哦。
0: 好、哦，粗卵 啊，我唱安尼啦吼。
5: 嘿啦嘿啦。
0: 好好啦，啊，咱是。
5: 我早起就讲。妈妈，你我你仔药食了安怎啊？啊，就讲啊，你若爱听啥，你就来讲啊。
0: 哦哦。
5: 啊，我讲我仔药食了真正好啊，那无啊，伊才要搁倒买过来。
0: 安尼好，谢谢，感谢，感谢。
5: 真正食了有效啦。
0: 好啦，真正感谢，感谢恁的支持啦。
5: 我感恩你啦。
0: 啊，慢慢来讲，谢谢，谢谢哈。
5: 啊，不过以前我唔捌在当买，当迄较早在做迄个，我唔捌在当买药。
0: 哈哈哈。哦，好啦。
5: 刚刚讲哦，嗯，你咧讲，嗯，你话有较实在啦，较袂。我
0: 袂讲个呢，谢谢你的信任。
5: 我早起讲，我早起讲，妈妈，你着看爱爱迄落事，你着来讲个呢。好啊，好啊，好啊。
0: 感谢你的支持哈，谢谢哈。
5: 啊，加油，加油
0: 哈。哦，好啦，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哈，拜拜，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啦，吼，谢谢哈。无可能，林玉英哦，诶，敢会接受？林玉英所唱的吼，鲜花陈先生点的无可能，好好来，安尼咱来摆一首林玉英所演唱的无可能啊。

谢谢啦，哦，这首歌都我都唔捌听林玉英的演唱吼，哇，好佳哉都有吹到，感谢阮神华陈先生点歌，本咱大家做伙在听咧吼，感谢咧哈，谢谢，来听建中啊，都来讲一个新闻，互大家知，啊，这个新闻嘛有可能是拢咱厝边到厝边隔壁会发生的啦。就是翁仔某吼，因为生活诶问题，起口角诶，起冤家。啊，即、这个冤家是对呢，是台北树林啦。迄一对翁仔某吼，都改饲迄个宠物啊，因饲迄个鹦鹉。鹦鹉吼，哦，即卖有诶人做利用饲着啥物金刚鹦鹉诶，足大只诶。哦，迄叫声吼、哦，真正是有够大声，有够响诶！啊，即对翁仔某饲即个鹦鹉吼，哦，即卖为鹦鹉算作巧咧。啊，逐个即卖无饲囡仔，讲囡仔大汉无伫身躯边哦，拢饲即个宠物吼，啊，当做咱诶后生祖囝伫看待啊。啊，即卖翁仔某着饲即个鹦鹉啦，老爸甲。因某、翁仔某两个，煞毋知影讲，因为即个鹦鹉到底了要食偌济、食偌少哦，两个起争执啦。翁是讲素在伊食啦，某讲着爱限制伊了啦。啊，一个两个着起冤家咧。啊，恁若遐尔有个性，恁袂用一人买一只，一人饲一只，饲看嘛比赛看谁较贤讲话，安尼无较好。结果两个干那一只鹦鹉哦，迄料要食3公克、5公克、10公克，另外那个母袂平啊，啊母甲大细声啊，啊这做查甫人的姓陈的男子吼、哦，这嘛修养真无够啊，竟然为着鹦鹉，杀迄个保温瓶，怎啊对因某的头壳来啃落呢？因某好讲一个头壳安尼戆戆，迄因查某囝15岁，伫边仔快着，怎啊赶紧呾报警察啦？警察赶到位，消防车也对咧到，先将因老母呾送去病院。警察依照家庭暴力现行犯，将因老爸呾抓起来，啊，这对质笔录啦。啊，落尾因某是无提起告诉啦吼，因某若提起告诉，原是翁仔某要离婚啊。啊，为着一只鹦鹉需要母甲安尼吗？对无？敢有需要安尼？你啊看这有偌含诶？啊，恁某真正比一只鹦鹉较无价值，真正鹦鹉较好，恁某较歹。啊，总这冷静来想落来时阵，你会感觉讲。诶，有含有含无？你若做某的人，结了这个案例，看要安怎？哦，所以讲这个脾气哦，袂当乌白出啦。后迄落使迄落，迄保温瓶钢杯的光头壳呢？迄个肯是有哪做有哪的呢？迄无怪因某讲头壳戆戆，赶紧来送病院啊！所以家庭上哦，有都是哦，一挂情绪的用词啊，这爱小可理性小看。如果你若发觉讲你都共共要站袂住啊，你先离开现场一下啦，冷静落来，出去吹一个风，看一个海，看一个山，看一个溪流，哦。这出去外口行行一下，倒转来，你的想法就无同款啦。人一直沉醉伫当下迄个状况，你咧硬要争甲赢，硬要要求别人来听你的话，听你的方法，迄到尾啊，拢是起冤家较济啦哦，所以讲，如果若拄着即种争论无啊多，得到平衡的时阵，紧退一步。离开这个现场是上好的方法，哦，出去冷静一下，都想看卖啊，这个代志是要哪处理？
安尼会较好啦，忙安尼特别来弯哦，阿阿婆为着只因哥诶因无得弯啦哦，啊连讲两个阿阿婆啦，汹涌捡了一笔钱，我看到这不是弯俩，反正啥都小台啊咧哦，是不是啊吼、哦？来，袂当无你，迄、那个东区诶吴太太哦，吴太太啦吼、哦。袂当无你啦吼，来斗阵欣赏一下啦。

来讲过一个，来在建中来推荐介绍咱这款用啉的下钙玻璃骨碌益生菓。啊，这款钙玻璃的骨碌益生菓，有哪我逐天在啉的加啦吼。啊，我做有信心来带咱做推荐，因为咱的加是精油哦，国家级的 GMP 有效生产的，咱在这上盖有保障的咧。我说那维生素的星耀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菓，内底的古板六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这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这个真好。筋骨你若顾会好势，食了你就叫做本钱啊！因为会惊煞吼，人就会当运动活动，免出门就可能在拄在塞哦。爱讲人，就爱人爱讲吐乖啊在行哦，迄臭够济啊！人诶活动量若有够，身体咧顾较会起身啦。啊，无即卖人吼，愈来愈长岁想咧，啊，你年岁若较有诶，这作侪拢是气血失调啊。啊，你若气血失调啊吼，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已经无力变形，两骨啊闷闷啊会做疼，规工都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若再继续无力擦，迄到尾啊你行动无方便，无大劲吼，你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到尾啊，就要换一种人工的啦，哦，什么 stainless 的，哎，换起来我那无像呢，啊，但是换的敢会较好，无遐较好啊，迄位换刷第二遍都爱在死啊个咧，啊，换了那好，足大恭喜个啊，但是那会当食药，那过好卖换无较好吗？当然较好咯。所以我就介绍你吃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菓。你若爬楼梯会喘，脚头有得无力退化，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吃这罐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菓，这水的做好吸收，你都唔免动点位啊！哦，和你好苦好啊，器官落家惊东往西，继续开发。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济人在吃，你得一边得灌六罐。家己长期顾身体，长期在对咧，真正袂歹吼。钙玻璃骨碌益生菓哈，若要灌六罐的去找咱林小姐吼，做一个询问登记一个安尼啦哈，谢谢哈。啊，那胃药啊，食胃散，这食胃散甲食少散，这拢算咱家庭平安药啦。哦，啊，阮拄食阮那个柯，阮这个，阮这个柯先生吼，阮仔个有那来带咱灌。胃油啊，少油啊，细细啦吼，来工山的中名家，特别讲要来建中啊高官啊，细细哈。胃油啊吼，咱的胃油是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耀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这个脾胃较虚弱的啊，都食的放食的老拢食袂掉白咧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尤其做个老血，即个你也食咱的胶原酸，伊会当带咱收缩即个老血，和咱的脾胃肠做位带咧顾，伊会带咱补气健脾和胃，规个脾胃肠伊个运动的功效好正常啊！你物件食会掉白啊？哦，带正常，身体带顾会好势哦。胶原酸才1500块尔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拄啊食歹歹，都咧老血，拢老水的吼，胶原酸来来收缩，我那做好用。哦，这1500块尔哦。啊，那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星耀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治疗这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做好用。啊，这罐唔是干那治少尔，这罐少药作用啊，就讲哦，你无少的人像建中，我无咧少，我食这罐少药啊吼，你得啊感冒吼，得咱化痰，得咱清气、润气、固气更。到平常时啊，咱空气污染、四过垃圾空气吼，细胞那时候才清得出来。你跟他喘气会顺会大，别个就超够济啊！啊，无做些人拢食老啊吼，细胞啦，细胞太过咧做病，迄位都会积水哦。
胃啊，迄严重噶拢会积水安尼，迄种做啰嗦个啊。所以你平常时啊，你个细胞要照顾，你啊食咱个甲少散，当然化痰、清气、润气、固咱个气管，这个做要紧。哦，甲少散才千五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即有那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宝华膏啊，即维生素 A 生育药抗一五五一一号，公司广告药一抗九抗一一抗抗一一号，即让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晕车的晕船、肌痉哦，还是讲咱厝家己有在推拿刮痧，即宝华膏一罐五百尔。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即内底有鱼油。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或者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做好，这好的人爱会记得爱补充一下吼。啊，那这个金丝 CS， 这内底有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营养，带咱补充，会当予咱在看世界吼，继续开发健康的。金丝 CS， 只有那日本进口的千五块尔。有需要，咱打电话来订购。台南车直播570-3368，高雄车直播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那个黄小姐啊，家里黄小姐店的恁的那个谈情说爱的所在啊。安平对上曲来建中来演唱，谢谢。

啊，来送哦，阮家里的黄小姐吼，啊，互恁豆花生意愈做愈好，啊，家庭美满幸福吼，啊，这有时间翁仔某得招的，讲来安平来初恋一下，安尼嘛袂歹啦，吼吼吼，啊，要来初迄、那个安平也卖豆花哦，哎，嘛是一种风声吼。谢谢哈、啊，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健康唱歌讲新闻，陪伴大家。来哦，再来讲这个，这个是这个知法犯法的台中警察，这个警察哦放假，放假啊走去新竹找朋友，啊朋友那请伊食饭食烧酒咧，啊结果哦，家己做刑事已经做到副队长啊，诶少年家娘呢三十几岁娘呢？这算做代志头路足积极个呀，掠歹人足积极个呀，家己做歹代志，竟然有那遐积极咧？迄话就是讲少年哦，少年得志啊。迄话人少年得志哦，迄一讲话足猖狂个，一讲话哦，拢对鼻腔在讲个，你个感觉个了吼？真正迄、那个蔡秋红都袂安尼咧。人家唱歌是特别的声音的啊！啊，所以讲为少年的吼，愈得志哦，迄大好大歹啦，哦，人呐得志哦，也要顶到安尼哦，学丢安尼顶到，迄就无同款。啊，这个就是我那作可惜啊！甲朋友啉酒啉到两点外，按算讲无人零检嘛，结果向炸掉咧，拄着零检嘛，啊零检炸落来吼，伊拒测啦。不爱切啦，直接车号去倒位啦，啊都不爱切得到资料，去开红单啦。这马上传到台中刑警大队啊，刑警大队马上切掉，啊副队长换来，哎，换来，这透早对办公室整理物件啦，本地有家己的办公室呢，副队长呢，对不？主管呢，副主管呢，结果今天去咧打包啊啦。准备要去用钓鱼边啊，迄个准备要冷冻的，等机会退休啊啦。啊，你也看三十几岁尔，要做个当时三十三岁尔呢。警台这即马两块二的啊，连伊要两块三的人啊呢。结果，大家拢认为讲是台中警界明日之星啊。结果呐，食酒开车啊，这家己的。未来吼、哦，迄、那个断上钓鱼，我那可惜啦吼，可惜啊！这是台中的新闻，我那建中讲我咱来报知影一个吼、哦。来听这首《车票》阮迄个新华的李大姐，我那第一遍在咱点歌啊，但我无爱问讲是要听我唱还是要找片啊吼啊！哎、啊，这首歌我都较唔敢讲一个在咧印咧啊，因为这。这张秀清的车票嘛吼，问唔对啦吼，来啦，安尼就来听张秀清唱，咱听好啊吼。啊，线卡吼，我会当接恁电话，现场电话吼，现场电话啊，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请卡741-9300，要找建中，我线卡接你电话啊，谢谢，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再来欣赏。张秀清所带来车票，谢谢。

请票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曲到阵欣赏，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尽量跟大家做陪伴哈。来，咱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介绍的产品，要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啊。这个我们作者咱的好朋友拢在使用啦吼。恁要吃好的，记得等咱稻酸团广告一个，这作要紧的哦。吃好，等咱稻酸团稻广告吼。铁剂的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绿树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3号，这款铁剂的药品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药力来入肾，来达咱大补气血，都配合着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这条铁剂的药品来入身，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好用起来。这个心主骨、心气足、心阳旺、骨脆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食铁剂达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书讲即卖身体吼，煞愈来愈虚烂咧。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肉，精神正歹，拢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家共款，坐咧就下戏，坐神独孤，目睭屎过流流啦。哦，啊无就想诶做一堆啦，想一堆啦，做无一汤匙啦。啊！走路走到会软脚啦，做工作做到软手工四肢无力的啊，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啊是讲哦，气血高衰，地疏讲咱的气血未通，怎啊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个酸痛在你折磨的，你来食铁剂的，食即个了后，即个镜头来在你做改善做治疗。使用铁剂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食好的，记得带咱宣传一下吼。铁剂哈，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即我家己有那食十外当去啊。哦，你拢做按什么在食的？有人讲啊，电台介绍药啊，会安怎？我食十几当啊，甲进去什么的检查，啥物种种都拢无啥问题啊。所以讲，你也能安心啦。铁剂啊。可以吃啦，电台介绍药啊，足安全的啦。这咱无在你夸大啦，这拢维生素有检查过的啦，哦，有准的啦，有身份证的啦。哦，安尼了解啦哦。啊，那神农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的放药的。你若放药困了吼，啊，你得挖靠这罐神农哦，这帮歹势呢。为人讲会抓药哦，惊人笑啊，歹势讲啊。嘿，唔免歹势啦，身体家己也顾好较要紧啦。啊，无常常咧换来裤嘛，唔是办法啦。神王这药品，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2号，纯中药的神王，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这商标消的药味就是让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啊，所以咱啊年岁较有啊。膀胱收缩无力啦，会放尿头，会闪尿，要放尿会挂挂。一挂女性拢是少年生囝，未来做了无好事，年岁较有吼，即卖搞尿咧，啊话会错尿啦，会漏尿，都小我关灯啦，出力啦，拍一个卡上，听笑鬼讲啊，笑我大声诶，迄裤都湿咪啊，这造成咱生活上足大困扰。啊话是迄个暗时啊搞尿，哦，迄代是硬啊。哦，这来用啊！一暗敢那便所放四抓、五抓、六抓、七抓，迄种出问题啊啦，迄种出问题啊！紧来紧食纯中药神农，紧在咧治疗，赶快使用做方便，拢食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哦，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吼、哦，要大罐的较会好哈、啊，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啊，那速力通，速力通这罐主要是咧。清除咱肠啊、肠道体内毒素，调理着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啦。哦，治好你这个便秘的困扰啦。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2，
这当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啊无你若便秘吼，这体内囤积大量废物毒素，形成腹肚闷闷、腹肚胀胀，啊这毒素伫肠啊肠道，然后引起着生肠啊、生咽啊、生肝有甜无淡啊迄个麻烦啊。紧食顺中药的速力通，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的毒素，都会当调理掉你这腹肚肥满的体质，这一减速的速力通，这一克啊1800块尔。啊，那日本进口隐基酶。这有隐基酶粉末，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参鲜灵松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身体才够较好势吼，属实吼。隐基酶这伫日本正行一克啊，拢2000块的哦，一克啊2000，这赶紧来了做一个挖壳一个吼。产品要带咱高管点讲的，再打电话来哈，再打电话来。台南570-3368 570-3368 啊，那高雄打卡74772888 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先来听建中啊唱歌，赖大姐。小东路的赖大姐交代要听建中唱的吼，这首《初恋》来建中来唱吼，招咱所有好朋友到阵来听，谢谢啊！

好啦，即个交代的歌吼，小当罗赖大姐啊，谢谢啊，我那谢谢小绵羊吼，哎，阿德阮林小姐啊，8313吼啊，这个吴先生啊，903什么2007的吼，6018的，这种谢谢恁的破阿声哈，哦，阿恁吴先生1335的吼。赖大姐阿虎啊，哦，2007的，啊，0706的吼，拢谢谢恁的菩萨声，感恩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来，我到先，这新闻等嘞，歌声在唱吼，迄个江山，阮这个，阮这个仔哥吼，仔哥，谢谢你的高官啦，讲特别要来见到我捧场的啦，吼，谢谢。啊！迄咱去装病，带咱买咱的芍药啊，咱的胃药啊，吼，即种家庭平安药啦。感谢哈、啊！来，我来唱你点的这首，叫做《放下》，来在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建中啊来唱歌来。

好，来谢谢，感谢您家温暖的婆阿声的鼓励支持哈，0423261135055818159913352007，拢真谢谢您的婆阿声啊，祝福大家啦吼，无念到那歹势时间无够啊，所以讲我就隆重请有大家拍婆的，我拢大家谢谢，无拍婆啊嘛大家感谢啦吼，啊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那来个药房这歌吼，啊，你若有爱听什么歌，在药房头家讲吼，叫伊卡来公司，在咱。

0: 台 AM 一点七一千一。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布。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AM1017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今仔日八月十七，礼拜一，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五，今仔适合祭祀、沐浴、做灶。近期的是祈福甲祭串，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抢着五十岁寿六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辰，下晡一点到三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明仔在八月十八，礼拜二，农历来到着七月初六。适合祭祀、祭串、普渡，近期的是栽植甲做灶。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抢着四十九岁寿尾的朋友。明仔载下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还有三点到五点。

来讲到天气，中央气象署讲，今日台湾位置低压带之内，水气会较偏低，尤其过道以后，新竹以南容易出现局部大雨，云林以南呢更加有断岩石豪雨来发生。今日透早呢，其实就已经先发布到大雾的直播，因为对流的分析发展真旺啦，啊，有这个断岩石强降雨，包括到嘉南北海花、新北、宜兰、平湖地区，拢有局部大雨来发生，而且爱东部注意的是雷击甲强阵风，低压的所在呢，爱啊有防到这个阴水积水。今日的风呢，有着西南风转作是偏东风，东北部无定时有局部地阵阵风，山区午后冒局部地阵雷阵风，伫嘉南北海花大台北地区冒零星的地阵阵风。啊，那再时呢，中部以北、南部有局部地阵阵风雷风，过道以后西半部有局部地阵雷阵风。啊，尤其是新竹以南落雨的几率会较悬啦。啊，云林以南呢，这个所在呢，局部有落着较大的这个雨势哦。那是拜二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地阵阵雨，嘉南北海花、大台北地区有零星地阵阵雨。过道以后，西半部甲东半部的山区嘛，同款有地震的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雨势会较大。拜三一直到拜五，低压带啊，低气压持续影响着咱台湾，全省各地无定时有局部地震阵雨雷雨，啊，尤其是中南部甲东南部有局部大雨，其他所在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到了是拜六，同款阁是低压带吼，一直影响着规礼拜一节时间。但是四到日到拜六的时阵，诶，风势偏向着南风啦。伫南部甲东南部有局部地阵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嘛同款有可能来落着雨。啊，那是礼拜呢吼，低压带有小块离开，但是完全阿未走。是啊，走离离啦，所以南部甲东南部伫礼拜时阵，同款是有落雨的状况哦。另外，讲到今年变好第十七个风台南卡呢，已经来生成了，这是自1971年来呢第十七号风台生成上介早的时间啦。中央气象署讲呢，这个上一年吼，今年算较强啦，所以呢，顶半年的风台生成的这个机会、几率啊，甲数量嘛真悬啦。伫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数量已经比着气候平均值加真多呢。不过呢，到了九月份到十一月份，风台要生成应该是会来较减少啦吼。啊，这嘛算讲一个较好的消息，提供给大家来了解。来安排着一首霓虹国舞蹈，来安排这首《负心的人》。

秋天的歌曲，霓虹歌舞蹈合作《负心的人》。来讲到立法院的选举呢，其啊不是选举啦，立法院的这公投啦吼，啊是这三读的这经过呢，哦，真正这个终于算有够久啦吼。先来讲到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呢，确定是伫11月28号来举行。啊，为着这呢，一寡这个政党啦，提出着公投案，讲要看会当看地方选举的时阵吼，绑在一起吼，先说大家来投票投投的啦吼。其中呢，国民党、民众党呢，提出着6项的公投案，这个国民党是吼。反废止、变形、甲重启核电这啦，那民众党呢是主张讲移转投票交通的罚金呢，专属用伫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环境，还有一个安乐死的部分啦吼。因为讲伫进前烦恼投票的时间吼，大家拢要投票呢，伤长啦吼，所以呢，每下这反废止的公投提案都退掉啦。最后吼来决议讲吼，其中第一个公投案就是这个交通罚款这啦，你方发的这个交通的罚金呢，专属拢要用伫交通的建设，的这个公投案呢有来通过啊啦吼，其他有的所在呢，嘿，个唔，有的就无啊啦吼。另外呢，讲到终于算，真正总算。通过啊啦吼，115年度中央总预算呢，伫14号三读通过啦。行政院的发言人讲呢，经过着三轮的协商呢，虽然叫一寡吼通案的删减的金额来降低，看旧年吼差不多，冇针对着特定的机关项目无合理呢减少也是冻结的进行，尤其有一寡独立机关预算方裁减啦，政府宣传的经费吼嘛减真济，去到这个较增加的刊载的基本资源呢，全部。都让台调呢，有7大项非理性的决议啦，讲会冲击到政府的这个正常运作，不过嘛是已经通过啊，吼，看要安怎来做到一寡变化啦，另外呢，阁有新的年度，因为旧的年度115年度，才这两天来通过尔啦，但是新的预算呢，已经人行政院早就退出来呀，吼，即嘛要伫拜四阁来提报着行政院议会啦，你欢迎嘛，呼吁着。行政嘛，呼吁着立法院爱秉持着专业理性，按照法定的这个时间正常来审查，唔通吼，那年都要过一半较假啊，看咧审查迄年度的这个预算吼，一寡这个事项吼，真正歹推动吼，所以朝野双方吼，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吼，会当顺顺利利吼，这个单位会当来推动，当然无合理的，那嘛是尽量吼，有立法院安尼吼把关，嘛是一个。袂歹个啦，吼！拄则所讲的这三个公投案，吼，其实有方通过啦，吼！包括着国民党提出的重启核电，甲这个变形啦，吼！对着这3项公投案，时到日到，吼，咱就伫11月28号要投票选举的时阵，会加3张的公投案的这个选项，吼，看是你要。同意不同意重启核电？同意不同意？有些做吼，安尼亲像新加坡吼，速速嘞，安尼吼，大家都惊嘛吼，都尽量一寡小罪不要犯，安尼啦吼。佮有一项就是交通罚款全部用伫改善道路交通的安全环境这3项啦吼。即卖呢，当然要公投。都爱有迄个投的票，票都爱开钱去印嘛吼。即卖呢，针对着这中央的中选会的主委在咧讲啦，那是一项的公投案，大概爱开11亿，那两个呢，有可能爱13亿左右，那14个呢，可能爱开到14亿啦吼。因为加吼加1亿、2亿吼，唔是讲一个公投案吼就要乘以2、乘以3安尼啦吼。伊是大家遐个人咧做，但是呢，迄纸钱吼就可以较济啦吼。所以呢，3个公投案，哎呦，有可能嘛爱开到14亿啦吼。
另外讲到台湾经济呢维持真好的成长呢，最新的经济呢有超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来到到11%，写落来1988年以来的13、19年的新高点啦。啊，那每年的经济成长率无遐济，但是嘛未歹，是6%啦。另外，主角总处嘛来公布到2025年每一个人会当支配所得的中位数是36.7万块。啊，那今年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哈，那是要来所得税话呢，这都爱参考到这啦哈。啊，今年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呢调升变作是22万，比去年增加到7万，连续高档来调好悬，所以呢，伫每年5月份所来报的综合所得税，就会当来用到这个金额的部分啦吼。啊，那是5月份要来申报到综合所得税，未成年的子女呢，每一个人免税额吼，本来是10.1万，提高到15万，过1500块，增加了5万+500啦吼。啊，那是无饲亲属的这个单身小资族呢，免税额吼10万1000块，佮加上标准扣除额13.6万块，嘛已经来到着23.7万，比着目前的基本生活费22万佮有较低啦吼。啊，所以呢，应该袂过去产生着基本生活费的差价。这个纳保法组在2017年推动了以后呢，立法保障国家不能对着民众维持生活的基本所需要的费用来扣税啦齁。啊，所以呢一档一档有来调管齁。啊，所以呢现在上市呢一个人是22万呢。2017年迄阵是16.6万啦，安尼算起来呢高档来嘛起了5万多块齁。啊，所以呢这是算讲是个平均值啦吼，但是实际上咱基本生活费有咧可能比这较侪，有诶可能比这较少啦吼，啊平均是安尼生啦。啊，另外这个吼家庭所得这呢，主计处统计嘛咧讲，去年全部的平均一年所得是76.3万。啊，那是所得上最高的年龄层是45岁到54岁，一年的所得来到着98万块啦。啊，那是一个家庭呢，会当支配的所得呢，来到着121万，嘛是历史上最的一档啦。其中上最高的家庭所得的管区是新竹市160万。啊，那是六都上落尾，就是咱台南，敢那104万啦。所以讲起来呢，根据这个统计来讲，台湾民众的好野善，的这个距离呢，一直来扩大着。上悬所得的近20%的家庭，甲所得较少的这个20%的家庭来小分配，扭扭的算算的，哦，差了6.17倍啦，这嘛是14年来吼，这个赚较济，头前20%，甲较无赚的20%，这个差的这个距离呢，算讲是上介大的一档啦。啊，当然啦吼，这个新竹县市吼，因的平均一户呢，所得拢嘛来到着200万，算是全台湾吼唯一啦，进入着200万俱乐部的管区，连台北吼一年的这个家庭的收入拢无到200万啦吼，所以呢，算讲就是因为主科的关系啦。AI 啦，一寡这个科技的吼，所以因的这个所得就加较悬。啊，到底呢？这赚较济有欠无？这个欠的部分呢，等下再来继续做着安排。继续安排这首凤飞飞的国语歌曲《相思河畔》。

来，趁济趁少，当然啦吼，有个人较厉害，就是讲搁欠足济啦。啊，这个主计总处嘛咧讲咧，2025年的家庭平均欠钱呢，一旦欠29万，嘛是吼，这历史上的这上济的部分啦。平均的欠钱率来到着将近24%，搁关市呢吼，新竹市欠了46万，第一名，新竹县45万哦。第二名，台北38万算第三名啦。啊，主计处的官员咧讲咧，即几冬台湾的经济表现袂歹，啊，会当支配所得增加。虽然咧物价起，啊，消费嘛有支出吼较侪啦，但是家庭而且欠钱咧有较增加着哦，吼。啊，另外随着人口老化呢，低所得的家庭呢，经济户长年龄伫65岁以上的嘛占了60%，真侪人拢是即个退休的人士啦。啊，伊拢挖靠着退休金欠钱的部分，也是注入来甲饲，经常性的收入有较少，但是呢。钱提了少，入来少，但是支出的依然是有啦，所以呢，因呢，这个哈，因是负储蓄，就是等于哈，无加赚，等到加开的啦哈。啊，不过这人无一定哈，伊欠了无济，还是讲拢无欠的呢？假老本呢，嘛唔是讲无钱散家，还是讲无通用啦哈。伊本身可能有财富、财产。但是呢，家庭收支调查呢，无包括着伊遐的财产，所以你会看讲哦，这个人较无咧哦，收入加较少哦，啊，这都互当作是一个负储蓄啦。另外，讲到即马全台湾的即个放射师吼，欠工啦，即个要甲咱电脑断层的这啊，啊减人哦，啊亲像即个台台病院最近有新设置相关的设备啦，但是呢，一欠工哦。欠几啊十个啦，恐惊影响着检查的排定啦。其实放射师的薪资，你们讲所有医生，包括着这个医师人员这呢，也待遇好无啦？因这个放射师的待遇吼，讲无介好啦。啊，这个临床的工作呢，哦，压力真大，所以呢，这几档的放射师的这个人力吼。欠了有够多，尤其呢，过去拢无咧欠人诶，中南部这边诶呢，哦，便宜一寡放射师拢总无去啦吼，啊，所以呢，即马伊呢，即、这个相关诶协会讲要甲卫福部提出讲吼，放射师加薪水，啊，若无呢，大家拢走。啊，走去倒呢？政府来推动着健康台湾啦，啊，癌症的筛检量呢有来增加着，但是第一线要来检查这个放射师吼，能力线无够啦。呀，国内的放射师呢，起薪是38000到43000啦，但是新加坡人开始要请你12万块，一差差遮济。无怪即几当算算，讲有超过着500个放射师拢走去到新加坡，所以呢，态度那是无改善，即、这个放射师那是有机会，会当去到国外赚搁较侪钱。当然，大家嘛是向前看，不会留在台湾啊，自己都不用看哦。啊，所以呢。即嘛啦，改善缺工唔是干那靠薪水尔啦，病医嘛爱同化着即个吼，优化职场环境。比如讲，即嘛唔是 AI 做流行的吗？咱会当透过 AI 的即个部分呢，协助影像的判断甲工作的流程啦，减轻着放射师的负担。嘛，希望讲吼，所有人呢，薪水的部分啦、啊，津贴啦，工作环境拢会当。多多来改拍拼一下吼，改善这能力哦。啊，那是要较侪钱呢？即马讲吼，台铁要考到这个因的人员啦吼，即马正备取超过着300个名额，啊，有的起薪37000，啊，有的起薪是45000啦，啊，有兴趣的呢，这个报名期限啊，期间的即日起到28号，拢总会当去到因的相关的网站去甲了解。啊，若要考呢，无简单，爱过三关，第一项是体能测验，伫高位。19来举办，啊，过来都爱笔试，啊，过来都爱口试啦，吼，啊，明年1月份如果你有通过话呢，明年1月份就会当准备去报到，去来探着。
代替这个铁饭碗的钱啦哈。但是不管是安怎啦哈，有的工作哦是要向前看啊，有的工作呢是要找家己所喜欢一部分哈。啊，大家有要找头路换头路，会当听好考虑一下啊，一寡就业中心拢总会当去比拼哦。

感谢观众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现在是诈骗的事项嘛，是有较侪啦，有甲你骗钱，有诶是甲你骗感情啦。啊，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吼、哦，真正吼、哦，伊诶出现，大家都足欢啊，闲诶足欢喜诶啦吼。啊，搁足接地气诶，啊，一举一动咧，大家拢真关心嘛。啊，但是有诶人咧，毋知是安怎爱而不得吼、哦，啊，着讲毋知是。要算白差也是安怎啦？也是讲真正有诈骗啦吼，讲吼有一挂之类吼，讲哦黄仁勋跟我谈恋爱吼、哦，有诶唔是用骗，有诶是精神上吼，你可能平常时拢干咧孤单一个人，所以呢你就笑想讲哦，这款的人这个霸总呢跟我是男女朋友，他对我多好多好。哦，啊，第一个一直咧讲吼，是因伊爱着我，唔是我去爱伊哦，结果就是伊家己幻想出来的啦吼。这款的梦想的对象呢，就是一款名人，啊是社会的地位较悬的，亲像是黄仁勋啦，啊，介早就是郭台铭啦吼。因为因的曝光度真悬，啊，所以呢，就算是无见过面，啊，你拢咧追求伊的一款新闻消息，伊所出来的哦影像。报道，你就一直在看，一直在安尼吼，啊，就想讲哦，安尼就是吼，哎、欸，他跟我，他看我的眼神就是无同款，哦，伊一定是先爱我啦吼，这款何者是情爱妄想症呢？定定拢是中年以上的女性，尤其较无人咧靠人接接的啦，生活吼相当的这个孤单，男性会较少吼、哦、啊，但是男性若是有这款的情爱妄想症呢，顶多是会去讲蹲踪啊，诶，甚至去讲攻击吼、哦，这款的较激烈的行为吼，算起来风险较悬啦。所以那是厝内的朋友呢，发现讲，哦哟，啊，看到一个人吼，拢咧。接近到特定的对象啊，写批啊，送礼啊，是讲吼，一直伫伊的这个啊社群的平台讲吼，黄仁勋安那足爱我，佮送我甚物物件，安尼种种的呢，这都爱提高警觉啦。必要时阵，这是一种精神的毛病，赶紧送去到精神科来评估哦。啊，当然嘛，有真侪人吼，安尼嘛是孤单寂寞啦。啊，唔知安怎去这个社群平台去联系到你，讲你好，我是伫国外，我即马咧战争，我是医生，我是外交官，啊，我想要看你见面，你敢会当先寄一寡钱来给我？哦，啊，有诶，就安那搭，是孤单安尼吼，老公老婆叫来叫去，结果钱花花，伊敢有可能来台湾？无可能嘛，伊毋知是伫倒一搭，啊，是甚至本来就伫台湾，啊，用各种诶即个吼，身份甲你骗你的情，搁骗你的钱，啊，唔通吼喊落去，他讲没有啦，他真的在国外需要我去救他哦。啊，真正有一大人就是空阿妹安尼啦吼，但是要安怎办吼？无法度办吼，卖花钱互人是上解实在啦吼，因为这种的吼，咧谈感情的吼，哎、欸，安虚拟网恋的作者吼，有的是有影啦，啊，大部分拢是无影啦吼，所以那是拄到这哦、個，为嘘寒问暖一段时间，狐狸尾巴卡造出来呢，哎、欸，这就真正卡伤脑筋啊啦。啊，不过呢，讲回来黄仁勋呢，人美国有一个求职网上公布讲，吼，2026年上届好的执行长50强内底呢，伊是第一名，伊伫员工内底吼，99%拢是娱乐伊的呢，伫员工的目睭内呢，伊吼充满着活力。啊，个是真坦白的人，啊嘛真有这个远见啦吼，甚至有人改合作是摇滚巨星吼、哦，像巨星般的光芒存在吼、哦，啊这几个人让这个99%的改娱乐宋公司也是无简单的事项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苦乐的讲，请大家啉着一杯特殊的咖啡，搁透着烧酒的哟、哦，哦，咱来做伙收听烧酒，透咖啡。

感谢朋友来收听小酒套咖啡。讲到食薰呢，离无温存的所在，食薰有可能会防发钱哦。啊，有的人呢，吼，就伫咧坐火车，啊，想要食薰啊，结果14号就发生到一个事项啦，吼。啊，有一个人走去甲新竹江河的便所食薰，引起到安全的机制，害到这个吼，整个火车的这个空调、冷气的这个系统呢，家己切。等啦吼，啊，全台车拢停电，啊，旅客就想讲是安怎，啊，开向阳无冷气，啊，无电吼，这是已经一个月来的第二站啦吼，这是14号早起8:30呢，一台车驶伫南澳甲崇德之间啦吼，啊，发现讲第11台车、第6台车的空调机呢拢无咧运作啦，啊，列车长呢，哦，就赶紧去甲这个空调机复位，啊，这就是因为有人伫便所内底食薰，啊，去看的时阵呢，这个人就已经走了去。啊、所以嘛，希望大家吼，即、这个坐火车，想要食薰，你得论一下吼，唔通讲讲走去便所，安尼呢，引发这个停摆的这个状况，专代车可能万里一个哦。搁有进入着农历7月份呢，有人讲，哎呦啊，农历7月份好兄弟、好姐妹咧来吼，即个掠高铁会较济无？啊，敢会讲吼，即、这个过往的人数会变较济呢？事实上无一定啦。科学家有研究呢，比如讲呢，即、这个7月份吼，香港这边有研究过去的资料，比较农历7月前后吼，无发现讲整个死亡率有来明显增加。啊，搁有哦，因为7月时啊，大家较惊讲去生水嘛，哈，所以呢，堵水的这个死亡率下降了20%啦。啊，研究讲这不是吼，这水鬼咧休困，因为大家拢无参加去饮啊，去生水哈。啊，这嘛是吼，爱保护家己的一个方式。平常时其实生水得爱来注意着安全啦。啊，搁有一挂医疗行为呢，会避开着7月份吼、哦，因为亲像即个农历7月，你叫人要生囝、要手术的，即个讲有下降吼、哦，因为即会当指定时间嘛吼、哦。啊，有的着2、3、7、6月正经着赶紧生生啦吼、哦。啊，有的家庭着是安尼避开着7月份吼、哦，啊，那是伊是已经决定讲要剖腹产的，着提早手术啦。啊，搁有7月份的即个大医院出席人数下降，杜家所讲的，会来调整啦、啊。啊，有的是讲啊，要医生才要来开刀啦，要安怎咯？这嘛是有先排的，拢尽量唔是提早，就是延后啦。尊重传统是 OK 啦吼，但是唔通讲惊西惊西啦吼。那是会当看你来，比如讲搬厝结婚吼，你会当卖尽量选择7月份。但是一个辛苦白听吼，唔通讲哎呀7月份惊安怎啊？随需要随处理的，也是赶紧去处理哈。唔通因为一寡欠算啊，因顾到你的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啦。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新式陈妈妈讲要听陈英杰《我爱我的歌迷》。

收听的是陈英杰，我爱我的歌迷。过来湿地前的患者呢，将近着40万人啦。啊，正经有讲吼，会当有延缓失智恶化的这个尖椎来上市，会当清除吼沉积伫大脑组织的这个类淀粉蛋白。但是临床医生咧讲咧，现住时间啊只有500个早期阿兹海默症的湿地个案接受着尖椎的治疗，最主要吼就是伤贵啦，一个疗程至少150万呢，平常若是要预防失智呢，除了靠这尖椎以外呢，会当来挖靠着一寡这个食物啦。国际研究来讲呢，相较于单纯接受着卫教，透过着团队锻炼着高风险长辈，为着饮食、运动、认知、活动甲社交活动全面改善生活呢，大脑的执行力甲处理速度上悬，会当改善了150%啦。所以呢，若是咱无150万，无要紧，咱着对着食的。叮当的包括想的甲连接吼，生活当中才做好到，好咱呢会当来提早预防着失智症。食呢就是食圆形的，比如讲吼，饭就食一寡糙米吼，加淋淋做伙，加食寡色彩无同的蔬菜水果，啊个即个豆类甲鱼啊啦吼，减少食一寡加工肉。叮当就是讲保留你的肌肉的这个能力啦，不是只有散步而已哦。你如果是可以哭下去又爬起来，还是超慢跑，让我们的肌肉有力，脚不会去跌倒去。第三步就是要想，大脑也是要一直使用啦，可以去什么桌游啦、读书啦，学习新的东西，维持着思考，不能长时间都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会想啦，但是想了不够多，所以对着失智症的这个预防没帮助。第四就是爱连接，就是爱有人陪伴啦，你跟人的社交也是很重要。答不到，吼，答不到，无你就打电话起来，跟阮来讲讲的呀。啊，无你跟长辈时代，跟其他的朋友啊，试试来做伙食饭、运动，增加社交的活动啦。陪伴甲人际活动，就是维持大脑健康的重要的一部分。有风湿地是无讲吼，食一项物件就会当永远永远袂湿地啦。真正重要就是整个生活形态，唔是讲你食鱼油啦、蓝莓啦、坚果呢，安尼就可以呢。上盖好全家伙啊，背着这个哦长辈哈，食了平均平均维持着叮当啊，下面呢注意点，大脑来学习着增加社交活动呢，安尼咱就会当远离着湿地的风险。再来安排后边的歌曲，客家李太太讲要听《舞女》中的《舞女》。

谢哈加里太太点播着陈英杰舞女中的舞女，最后安排是咱娜姐，讲要听探戈今晚。啊，今仔日我嘛伫只过一段落咯，明仔载同这时间继续收听，万里啊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0: 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现场主持播送。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部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北控北本部，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台南二一四。4-8-2141-808独家提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昨是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一天。今仔只是拜一恢复你我正常上班时间啦。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8月17日，星期一，农历是7月初5。文鸿文奇服务中心卖咱北控北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妈咪多里的贴礼金哈。文鸿文奇就送给你哦。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给咱指定啊，是808的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的听友，你的电话拢会记得加062141-808。感谢你哈，啊，咱文贤路的苏大哥，拜六下晡文鸿落节目落来，啊，个卡电话来指教。伊讲啊，文鸿啊，你今仔日这个官啊，放假遐尼那济啦，唔通报假遐尼那济啦。

人阮家哈，拢是你忠实的听众朋友，最爱听你迄落骂人的声音来报新闻的哈。讲迄歌卖报较济啦，啊，因为拜六迄天吼，想讲落雨天啦，啊，搁阴阴啦吼，咱点播的歌曲，而在拜六的时间拢行行的，安尼行歌行行的。结果吼，文贤路的苏大哥讲，无啦，阮最爱听你迄落骂人的声音来报新闻啦，啊，感谢着你的指教，文宏今仔去继续受教哈，啊，回复了咱的节目正常，转播着咱的新闻，新闻消息报告给你听。

人讲，若要黑朋友车，爱等朋友死哈，啊，朋友车不可黑啦。啊，一个好朋友请十五五时啊，就拍赖和因的爱车啦。啊，这个查甫的就该讲啦，讲哎、欸，你卖请请卡赖跟阮某呀，讲啊，你讲讲迄有诶哈，有官不顺的，安尼很唔好哈，我看了很不舒服呢哈。啊，结果呢，这个嫌犯来到死者的厝的门卡口吼，突然个盖帽弯起来，安尼啦，门咧滚滚归开的，啊，死者里因倒咧困，总也倒啊，你要人抬，啊，因的朋友互伊抬抬的了后哈，走去200公尺要求救，但是体力已经无尽啊，血安尼滴滴滴滴滴流流个死安尼哈，恭喜合作假错安尼啦。怕拍到迄个食醋安尼啦，规桶的食醋安尼，吼、哦，拢食伤济呢。啊，私底下拢在啊咧卡卷信，和人的某啊在啊咧怨天怨地怨好笑怨好咧，食醋的翁都未堪接应啊咯，也是过到扑杀到迄个好朋友，安尼朋友总会太太死哦。今仔日的股市行情，小起收盘盘尾盘起起来46.26，加权指数45,857.27，成交量是9,420.25。黄金一钱买卖拢平盘吼，黄金一钱买进16,230，卖出17,230呢。黄金一钱买进16,230，卖出17,230，这是今仔日。金一钱买卖，啊，加着股市行情来报告。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机构台南2141808，2141808，魂断亲爱的山人，高雄某一个登山协会。原定16日要前往与垦丁国家公园举办着净滩的活动，事前也得到呢垦管处来核准。不过三个干部类似提早来勘查，在12日呢无经过开放，就过来这个海花路段，结果和结果的虎头蜂安尼围定是造成两死一伤，最后大体靠着直升机吊挂落山顶，结果淹死起来足可怜的啦。姓张姓陈的男子拢是过敏性的休克来死亡的，迄尸体哈无一大的皮肤是弯乎的，密密麻麻安尼啦，讲袂清楚哦。迄蜂叮到的迄个伤痕，大多数拢集中立在迄个双手头壳，不难所想呢，哦。这个命已经哈，已经是立在迄个生死之线，本地会当野手死命，何处着逃命，奋力来抵抗，企图想要抬出了一条的生路，无奈无法度通躲过着迄个死劫，淹死出来。社长姓严的男子，就是过敏性休克死亡，大体差不多无一搭是完肤的，哦，迄、那个密密麻麻像个针。堵着的安尼，算未清楚的芳痕呐，大多数拢集中立在双手甲头壳，足可怜的哈。啊，到三个人前往伊啦，出风国的登山路线，张楠驾着艰难，拢60几岁啊，张女吼49岁，伊落山来救助的时阵，讲赶紧的哦，山顶遐跟两个人，但是可能哦，拢已经是呀，伤到极少。结果女性这个救下来了后，严重急性的反应，腰肢功能受损，需要离来洗腰肢，紧急送去台中荣总来治疗。好，那蜂叮到足痛呢，尤其是那蜂王带蜂巢，规趴安尼咧叮，那惊到人哈。咱若落雨天，真正坦白讲的哈，咱就尽量卖出门，对不对哈？啊，要出门一定爱看天色。这是文风文集，常常咧甲咱咧听友讲啊，原动作是快乐的出行，无疑是讲悲哀的乱梦，悲哀呀。

全部拢是咱百空百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百空百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百空百的金丝丝，百空百的斑龙丸、勇肝丸、疏通丸、肩胛面膜丸，百空百的新龙神气丸，百空百的马黛茶，百空百的咖啡粉笑丸，百空百的大生鸡下药包，百空百的地少散变为散，和你用的各个锁各个的，百空百的钙过筋过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百空百的活力好眠，500块的洗面，700块的如意哈，啊700块的日夜霜，800块的咱的睡眠的要抹哦，疗顺的，这款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美容的化妆品独家提供。今仔日的大新闻消息报告，就是讲总统今仔日听取到112/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干部了后即时宣布，明年咱全民阁要破发到现金10,000元。经济成长今年飙起来到39年的新高点，总统拄啊开出着记者会，决定咱明年全民要破发到10,000元的现金，真想要爱你的10,000元。总统罗清德今仔日在第二届总统府听取着报告了后，讲随着经济成长上修，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税率上修，拢修了真好，所以政府的税率税出平衡哈，决定税出增加的2,357亿，明年要破发着现金，每一个人10,000元，和迄个 AI 的红利。和迄个 AI 的红利哈，来和咱的全民的百姓安尼啦。啊，但是有诶讲哈，啊，这10,000元，这10,000元主张哈，就是阮讲的呢，唔是你讲的准算安尼呢啊。啊，总统是咧牙香对不对？对白安尼啊，唔是对白，对白哈。啊，无论是好甲歹咧，听众朋友，明年开始哦，咱都有加10,000元啦，10,000元，总统讲买嘛无啥物菜，10,000元呢，有诶讲呢，啊，就是讲哈，啊，就若无做需要诶人吼，诶，10,000元细喙齿旁嘛无。但是你若讲，咱若是一个小家庭，那5个人的就50,000元呢？总统今仔日宣布明年破发着现金10,000元，但是这个10,000元早的有其他党的人讲5月，今年5月就提出着破发10,000元，和咱的国民来置换，因为这个立法院一读送交来到委员会来审查。超征税收的优先破发现金，其实这五月就已经完成了一读啊。总统今仔日二在年底搞下伊的选情，宣布破发着河咱的老百姓10,000元，佮讲是 AI 的红利全民共享，破发现金的政策是毋是大翻车？选情是毋是牙香对白？这是一个河咱做参考的代志哈。啊！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呐、啊，伊讲10,000元尔哦，无啦，无够啦吼，讲着爱发20,000才有够。总统曾经讲过，讲买菜10,000元嘛买无几项。五月份其他党诶破发着10,000元，这都有财政下个记录啦。认为讲这个预算优先于国防重大建设性质，所以2,357亿。五月也阁是财政的负担，到了8月，今仔日宣布变成了 AIA 的红利就对。这10,000元，咱的老百姓摕到当然是会足欢喜啦。超征的税收摕来幸福咱的国民，这是应该的代志哈。啊，若是讲提出着 AI 的红利，这就是双定 A 的标准。啊，就是新的新闻消息。来给你报告啊、哦！明年哈，明年咱的老百姓呢，都会当加摕到10,000元。感谢你的收听。啊，那迄个越南庙，吼、哦，讲是普渡来里的夜钱呐，80,000元的100元，和现现男性路都要扣。哈、哦，80,000元的现金，伫个楼顶的所在安尼给压落来，过去的越南庙破发掉迄个夜钱，立在婚姻的所在，80,000元哦，80,000元的10,000元呢，啊，都压和显然信路来伫个用。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1-8088-2141-808，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

本土买咱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豪文具，就送你2027年116年度羊年大吉三羊开泰，日日贴日子就送给你，咱的日子就送完为止哈。今仔日联合了这个厝的龙台药房讲哦，咱的听友咧提这个日子哦，啊，就是有咧给咱买咱的商品，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16年度2027年日日贴日子呢。龙台药房今仔日给咱做文真济，808的金丝丝，808的新龙新气丸要食高料的勇敢丸大细罐哦，啊，个有咱808的地少散，808南桂枝和你用的固骨素，啊，808的钙固筋，808的地少散，联合了德个厝的龙台药房，给咱做文真济产品，感谢着咱的老阿伯，老阿伯拼透彩来联合了德个厝龙台药房给咱买。给你们无免阁真艰苦，台南2141808，2141808。咱拄啊总统有来伫咧开会讲吼，咱即个超税收得着，所以明年啦有机会大拢阁再分到即个10000元吼，10000元对咱着一寡小民来讲不无小补，多多一成。所以咱的老百姓听到即个新闻消息，啊一定就是会足欢喜安尼对唔对吼？咱已经决定啊哦，就是明年全面阁破发着10000元的现金。另外今仔日有即、這个。记者去到高雄的小港机场里咧登人，吼、哦，还是咧登上啦，登到迄个前的驸马爷的赵建明啊，讲赵建明吼、哦、有要带一个女大生要去越南的，结果来看，迄唔是，哦，还是伊越南恶友，讲叫做恶友。前总统陈水扁的查某囝陈训宇呢，今仔日过来里咧讲哈。较早的赵建明啦，都荷人关出来了后，因为迄个政梗的洗钱的代志，所以人掠去关。关出来了后，拢都无甲陈迅宇当作伊的存在啊，感觉讲伊是幽灵安尼，甲袂使家看作是七月鬼安尼。无叫着阿扁啊，叫阿爸，嘛无探视着吴淑珍病危的阿母啊，所以讲这种的薄情郎，30岁时阵啊，都想要甲伊离婚啊。阿公若唔是阿扁啊，家讲。哦、哎呀，拜拜啊！俺食袂空啦吼，啊，咱这个砍头魔，砍头魔，你知吼？吴淑珍拢叫伊砍头魔，啊，咱这个砍头魔吼，这个俺嘛袂歹啦，汉草个大汉安尼吼，种马种三只，讲生三个后生无简单啊！陈迅云哈。今仔日就和记者来伫咧访问，伊讲吼来啦，就给你问到过啦。陈信宇甲着赵建明的婚姻来决裂啦，听众朋友介济人，不管是大家嘛拢有人来咧离婚，但是无像这炒新闻炒要五工啊，一个遮尔啊烈啊，啊愈炒愈烈就对啦吼。包括就是迄个囡仔，哦囡仔教育基金2300万，拢藏伫迄个迄个赵建明的心内啊。啊陈信宇就讲，迄囡仔拢已经大汉啦，啊你迄2300万的教育基金唔得退出来呀呢哈。讲赵建明自从出工了了后，拢无当作陈迅宇的存在，哦，该当作是幽灵，看作是七月鬼。不但无要甲伊互动，而且吼，伊个大汉后生，因为离美国咧读册，陈迅宇就去参加着伊个大汉后生迄、那个毕业典礼。讲去到美国的时阵呢，迄、那个赵建明利用这个机会，所有的物件拢搬到空空空，啊，就出去啊呢。哦，这种的人来无影去无踪，真正是莫咧笑。啊，伊就去讲啦，伊拢看到阿扁啊，拢无要叫阿爸呢。有一天啦，吼，赵建明搬出去啊啦，啊阿扁啊，雄雄呢，有哪来陈信宇厝要看金孙啊？啊，结果伫电梯内底，两个哈阿扁啊啦，甲着赵建明相当呢，拢当作是无熟悉人安尼啦。啊，这种的代志。这种的代志，就是有几个人做呢。啊，讲去年包括吴淑珍病危，伊讲妈妈想讲要看到迄个砍头病啊，啊，最后一面，虽然哈。伊甲陈迅宇生的囝有较好赵建明，但是赵建明啊，拢无去病院探望着迄个吴淑珍，讲伊个心足沉安尼，沉心的沉安尼啦吼。哎，想到到底是安怎样讲来讲去？
伊就阁讲啦，吼，讲外口诶迄个小三的关系啦，讲甲伊一定都是有关系啦，甲着卢火律师有关系啦，因为赵建明在出监狱了后，考虑结婚嫁别人，这对着赵建明来讲呢，是打击足大，可能感觉兵变的叫兵变。陈信尼的里咧讲哈，阿赵建明呢关出来了后，拢无要叫赵南爸，叫伊爸爸呢，无要叫阿扁阿爸爸，那无要叫吴淑珍妈妈呢？安尼你看，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难过的代志呢？迄定吼，伊是做难过的代志。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难念的迄个经啦吼，听众朋友，一旦哦，咱这个翁某的感情。那是无存在以上，当然就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结果伊拢嘛无咧相看呢，行留一点啊人情线嘛无。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桥，安尼啦哦。啊，这就是讲缘啦，已经尽啊啦。咁真是讲到切噶呢，咁真是讲到切心噶安尼哈。好歹嘛是三个囡仔老爸，嘛是三个囡仔老母。讲咱这个习俗啦，听众朋友讲死呀，运呀。命呀，不是你家己会当来操作。人讲的讲，哈，讲就是看天看运哦。南韩的东南部庆尚南道地区十五日暴风不断，包括就是巨济寺、统仁寺创下了有史以来的雨量的记录。南韩的气象厅就伫咧讲，巨济寺的落雨量超过着200年来当着下个大雨，造成即届大暴雨原因，就是白海豚风底吼、哦、风台啦、山海格啊所造成的。即、这个白海豚吼、哦、超过迄个南韩呢，大风大摇呢，落着迄个大雨，吼、哦、讲是百几年来吼、哦，头第一届，讲唔是百几年哦，200年来当着上届最大级下个大暴雨。这是你在迄个聚集室的迄个所在，白河豚的地，吼、哦，所以这个大雨早已刮迄个南韩去。目前因这个社区造成就一死两伤，刷落去有发生着人员受困，消防局已经报出着讲十几个报警的迄个求助。这个雨是第13号风台白海豚哈，走过你在迄个南韩的西南方，南韩的公务局就是你在这个月15号连假全部拢出现了落大雨，随着低压湾里带来了极端的雨后，大拢秘离厝的哈，啊要出门的真正三不离边的着。听有只要那是有迄个风台雨，要无论是走到迄对一个月，拢非常的恐怖。哦，你像迄个中国啦，嘛是和白海豚飞马枪咧，造成着暴雨。迄、那个太恶的所在咧，吼、哦，造成着讲迄个水拢变干嘛色的，几啊大拢淹水不断。这是离上海、浙江省、江苏的所在呢。迄里在顶个月无，就拢开始都已经咧做大水，压到土压未打。即个白海豚呢，扫过中国，佮扫过着迄个南韩，真正的讲的哈，真弯弯。较早讲南韩妈妈连五天的暴雨，阿妈造成着18九个死的呢。啊，即马连日来佮暴雨，一直佮来。吼、哦，一寡人生理拢免做，非常非常恐怖的代志哦。所以讲，客厅来伫咧食饭的人吼。

听有的人在讲言多必失，但是君无戏戏戏言的对哈，君无戏言呐、啊。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南韩拒绝参与打击伊朗的行动，最后一刻即时来临。

谢到咱嘉义公园里的卖原味豆腐黄先生哈，拢伫咧收听咱的节目，放上头的收音机准好多大声哦。要食古早味的红地原味的豆腐呢，或者是要食米花丸啊、乌链拢有哦。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嘉义公园的黄先生，伫咧卖原味的豆腐足出名，要食卡要食凉来哦。黄先生伫咧卖原味的豆腐，当兵这边塞一台的三轮车，真是哦。

0: AM 1071。
1: 啊，伊要点播的歌曲吼，这是张美好，多谢着你的收听。啊，但是伊讲要听查某的啦，吼，查某的唱的，我再搁甲你吹哈，应该是丽蓉唱的哈。啊，这是张美爱好查甫的唱。咱八空八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台南2141808，2141808，咱来进广告。哦，两罐金丝丝啊，一罐斑娘丸，啊，过来。
2: 啊，我问你，我那个是讲你有在播那个骨肉啊，是啥物货？
1: 骨肉是新加坡那个护理用的骨骨素。
2: 哎呀，那安那呗？
1: 买五罐六千啊！骨肉是新加坡护理用的骨骨素，配一组。
2: 啊，一罐偌济？
1: 一罐我那罐款两千。
2: 安那，我是讲一罐一罐交换来。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哎，你要送我啥物啊？
1: 你要送啥？你讲。
2: 我买一个。洗面机，
1: 好好啊，哎，好，
2: 你一罐那个抹身躯的，
1: 哦，如意如意，好好，好，安尼都我备清洁，要提过信安吼，
2: 哎，对对，
1: 好好，
3: 龙龙，
1: 哎，来了，
3: 你问你哦，
1: 哎，
3: 你讲那个你昨天去，
1: 我买一罐，
3: 就是安那用，
1: 买六罐送两罐，
3: 买六罐哦，
1: 哎，送两罐，
3: 你上多啦，
1: 啊无咧，买五罐送一罐。
3: 哈，
1: 买五罐送一罐，
3: 买五罐送一罐，
1: 嗯，六罐一万，安尼拄啊好，
3: 安尼哦，
1: 好，安尼好哈，
3: 啊，无好啦，
1: 好好，
3: 你甲我送过啦，
1: 好好，你送来，
4: 知，
1: 打电话咯，好好，
3: 谢谢啊，
4: 我出来，
2: 我着问下我问你，
1: 嘿，
2: 我来买着两罐各位等的啦哈，
1: 哦，八公八的胃药啊，
2: 嘿，啊一罐草药啊哈，
1: 哦，好，
2: 你别讲，
5: 俊杰，李天汉，讲咩？你家你买什么金丝丝，还要来讨物件来？你甲讲，
2: 我当晓得你好。
1: 嘿嘿嘿，
2: 我甲你讲，我甲你买金丝丝食了袂歹，我讲我阮厝边啊买。
1: 是啊，
2: 我搁买甲伊这六罐啦
1: 吼。哦，六罐送两罐。
2: 嘿，啊妈，我妈妈到十六岁食了嘛，都好呢。
1: 是啊，
2: 我给食，好，食了搁甲伊买。
1: 哦，是。
2: 啊，你敢会当送我一个保温杯？甲伊介绍搁送一个洗面的迄个。
1: 无啦，无送遮多啦，只有半罐啦，
2: 嘿啦哈。
1: 啊，你是
2: 要送，我再来退下。
1: 啊，你是要送啥啦？
2: 我送。

0: 个做事啊？
1: 哎呀，
0: 啊，你把酒钱呢？
1: 我是等那边嘛，啊，中间得有出货呀。
0: 啊，
1: 我怎啊弄啊呢？怎弄？破拢卖啥会清啊呢？
0: 哎，
1: 我食了都好，啊，个血糖啊控制真好。
0: 好，金素食下落去，血糖控制了水稳定啊。稳定血糖。
1: 因为卖糖啊，吃糖少呀。啊，拢一罐一罐来
0: 卖。好，好，我早有食着金素食，目睭金啊，糖分也正常。
1: 我当将去底下买，啊，感觉着下班买嘛。
0: 好，
1: 拢一罐一罐来。
0: 谢谢。
1: 因为那都无我，哎，无我头一一路减，一路减，一路讲了，一路点数。就是用底下来往底下买。
0: 好，感谢感谢，吃纳豆红曲吼。强沙哥啊，介好。
1: 明白。
0: 你今仔去郭太太买买啥？
1: 我是讲要去甲你买一罐金素食。
0: 好呵。
1: 迄落我是讲去种迄落面油吼。我因遐就改买迄落讲是野瓜迄。我唔去分人瓜。
0: 好。
1: 袂歹。
0: 袂歹，金珠面送你呀，送你瓜嘛，都水阮的产品拢介好。
1: 迄落先了，我麻烦去。
0: 好。叶安买互你水的吼。
1: 对啊。
0: 你今仔去到去十安药房买金素食就好啊，遐有。
1: 无啊，我是要甲你买迄落迄个迄落
0: 新诶
1: 面油呢。
0: 我有，迄落十安拢有，互你水诶遐拢有。
1: 十安。真无咧送物件呢。
0: 你要送啥呢？你要送啥？
1: 我算讲过来买一罐金素食啊吼。甲你搁买迄落新诶迄
0: 个。互你水诶安尼三千。
1: 三迄落。不是三千，我要甲你买，搁甲你买几罐，买三罐。
0: 三罐给你水吗？
1: 安尼，你会当送我来？
0: 安尼五千嘞，三罐给你水，哈，安尼五千。
2: 八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听众朋友，你爱的物件，文风文气都掏心掏肺给你哈，只要卖贴着阿婆啊吹过的本以上，文风文气做大办呢，掏心掏肺都送给你没关系哈。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呢，吃好着咱的目睭，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感谢着罗德中明药房吼，张礼拜日呢，红姨金秀甲咱买着三加一八空八的马黛茶，叫我头一安东药房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地少散马黛茶，八空八的斑龙丸，啊个八空八的疏通丸吼，叫我头一安东药房甲咱大支持大照顾，非常的感谢你。阿妈感谢着咱大东路的阿爸，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纳豆红曲，互你用的固骨素啊，八空八的钙固筋，啊，甲咱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十二点钟换送着一罐八空八的并胃散呐。感谢着咱弥陀。阳江路的这个地法阿爸打电话甲文宏讲，讲吼你的金丝丝我拢食个足好啊呢，啊即马目睭好啊无食吼，啊伊个老花眼伊个开始呀，阿爸伊个目睭花花啊，今仔即个甲咱注文着八罐八空八的金丝丝已经甲你寄过啊，感谢着咱家里的魏太太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斑龙丸，卖阿卖久卖跳卖济。啊，跳尾水跳两骨骨未落去，爬未起来。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嘞。嘉利嘉利银行哈，第一银行的对面，嘉利嘉利药房，第一银行的对面，嘉利药房有哈。桂林药达，林德济德，南大湾南兴堂，永康协安，咱台南安定店的好德，永大路的好德，福国店的好德，中德店的好德，西港中营玉正博爱堂啊，满道信兴，新化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关庙安兴，关庙信辉，关庙药达来给咱指定，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多谢你。

看文宏你咧报新闻的时阵，拄啊，咱这个西港中营药房吼，咱的李阿伯要去甲咱摕北控八的新农新气丸，讲放尿要食好较顺的安尼啦，放尿会出尿渗尿呢，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哦，拢甲咱食北控八的新农新气丸，新农新气丸过你的膀胱，过你的下丸，北控八新农新气丸，半点钟就放一解尿的，半点钟就放一解尿的，爱来食北控八的新农新气丸。查甫查某拢爱食，吼、哦，尿放未出来，熬高尿，熬出尿、渗尿、滴尿的，食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放尿红红、香香、臭臭的，甲咱啉马黛茶，马黛茶你甲啉好较济咧，哈、哦，啊，放出来的尿真清哦，和你身顶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马黛茶，美颜养颜也搁较好。咱的李大哥，你摕26点。啊，来换马黛茶，换两克啊！任何路德国厝的龙泰药房会已经给你报过啊。会再去任何路德国厝龙泰药房叫做马黛茶，会拢已经报过啊！哈，马黛茶，迄、那个柳生会、藤会啊、会剂的，拢来给咱啉马黛茶，感谢你。当咱来听有点播的歌歌曲啦，吼，讲查明的哈，讲要听查某的唱的，要听查某的唱的，唔是要听查甫的唱的对，查某的这是李龙的哈，查明的哈，感谢你收听，吼，啊，咱即几工啊，好啊，咧休一下，休一下哈，落干咯，操咯，笑呢，落干吼，唔出门唔落雨，一出门伊就要落雨呢。

潘医师呢，唔是无甲你报呢，这首歌呢，客客搁家悄悄的看卖吼，那客客明仔再甲你循环卖啊，明仔再再甲你报哦，感谢你。哎，这是报未出来哈，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收听，八空八本铺多谢老主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8空8，214-8空8。咱拄啊，你咧报告着讲，美国总统的川普因为南韩技术参与于打击着伊朗的行动，在最后下一刻下令，大台着美韩以及自由的后盾。军演的规模消息一出名，南韩的政坛引爆着激烈政治的风波。南韩最大在野党的17日火力全开，痛骂着李总统李在明一句傲慢的话，讲不用了，谢谢你，先过傲慢，傲慢的对，国语为何做傲慢？台语讲何做是哈傲慢，不用了，谢谢。彻底来摧毁着美韩同盟数十几年的核心，造成国家防卫冲入的危机，要求李在明向着全体国民公开来道歉。美韩年度以及自由核盾联合军演17日来登场，南韩军方动员着18000的兵力。川普在军公演以前公开，你咧宣称讲北韩一点点啊都无咧甲你信半道。一点啊毫无威胁，并爆料李在明拒绝协助推动伊朗飞核的行动，应该是指示着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着军演的规模。南韩最大在野党的国民的力量，这个朴成勋就来伫咧讲，防卫的演习已经和川普单方面下令来缩减，这是李在明政府自食恶果悲剧性的现实。李在明在东明的信任动作是理所当然，我这个总统啊、是一个人指挥大家都都爱听的。川普东明在想询问说，是不是南韩要参与于伊朗的行动的时候，他一句话就给他搬去，一点啊婉转，一点啊美角，一点啊客气都没有，就说不用了啦，啊谢谢啦，所以就给他回转。直接和美方高层心理粘连无信任，在野党的指责着李在明政府对着北韩采取着扩张的政策，反倒倒来和华府产生着金正恩一点啊都无威胁的错误认知，要求李在明向着国民道歉，并全面来检讨。军演虽然今仔日照定位来伫咧展开收回着作战的指挥，但是讲佫增加着迄个变数安尼哈。李在明原先计划透过今年大规模的演习加上推动，评估着美军手中收回着作战的时阵的指挥权啦。所以南韩伫咧讲，川普在演习的当中内底竟然突然公开要求缩减着规模，并表达不满。这对着首尔作战的指挥权来讲，苹果是已经增加着变数，和迄个美韩两国军事的合作上，互信已经受到考验啊。所以说哈、所以说，这就是讲国家国当中的迄个大对头的对啊。但是哈、咱这人啊，在这个时间的里咧讲，丢啊愈饱水，咱人就愈淡水哦，哈。啊，即马即个军事互相都未信任，该如何是好？无要帮忙拍伊朗来减少着防卫，所以川普呢大台着美韩因迄个公演诶一寡迄个军销，军销就是讲迄个军事诶费用。

一秒时间赢得来断命，瞄你一个汽车的修理工员呢，骑奥多麦啊，哈，骑奥多麦啊，你把你在这个高速的坎路，对你在这个刷轿车后边，结果搞一个变格罗斯。到一个啊，迄头壳拢脆脆去哈。23岁细路的男子骑奥多麦经过个路段弯道的时阵，因为无减速，高速弄到停在路边路肩的一个刷轿车的后边，人甲车吼靠里边里迄个车底，迄死翘翘呢。咱若要停车吼，迄个三角架啦，应该都是爱扛哦，中风中风，人骑奥多麦的人才有看到。啊，同时咧，咱若骑奥多麦的人，咱的速度吼，你若上高速的啊，迄个是高。上在迄落，咱咧讲的讲较无人道的迄落车道以上，你嘛是同款呢，爱慢慢啊骑，唔通讲吼车拢无半个人哦，敢若我一台尔哦，我骑得足紧的，要赶工时间吼，爱慢慢啊需要开车带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啦、啊。

八的低少散松香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少钙过少未好，要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气的气管炎，较未呼吸道脆弱的，要来吃过气管的八空八的低少散松香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像我这落迷人的声，啊，要主持节目的时阵呢，啊，就来看两三汤匙呀，保养着咱的细胞，啊，和你讲话空腔单点有力，感冒少分酒少吃个工业的伤害少，个人吃八空八的低少散过。气管都袂酷酷少啊，透你的中气。咱那是阿婴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低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袂胀气袂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的害困，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的呀、啊，胃缩归完呢，拢个人食八空八的病胃散，一罐清液八空八。病胃散哦，八空八的钙过筋，筋骨的退化就是钙的流失，吼、哦、啊，钙的流失就是你筋骨的退化，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焦躁、骨质疏松，黏咪得来，吃八空八的钙过筋。咱老大人上钙惊，就是欠着迄个钙质，吼、哦、啊，查某人生囝过了后、哦，生一个囝落高机会，迄、那个钙质的流失拢大帮。啊，有时阵你家看精神涣散啦，啊，困未去啦，半暝啊，熬吊筋的啦，迄加着欠钙有关系哈。甲咱食八空八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各条条黄金组合，八空八的钙固筋哦。美国二型的胶原蛋白用食的都是八空八的钙固筋。啊，和你穿的丹山纳豆之美，像文风安尼啦，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橘透开拉拉的，该啉落去落去穿。做好诶，和你穿诶丹山纳豆之美，咱大东路诶阿伯今仔日甲咱买几啊罐，和你穿诶丹山纳豆之美，食甲足清火足好啊吼！眠长困短，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徛咧无冤气，坐咧都下去，倒个搁困未去，现讲都现未去诶，啊，见讲都讲过去诶，拢甲咱食八空八活力好眠，咱诶洗面呢？洗面的500块，好洗好拖，八空八的面霜700块，分作日甲夜，咧抹斑点的，抹如意的，就是700块。这款要抹了顺的，1000块，就是洗面的呀。啊，搁有咱乌头罐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好打好用，好打好听。对你生听咧，甲咱打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无？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116年度2027年羊年大吉的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都送你116年度日日贴的日子，文风。

办公室内底来死亡，到底这是自杀、他杀、眠床底咧了不杀？现主持阁继续来伫咧大查。最近呢，爱你家好朋友骗着手机啊，验迄落见证着你迄个号码，爱注意哈。200几个学生沦为了游戏的提款机哦，小额的付款来诈骗，真正大数开始4000过78元，4500元。有诶诈骗集团拢提起买着 PS 游戏会员，搁来跨国来伫咧行销哈。最近因为爱你内底借出着一组见证的号码，校董内底莫名其妙暴增着4000几。所以听友呢，咱若是看到其他莫名其妙的，吼、哦，要叫你讲验证着你的身份证、你的机啊号码啦，或者是咱家的电话几号的，迄拢卖改信较济哦，较免误你在诈骗集团的手内底，无呢要哭都无目屎。

刘娃刘嫂刘叔也无情，文峰文吉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着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买咱北控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116年度三羊开泰，日日贴足水的日子。文峰文吉送你明年度116年度日日贴日子，送完为止，买完啦吼！感谢你来线卡无休困，接你的电话，214-8控8，214-8控8，这是台南，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外口面咧落雨，我规工好天象，拄拄食，三下节搁落大风。去关机好大好直播，搁再关心好朋友，出外开车驾车行路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工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包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伤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 Glucosamine 通通有骨了背起来背关了给嘛轻伤骨折起心嘛快活怕单公司来照顾准行纳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10碰碰正干有力，较紧看到。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准成的保证，准成的加速哦，真正好用。咱的燕窝，赶紧就看到，我忙个等下秋天季节，即阵来赶等下甲啉，规套等下啉，对家己较好诶，疼惜着家己。该啉就啉，到啊中秋要送礼啦，哇，高级大班，哦，要拜祖先也好，拜较好诶，当然拜拜家己食，家己啉。赶紧带回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冲这里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买来个国光来个听。好用个性哦，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但无休困，隆重亲切甲好朋友做着服务。后摆礼拜工款无休困哦，哦，规套但无休困。

电话这里不好通，大家就探健康，听秀在地少年人准行，亲切给你服务。好、哦，当然，准行所有产品，咱都讲过，感恩的过，这是各位。买毛准行产品，甲6000块的一组啦吼，咱就要加三价到1000外块的物件，你赶紧就去好掉呢，烟雾、收音机、口罩，拢要加互你哦，我拢有需要，我爱赶紧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卡住了，赶紧再加完了再去哦。我爱赶紧，我电话掉，挂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公祭来安稳，尊称祝大家任何家孙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原，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好了，安排向慧玲讲，爱情真伟大。

广告。不行，加马的松，压到你听规身躯松透透，咸过听了了，哇，放心，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课疲劳，马的松马的听关键，减轻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50多档老牌子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根本就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厝内底不时都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喽。大细得甲你讲，成大成好，免搁为身体烦恼。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轻松了八楼梯啊，咱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佮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佮在升级进阶原料够好。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这毋是普通的，啊，一定佮有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去收，免不时要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轻松，更加流量有够赞。营养保存嘛，甲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一定爱补充滴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来赶掉。咱个高纯度 MSN 吼，这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尿尿顶盖柠檬酸盖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粒做比他命低水力 D3 里加通通有增加钙质的吸收愈吃愈轻松愈吃愈规划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较紧的关掉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背起来背关了给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跟出我剃头嘛较有稳定的大事怕当风晒的来就不没问题关心着好朋友走路千万来做注意不管几岁都同样身体跟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怕当风晒的没问题准行的七合一吃这个较好哦关着脚站哦这样脚厉害哦现在关嘛较好较有要进口原料较紧带回家这顶贵哦关键的主人买着福气关着出门一关2000块三关加一关一组四关增6000块搁要加加三项产品给你哦，哦，咱的这个电脑、手机、加口罩，哦，三个物件要教你，好嘞好讲哦，赶紧哦，你教完了这之后，把握你的机会哦，哦，计台新华科，赶紧订好掉，加准新华路隆重亲切，和你带回家。啊，那准新给你推荐介绍，准新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这进口原料。较紧看，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弹嘛，碰扑正干有力，隐性隐形，零后后背个再安动动。哦，这个丹参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哦，一定爱够有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尤其咱长辈，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扎手机啊，袂记哩夹大豆卵磷脂哩加，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尤其关套当安尼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过多啦，爱食饱，无饱讲袂欢喜。无肉不欢，海产类也好，分酒卖过量，油炒重咸重口味，赶紧。少年人同款，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循环啊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哦。一组两组接过做检查数理的工会交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也不必须要帮他订纳豆激酶你给他带回家给你给你打不要紧给纳豆激酶关键关系做同样给你加赚一罐4罐你加一罐加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同样又加赚三项东西哦，这价值真话说你脚手就关键咱们加完了这支哦，可能这礼拜加完了这支脚手就关键啊，那准生的就话清日，我来清日话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啊。如顶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
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好、哦，这 B 群你家里免搁家己本关，通通有完整的成分，水价是有感觉。小朋友还先给他占一粒，店家需要爱占两粒，尤其关于套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过因无过 monitor 啊，好啊吼，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关掉。听小时的报时的有够好，迄报的记录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一罐的清，另外清，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加上。卡住就赶紧，我给他千外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赶快给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要，就是准生的保证。男女老幼，你会较有老大年人，和咱的长辈不管几岁，啊，就含馒头、馒包、米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尤其这欠缺营养无够，更加你有需要一天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关头等下你莫安尼面色好气色好啊，广东的听说家己有够好，啊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气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我爱内行的一组保证一组用，我爱多好。两小组甲一大组6000块，同款价三价值1000块，通通带回家。我用我配合保证啊，恁有够赞的啊！好啉好用拢好吸收，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数呀，赶紧带回家。规组同款甲准行反复。我咱这顶级的用我无糖的，是无糖的哦。要啉就啉卡，关灯听小家己食较好的。我要啉就啉较好的。尤其龟头蛋白康去吃补，拢有需要啊！哦，咱这国际认证大厂啊，美国 FDA 哦，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做保证。这燕窝是安怎东南亚龟头蛋来啉？啊，因为东南亚工厂侪啊，空气污染嘛。龟头蛋因着食侪啊，因为这水溶性2倍浸嘛，对咱长辈也好啊，龟头蛋啊啉有够好啊。加强吸收这2倍里只，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咱燕窝、燕窝酸，用蓝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而且这无负担。哦，大礼拜拢爱找先生啊，啊找这个先生吼、哦，安尼来说啊，说当然就赶紧来啉更加好啊，因为这无糖的啊，袂当食糖，袂当食甜，袂当食咸，拢总同款做你家啉，规家啉，营养价值有够高，血液关系有够好。效率嘛好，酸度嘛高，甘量也高，有够赞的，需要长辈。规套当下啉哦，而且这若讲啊，中秋要送嘞高级个大班，啊，你拜拜嘛是可以啊，拜家己的祖先吼、哦，要拜拜拜较好诶。啊，当然家啉较好，因为这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使用啊。水溶性2倍浸，氨基酸、燕窝酸，这高纯度，所以讲你若龟头当啉，会保持这水分，对来到我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搁会更骨。好，尤其秋冬哦，比较较少的这天气啦吼，啊，早咧天气啊，你甲啉这有够好，然后对来到我，包括长期你看安尼大工厂咧四五烟也好啦，住伫附近啊，空气污染啊，长期食薰都解唔好哦，当解是上好吼。这来啉更加好，你都别对人流行啊！由于秋天季节更加赶紧换，对啊，这口罩爱挂，你忙无挂口罩。准生的燕窝，你得带回家顶级的哦，无糖的哦。好、哦，咱讲过，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咸的，这拢无要紧，做你家啉。一克啊，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这真正活化元气有够好。好、哦，你家啉一组两组过，你就了解啊。好、哦，困眠不足啦。调整着体质有够好啊，生活里啊颠倒的啊，赶紧啊，营养了出无够啊，更改赶着，逐工啉真正的赞。好，准生燕窝带回家，赶快啦，准生听啊，这燕窝就无加指定店。后来准生教授，这赶快国际认证的大厂，这赶快无加指定店，爱甲准生欢呼。准生教授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成分，别人无咱家有哦。
哦，咱这成分比别人较济哦，而且这是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而且咱朱云贤教授，你免跑免南免行，一工一粒用这安尼一粒就可以啊。努力国教授、王来教授、灵芝教授，大项有高纤维、高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帮助这消化哦，排便的顺畅啊，让咱的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让咱讲着受伤足好用的，有入着不出，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体重袂走精，更加方便，重量都袂增加，准行的加速你个带回家，好、哦、这一个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科技的进步，这新的版本，美国、日本拢大销的呗。两天以上，你若讲哇袂得嘞，无牌，哇，你就赶紧来带回家。最新的价数是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拜托会顺、会舒适、会轻轻松松、清清气气。最新的价数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奔波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阁阁吼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感谢你。

曾伟忠、丁佩君讲落花房，这新歌。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到2020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17日，今天礼拜古历，今天7月7日，今天算贵海里俗水日子，算嘛普通未歹。我安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8月18日礼拜的古历，今天7月7日。明仔算嫁主的赎金日子，算得足好足水哦。明仔适合祭祖拜拜、普渡、出瓜、瓜丁、完平、嫁娶、收租、动土、起居、上梁、安床、入厝、立宅、木用、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客栈、安葬可以。明仔若较好，即个时辰天光宝宝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念你当时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即个9点。来一波寒午未时，1点行到即3点。过念一波的新时，3点行到即5点，拢做明仔最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日东北，灾神日东南，从小尾49岁，帅气南平。时钟这里刷，从中岛这5时，中岛时在11点，行到过岛这1点，明仔再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平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拜三甲这礼拜星期是这两天。好、哦，其他你可拢算未歹，拢总会当这里用。但如果行到这礼拜拜三，咱就讲过，是那个8月19日，古历7月7日，哇，这几天。也是七千牛牛七牛马的圣诞春秋春春秋，好、哦、啊！当然开两公七千牛马，做16岁做大人嘞，哦，当然就来家拜七牛马，包括大型开真也的圣诞春秋春春秋，哦，拜拜人要求啊考试哦，拜拜要考试考啥拢好哦，考运啊较好，拜这个开公开真也。这一天七夕嘛是情人节，咱来讲过牛郎织女。好、哦，这一天讲伊天顶的鹊桥来回民啊，啊，所以讲哦，要求好姻缘，买单拜完了讲七夕的情人节，哦，中国人的情人节，叫全天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哦，好的情人，大家拢是情人节啦，啊，当然是安尼哦。好来。这个拜礼拜日新历8月23日，823炮阵纪念日。礼拜日也就是古历的7月11日。这一天就紧个交着咱24这个处事。就是讲啊，对礼拜日开始，炎热的天气到达要结束，早晚会较凉哦。啊，那对礼拜日个过半个月，就到这个白露啊。哦，不过这个处事，咱讲过。天气嘛是够做热，有当时讲个晒死鸟子。啊，到这个时阵，就豆豆进入到7月半啊，都唔在酸呐。7月半啊，唔在当溜啊。哦啊，当然就要普渡拜拜啊，所以哇，这鸭啦、鸡啦，拢会带来普渡嘛。啊，那处处一过的叫做白露，白露水讲较毒。白露若开始落雨，这雨水会成较多，就茫压着雨较好。哦，这是白露的节气。白露过过了，足紧就秋分啦！哇，秋分过来了，准备要中秋啊！哦，这是咱的节气，而且咱做提供，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咧落雨，差不多28度，其实伫山区，下晡时也开始落啊！即嘛，即个乌云哦，单先来着咱市区啊。所以讲市区嘛落雨，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包括你嘉义关区，啊，这是豪雨。啊，大雨的范围，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永春县都一直到下暗。不过这雨

0: AM 1071。
1: 不过山区一定无代志卖去哦，因为同款惊讲有这个江船风、土石流、落石、溪水暴涨，包括你山区爱注意单雷公、雷公死呐。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平安安。开车、开车、行拢同款，千万做注意下来。股市行情也拢总，台湾股市拢总收盘小挂起，起46点。加权指数45857点，这个成交量9434亿以上，哇，你啊，起起落落，股市要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主意。好来，今日价钱今日无啥起落，一钱买今仔点买，共款差不多17230。完了，一钱要卖金啊，店存16230。好、哦、啊，汽油差油无调整，大家知。啊，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孙叔妹安博正宫爱丽的机会，我来公告。天气在变化，安尼风湿哦，哇，伸过来听过去哦。关节在疼，筋骨酸疼，安尼踢拍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未来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老白煮哦。名声上好，最新科技制作，免费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和咱明仔日的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概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成大成好，免阁有酸痛烦恼。随大了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要大酸大痛，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台币，轻松了背楼梯哦。哦，咱这七合一七种甲做的真正赞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UZ Two， 唔是普通的胶原蛋白，也叫做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啊，一定爱个玻尿酸呐、啊，这加倍好用啊，因为玻尿酸这个加胶原蛋白黏条条啊，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条啊，随着这年岁增加，一定爱补充。阿公阿嬷、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个着。好，咱个有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这基本的吼，高纯度 MSN。外国人个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好运动几工，了了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 vitamin D 属于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开化，更加流量。买拍你头部三零五，你当中有需要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啊，行当往西来脚步啊，稳定了大心。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咱都讲过，厝内底要紧爱衬托，洗你大鞋啊啦。买也好，穿久啊，悠悠久久收收，下底无平拜托哦。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较闲啊。准生的七头皮，食这卡好，赶得卡赞，这讲卡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药。哦，买着好去关着准哦，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方便，当往西就无问题。咱这一罐两千块，女生的两千块，准生的七合一，食这卡好，赶得卡赞，这讲卡厉害哦。现在关门较好靠，要一罐两千块，人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较紧带回家。买满六千块一组，咱都讲过哦，该该教你加满着了。你看，千外块的产品，赶紧哦，卡手赶紧教完这支哦。哦，准生的七合一进价完了，告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价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配用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星零后后背个在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嘛？而且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个对，啊无出门一个哇，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里将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再唔食澎湃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赞的循环啊好吼，水更的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工会交，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用叫三个六个纳豆激酶带回家。尤其这大鱼大肉买的菜，加应酬过多啦，油炒蛋干蛋糕味啦，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关掉，真正有够好。哦，一组五罐哦，等于四罐，你就赚一罐哦。关一组咱同款，咱都讲过吼，搁要教你。各大清华科的名家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清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绿电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
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你话清，你话来清哦。规套当过手机啊啦，啊！你来我来，大家拿手机啊做看，平板电脑、过电视、过荧幕、过 monitor、过机台操作机台过几工。还是你那读书读几工？你话清挂掉，听小时了，保时了有够好。迄玻璃那只落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哦，人生就是彩色的，拢讲起来、哦。你话清，一月的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六，一组四罐装6000块，哦，6000块6000块，赶快要教你安尼价值1000块的这个产品，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一缸一罐，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赶快国际 ISO HACCP 该认证的大厂。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煲麦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话，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啊，友好病后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嘛，哇，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红牙赤齿有够好。最先保证挂掉。哦，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无按天全金条买啥无半条这样。维他命 C， 规套当补充，维他命 B 啦 B12， 4-5+5维 C，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莓果类更加有需要。哦，当然你若讲啊，要出院以后病后保养，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补，咱所需要营养素拢在家，准先补充带回家。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哦，你甲配合俊贤燕窝，佫更加好啊！哦，俊贤燕窝这是无糖的哦，无糖的燕窝就讲，你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啊伤咸的，你白滚水啉较少的，这拢会当甲做出，而且更加好，袂甘去食补啊，更加如何？逐礼拜找先生来洗哦，洗完你就更加啉无得。哦，这水溶性2%，你一定要补充啊，而且这较纯，袂甘去食补的吼，袂当食糖食甜啊，食伤过咸的，这拢有需要。各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咱这个燕窝、燕窝酸，这燕窝哦，立菜哦。古早你看皇帝国王啊，你中国大陆你看海拔顶之秀啊，东南亚国家规道当咧啉啊，规道当哦较济嘛啉去啊。因为咱讲这水溶性2%，2%对咱足重要，包括这氨基酸也非常好。长期甲啉永安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顺道管、甘凉管下长辈。哦，我恢复这元气也好，我话元气也更加好哦。顺道嘛，就管来自马来西亚，全世界第二大自然顺道管的优质的燕窝。啊，而且燕窝是袂冷袂热，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爱管得。起码都爱家啉，免等到秋冬季节哦，归到等家啉。哇，啊无，秋冬一搞安尼对流行，忙对流行，口罩爱挂，忙对流行，哦，顶个燕窝。顺度较悬哦，较自然较顺，你甲逐工甲你有够好。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国际认证大厂甲你做，哦，一克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咱也讲过。你更加需要，你来配合这个顺行的保证，哦，安尼甲你更加好，口感嘛好，品质更好，这个有选你哦。哦，咱顶贵顶级的烟雾，无同的。寒冬的疼惜家己，啉较好，食较好。啊，尤其你若讲中秋要送咧高级大班，后、哦、尾拜拜拜祖先也可以啦吼、哦。啊，当然，赶紧带回家。啊，那尊称的加速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同款，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尊称的加速更加方便，你免跑免拉免行，一工一粒就可以哦，非常方便哦。高纤维、可溶性纤维嘛，高单位嘛，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准成的加速，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日爆出，有出到日，拜会精气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石马多，体淡未糟精。我、哦、这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较紧哦，就要解决多年的问题，赶紧就要赶掉，准成的加速。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拜后轻松。哦，美国日本拢大销的，别话，美国人你看，
炸鸡汉堡呢？讲，赶紧准时家属带回家，加强新闻努力国家属往来家属邻居家属，咱这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别人无咱才有。咱就讲个准时家属，一斤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无介钱免钱哦。赶紧带回家啊！准时吩咐，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那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新丹苗又的新准型的准入格，刚好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进行跟咱推荐介绍，说优良产品，咱来讲过吼。咱咧公路257号，咱咧深圳个也偏分部对接来进行拢总交咧，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杂波来摇得，哦摇得又叫咱去而已归在，哦阿明仔在家里赶过，赶快要夹。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哦杂波摇得，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得。欢迎去区外平行路华兴家电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逼药局，罗德区行李箱的庄明队庄明来咱庄明药局，公山里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号公山来庄明药局，桥下头龙的边行李箱的一兰堂来一安堂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蝶哦，包括所有和蝶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两金。西港市场边生意上好，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伫桃园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吼，对中宏姐姐来中宏药局，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700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药局，公路未来信泰药房，文仁路高站处对面的惠光药局，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来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兴的对面来信兴药证，咱就破爱堂，破爱堂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7。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0: 好嘞，说电工混讲啊，混讲，我听老歌来。讲到咱国内航空公司，哇，即嘛坐国内线真正少啊，尤其即嘛哦，台拢坐啥高铁啊，高铁大赚钱啊。啊，所以国内线哦，比较较细间的即个航空公司，讲啊无规矩，都爱停飞。包括你华人家。花莲机场，你看，从今台北到花莲停飞，旅馆名声也遮哦，赶紧就花，茫个无飞啊！你若个无飞啊？啊，无飞机哦，啊，就袂当搞飞机啊！啊，若无飞机，当然就无游客呢。哇，因为去花莲哦，较无开山路，北部安尼坐飞机较方便。花莲航空站、花莲即个机场，佫传出着安尼警告信号。即卖立营的航空啊，立荣、华信航空、华信两间小型航空公司过来线，甲闽南佫提出讲啊，无拢会停飞啊，无人要坐去华莲啊。华莲县政府观光处处长余明芬表示讲哦，中正要考虑东部华莲这边啊，交通啊，会权利包括啦，灾后运输啊、补给啊，一挂。补给品的需求嘛，航空运输是华莲观光重要命脉啊！华莲遮啦无迄个高铁通坐搭火车，啊，所以坐飞机会较紧。如果台北到华莲即个航线啦停飞，冲击着国内旅游信心，包括产业发展哦，包括东部啦吼，遮民众长期爱面对交通成本较悬的问题。讲希望互因支持啊，啊，这嘛无法度啊，停飞啊，因为即个吼，钢啊贵啊，油啊贵啊，原料贵啊，包括即嘛，台北华人载客比率无甲一成七，都无甲两成，啊，就收着申请，所以咱国内台北飞华人的航线，双顶的即个过去，可能到时可能袂飞啊，都无法度无旅客，国内人少啊，旅游少啊。包括台湾个去哦，去个惊人啊！所以这航空公司有当时也挡袂牢啊，嘛无法度飞啊。包括咱国际旅客嘛是少，好啊，当然啊。迄外国国家，逐个国家哦，迄税金扣价，日本啊、泰国安尼扣价拢愈来愈贵呢。要入面个国家，即马税金拢要一直起啊。亲像泰国哦，哎，即马要泰国哦，哇，人伤济。澳洲、美国遐个话游客哦，因都转去呢国家哦，一个地球爱西半人哦，爱先经过泰国。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

后来拄则咧讲啊，哇，去泰国哦，入境的税金对明年开始可能阁要增加哦，啊，这旅行社可能甲你讲。但最近泰国要入境要去的国家佚佗变作严格，你若不时去啊，出出入入嘛，频繁旅游，我去用拿走来哦，哦，过去哦，当然买只国家拿走来来，哦，当然你着要签证，快速通关还要钱啊，1000块、1000块安尼哦。阿姊嘛，讲有旅客讲，阿、啊、去泰国，身份证炸无20000块的泰铢泰铢，讲泰国钱炸无20000哦，即嘛泰国钱甲台湾钱差不多呢，台湾钱差不多加泰国钱加差不多10块尔，所以啊，咱100块等于100块尔，加差不多10块左右尔，差不多啊、哦，啊，台湾钱变薄嘛，所以遐咧开钱，当然有人感觉搞个物件甲便宜一点嘛，无讲介俗。贵也嘛是贵啊，但不过咧，这方面有比台湾减少差不多30%至50%。好，普通地来讲啦吼，讲早无甲20000块的泰铢的泰国钱，安尼哇，无有你比泰国诶，当你遣返到你国家，好，讲歹势哦，你钱早无够，要来阮国家消费吼，你来无早数10万啊，几十万啊，迄落对啊，早过来分安尼啦。啊，最近网友咧讲哦，加强安尼入境审查，早无到20000块现金，拒绝去入境啊，该赶回去呢，唔来。哦，最近安尼就侪旅客拢讲啊，连续几啊个月，啊，就足爱去泰国佚佗嘛。结果啊，伤过频繁啊，嘛赶快去用千万回来，该你赶回去。因为是安怎讲，无你来往啊，你就足爱来往国家，你来申请长期的签证。袂使用旅游诶，吼、哦，你要甲你收钱啦，你来登记诶签证就较贵嘛。啊，像明年都可能泰国入境诶税金阁要增加，啊，即国家人侪讲，我即马哇，逐项咧去哦，连机场入境即马变严格哦，嘛咧去哦，像日本吼税金嘛是要去哦，哦，啊，都旅客伤侪，哦，因敢若趁只观光财都趁袂完啊，好、哦、来。讲到海星囡仔考大学入二分法，今仔日哇放榜啊！即海星囡仔金榜题名，我该关心讲台之后到底今年招生的情形如何？讲我、哦啊、今年分数吼、哦，录取分数甲去年差不多啦，不过小可有降。分数若降，表示今年考试题目较可能较困难淡薄。好、哦，今年那较困难，所以讲我今年要金榜题名，分数都较降淡薄。珠江的李呆呆对240分降到228分，我今年考第一个人不简单哦。好、哦，所以呆呆注册拢总录取1438人，大概拢要读热门的科学啦、电机的啦、珠江的啦、AI 的人工智慧啦、科技的啦，哦，当然啦。读其他的科目嘛是袂歹啊，因为即马大学生哦，爱看未来，10、20年以后，哦，到底迄个时阵 AI 是毋是同款啊？够亲像即马流行啊？哦，人讲选科的，卖选好，选家己兴趣，讲读书，安尼学出来比较可能哦，做工会食头路用着啊。啊，当然，祝大家金榜题名。后来这是讲今仔日。还是囡仔放饭，好来，讲着。

讲哇，政府啊，总统啊，讲哇，明年要发现金，今仔个再公布哦，未歹。因为总统讲，咱台湾是39年来经济上好的哦。哦，这人民老百姓家己知啦，到底有吃？哦，有啊，39年来哇，台湾 GDP 关个家人啊，冇只关的啦。哦，所以讲安尼来发10,000元，明年要发。因为政府已经啊编了中央政府总预算增加2357亿，这2357亿要来破发着现金，一人10,000元，10,000元。啊，过去总统有讲讲无啦，大家买一个菜钱就无伊啊。哦，啊，这是台北市长讲话讲，啊，过去的总统讲，啊，有讲话就讲。啊，大家买一个菜啊，就无伊啊，是啊，无发就慢嘛，啊，要发就较紧，万个你啊拖拖到明年，我看要选举啊，无赶紧选举之前，我看嘛未有啊，哦，所以讲，审查通过以后，可能爱明年才发，啊，当时的公告，财政部今仔用哇，赶紧紧去开记者讲，哇，这总统讲的哦，啊，就这礼拜星期四，这礼拜星期四，行政院就要公告。看明年当时要发，啊，要发就较紧的啊，开手较紧的啊。哦，当然即马讲要发啦。唔管年底选举10月份如何，赶快加发。哦，所以已经变了啊，2357亿新台币，2000多亿。哦，当然2000多亿小 case 啊，干那咧股市吼，我惊倒人，收的税金就4000亿去哩啊，都有够啊。和台湾人民老百姓啊，敢那收过节税金嘛？和媒体统计惊倒人啥了？现在整个台湾人啊，过去一年到当政府编的有剩他们两条外，两几条啊尔。这几冬以来拢爱三条外，够搞奇怪。这三条外拢用于啥？用于建设较济啊。各地政府到底建设着啥？人民老百姓有看到这加一条外的钱用着倒，唔知。但是都加条话，即摆拢系三条话，所以讲现在哦，本来哦税率税出拢系三条话、哦，但是啊，你咱过来媒体做统计调查，银行哦，你银行哦，唔管是任何贷款的对吼、哦，整个台湾人的贷款即摆超过25条。哦啊，当然，人大工厂、大公司的贷款拢是越来越去的嘛。25条呐，你甲赌啥？差不多当用8栋，即马来讲啦，过去2条哇，下当用10多栋啊。啊，这20几条的钱多，差不多啊，将近拢是股市啊济啊。吼、哦，台湾钱用卡棒，25条拢是对银行借出来的钱啊，25几条啊、哦。会惊人哦！哦，这是媒体啊，所统计啦。好、哦、来，啊，那发这个10,000元，当时行政院这个百姓也是公布。哦，啊，大家这些委员呐、啊、议员来讲，啊，无发10,000元，10,000元起码干哪，真正是买个菜都无啊。根据统计，政府拢总已经发500，啊、哦，500哦，有发消费券，包括人家的记录。你讲完2009年的时阵，我17年前金融海啸，经济全面衰退，迄头一摆发消费降，2009年。哦，第二摆6年前，2020年，包括2021年，因为迄时阵吼拄着 COVID-19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世界拢咧发咧，唔是干台湾发，这无法度。迄阵咱疫情流行到全世界拢封起来嘛，袂顶袂当啊，拢袂当出国，哦，袂当出外口啊。迄时阵哦，病毒流行的时阵嘛，哦，所以口罩也是爱挂一下，足重要。因秋天季节要到，2023年3年前，因为迄时阵疫情了，到达结束，大家拢住武康社住好啊，拢差不多全世界咧开放啊。第四摆，啊来去年。2025年，因为美国
无代无志，讲咩啊？全世界捡这个细菌，大家歪个是怎？全世界啊！安尼是毋是丢一个足大个哦？全世界安尼去互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画迄个细菌的手尔，股市安尼拍一个，哇！迄个时阵嘛，毋是讲干呐台湾，就是国家同款拢有一寡安尼哦补助啊，吼、哦、马来发。所以讲，今年决定原本就是讲你在。在野的就讲啊，就一直讲要发啊嘛，啊，即马我看中政府家己感觉挡袂牢啊，无法度啊，嘛是要发啊，我今仔宣布啊，明年要发，当时要发，星期四就知，我、哦、要发就赶紧发，啊，无发就慢过，哦，当然啦、啊，大家加减啊哦，补贴啊，啊，无电啊贵，糖啊贵，人工啊贵。台湾阁欠旅客咧带动经济，下当安尼拼经济，讲上好，然后先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也来听广告。感情的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痛。老牌主哦，上顶的中药材哦，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咯，去转滴你的松听，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嘛。所以讲，予咱明仔载日的身体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减无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讲真。虽大了虽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哦，坚持个知名，要大声大听，减轻着这身体，成大成好，免搁为身体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身体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还一摆数十箱咧，牙咧无够济，通通带回家。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有够好。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这毋是普通的。加完两倍精品，尤其一定爱搁有玻尿酸啊！伊这玻尿酸哦，即个加完两倍黏条条，即个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啊，拢爱补充。身体你看个挺好健康啊。尤其咱个有这个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哦。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正钙原料更加好，才珍贵你看好着。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利哦。顺顺啊行，步步就知，苦了爬起来，爬关了给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食这卡好，关着卡赞，这样卡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以后，身体个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的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关贵州咱的讲过，要加价台2000块的安尼精品给你，我赶紧你来关掉。我甲即个百个零，咱就这只哦。哦，这优盘啊，产品这优盘哦，赶紧哦，通通带回家，爱甲准行欢呼。我无甲指定店的，拢总甲准行欢呼。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跟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占食本包能量，正确原料有够好，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嘛，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跟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较紧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位咱讲过，同款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更加好。准行纳豆激酶较紧关掉，通通甲带回家。每个再红叫三个啦，个阿妈咪不需要帮阿顶。啊，那准行的日月清啊，日月的清，日月清，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边的光明，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未上好的消上大，随家随有感觉。迄玻璃甲你切到清清气气，保护石榴，疼惜石榴上盖好，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一片的光明，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同款，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这个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加倍浓缩的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咱的长辈，不管几岁拢同款。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到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病啊无，孝敬着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哦，进行这个保证，你关掉。
一支啊十罐装八百，我啊一组三千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赶紧带回家。好，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安排你用购物的，哈拉姆阿拉西姆。

进行跟咱推荐介绍，咱这高级房顶级的燕窝无同的，哦，这无同燕窝，你逐天啊啉有够好，尤其几套冬啊，袂当食糖食甜啊，袂当安尼食伤过咸的啊，尤其白滚水果啉少的啊，啊袂甘去食补的，更加有需要。顶级的燕窝做你家啉，关灯的听少家己，要啉就啉咖啡，规工做你家啉。你这水溶性的蛋白质有够赞哦，这蛋白质加强吸收哦。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用南美用珠宝强身。咱这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有够赞。顶级的哦，大家摆爱找先生安尼说哦，啊你说完，甲啉有够好，这营养价值高，佮无负担，咱就讲过。无糖的燕窝，做你家啉，纯度足高。燕窝是袂啉袂涩，适合男女老幼各种的体质使用，营养价值高嘛，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对来讲话，愈啉愈好，哇，愈啉愈更贵咯，真正赞了。这中国海拔顶之首啊，因为这么名贵，这么珍贵，燕窝你也关掉，平时就该啉。哦，这里该啉，尤其秋天的季节，较袂对人对流行啦。啊，当然你口罩是挂一个较好吼，最用心的蛋白质非常好吸收。安尼大工厂啦，是讲离附近啊，哇，轨道当然是污染空气污染嘛，长期咧食薰。食薰就钙好，诶，当钙上好吼。这对呼吸、对空气吼，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非常好。顶级的烟雾关好掉，吼，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都甲你保证，国际品质，吼，认证大厂的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关当疼惜家己。中秋节要送你也好，高级个大班，吼，你若讲阿得拜祖先吼，哎，更加好。家己要啉就啉较好，顶级燕窝带回家，一个六罐装八百，我也是做3000块，无价之定定啊，甲准时还付，赶紧带回家。好、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时的教授，咱的讲升级的版本，搁在升级，无科技在进步。同款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美国 FDA 给你保证，这国际认证大厂，国际品质哦，实在价钱同款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的成分啊，灵芝加速，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真正赞，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高单位高纤维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家，唔忙搁再过马桶。好、哦，尊称的教授真正好用，好难讲第二受伤，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嘛，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啊！啊，就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淡未造成更加方便。一缸一粒就可以，你免跑免啦，慢慢养，一缸一粒就可以哦。两缸以上你若无排掉，较紧爱关掉啊！尊称的教授真正好用，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清清气气，会轻轻松松，拜会素是有够赞。哦，尊称的教授，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快那个尊称欢呼，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讲中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的报告点，今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开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另外整个保证进行的加速，咱的英欧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好要甲咱做着欢迎。门槛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起来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给你做生日。好、哦，对了，咱的产品有啊，应该带回家，有需要你赶好掉。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真正赞的个国际大厂，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咱的讲过，全套当准先无休困，隆重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2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公告，不是这马勒松，遐在听规身躯酸到头，兼搁听了了。我大家家属咧做了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我摩突摩竖立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的听，关节咧听，哇，天气变化风湿，酸过来搁听过去，脚手筋甲脚趾甲打马勒松马勒听。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身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族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要着。最新科技制作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的，啊，即马就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嘛。所以讲，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虽大的虽窄，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迄一摆数在上咧，压力无够侪，一定爱坚持，先大先好，免搁为酸痛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有玻尿酸加杯好用嘛？黏条条啊，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嘛老一条，更加流量。随着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啊。尿尿顶盖柠檬酸盖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能力嘛，真正好。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十二、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增加完了，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每下白日头无啥灵，有你拢总关掉，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寒带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唔管几岁拢同款，鞋啊啦、袜啊啦、穿久啊吼、哦，下底无病啦，疫情啊趁大势哩打，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关心着好朋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等风晒就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条命，食这较好，关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啊，即马关嘛开好靠药，哦，咱的七条命进口完了，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那多几枚进口完了，高单位这无臭味。规套当爱食吧，伊就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喜，大鱼大肉买菜价，应酬过倒也好啦。海产类人个杂钱，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子每日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个循环着赞啊！水更着能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纳豆子每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水起来哦。纳豆子美，你带回家，哦，赶紧嘛，未不需要帮阿钱，未不需要帮阿订啦哦，嘛未过再叫安尼三哥来，哥纳豆子美，赶紧赶着带回家，哦，真正好用。啊，那准钱的话，清一块的，清一块清，占2粒，放钱放好都无要紧。要保护时了，听说时了，上盖站的，尤其你规套当咧操作机来顾机来，顾手机啊，顾电脑，顾电视，顾几工，顾平板电脑好，该热滚啊热滚哦。你话清你关掉，完整的成分，随只是有感觉。迄玻璃甲漆落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话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来，俊雄跟咱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哦，顶级用我是无同的哦。咱也讲过哦，较袂甘去食补啊好，规头当袂当食糖食甜啊，爱咸的哦，嘛袂当伤食，水嘛袂当伤啉的。顶级的用我你来关掉。这国际品质啦，实在价钱啊，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哦，是品质不管理局啊，你保证哦，真正赞的哦。顶级的燕窝你看好着，咱有需要这水溶性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加强吸收，到尤其中辈，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有燕窝酸，用完美容珠宝强身啊，口感好，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个酸呢，娃娃玩具有够好啊！你看来自安尼世界第二大全球纯度高哦，自然纯度高的哦，咱的燕窝你看好着。营养价值嘛高，因为这燕窝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你家啉。好、哦，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龟头当家啉，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用完美容较好。尤其啊，龟头当哦，你看，大工厂树哦，因啊空气污染嘛好啦，长期咧食薰都钙唔好，会当钙是上好，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率非常好，加袂吸收有较好，做你家啉。好、哦，大工啊啉有较好，你看东南亚国家。规套当拢嘛啉者，中国是海拔顶之首啊，尤其咱这是无糖的，经常啊，你若看温酒卖过量，三顿无定时，营养摄取无够好，调整的体质，睡眠不足，生活你看你啊，颠倒无正常，营养较无够的，恢复元气足紧的，哦，咱这顶级的哦，无糖的我赶紧带回家，一克啊，六罐装800，我也是做3000块，赶快甲进行换入，我、啊、这无价值零点。我爱甲咱订，通通甲带回家，较紧就关掉。尤其秋天季节，你家啉无着，哇，较袂甲人对流行。当然，咱口罩爱挂一下，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遵循的驾驶，搁在升级的版本，科技的进步。同款国际品质，这国际认证大厂呢 ，ISO、HACCP、美国 FDA， 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纤维。一天一粒就可以，咱都讲过，这唔免跑，免拉，免行。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家，唔忙搁在高背当，咱讲过。尊贤驾驶有够好用，和咱讲就受伤，有入也有出，排好的精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是马都，体重未走增，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迄两天以上无排，你都爱赶掉啊。哦，俊贤驾驶，这是美国日本大销的卖哦。俊贤驾驶，你关好掉，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一天一粒就可以解决多年问题。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轻松松。哦，俊贤的驾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和、哦、咱的神俊哥，神丹妙药的神，俊贤的俊，立哥哥，哦，神俊哥对接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罗德的庄明对庄明来，咱庄明药局。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的公山庄明药局。桥阿头一兰堂，和离咱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的中营，和嘉义市场的安心，中正路的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的中红，永康麦当劳坐对面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药局，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坐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哦，离咱新华中山路来顺治，满道有信兴，药证有破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掉，头一摆要做输赢，挂无买无，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来接不。电话这里不好通，遵循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即、这个要发钱，哇！啊，即马阁有一个乡镇哦，两个乡镇哦，伫南投两乡镇，讲明年开始要发儿童一个礼金，哇，袂歹哦！每一个人啊出世哦，会当领到5岁，啊，这儿童哦，一个人领2万块，哎，哇！啊，干那小小乡镇，安尼你看比中奖发较济，这里的。南投的草屯顶甲玻璃顶啊咧，这草屯玻璃讲，哦，对，即马今年开始就发儿童的生日礼金哦，1岁到5岁哦，每一个人每一冬2万块，袂歹哦。就只要讲安尼护照，我看即马你撑袂赴啊，啊，无讲哦，草屯顶甲玻璃顶啊咧哇，1岁到5岁，红孩仔即马哦，囡仔发2万块。袂歹哦，会当减少人口流失。敢若讲一个南投县，两个镇安尼就发，哦，你看红爷就发2万块，好、哦、发到5岁袂歹。讲即个发钱，当然若要发，当然就较紧啦。啊，不过钱讲阮头袂借钱，啊，逐个身体来够用诶，够健康啊。你若讲啊，一个国家经济经济若无好，就差不多拢会不时会来发钱啊。哦，啊！你若讲经济真正，逐个哇，趁钱到尾，逐个趁到有剩啊，可能就无即个代志啊。所以，这就是只有家己有感受着啊。中央政府拢总有算啊，说出对10当前的啊，将近要2条啊，即摆已经跳到明年啊，中央政府编的有算哦。爱三条过9266个咧惊讨人，将近要4条的新台币啊！哦，拜托哦，这4条是要用去倒？啊，若讲要甲美国买的武器，我看着是毋免啊，发落当人安尼较实在，变一倍啊！原本2条，即卖3条9266个，3条9500个，将近要4条，十外当来安尼变一倍啊！啊，加则要2条。到底中央要用哩多啊？好、哦、啊，当然，人民老百姓够感受到这2条，用哩每一个辛辛苦苦人民老百姓身上。好、哦、啊，当然，境外宣布的公布嘛，到底用哩对啊？无加2条啊？惊倒人哦！好来，台南铁路调啊通车，新的台南车站后个月9月份新的9月份就要结牌啊！哇，足紧就要通车。哦，赶紧来通车！希望整个交通要恢复哦，不遮紧啊，因为佫会拄着一个讲捷运的路线。哦，希望讲哦，下当恢复是上好，大家较方便的啦，大家平安。好、哦，提供到遮，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遮，过一段落。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正常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行当风塞无问题。来叫不哦 ，UC2 哦，玻尿酸哦，咕噜咕沙命通通有，纳豆激酶循环也好哦，代谢嘛好啊，真正的有够好啊，赶紧搞掉，高单位无臭味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pump， 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了一片的光明。尊贤的保证，规套当下冷静较好。咱的加速，和咱的轻松，唔忙个苦归工。尊贤的加速，升级的版本。尊贤 NO， 规套当冷静较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尊贤服务，电话赶紧做你拨通台南的电话，线卡。单台你的电话221826822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咱讲过哦，你买满一组6000块，咱就加送价值1000块，拢总给你带回家，卡手就赶紧。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大家全开领导来了，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他们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咧讲啊，咱人啊，当然。活在世间，大家拢是希望讲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过日子啦。但是这是痴心妄想啦，吼，痴心妄想，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不管你钱偌济，不管你偌善，吼，拢同款。大家身体是讲靠保养的人，较会用顾的人，会较袂。伊俩做啥？啥毛病？刷啥物毛病较济啊？哦，无啥物，大家讲哦，因兜厝起偌大间，大是好啊，别种我来讲，同款病宜爱出出入入啦。哦，所以啊，今仔日节目一个开始，阿芳啊，今仔下早看到这个报纸吼、哦，我咧讲台湾人身体真正有歹啦。啊是安那，因为咱的健康概念伤过低，哦，咱的健康概念伤过低，但是台湾政府啊。甲这个啊，做咱台湾的百姓照顾了太好咧。
1: 大家拢要挖靠健保啦。
0: 对，这不是讲挖靠健保的啊。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对岸，想空想帮都想要来提台湾的，用台湾的健保。你甲想，哦，咱这爸母台湾健保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你台湾哦，是台湾人去对岸。就开始骂台湾政府，骂台湾无一骂甲无一块好，
1: 无
0: 哎，无想讲伊透早伊自出世就看到台湾的天，打着台湾的地，吃着台湾的水，大汉的哦。结果啊，你甲看卖啊，气有较好无？恁拢有看哦？我甲你讲啦，无利用对方无利用的价值，你就是笨手啦，你就是笨手啦。有利用的价值，你就是黄金啦。你甲看真侪人利用了就脱掉伊啊，对不对？足
1: 侪人讲伊用骂，台湾唔好，结果啦，先告白听，伊个要。

0: 台湾里，
1: 所以咱的健保，咱的健保是真正开足侪钱咧照顾百姓啦。后来啊，即卖阿翁今仔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啥物上歹医呢？癌啦，癌啦，吼、哦，即、這个健保癌症的支出啦，吼、哦，癌症的支出一个年度啊，1566亿，吼、哦，1566亿。一个创造新高啊，就对了，上盖冠啊啦！哦，健保署啊，为着要创啥？其实唔是讲你钓钓啊，将来你甲你医治啊。即卖健保署就是讲，这款物件拢会使提早发觉、提早预防的物件。所以啊，伊哩即个衰减即地啊，要扩大。哦，咱即个长辈时代讲，那我人啊，了啊安怎吼？我来检查一下身体嘞，吼、哦，检查一下身体嘞，检查出咱身体有啥物毛病，即拢会使做预防的物件。好、哦、来，即卖咱只爸母啊，恁注意听啊，嘿，这个健保署啊，公布最新啊，2025年前十大癌啊，十大癌医疗费用啊，支出的统计啦。好、哦、来，恁注意听啊，即卖有一种癌嘛、啊。他早无排伫个这内底，即马已经排入来啊，排伫个十名内底。啥物癌你敢知？腰椎癌，哦，腰椎癌，咱台湾对着腰椎这块会保养足少的少，一般的人袂去注意。甚至你腰椎你艰苦啊，你无你顾腰椎，你是你顾你的胃，啊是安那安尼？因为胃离腰椎的头前，你疼的时候你拢甲当作胃你艰苦，我来。这个医生啊，腰椎癌嘛，首度啦吼，一、那个伫个排行榜内底啦。医生分析啦吼，这代表着腰椎癌发生率上升。啊，腰椎癌一、那个费用增加之后，主要甲治疗拢甲改善有关系，甲咱政府你立钱有关系啦。因为我讲政府若开愈济，你就较省嘛。来。所以2025年医疗费用支出啊，前十大癌症啊，对，第一名就是啥物，你知无？肺癌。第二名就咽癌，第三大肠癌，第四肝癌，第四啊就是咱的口腔癌，过来尿路腺癌，哦，过来一种癌叫做肺和结金色淋巴瘤、白血病、食道癌、甲腰椎癌。其中啊，腰椎癌首度占，甲这个胃癌占落，啊是安那胃癌即卖较少，因为咱的政府啊有咧补助啥物，你知无？胃癌，咱人会得胃癌十，迄个原因上大的原因啊，唔是你乌白食、乌白啉的关系，啥物原因你知无？幽门杆菌，哦，幽门杆菌，所以啊，政府哩这个胃这地啊，有支付咱去检查这个啥？这个幽门杆菌啊，所以你胃若一车酸啊，你注意听啊，嘿，一车酸的人，你爱去检查看卖，去吞一粒胃镜。即卖胃人，你若唔敢吞，即卖检查幽门杆菌，佫有一种方法，啥物碳啊，诶，治疗法吼，就是讲你食啉一杯茶落了，你会拍下，啊，拍下出来了后，伊甲你拍下出来，调理诶，你张。伊用抓开，互你
0: 吸
1: 不
0: 入去。测试值
1: 对，测试值就知影讲你内底有幽门杆菌无啦。哎、啊，你政府有这块有你检查，变性会安怎？迄、那个胃癌会减落来，含咱的肝同款啦。哦，你看咱较早也做东亚病夫，就是肝嘛，肝歹嘛。啊，即卖含肝的，咱台湾都已经时间啊，已算2030年时间啊。死性的肝炎要带台湾怎拢好卖去啦？哦，你看咱台湾的政府用偌济心，哦，所以啊，咱这的爸母啊，其实你注意甲看吼、哦，咱人啊是安怎会生癌啦、啊？生这有诶无诶？第一点，古早花道的时阵就捌咧讲啊，万病都是万病毒性由毒性惹起的啦，哦，毒性惹起的，哦，所以啊。咱人体内有毒，你唔知影？你食落每一项物件都毒。有人讲啊，我都最爱啉凉的，凉啉一杯凉的，等于啉一杯毒水同款。所以你啊看凉的，你个水手杯啦，遐饮料啦，吼、哦、饮料伤济， 你甲看少年人糖尿病愈来愈少，愈来愈降，年岁愈来愈低。哦，肝脂肪肝愈来愈来愈侪人，这拢是安那？拢是因为体内毒素累积伤过关。来，哦，啊，讲到这啊，咱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一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咧演讲的。咱台湾去到底，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啊嘛，像这个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你解说这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方呢。台湾存一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存一个呀。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了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恁也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迄个慢性病来找你。上界重要就是哪，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来，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到咱这个国宝黄教授啦，吼、哦，来，这个嘉义啊。这家己吼、哦，是不是？
0: 应该是我最想家己的对啊。
1: 嘿，
0: 嗯，
1: 量一啦，伊要指定量一啦，唱的啦吼，一半
0: 心酸，一半醉，
1: 一半心酸，
0: 一半醉，
1: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吼、哦。来，哦，咱来邀请咱这长辈时段哈，
0: 来当齐欣赏，当齐听。
1: 来欣赏这首歌哦，这首袂歹听啦，来一半心酸一半醉。
0: 这应该也新歌吧？
1: 无啦，这洪明老师唱的。
0: 好。
1: 啊，即摆伊家翻唱。来，咱来欣赏梁一啦所唱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咱家己最上下江大志所点的啊，来。

0: 来嘉义工大这所店的哈、一半心酸，一半醉量伊啦，为咱所唱的。来，咱这长辈时段吼，今仔日啦，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这古早的避风，你较早有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这物件叫做啥物物件？哦，伊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好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咱这敬爱空中朋友吼，大哥大嫂哈，大家好啊，
0: 来，那个教授啊，
1: 嗨，
0: 即卖吼，我拄啊报纸都，报纸看的唔是我讲的哦，癌，伫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哎，听到口味拢
2: 变，对，啊，就是癌，
0: 对，啊，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对，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吼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那来先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的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好生歹米啊，带体来。卖生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用。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出来拢压榨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挂歹米，检查着吼，迄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来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个老国医啊，跟我的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诶，叫
1: 人工草啊，去几多人吼、啊，避风的气息就便宜呢，这真正呢。
0: 对啦，
1: 你若是讲爱生有诶无用，无要生啦，你提防以前爱甲提防爱甲服用啦，爱甲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若食，叫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哎，咱讲预防性过低了，你先甲吃，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块肿瘤啦，甲清清干干胃大小便甲排泄好下甲出来。
2: 胃诶人拢，胃人拢讲，啊，因无生唔免食，其实无生之前，甲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哎啦，啊，未落雨爱看厝顶呢，
0: 对啦，
1: 预防性过低了呢，啊，我保人吼，咱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无爱生体啦，有诶无诶生歹命，足侪啊！即马足侪呢？
0: 足侪，哦，惊死人！
1: 阿红啊，阿红啊，
0: 我
1: 讲你脚尾冷去呢，逐间病都挤满，
0: 挤满、哦、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工拢几啊千人拢入大间病底，出出入入啦。
2: 你是卖讲啊，
0: 连阮只诊所都拢低低
2: 啦，
1: 含诊所都挤满。
2: 对啊，
1: 就甲你讲即马吼，病万病有够侪啦。啊，都甲你弄一罐物件拢化学的啦，生在过去古龙药啦，饮料绿色素啦，希望那个你连咩的冰水不能浸换，特别换哦。
0: 啊，你敢好食啊？
2: 对不？恁个袂爱来买，爱个食好食。
1: 哦，啊，塑化剂啦，啊，食这下空气污染 PM2.5 啦，啊，不怪规身躯糖啦，无遐整一丸，啊，遐定定啊，无遐扑一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大，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只个食落，那遐你即个人体内遐毒，要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
1: 对
0: 不对？
1: 对，你个想讲，迄水果啊，你个看啦，甲坑了哦，连面都翻乌色人糖啊，你简单的道理啊，
0: 咱体内嘛同款
1: 啊。哎，啊你物件毒素要甲排出去，
0: 对，
1: 伫咱体内会甲你生有诶无排面就出来，
0: 对，哦，
1: 啊你个水果啊水就会流会通。安尼就遐歹物就袂咱，
0: 袂咱辛苦多老咧。
1: 哦对，就袂发生啊啦。安尼偏讲，咱都无爱好只体内要生有诶无，要甲肝肝排泄下角吼。来哦，大哥大嫂啊，三个老公伊甲我研究诶吼，来有比例就甲写一个，盈盈猛甲兄来甲啉甲吃也袂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咧啊，叫做白花抓子草。
0: 哦，白花抓子草。
1: 哦，这边拿来吃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的这支来吃哦，实在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边啊，我做半枝莲啦。
0: 哦，半枝莲。
1: 哦，半枝莲这支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解毒的真正这支来吃，就真正有够好的啦。 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无？搁再来一支啊，我做白莲椒啊。
0: 白莲椒，
1: 哎呀、啊，你捌听到无？
0: 嗯，捌听爱，但是唔捌。
1: 叶叶啊，白色叶吼，
0: 啊，
1: 开起来花有白色嘅，
0: 哦，
1: 啊，某种粉红诶，
0: 哦，粉红诶，粉红诶，
1: 啊，是讲迄个种，
0: 对，但是这是白，
1: 这是白哦，
0: 嘿嘿，
1: 哦，白好个太好，哦，粉红诶都
0: 看不会了，
1: 哎，对，哎，白莲椒哦，那这三味都该兄弟该啉啦，
0: 哎，对，
1: 啊，那热人家变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啊，应该啉咧，啉咧哦，所以乖有诶无啦。
0: 毒素就豆豆甲你排出来。
1: 排下下角，唔免惊讲，等下我先一碗啦。等下形成迄两粒，迄两粒圆圆诶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0: 对，
1: 你著较免惊，迄位爱挂凹嘛。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用太太，一粒偌济呢？较早、哦，三十万，
0: 哎
1: 一粒一边挂还三十哦。一个饼饼，爱搁买一个鸡，甲倒了，哦，可怜嘞，是只听到咖啡冷去嘞，有咯，哦，啊，所以你若提来无生番面哦，哇，这我不能食煮一两个，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吼、哦，我出单米粗啊，因老爸家这个社户县吼，这个基数啊，
0: 几款，
1: 哦，要修啊。受限的基础，咱普通拢爱抽的检查嘛。
0: 对，
1: 哦，你为路车啊，啊受限的基础哪管嘛？叫个排放安东东啊，迄位迄阵啊又办未出来呢。
0: 对，
1: 啊照同友讲呢，当个你查入去，哎呀哎叫哎死你哦！我跟你讲，伊个基础话者呢，250。
2: 哦，
0: 超帮伊啦！
1: 哎，超帮伊啦！
0: 超帮伊啦！
1: 啊，我报一下这三味吼，人初见咧，我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0: 安尼哦，
1: 佮抽个甲检查偌济，你咱唔知。好，听到你
0: 讲着。
1: 4.5。
0: 哦。
1: 250呢？食三礼拜
0: 啊。那个准4.5。
1: 4.5飘顺啊。
2: 飘顺啊。
1: 哎呀，迄人二啊，我咱良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嘞。
0: 差不多啦，迄个激素啊啦。
1: 哎，激迄个激素啊啦。安能安尼食就好伊啦，哎呀。啊，个台北有一个哦，迄、那个巴肚个只就完啦，硬顶啊！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0: 肿瘤啦，
1: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得恶性，
0: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1: 啊，因某讲，因某有奈惊叫慢食咧啦，问看有啥物青草人食无，那人甲报来。
0: 对，
1: 哦，安尼头家尾吼，伊食第一礼拜了了，家己就反软啊。
0: 对，
1: 本来钉钉就完呢，
0: 不要
1: 摸哟，哎呦，不要玩哦，第一把刀边钉钉，人安尼足耐心教，下头路五礼拜，个崩，迄个钉骨骨就完全同病呀，
0: 软
1: 呀无啊，
0: 来所以啊，
1: 啊，过一个过一个，我觉得开咁重，这个你，这个大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
0: 南岛
1: 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脚床头、脚床个后壁生一个什么鸡卵啊呢？卵卵一定就大了无？啊，唔敢开刀，我那惊。
0: 哦，当然啦，大家嘛惊。
1: 我这三味好食，咱行行啊。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0: 都解决了。
1: 当机会一粒，我像银牙齿变只细粒。
0: 所以啊，
1: 像一粒当球啊，像银牙齿只细粒
0: 啦。当机会啊。
1: 机会咯。
0: 所以咱今仔日啦，作者即个长辈时代打电话啊，吼、哦，希望讲当然啦，大家拢无希望即个发生伫咱的身上啦。
1: 当然的呀、
0: 啊。啊，要安怎？一定要拜托。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
2: 嗯。
0: 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
2: 嘿。
0: 啊，怎爱讲啊？65岁啊，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到做山，你听无？做山，你怎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啊，伊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寡遐解毒的物件啦，嗯，啊，迄袂啦，自细汉，伊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摆退休就是要过即块三年，再见你啊，
2: 再见啊，
0: 伊某即摆哦，
2: 甲你讲
0: 甲万叹甲咧，讲你万叹甲，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伊某啊，即摆身体也好，拢用啥？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诶，好， 台资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嗯，啊，阮翁过往食的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今仔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食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甲镭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镭积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1: 要霸都霸改啦，
0: 对啦，哎，
1: 把所有辛苦的毒素、臭头烂烟啦，
0: 系啦，
1: 姜啦、别啦、料啦，没有好哦，
0: 哎，
1: 没有我不了
0: 好，好来，
1: 还佫加味嘞，
0: 啥物物件？
1: 我跟你讲吼，
0: 哎，
1: 佫加一味啥物事哦？珍珠草，
0: 珍珠草，
1: 哎，佫加一味龙胆草，
0: 龙胆草，
1: 哎，姜黄。
0: 金黄、
1: 黄泥、
0: 抗发炎、黄泥、解毒、
1: 冬瓜、
0: 冬瓜，
1: 哇，连未了，我
0: 连未了，哎，
1: 内面的红头哦，十通味啦，
0: 对，
1: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得吃会到啦，
0: 哎，
1: 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肿啦，比较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0: 啊对，
1: 小块咬来咬来，唔免食较济啦，
0: 嘿嘿，
1: 食些怕生啦，
0: 啊对，
1: 啊这贵什么什么，你介绍可能就未咬的。
0: 哦，迄种作油的，作油的油啊，哦，
1: 全草啊，
0: 全草啊，
1: 即点拢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
0: 哎，
1: 哦，我跟你讲哦，有迄个，我咧讲真正大肠癌，即咩足恐怖，
0: 足恐怖，
1: 足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拢走去做迄个大肠镜啊，
0: 对对对，
1: 啊，伊咪跟你笑吼，拢大肠拢有个息肉吼，
0: 哎对，
1: 我一个朋友从那做医生，
0: 哎，
1: 胃肠科的啦。
0: 哎，
1: 伊讲咧一百下头都三五下中间吼，你做了大肠镜吼，迄个息肉给你割开吼。

0: AM 1071。
1: 癌嘛，
2: 但是我来讲哦，即卖肺癌是排第一名。
1: 哦，恐怖！
2: 惊死人哦！
1: 肺腺癌，
2: 对对，
1: 我咧讲啦，动半当就足够啊啦。
2: 对啦，
1: 三个月就破开啦。
2: 空气污染重啦。
1: 对啦。
2: 真正，真正，
1: 空气歹啦。
3: 你
1: 无看
3: 恁朋友
1: 坐
3: 咧迄？
2: 你赚遐侪钱，
3: 啊，无趁侪钱，啊，无啥咧煮食啊，
2: 啊，无咧食薰，
3: 刚扫者半个月，人家讲，
2: 着癌啊，
3: 去检查讲着肺癌，第四期的吧，
2: 好来，哦，所以，朴叔啊，
1: 系，
2: 迄个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啊，佫有啥物较好诶？
1: 我甲你讲吼，
2: 嘿，
1: 即只芋头咧食啥足好，你敢嘛？
2: 食啥？
1: 迄个歹菌诶，
2: 哦，歹菌诶，
1: 吼，迄失眠诶是偌好用呢？
2: 安尼，
1: 迄失眠啊，久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当然失地去啊！
2: 对，
1: 啊失地了，还了了失地。今仔日的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地哦，失地哦，
2: 台湾真正
1: 失智，失智啦，第几摆哦？你看伊这报道你看不？
3: 有啊，
1: 好啊，一天一幕嘛，失智呢。一天一幕嘛，失地呢。
3: 这
1: 无，这无好人，伊要作巧的，对不？
2: 对。啊，
1: 失地，所以咱大哥大嫂，这芋头你该吃，失地就袂来找咱。我跟你讲真诶哦，这唔是咧讲笑哦。哦，黄教授讲的话是七条七两条两，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
2: 对。
1: 这有那种经验，有证据，有正确的。所以人家敬爱大哥大嫂，你俩真正感觉，诶，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哦。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阁困未去，啊，
3: 见
1: 想
3: 了，
1: 见想了，想过去啦。
2: 啊，见随讲随。
1: 系啦，
2: 系啦，
1: 身体要够用。我甲你讲，阿红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咧。
2: 对。
1: 输掉健康吼，
2: 嗯，
1: 赢了世界嘛无效呢。
2: 是啊，对。
1: 输掉健康，你赢了世界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啊。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哎，当时有炸半行无？
3: 无。
1: 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嘛，住伫长荣。长荣我瞧，啊有炸半行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2: 对对。
1: 古早，较老辈有讲一句话哦，西风地啊，唔得就换一个去食啦，真诶啦。我咧讲，家己够用上好啦。
2: 对。
1: 家己若破病，你讲万家己是谁吼？唔是无无预防，唔是无啦。起码讲起来较现实的啦。囝也要饲母饲囡仔，伊嘛家己一家要讲请假来家己顾囡吼，有时也较困难淡薄啊。我也感觉是跟老的吼，家己顾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
2: 哦。
1: 啊，所以人家建议大哥大嫂，你若有听黄教授讲这镜头，都暗时歹困，啊，都安尼像上白又皮肤白。有感觉会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2: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也一粒钉钉。
1: 对，食这你家看皮肤的玉米米啊，迄位耳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钉钉的遐皮肤啊，
2: 对，
1: 食这就消呀。
2: 迄拢毒素引起的。
1: 对，哦，就你家吃，你要饿了个早死，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家摸你的皮肤，哎呦，啊，粗粗的拢无去，真正无去。你
2: 皮肤较水啦，
1: 真正，食一粒麦西大肠癌，你就记得啦。
2: 好啦。
1: 哎呀，今麦肺炎你就记得啦。
2: 这像黄教授安尼80外，面拢无斑啦。
1: 真正，
2: 他们家是厉害啦。
1: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10万。哦，我常来伫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讲老人斑，80外无老人斑啦，真的啦。
2: 安尼知无？
1: 我要过，我要过
2: 啊。
1: 这个食食的哦，老人斑未去催你，你的面来个照镜照看嘛，
2: 来做
1: 更新。给做更生哦，红看了耳朵讲，那几啊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2: 你都欢喜啊，
1: 真的，这不是我讲的，
2: 这个啥？白花抓子草，
1: 对，
2: 半枝莲，
1: 对，
2: 白莲椒，龙胆草，
1: 丁
2: 竹草，
1: 对，
2: 哦，五你这你一定爱会样用，啊，你若要带兄弟哦，我来讲，兄找这找过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来。今仔日啊，朴叔，你个教授啊，甲咱炸来好康诶！后来，咱我来下面敲一个啊，讲要来安怎优惠哦？咱遮个爸母啊，电话挂掉哦，干那一工尔嘿，干那一工尔，因为这哇、哦啊，这个南极味咧，正食得正好咧。来，咱先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流浪诶乐曲。

0: 来，文阿老师所唱的这个流浪的乐师啦，好来，这个教授啊，哇，啊你讲到真好用，对不对？什么白花抓子草、半枝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姜黄这些、黄连这些，我来讲。敢要找这个白花抓子草，我就唔捌啦啦。半枝莲你无人找啦。白莲椒，莲椒有咧有哦，有啦，拢红的较济。
1: 白
0: 椒，你要对找白，绝对无可能。来，今仔日啦，咱来这个教授用着伊专业的知识啊，已经甲咱用这物件拢收集起来，甲咱做啥？做成鸟人啊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教授啊，
1: 系系，
0: 这句话你讲，拄啊，佫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佫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种啥？你解读？对吧？
2: 皮
0: 肤诶，尤其一项，我咧讲哦，我会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啊，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诶啊皮肤嘛无会，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哦啊较早无咧啥物保育啦吼，
2: 嗯，
0: 迄我咧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淋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起来，
1: 哦，足清，
0: 对，不管你用啥物水类甲煮起来水是安尼清
1: 甜，
0: 有够好诶好。你食了皮肤偌水，你敢知
1: 影？真正诶，
0: 哦，爱流手烧诶，
1: 哦，手烧足好用，脚底手诶，
0: 流手烧，流汗，
1: 甲你休息无？会休息起来，
0: 真正足好诶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烧钱啦。
1: 哦，人个湿气你要看，厝内有咧持湿机。哦，
0: 要食这机实在是，咱讲实在。
2: 所以即卖拢方便啦，用
1: 鸟人用方便。有鸟人啦，
0: 差得都好啊。来，我来讲，这机叫做啥？叫做蛇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哟。
1: 对，
0: 青草啊，哦啊，加一项一定要淋落。就是饭食啊，饭食啊，脆脆的饭食啊，迄个粉啊，一定爱放落。
2: 所以讲，
0: 好，这食一粒哦，这食一粒啊，等于食一杯饭食的量啦。
1: 这拢浓缩的哦，
0: 浓缩的哦，食一杯啊，等于食一杯饭食的量啦。好，你体内恶性的肿瘤，这有诶无
1: 诶，就
0: 有太多病啊，手会流手烧，
1: 乌斑出斑条啊，冰咧像鸟尾唇，面色条啊，
0: 啦。就这样，教授啊，
1: 哎，
0: 这吼，咱要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后我你讲，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诶吼，
0: 这我你这无内行诶，唔免要
1: 做这。你听后，即支全国干那问世出世。这机哦，干啦阿红才介绍嘛，
0: 干啦只有影，
1: 干啦阿红才有哦。
0: 我跟你讲，
1: 转到阮电台，你无当买。
0: 我会当跟你讲，
1: 有钱无当买。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知，伊较早捌开过蛇馆的。
1: 对
0: 蛇，伊是作
1: 来专业的，
0: 真正专业的。
1: 专业。
0: 啊，我甲讲一支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卖啊济啊。
1: 遐料都少。
0: 啊，这拢靠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爱野生的袂使去找饲的啊。
1: 对啦，对啦。
0: 饲的拢是饲了饲，伊讲迄较早捌用过，伊知影这无啊，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饭食啊。哦，
1: 霸都霸盖了，什么都不管了，
0: 不管你
1: 三东，规身躯的，规个十年唔捌，身躯捌得细，北来规个十年唔捌穿过，
0: 加加
1: 清
0: 哦，
1: 大小便，大小便排泄。
0: 较早阮老爸滴咧时，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咧保育吼，去掠掠回来，
2: 安尼，无人用鸟人啦，
0: 无啦无啦，
1: 迄个时代都无哩，
0: 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1: 无，我陪北街拢钓，捉到吞
0: 吞啦，卖
2: 回看到迄个，
0: 原来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迄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去掠这个洞，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苦心啦，真个一个红头，
0: 对，
1: 足苦心的啦，
0: 这伊甲进口入来，
1: 这个救世，真个救世啦，
0: 啊，即摆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刚才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都无人咧卖，
0: 都啊，咱遮有
1: 诶，叫阿翁，阿翁遮有。
0: 教授啊，无当买去咯，阿你别安那来个优惠，
1: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1: 好，但是数量无车，我先跟你讲一下。做无车啦，
0: 我知我知，
1: 惊人买啊客无歹势吼，一罐保证无出价无抬价哦，千八。
0: 千八，
1: 嗯，
0: 啊，一罐
1: 不贵啦，
0: 好啦，
1: 不出那普通，
0: 对啦，就是即马当拢，
1: 当拢普通。
0: 来，我来讲啊，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来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转个优惠三千五百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
1: 来，啊，
0: 我来讲，我来讲。真是啦！你讲买东西，阿阿婆要食两罐，食无
1: 贵啦。阿囡仔，囡仔，臭大欢喜啦！
0: 囡仔臭大欢喜，你外口
1: 逐工你囡仔解毒清毒
0: 掉，逐工你骑机车你送我。
1: 啊，拢食便当啦，食自助餐啦，拢食我食外口。
0: 要爱食凉水的，食这啥物？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讲你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1: 个。吼！一礼拜过饿了，该
0: 得死。啊，咱年会
1: 好困，好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智症，无离婚啦。
0: 哦，啊，为人食老来吼，身躯即个开始出现遐斑点啦，即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起一粒一粒肉瘤啊，嘿啦。
1: 哦，
0: 我甲你讲，你
1: 讲食
0: 即个就无唔对啊哈。食讲
1: 百度百解，
0: 百度百解本事情。进口的本溪前的抓粉来做起来，南到咱的白花抓子草、半枝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草本嘞，拢草本嘞，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草本嘞。
0: 告诉我，哎，讲到椒盐，你看一日两罐，阿翁有人吃，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1: 全台湾拢无，干阿翁才有名。
0: 告诉我，来啊吼！因为咱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吼、哦，家那你来电话就会来惊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的啊，大大的，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那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的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较
0: 公平嘞啦，较公平嘞，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送两罐，
0: 哟哟，甲三类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贵本啦，
0: 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啊俗，恁就知啊啦，吼、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敢那教授会样用尔，对不？啊，要饲，那教授讲要爱用饲的，满世界，
1: 三十个啦，
0: 好、哦，三十个啦，三十个啦，
1: 哎、喔，电话甲起了、喔，
0: 来，
1: 三十通为止，
0: 好，
1: 今日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倒功德啊！
0: 好来，
1: 烟渣两粒盆后，烟渣两粒，效果8%。我跟你讲，买两罐，送两罐
0: 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我来讲，干了一天哦，嘿，
1: 今天几年？
0: 你甲看，
1: 你妈在无啊？
0: 你
1: 妈在无？
0: 教授啊，都人要爱啥？都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盒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盒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盒吧，嘿，你今仔日电话呐，靠通。我公司啊，阿峰甲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送两
0: 罐互你，
1: 迄两罐你两件
0: 吼，两个开，
1: 迄两个开，
0: 好两个开，安尼多十罐，优惠你7000块，抓王千毒素，会招人哦，赞两粒，来，你注意听啊，足济人咧甲阿峰讨一下物件，叫做温泉沙门啦，好，一说有够好说，来，大组的，送两粒，小组的送一粒嘛。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电话紧个，
1: 三十个，
0: 三十
1: 个位置，三十个位置。
0: 啊，等于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家咧带咧，啊，这用萃取的，哦，你免惊，
1: 浓缩的精华，
0: 所以伊
1: 这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粒，食一粒等于食一杯进口的本事啊。安尼你听好无？好，安尼看有高，看有贵，有高贵无啦？好，内底所难的我都甲你讲，
1: 用草本的啦。
0: 白花抓子草你要对替，白莲迄个半枝莲要对替，白莲椒你要对替，即无内行的袂晓要放白莲椒啦，拢嘛莲椒就提来用啊，对不对？啊，早暗两粒两粒嘛，
1: 啊那好啊吼。阿峰，你保养三日吃一摆咯。
0: 哦，三日吃一摆。
1: 迄保养的哦，保养的哦，已经好去啊。
0: 未歹，皮也未歹。
1: 迄病拢好去啊。三日吃一摆咯。
0: 三日吃一摆咯。哎，都
1: 都都好用啊，都有够力啦。
0: 这个真好用着。这电话无怪少，真人。
1: 拢满线，拢满线。来，三十个，三十个，赶紧来哦。
0: 来，紧，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来，买电话金卡卡。哦，我来讲。干啦，几组？
1: 三十组，三十组，
0: 够时
1: 了吧？这是要优待哦，过就无哦。
0: 啊，我来讲，
1: 买二送二哦，四罐三加一。
0: 广告，以上广告哈，来，啊，买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
1: 龙湾线，龙湾线，
0: 龙湾线，我来倒接一个。咱这爸母啊，吼，咱来听一下音乐，我来倒接一下电话嘞。啊，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记落去，提无着歹势啊，提无着歹势啦。
1: 今仔日到哦，今仔日鸟，一只鸟。
0: 咱来欣赏一下音乐。

0: 哦，我跟你讲，教授啊，你看那洪大哥啊，伊讲，拢无当买呢，我你要对买啦，
1: 没有，
0: 你即卖含要食，你都无人含要食食这个物件，你都无人食啊。较早有纸罐，即卖无啊啦。
2: 我办入来，我台湾是办进口的啦。
0: 系啦，啊恁台湾无当掠较济量啦。
2: 啊，即卖保利买就掠啦，
0: 无真正无啦吼。啊，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额卡，啊你会记哩吼。这教授啊。
2: 基友就是菜，你听话，阿翁，基友就是菜啦。
0: 哦，基友就是菜，
2: 系啦。哦，佛祖讲的哦，佛祖，佛祖有咧讲讲，基友就是菜。啊，无你是要跟我巧伊哦？对啊，对不
0: 对？对对。
2: 哦，哎，佛祖有讲哦，讲基友就是菜。
0: 所以你食素食的啦。
2: 啊，无啊，你讲，迄西我住下，你敢知影炒啊菜？
0: 对啊，嘛唔知。
2: 唔知啊，所以佛祖咧讲，佛祖有讲，我讲基友。都是菜，
0: 系啦。
2: 人家讲爱顾身体啦，身体唔顾吼，哇！你讲哦，那海溜溜吼，那生要排名啊，你都要好好未出来。跟他欢喜讲，我银行夹几啊亿，出几啊金，无效啦，无效真诶啦。
0: 啊，我来讲，恁注意听，
2: 生着你就知啊啦，生着排名啊，蒸牛你就知影烦恼啊啦。
0: 像教授因这来，拢知啊。咱人身体是安那，体内生生遐一粒遐一粒，因为毒。拢是毒，累积你的体内，
2: 即卖物件拢化学
0: 嘅，拢化学较济啦。你甲想看，甲食一个辣椒，你都闪袂过，要食啥？食苏丹红。苏丹红原本是食品嘅，结果啊，为着要偷谈，你甲看，迄报纸刊家呢，用迄个工业用嘅，你互咱食。你敢知影苏丹红工业用嘅是啥物物件？有人知无？有人知无？咱嘅铁啊，铁啊，要做进前，咱车要做进前，拢会喷一个红灯。
3: 红色的、
0: 啊，红色的有哦，油漆，红色的做底迄个啊，
2: 红生锈啦，
0: 生
2: 锈啦，生锈
0: 生锈啦，迄、叫做苏丹红啦，迄是工业用的苏丹红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我嘿，因为这只有30组的机会，哦，只有30组的机会，全国头第一机，头第一机，离咱电台发表的，阿嘛头第一遍你听到的。你若买电话机啊，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
2: 我跟你讲，阿翁啊，阿翁啊，
3: 3180009。
0: 来来，
2: 也叫你算出运啦。
0: 出运，
2: 阿妹也叫你福气，我跟你讲真的啦。
0: 尤其咱年岁济人，绝对爱食。
2: 我跟你讲哦，万病拢毒牙性的啦。
0: 对。
2: 啊，你啊生着个目屎黏黏流。没在的朋友没在
0: 朋友
2: 我的个爱叫我没害我请人啦没得害人我想人的人没得拜人的人你安心哦我救助一人啊我黄教授做药我帮青草我帮50年
0: 啊
2: 你放一百心买药如买得啦
0: 今天你听得到真正的福气
2: 买到你出运啦有够好用的啦吃一个好暗时好困哦妈呢梦丹梦塞的贵人把手给他看天蓬时间共一只马仔时间共两只马仔贵人拢还没去你给他吃慢慢就好困啦好你安魂点撇安魂点撇哦真好用哦你吃你知道说哦啊吃你这最近人都这样精神足集中元气好啊这样没烦恼当烦恼晒性地给足好没乌白发脾气因为你没恶习嘛
0: 没
2: 恶习嘛
0: 对、
2: 哦、啊所以这支抓王清毒素你来爱吃哈
0: 来我来说
2: 哦白米爱欠这不能欠啦这顾你的性命啦
0: 大家都爱
2: 顾你的性命啦
0: 好
2: 你不用病在开刀啦我跟你说啦他们在开刀在卖楼车回来就麻烦啦
0: 要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这是你一年有当时啊听到一届两届咱教授来现
2: 十年来你嘛无当买
0: 你无当买啦
2: 啊十年来你捌买到这无
0: 也唔捌
2: 你唔捌你咧啊你嘛捌吃到这
0: 唔捌吃到这
2: 这是我苦心嘛吼苦心真个歹阿伯家只大哥大嫂互恁过去探听话我要有了好的物件要来供应互恁只大哥大嫂
0: 啊真正爱吃
2: 来服用足好用啦
0: 足好用爱吃
2: 这一礼拜你就知道说哦啊规身躯拢轻松起来真五月啊过你的面脉油呢面脉金呢
0: 对
2: 那老人帮慢慢来怎么淡呢慢慢来淡哦真的哦 你的年轻少年哦，
0: 对，一挂恶性的毒真正会甲你排掉。
2: 你看阿翁，我八十岁啊，
0: 对，
2: 八十外岁，你看外面呐、啊，一点乌斑都无。
0: 真正有影、
2: 啊，啊，你看到我元气讲话嘛，知影八十岁有这个声吗？
0: 对啦，
2: 有这个体力吗？
0: 我来讲这
2: 情况，爱保养啦。
0: 我若等阮山来吼，阮厝边啊看到，哎、欸，啊，白白同学。冻疮的，恁的皮、恁的面啊，金丝丝，是啊，我呢啊呢，啊，我你都无咧保养啊，我咧讲，食薰，逐工伫外口咧撞的，耳麦的人，手啊会流手烧的，脚会流脚烧的，皮肤的不是安尼白，啥物上好？
2: 会青白掉啦。
0: 古早人拢嘛开咧讲，去食冻抓肉啦，去食较早的人是用食抓肉。对不对？即卖我还讲教授甲恁吹出便便浓缩便便，这一粒鸟人等于一尾饭匙啊量，安尼你就听有啊。
2: 来，你无吃无福气啦。
0: 对来，
2: 但今仔日咯，今仔日
0: 一工
2: 尔，今仔一工尔
0: 吼。我电话又过我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空九。
0: 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经。
2: 金卡三十多无就无啊，
0: 无啊，好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好，来，咱敬爱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哦、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是大，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销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姑，咱这个复兴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

0: 啊，得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得去了乌鲁顺，啊，阮爸得去啊溪边咧捕西多鱼，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得去咧捕西多鱼，啊，那无得去咧啊，去咧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 对了。
0: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1: 是是。
0: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港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1: 对啊，阁真清气。
0: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济人加。孤落家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甲骨头软硬硬，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家，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甲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 伫
0: 台湾公布的历史，
1: 是
0: 包括我三十工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阿我有尔。
1: 嗯，
0: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予大家食食无共的。啊，你若干阿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我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迄个共骗的，
1: 无可能啦。
0: 哎呀，吼，对无？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生，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二年代、四零年代、五十二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啦。生癌叫做啥？
2: 绝症啊！
0: 哦，对，
1: 对
0: 哦，阿发讲对啊！吼、哦，迄、个时阵啊，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1: 惊死
0: 的，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 对，
0: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 哦，满满是
0: 啊，对啊。我一个兄嫂人啊，啊，昨日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1: 嗯，
0: 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 对，
0: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阿膏，
1: 嗯，
0: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看，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若无就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若无就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2: 对啦，
0: 嘿啊，吼、哦，人偏方处方，乌白白乌白食，
2: 啥物都食啦。
0: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还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哦。十通年，我的早嫁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嫁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士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真我的认真甲打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子欲养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那个加活六十六天，就会当看到我的仔仔。结果我的爸爸气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 这是我。

0: 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乎我现在还佫住伫家己当中的妈妈，但是歌也袂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正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互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1: 对，
0: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1: 无可能
0: 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用，即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卖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潘关著名的产销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1: 对，
0: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卡，吼、哦，都无得找啦，
1: 真好找啊！
0: 卖讲便宜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哦。但是正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1: 无
0: 啊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甲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阿婆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酸啊膏你若生伫白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1: 一丝啊尔。
0: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的，酸椒伫酸水丛顶悬的酸阿哥，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治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1: 要开刀，
0: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去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爸，咱先回来，回来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防食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婚林。
1: 金
0: 丝大哥，吼、哦，这恁拢知影，吼、哦，因为阮公司真正酸阿哥，逐工都人卡电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卖啦，嘿啊，一工上少拢10通以上，
1: 嘿
0: 啊，啊，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诶啦，唔知几百组，但是阮无诶物件，我毋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诶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今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卫生啊，买一个白白生一个肉瘤，嘿啊，像大骨木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阿膏，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 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个良性诶，
1: 对，
0: 拄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食食，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肺结症啦吼。今日后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袂发炎，就袂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讲意思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伊，得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宏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就开无偌济钱啦，吼、哦、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哦。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嗯，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哦、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1: 即、哦、
0: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1: 系
0: 啊电电台播的啦吼、嗯哦、啊咱来个欣赏看麦，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啊咱再过来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哦，想起阿爸
1: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
0: 嗯，
1: 啊，因为家宏初出哈，啊，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个写歌的老师哈，
0: 对，
1: 啊，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给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吼、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经过。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袂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想我搁念一解半唱半念啊，因为当时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
0: 嗯，
1: 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哦，即、这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带伫气温啊。我爸爸起一间厝，予我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予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天，最后打通迄十几天。啊，你家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同款的手段。为着要宣传伊个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济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个节目。我平常时啊，我个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个节目啦，吼、嗯。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杨丽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买来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这个三环，这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这个产品都阿伫阮爸爸无伫的料。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也做白酒，一支也做
0: 生阿
1: 哥。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三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尔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浸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浸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浸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佮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系啊，
0: 我咧挂开人生都完全都无
1: 效啦、啊，对，
0: 嗯，系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药剂恢复了真好呢、
0: 嗯，
1: 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哥。来吃，吃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哥互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真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仔足有效诶，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诶。我讲诶，即拢真正带伫燕巢，
0: 无毋对。
1: 啊，我逐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吼、哦，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

0: AM 1077，
1: 做咧菜，哎呀，啊！伫阮公司的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
2: 嘿，
1: 结果莫一翁莫阿舅来送我，伊讲感谢我，互我当时就对啊啦吼，食即个酸阿膏，食甲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台台南口中溪、吼、哦、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济大型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互知影。
2: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厝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敲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带外了，带外籍的太太啦，吼、啊，伊讲吼，伊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啦，吼，胃癌。肠啊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破病
2: 啦。破病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伫伊的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这三个囡仔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养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就走去
2: 啊
1: 嘛吼，
2: 对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带袂掉，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我有能力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防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结果，伊等于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阿膏，医生啦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2: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会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会丈人啦，
2: 这是一定的。
1: 我会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系、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好恁敲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关新港，吼、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阿膏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单。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膏啊，就是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痔疮，这种只要拢做紧就好啊。吼，唯独上奥妙的。是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老实讲，这是咧造惨我家己，
2: 对，但是做口业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2: 当然，
1: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做伫我的身躯，
2: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酒、甲食好枣，嘿啊，即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食兴信，不信食兴不信啦，吼、哦、啊！我著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管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诶，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 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癌；牙对肝去变肝癌；牙对腰鞘去变腰鞘癌；牙对胃来变胃癌。中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哦，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2: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2: 嗯，
1: 三立、明视、TVBS、
2: 甲大视、
1: 甲大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哦，一个影艺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是西电影杨丽，啊，若无就是超哟。诶，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诶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诶呢。
2: 对对，
1: 哎呀、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道杨磊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甲早囝生落来，生命无去。
2: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2: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磊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里有良心的，你也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的，嘴破嘴臭，暗时搞晚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时代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要来交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2: 是无唔对。
1: 吼，你绝对袂死的感情。我讲全国家大声讲，癌症非绝症，都甲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2: 强烈
1: 广告诶，吼，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二十组了，吼、
2: 嗯，
1: 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都若无爱生死的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的，吼、哦，还、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阁生哦，感情化了了，买个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2: 萃取的，
1: 吼，迄机械正特殊，敢那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伊的要治疗伊的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的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搞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敢那我咧卖尔呢，
2: 对，
1: 阮搞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讲未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2: 对，
1: 到尾会怎个权利卖互电视台？
2: 对，
1: 阮电台要卖，拢爱去甲电视台写报告，
2: 爱去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2: 因的同意较应准啦。嘿、嗯、啊, 啊,
1: 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1: 有想要救人个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个，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啊？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都好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上接啦。
3: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刚才甲你倒用。
2: 哦，
1: 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接啦无？
4: 我哇，
1: 哎，
4: 救
2: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4: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就会拢讲无，无我嘛上只啦。
1: 吼、哦，你上只啦，安尼买一啦，上两啊。
2: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闹亏，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中辈是大疼惜，
3: 大家阿威也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威也今日赶快嘛上一盒，和咱中辈时代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中辈时代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3: 是
1: 绝对和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和你健康棒啊吼，买一盒送三盒啊，阿威阿仔阿威送一盒，加红哥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电话空白空空空97。098，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吃好的，电话甲敲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尔，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症。袂花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火旺盛的就对啊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癌指数要降低，3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周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尽有诶活3冬、5冬还阁咧活啦。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就对啦，即个是深蓝的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个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个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唔是咧讲生笑个，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阿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哦，外口叫人开始接嘛吼，拢总新听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倍浓缩，甲你萃取，吓吼，你当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若有生癌的就对啊，一天啊食3包至5包啦吼，来，
2: 为你好，
4: 为你好。為你好
5: 欸、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话给你生阿哥啦吼，来电话给你，来威力，
4: 威力好，
1: 哎，陈大哥，
6: 哎，
1: 来你生阿哥，谢卓好，来电话给你哈，
3: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起来介绍，互你买。五阿啦，
3: 对，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那生癌，秋分惨雾，干那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就对啊，大家拢皮包骨啦。卖食的卖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东北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敢若加红加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予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买3000，会当予你未生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养生，安尼若甘愿讲予生癌，袂要紧。安尼你3000甲捡起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关心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 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著讲啊，这全国足济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6: 嘿，你
1: 好，
6: 喺
1: 双龙宝
6: 写一
1: 组
6: 好不好？
1: 来好，等下个咧哈，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就讲啊，10年前那有双龙，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 啊，真可惜，三皇降世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你好，
4: 维你好，
1: 来要一组吼，来电来
2: 行咧吼，
1: 啊，二十组呢，大家电来脚手快，脚手紧，爱生命的电来观音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生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爸爸为独自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会走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过来，生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袂了。
6: 哎，
1: 三
6: 房大
1: 租的，
2: 无大租的，
1: 无大租的，你捌买过呢？无啥啦，买大租的。
6: 有啊，我食过两三刀一样，因为我手
1: 拢
6: 不
1: 得洗，
6: 一
1: 条
6: 一
1: 条
6: 肉，
1: 存咧肉里哦。好好好。
6: 啊，食到拢真拢好一
1: 样。好，来等来行咧，等来行咧，
2: 好来等来行咧，
1: 好。来维六，嘿，阿甘大哥，嘿，来六，来一杯生阿哥吼，来等来行咧，
2: 等来行咧哈。
1: 哎呀，好，等来够侪，来维六，来新田有无？哎，新田有无？
6: 新
1: 田呀。嘿，新田对，你咧生阿哥呢？嘿，来电来家咧
2: 吼，
1: 吓，来位了，来位生阿哥吼，新听友，嘿，来电来家咧吼，啊，来，哦，这电
2: 来位了，
1: 位了，位了，
6: 嘿，三王来，好来一
1: 个，哦，来三王好，来电来家咧吼，
2: 吓，好来，
1: 哦，电来拢摸
2: 上，我拢摸上，等下电话较歹头，
1: 嘿，陈大哥，来位生阿哥，
2: 嘿，大桌，大桌也无咧，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写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5: 食了真瓜子数真稳定。
1: 安尼吼，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等
2: 来
1: 听
2: 下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喂你，
2: 九八
1: 妈妈。
6: 哎，
1: 来你哦，你要生阿公。
6: 嘿
1: 哦，嘿。
6: 啊，我安尼吼，你哥甲你买来食，本是底层安尼弄啊，有当
1: 个等。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紧的，
2: 非常好，嘿。
1: 系啊。
6: 啊，你别。啊，我就是只要有啊，有。
1: 好好好。
6: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6: 哦，
2: 好，好啊，好啊，
6: 啊，你着用好啊，吼，食啊，买买买，我会用遮尼啊，鹅啊，
1: 啊，着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
2: 加咧，欠费啊，
6: 啊，你着甲我加两个大桌来，
1: 好，加无大桌咧，等下老吴我去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电话加咧，
2: 好，来电话加啊，好，
1: 来，来，就英俊妈妈，
7: 三皇一，
1: 嘿，来三皇一桌，来电话加咧，
2: 好，
1: 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安尼啦，
2: 挂到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叫电卡。
1: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2: 对。
1: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2: 六千块，
1: 上一啦，
2: 无问题。
1: 啊够嘛，上一啦，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东北是大电视台一盒卖三千九啊平啊，今日一盒互你买到五盒的物件啊，
2: 对，
1: 一盒的介绍来，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新听友啊，来，你好，要三环啊，
2: 大哥，咱在倒位？
8: 我踮博洋，我之前有甲你买。
1: 天魔有哦，你有搞咩天魔？
2: 你等我坐啊，
1: 那无名。
8: 天魔我有资料，
2: 好，你等我坐，我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敲互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2: 来，哎、欸，秀春妈妈，
1: 来了，来要生阿哥。
6: 我
1: 去接个姐姐。要生阿哥呢？喂，来你等
2: 来，
1: 等
2: 来，
1: 等来，来回了，嘿。来，要生阿哥，好，来等来家咧
2: 啊！
1: 来，威六，来徐大哥，来，要三皇啊！好，来等来家咧
2: 啊！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抢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生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食过，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啊吼，即五组我家己处理， 五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大王家送你六盒到哦，三十盒一个碗碗，吃乎你的癌症好利利，得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中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酸啊果，食你感情好哩哩，食你袂阁再生癌，食你袂阁再生头啊尾，食你感情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呐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呐。那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打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那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悬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4: 是，
1: 哎呀、啊，来位你好，来金城呀，
4: 哎、欸，
1: 来金城爸爸，嗯、来你好，来你要算阿公哦。
7: 我来讲，我问你哦。
1: 嘿，
7: 今麦是迄个，迄、那个啊，知道？
1: 三皇啦，来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4: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3: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佫送两盒，十二盒优惠6000块，第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准备时大，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1: 大组爱送人啊！
3: 对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0800-097-098，
1: 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讲听到感感觉无希望诶，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感情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感情是无药医的，啊，正是感情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感情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阿哥，甲你电话关紧卡。
4: 喂，你好。
9: 喂，
4: 大哥好。
9: 我改错大组诶，
4: 好、哦，你别改错大组，
9: 来来来，吼，
1: 特大24啊，加上6啊，12000来电话起来啊，
4: 好来，
1: 哦，这来后尾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啊，五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病症诶，了诶，有肝病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癌起，电话0800-097-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啦。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得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传销嘛，消一半。
4: 是
1: 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4: 喂，
9: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环
1: ，我来电话
3: 讲你电话下来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听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皇隆重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
3: 吼，
1: 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唔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亚先困袂去诶，做化疗 脚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黄哦。
2: 你炸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吗？
2: 我靠，炸了无啊！即马下超过八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下下来哈。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头家真的应酬唔走有无？那这点钟下来拢准算啦哈。
3: 是。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家王家己的丈人，自然四级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嘿来你个要生阿哥吼，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家己事事，只要你生阿哥甲买当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会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
3: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刷卡服务0800-0997-09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维六，
1: 维你好，
2: 我
0: 来被什么讲？来电来呀
1: 嘞！我来这边有哦，你久等者哈。
0: 来维六，伊娃妈妈，来被什么讲？
3: 我
1: 迄个
3: 我
1: 张
3: 阿
1: 妈。好，来你等我一下嘞。
0: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1: 这独家听一点钟诶啊，欢迎哈、继续甲我们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金水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得少少优惠啦。啊，短短一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0: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0: 二十组细组诶，啊，十组大组诶，五组特大组诶。下个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
4: 欠人即马佫十几组咧，
0: 还佫欠人十几组，
4: 几组咧，
0: 哎，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定来吼，
1: 系啦，
0: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 是，
0: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即个大家庭，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4: 大家好
0: 啊！感谢咱所有遮个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0: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若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
1: 对。
0: 但是十年前的危害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外
1: 是
0: 来为了。
5: 你好，房价是做大做诶
0: 嘿。来，你电话先，
1: 系啊，就话无做数
0: 咧，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只，等下我只甲恁讲，我偌济做数要互恁写，
1: 好，你等
0: 下，安尼较公平啦，
1: 哈。是啦，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诶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现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大医啦吼，下暗大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心，医生又原同款，来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的丈人吧。
1: 当然啦、啊，这
0: 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啊，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敲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表爸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较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互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屏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临癌去互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个，常常敲电话咧。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款听有吼。讲家宏啊，产品老迄都食无效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三黄，我讲妈妈我无三黄，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之前，拢爱去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个。长辈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龄金丝妈妈，伊膀胱癌食甲好去， 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
0: 我呢嘛无算行啊啦吼、嗯嗯，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遐去。
1: 对，
0: 结果是我的听友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行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

0: 奋斗，食盐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的亲外甥啊，我都讲啊，这拢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姊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姊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为了。
2: 啊，你好，我要
0: 做些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啊，因为我今拢无租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租吼、啊，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感情非绝情，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阳气，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30年代、40年代、50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来当听着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啊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计划三档、五档，就是食三皇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滴真正酸水肠顶管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
1: 对。
0: 你那滴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迄款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1: 一点钟
0: 都加两台加入就对啦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那剩下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啦啊，一盒3980吼，爱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啦，阿财送一啦，阿伟送一啦，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鱼是输，今买一啦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啦3000送四盒，五盒3000，电话0800-0098啦吼，他都话恁啊卡袂通的，暂时会当卡，他都话拢无甲恁吃袂，外口会当吃啦，最后30组写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的超过5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0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办嘛。无爱死伫癌症的，无爱生癌症的，要癌细胞减少的，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啦，大组的，先煞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的15组。今日中辈时代买2组4组的10盒，
1: 阿伟，赶快给我上一盒，
0: 啊，我赶快上一盒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等于15组6000块的，
1: 有
0: 12盒啦吼！
1: 是，
0: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一克啊的计数，卖你5克啊！中辈时代来啊，电话拢满线，我到开始接吧啊！啊，来为你妈妈。
3: 我要爱一
0: 道
3: 大
0: 做诶，咩大做诶？你有拜过无？
1: 进前拜应过，拜应过
3: 啊。
0: 啊，吃了好不？
3: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0: 现
3: 在即卖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吼。
3: 系啊，
0: 我今日伫我诶节目咧做节目吼，只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到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去来，你等一下咧。
1: 好来，你等一下啊，好来，
0: 来威廉，来新听友啊。
4: 哎，
0: 来了，
1: 妈妈你好，
4: 你别紧张，我用一组好，
0: 来好来，等你家来啊，孙阿哥，
1: 来威廉，
0: 来庆和大哥，
5: 我要一组，
0: 妈妈，你得大组的哦，
5: 哎，
0: 得大组是万二呢，没
5: 啦，我要大组得啦，
0: 好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5: 有啊，因为今日几啊万人，
0: 啊，吃好，孙阿哥吃了好不？
5: 嘿，我昨天你吃
0: 啦，吃了感冒。
5: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
0: 倒
5: 有听
0: 着，
5: 我讲
0: 无过，
5: 才买一大袋。
0: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5: 我真抓买2万几的。

0: 喂，
1: 是吼，
2: 庆儿，庆儿妈，庆儿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爱，就是
0: 艳照啦，
2: 吓，我一直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0: 哎，我阿恁，
2: 恁哪知影伊伫艳照？
0: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2: 哦哦，伫艳照，我当作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戴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电话起来啊，
0: 好，
2: 来，等袂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送还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刚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俄罗斯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个，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都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3: 对。
2: 嘉宏，甲你送你六盒，10组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暂时电视台还有在卖啊。电话0800-097-098。
3: 哪位你好？
2: 哪位你好？
0: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3: 特大组的，
2: 哎，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0: 啊，啊！你什么人啊？你也知道我你是有买
2: 啊？我嘉宏啊，系啊。
0: 啊！你嘉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恁订订的啊，佮卡去要佮加订，恁就拢甲我讲。
2: 我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
0: 料。系啊，啊，无会啊！即摆我暗时佮转来阿伟啊，即下我想讲叫我特别订啊。
3: 佮知影知影好好
2: 听，知影不要对家嘞。
0: 系啊，系啊，我佮拢啊暗时有闲，佮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我就讲我伫嘉宏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2: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0: 系啊，啊，
2: 正正
0: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
2: 嘿嘿
0: 啊，后壁啊，阮个想讲啊，挂落去个我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啊，就讲啊，拄啊听着嘉宏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最好诶，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感谢包个拢控制啊最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2: 恁爸爸恭喜啊！哎呀，好
0: 啊！恁的白樟芝啊，嘛做好用的，啊做好早，啊加咧做好
2: 食。好，咱来做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心，
3: 不会低头啊！哎呀，这阵我咧困觉
2: 啊。精神啊，多食啦！
0: 啊有哦，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啊先做甲恁问
2: 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就干啦，食这地当朝你好哩哩啊哈！来，电来空八，来电来个咧，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3: 喂你好，
4: 我是大组
2: 的，我是大组的吼，来电来家咧，啊特大组的刚刚十组呢，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面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面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大王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王人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不好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10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是大，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位你好，
4: 来你好，搞下一个特大组的，
2: 来电话给你吼，我的同事住伫东京遐厝了嘛，食甲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处理咧了啊，来位你好，收人啊。
5: 来，
2: 来妈妈，三万要大组的啦哈，来电来加咧
3: 哈，
2: 哈哈，那巧的拢要买大组的，买特大组的，因为这一旦甲你食，你长筋食，你癌细胞拢不在，袂阁生啦吼。我就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就有功夫啊。你讲嘉宏的产品哪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嘉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就希望来，喂你，来先听用吼。喂，喂，
3: 喂，
6: 喂，
2: 来你。有
6: 啊，真正会使治我的病无？
2: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会当上网去查哦。
3: 你等我一下，
2: 电话来咧。
3: 来，喂你，
2: 你好，杨哥。
7: 喂，
2: 妈妈，嘿，妈妈。来，你要不上网啊？
7: 我要上网。
2: 好，来电话来咧。
3: 好，你电话来哈。
2: 来，喂你，来西东呀。
3: 喂，郑大哥你好。
2: 爸爸来，你买三环啊？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哈，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发家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服务啦哈。啊，东北时代电话关键卡0800-0997-0998。
3: 来回了，
2: 来回了。
1: 哎、欸，王爸爸，我被伤亡
2: 咧，被伤亡哈，你有食过无？
1: 没啦没啦，
2: 食了好不？
1: 有啊，食了
2: 袂
1: 好啊，食了抵抗力
2: 非常
1: 好啊。
2: 抵抗力哦，即食抵抗力免疫力一百一中诶，吼。来，这个连食甘都
1: 有
2: 啦，有这连食甘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疫力，简单啦吼。
3: 修理科诶啦，
2: 好来电来行咧吼，来回了。
5: 我要大组诶。
2: 是个，
5: 哎，你
2: 要大组诶啊？
5: 好
2: 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3: 嘿。
5: 啊，来
3: 坐坐坐，
5: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对只家里呗，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的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叠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常常的洗头发尾，皮肤的白皱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一大组一个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啊，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了，哈底啊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这算简单的，咱若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种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一项就是咱本身若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药、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伤防，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2: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贼，啊，这是做我家己的口业，
3: 是，
2: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代言的大灯人代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好法。中北时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个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好癌细胞未个再生，肿瘤未个再生，拄啊敢若食三黄有这个机会。中北时大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你才算钱嘛，不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马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0800-0997-0998，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元。东北时代，这电视台咧买一盒就3900块啊。啊啦，两盒吼就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等于12盒6000块。啊，那大组的24盒，加红加你送你6盒，开你12000块，和你感情好利利，和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甲你讲，你若唔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中北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碳归去，和碳位淋巴啦，碳位下海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伊性命都无去啊！啊，我来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3000块，无价值6000块，无价值12000块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3000块会当吃好你的感情。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0800-0997 空九八，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了的，迄就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3: 来，喂，你好。
7: 嘿、hey, ，我要
2: 买
7: 一
2: 组迄
7: 大
2: 组
7: 的三
2: 环。好，来电
3: 来个咧啊！啊，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8: 哎、欸，你好，那个三环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2: 好，来电来个咧
3: 哈。
2: 啊，来喂你好，妈妈。
9: 你好，我要
2: 改一
9: 大
2: 组
9: 的，
2: 头先也无听着。哦，你要一大组的，好，来电来个咧哈。
9: 我要
2: 通
9: 知哦。
2: 好啦，好啦，
3: 我争取一个优惠，都在做
2: 做做咧啊！哎，我家己开。
3: 好，来，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
2: 来妈妈，
9: 我要一道上大组的，
2: 上大组的，你买过无？无要上大组的。
9: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2: 嘿，我加红对。
9: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的贵人呢。
2: 嘿，
9: 我甲你讲啊，感动我刚来甲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呐。
2: 嘿，
9: 哦，我差不多
2: 简单得。
9: 一点一当时我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
2: 嘿，
9: 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生生到2.7啦，
3: 我真大粒呢吼。
9: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带，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2: 嘿，
9: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2: 是。
9: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食错三个月，我搁回诊啦。
2: 嘿，
9: 医生甲我讲剩0.6啊。
2: 哇，恭喜！
9: 啊，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
2: 科。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9: 我听着够欢喜的啊！
2: 这三环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级全台湾省无挂机，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三环。
9: 真正嘛，一直要打电话来感谢，就是讲你拢做无用的
2: 啊！啊，多谢多谢。哎呀，卡起来共分享一下，倒毋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物，知影讲三黄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9: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2: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吼。
3: 来，
2: 好来电话来电话来，来位了来玉林大姐，
10: 嘿，
2: 来了要三黄哦。好，来电话下来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我的生理孤孤单单，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3: 当然啦、啊，
2: 中辈时代，嗯、我现在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中辈时代，就是靠信用两字，卖米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11: 哦，我这大红哦，那也较厉害，啊，
2: 这
11: 情况较好，
2: 妈妈你好，
11: 那也较厉害啦，哈，都和你活500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2: 多谢，
11: 今仔到时拢长岁寿，
2: 多谢，好收啊，妈妈。
11: 我听几工啊，你知啦，我有甲你买啊，
2: 哎呀，我知，
11: 买鱼丸嘿，
2: 啊，食了好不？
11: 啊，今嘛阮查囝。我叫
2: 伊
11: 食，
2: 还
11: 未食
2: 咧。好好好，咱的鱼油你放心，就够赞的哈。
3: 是，
11: 哎呀，
2: 我教本人，哎呀，
11: 就和你
2: 食
11: 500岁，
2: 多谢多谢，
11: 和你
2: 拢
11: 未死。
2: 啊，无啦，
11: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查囝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2: 啊。安尼
11: 吼，嘛是气
2: 喘
11: 癌，我听到
2: 安尼。对啊，我爸爸嘛气喘癌，啊，我若早若知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未无伫咧啊。
11: 哎呀！啊，我若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三件嘛未无去。
2: 不要紧。
11: 你才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2: 哦，我电台做4年。
3: 4年，
2: 嘿。
11: 4年哦。
2: 嘿，来妈妈，我电话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话下来，祝你身体健康。
11: 我你，我你爱活活六百。
2: 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下来哈。
11: 情况太好了呀，好，感恩。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黄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回了。来要三黄哦。来到特大组的哈，来电话下来。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虎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的秀团病院检查的啦吼， 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中北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退我的电话。
3: 是，
2: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哎来，
10: 哎、
2: 欸、
10: 你好，
2: 来要三黄哦，
10: 不要三
2: 黄，好来电话给你哈，
3: 好来电话哈、哦，
2: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来为了。
10: 喂，
2: 搞假期做咧，特大哦，特大好来行的吼，好好来等你家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感情非绝症，感情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诶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得到，你的生命就会延长，你的感情就会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
12: 喂，我等下有买四组，还要买加一条大组。
2: 好，内行的吼，
3: 内行的。
2: 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3: 我来电话叫啊，
2: 来为了，来为了。
12: 喂，我买一
2: 组
12: 大
2: 组
12: 的
2: 哦。哦，买一组大组的，好，来电话叫你啊。
3: 好来好为了
2: 来为了
13: 哎为了哎
2: 好来等你家里
3: 好来等你家里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阮导游未食是身体健康这是咱的我就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今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3: 来为你好
2: 来为你好
13: 你好，
2: 迄
13: 三黄我
2: 一个
13: 特大组诶。
2: 来，等
3: 你
2: 家
3: 咧
2: 吼。
3: 好，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那会当治疗即个感情尔。本身若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
12: 诶、欸，我要
3: 买
12: 大组
3: 诶。大组诶，我来等你家咧吼。喂，你好，
2: 来买三黄哦。喂。好，
3: 来
2: 来来来来
3: 来，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龙眼、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也足济吼，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胃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转银行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为了。
12: 哎，啊，我要订一组迄
2: 三黄
12: 特大
2: 哦，好，要特大吼，来，你等一下咧哈。
12: 哎呀，
2: 袂歹
12: 啦，
2: 袂歹吼，有吃过呢。
12: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2: 啊，质量哪好？
12: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2: 嗯。
12: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2: 吼吼吼。
12: 哎，
2: 而且食食个息肉一定人工，你都袂阁生啊。
12: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2: 有较消吼，系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0: AM 1.7亿。
1: 男性会扎枪，来回你个屁的啊，妈妈。
2: 嗯。
1: 你会比上网啊？
3: 我是
1: 讲
3: 真
1: 啊。好，来你带无方便带去啊咧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对的福气，先生很主人福，今日若听有对的，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4: 来，你好，
5: 你好，我给你买大桌的桌。
4: 啊，咱大哥，咱大桌位。
5: 诶，
4: 大中。大中了，好，啊，恁亲朋友，你电话下啊，哈。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4: 对。
1: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4: 是。
1: 我全啊无通卖。
4: 嗯。
1: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
4: 是。
1: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就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的艺人，倚天的好朋友。伊讲啊，家宏，恁若较早讲咧，倚天恁走囝都救啊，
4: 是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啊，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帮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当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4: 是，
1: 来回你好，来秀珠啊妈妈。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
3: 我
1: 要
3: 6000的，啊
1: 恁讲上大做。上大做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哎呀。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4: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3: 啊，我是讲，阮即下是无安怎买来放咧。
1: 啊，买来放咧，慢慢啊，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个如何
4: 更加好，
1: 知无？
3: 啊你
4: ，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等你
4: 个。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下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哀悲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歹听阿伟歹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1: 过来请客人过啊吼，来位六余小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
4: 好，来你过来哦。
1: 但讲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门，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财。哎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财，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
4: 财
1: 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济人吃癌拢吃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就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阮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搞阮买。
4: 来，小
1: 春妈妈， 来你
3: 好。我上次订一个小组的吼，我即马为改一个小组6000，
4: 安尼6000。好，你
1: 来
4: 你订那个啦哈。
1: 好，来订那个咧，订那0800-0997-09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王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王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呐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的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4: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来，
2: 黄
1: 梅
2: 大
1: 嘴。好，来，
4: 等
1: 那个
4: 咧。等一下啊，哈。
1: 来，
4: 喂，你好。
1: 来，你好。
6: 你好，我要一大嘴。
1: 公公兄，你买买过呢？无啥买一大嘴，啊，食了好无？
6: 有啊有啊，迄块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1: 嘿，啊，食食咧。
6: 啊，食食拢好多济啊。
1: 嘿啊，迄就是拢甲你诶盐、甲你诶红退掉，甲你降血压，来电来牙咧
4: 吼。好，
1: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上网哦。嘿，来电来牙咧哈。
4: 好来。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4: 是。
1: 啊，因为我即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伊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0800-0997-0998，
4: 0800-097-098，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个。放到老费老弟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理你啦
1: 生感情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0800-0997-0998我就跟你说啊你的化疗电疗吃标靶就对了你给挂三皇在吃癌指数随降下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济听友开来，啊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的消去，一个啊，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皇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啊，我一个乡亲叫阿祖，得口腔癌。食咱的三皇国宝精粹，食甲无挂齿，食甲嘛无开嘴皮，口腔癌。
4: 甚至吼，阮家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哦，伊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1: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7: 来，
1: 你好，要三皇哦。
7: 一
1: 组6000的，好来电来吼，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着啦，吼，啊，钱问导游未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4: 系
1: 啊，来回了，来洪翠大哥，
3: 妈妈，高
1: 雄
3: 买款你都，
1: 生阿哥。
3: 要
1: 甲
3: 买
1: 安怎卡袂住？卡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3: 哎，好做。
1: 我交红啊，老妈妈。
3: 红阿妈
1: 呐。哦，红阿妈，我。
3: 安尼会走无？
1: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交红啦。
3: 我你讲，我订要甲订这组。
1: 好啦，你电话去咧，电话去咧，红阿妈，电话去咧哈，我交红，这阿妈刚才一直讲。
4: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电话家己卡来。
4: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8: 你要上网加加四组的。
1: 好来，电话加你哈。
4: 好来，
1: 咱这新听友够侪，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甲咱
4: 变吼。观念拢真好
1: 啦。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炎甲红降落来，你都未生癌；炎啦红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4: 来喂，你好。
8: 一组一组。
1: 有咩过呢？无咩啦，要一组。
8: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买说多的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啦。
1: 有效吼，好，来电话给阿咧多谢哈。
4: 好来，
1: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啊，你唔收卡？
9: 还没加啦，
1: 南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电的家咧吼，拢不要紧，我的产品你南州的食拢不要紧，来你问问问外口吼，来为你个提醒啊，哎，提醒啊，爸爸，
7: 咖啡
1: 三黄，六千的好，来你电的家咧啊，来电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西南的要治疗感情好诶，东北时段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好家己一个机会，我都讲啊，今日癌啦，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交行干交，这个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4: 好来，刷卡熬夜啦，好不？
1: 迄座数超过伤侪啊。
4: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就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配合，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大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大王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冷癌就是让我甲治好势，燕巢丽华妈妈出台南。水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高你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啊遮尼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疼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搁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到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互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互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仔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4盒，买互你食一个小疗程。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上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食大组的，就是要让你食大好的疗程，24盒，我家己阁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互家己机会，我家己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啊！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去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 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贼无？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差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都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0977-098，生癌的不用怕，生癌你不用烦恼，生癌我跟你说，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不到药啊死的，一半没去治疗死的啦，齁，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跟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但我周遭看到的几十个人，都已经活三年过五年了，因为吃什么？吃三黄国宝精粹，吃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敢若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互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同款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吃让你癌细胞不再生，只有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来秀英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要买三黄啊？
2: 不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激动，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
1: 系啊。
0: 因为哦，大家哦，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哦，你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做好
1: 阿爸，
2: 你的先生谢谢，
1: 你好。来，你等下
0: 家咧，
1: 谢
0: 谢啊。
2: 我咧学过咧，拜过咧
1: 啦。啊，你好，系啊，啊，我嘛拜妈，
2: 我
1: 讲讲咧，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祖诶，
0: 系啊。好，来，你等下家咧，好，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霸道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对，
1: 大项都毒啦。
0: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嘛，有西药毒啦，这毒素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这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得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得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等会收啊啦吼，啊无我都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
0: 对。
1: 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国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炮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盒，加上送你两盒，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伊讲纸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
1: 人性。我救阮丈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弟弟这十十弟弟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绕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伊，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宝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准备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你，让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费绝情，尤其咱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的，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节目一开始，就真侪听众朋友。瓜达报出去，就算打电话来买产品，过来卡哦，真感谢。应该本该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那是要甲你捧场呢，无阮兜药房伫边啊呢。有人听众朋友这话啊，我就感觉讲安尼暗时啊，伫遐做节目做了吼，感觉规个心情拢好起来。嘛，感觉我暗时啊，直接做节目，安尼做了吼，真欢喜安尼。啊，无你甲想啊，家一个人伫遐工作，也毋知影听众哩对。哎呦，三个人比较起来，咱的业绩上歹啊。啊，所以拢会加减会哀啦，会哀才有救，未哀无救，像即卖会哀做者 AI 嘛。啊，所以听众朋友。甲咱拍摄一下哈，加加减减拢会矮两声。啊，听众朋友，那感觉讲物件伫遐做节目了无啥气焰，你感觉会塞话啦吼？就感觉我咧做节目都下你听，啊，就偏偏有要叫产品啦。当然我甲你讲，拜托你甲我捧场一罐，那是拍摄啦吼，无意思啦。啊，我就真正有需要要买，啊，就。药房离恁兜啊，足远，啊！你到我有方便伫厝里啊接，安尼哦，甲你寄，你也熟悉，啊，我嘛有业绩安尼啊，吼、哦！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今仔日吼，迄、那个行政院有发布着一个好的消息的啊。行政院发布一个什么好的消息呢？啊，未报挂进程啊。我先跟好朋友来报丧一下。行政院吼有这个上新的好消息，就是明年啊，哦，明年要普发一万块的现金呢，总金额是2,357,000呢。哦，2,357亿啊，是的，2,357亿。啊，证明啦吼，咱台湾即卖目前有2,357,000人啊，哦，这是迄个最新文件来得到的消息的，啊，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喂，你好，
1: 啊，你阿斌哦，
0: 阿斌哦，我唔是阿斌的，我文件呢。
1: 哦，我啊啊啊，我请问你哦，
0: 嘿嘿。
1: 你那好什么好生丸
0: 好生丸还是
1: 因为好生丸是在吃什么
0: 吃筋骨的啊筋骨的问题啊在搞酸痛啊
1: 脚久的背起来都会痛的
0: 对啊酸痛那就脚头有问题啊脚头有问题你就要填补好生丸回来吃补你的骨精髓这样啊
1: 我有
0: 疼痛的人，该咪在食。我有疼痛的人来食，佫较好啊！哦，有，还有嘞。

0: 算。那么如果那是在年底进行在立法院有三读通过啊，明年旧历过年进行就会当领到10,000元现金的红包了。哪会当年年拢安尼发吼，逐天拢照常安尼发，对咱来讲是一个好事啦，吼、哦。喂，你好。
1: 喂。
0: 是我们杰。
1: 杰。我大永春。
0: 大永春是。
1: 别该叫一罐的目睭药啊。
0: 目睭药啊，吼、
1: 哦。
0: 啊，
1: 你知影主治啦吼？
0: 有啊，我内底面该查落去都有主治啊。
1: 哦。
0: 哟，你大永春，我把你把搞走的嘿。
1: 哟。啊。听你的头啊，听个袂。
0: 感恩，谢谢你啊，阿姐也多谢，谢谢、哦。
1: 感恩点歌。
0: 好咯，靠这唔错诶，一点歌就上好诶啊！吼、哦，来阿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1: 白冰冰的，的唱袂煞。
0: 唱袂煞好。
1: 啊、
0: 哦。好哈、啊。
1: 有吼。
0: 白冰冰唱袂煞好。OK，、欸、好。
1: 好、哦，谢谢。
0: 没有没有，啊，明仔载呢？明仔载就爱排早点呢。
1: 早点啊？
0: 早点咁好，因为遐十点拢人排店啊呢。爱排早点哈。
1: 我改头啊，听甲袂大，麻你听。
0: 感谢你啦，阿孙姐啊。
1: 麻你听。
0: 好啦，阿孙姐啊，谢谢你哈。哦，
1: 别。
0: 感恩你，感恩你，谢谢。
1: 好，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好来，这个明年吼要破发10,000元了。全台湾的每一个大大小小人拢有啦，那假设啦，假设伫个今年年底顺利三读通过，那安尼明年的过年，旧历过年啦，咱就会当领到迄个大红包啦，吼、哦。那么行政院院长咧讲，讲这个明年都会预算的编列达成着税入税出的平衡，甲实质无借钱的目标啊，迄、那个政府累积的债务。存的钱啊，存的钱，拄啊总共合计会当摕出2360亿，拄啊好，拄啊咱的民众一个人哦，大个人拢会当领到10,000元，哦，拿到10,000元，所以呢，假设好，但假设那是法律的话，那当达当拢还是上好啦吼、哦。喂，你好，
1: 喂，你好，吴介石，
0: 哎，对是。
1: 我叫何俊文啦。
0: 何俊文呢？何俊文要大官啊，小官？
1: 大官呢？
0: 大官呢？吼。
1: 嘿，我有叫啊啦，啊，拢加叫。
0: 你捌叫过啊？
1: 捌。
0: 啊，叫过，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罗宝珠。
0: 哦，罗宝珠，好好好，我知。
1: 好。
0: 嗯哈，好。
1: 好，阿当姐会搞。
0: 今仔日拜山啦。
1: 拜
0: 三搞哈，
1: 好啦，好，
0: 好，播主这样，谢谢哦、喔，
1: 去
0: 关啦，哈，好，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好来，听歌哈，安尼好啦，安尼啦，真正会当照安尼发展出来吼，上好是会当安尼，当年啦，当年拢一人会当鼓励过年进程，政府拢一人发10,000元的红包给咱啦，这吼是上届值得感恩的啦。有福同享啊！全台湾2,357,000人拢享受会到，有福同享。感恩啊！咱的政府的德政啊，啊，大家人拢爱努力，希望咱的立法委员大人，大家较努力小看，伫今年年底进程，互阮大家人拢好过年。这条新闻卖三读，门爱报告会使报。啊、来，多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啊、来，咱的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首歌曲做《海甲天》。这个《海甲天》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来看一下哈，是的，好我看一下，好啊。来《海甲天》这首歌曲，咱的婚礼的历史，历史在咱的破主天公庙边雕营业，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海》。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查某的摇头啦，我若想到食毒，我就想到一个朋友甲我讲的一个真人实事的故事。我一个朋友是咧做警员啦，伊讲吼，伊抓到一个左囡仔，这个左囡仔是食 K 他明，来到派出所的所在，即卖这个警员女警咧甲这个左囡仔，这左囡仔讲本来生得偌水呢，伊吼。打开始红掠到的时阵，迄红啊头是生做偌水的，身材好啊，面露啊清秀，体格过一流咧。啊，即卖伊吼，到环境变啊红掠的一届，啊，因为伊吼食毒，食的人啊，食是袂乖啊，那足严重，伊会叫你咧改啊，啊，那无食。就是安尼，就时间到，啊，就固定来报道。啊，报道迄段时间，可能伊就未食啦，伊就无食。啊，即卖即个左囡仔长期安尼食，啊，长期安尼掠着，讲二十出头岁啊的左囡仔，嘿吼，皮肤啦、面露啊啦，各方面看起来超三四十岁感觉。看以前的相片，看最近红掠到这届的相片啊，啊个看，完全即卖人甲相片比起来，完全天差地。啊，这个女警咧甲敲身躯的时阵，女警甲伊问讲：“你是安那？你这脚床是藏啥物件？甲会拢碰碰啊？”安尼。因为那个左囡仔应一句话，互人听得鼻话声。伊讲伊下了足啊，女警官问讲啥下了足啊？伊讲伊即卖已经拢未捏尿啊。伊只要那是身体内底面有尿出来，拢流出来，拢流出来啦，一直流尿，一直流尿，一直流尿啦，一直流出来，无法度通控制。啊，就流流流流流流，甲尿足啊，规个拢足大条啊。伊讲奇怪，你这是啥物件？个一包，伊也讲哦，尿珠啊，即听来讲尿珠啊，尔伊当我惊一条，啥你个下尿珠啊？伊个迄个女警讲哦，我已经完全拢未尿尿啊，尿拢流出来，拢主动流出来。即女警甲问讲啥物原因？医生甲讲哦，迄、那个左囡仔甲讲，医生讲诶，讲伊食 K 他明，食甲伊个膀胱啊，就是咱讲个尿袋啊。伊个膀胱啊，完全拢无弹性，定的啦。伊个膀胱定的，袂当低尿，尿那是排入去膀胱，直接就流出来，都无用低伫个膀胱内底。伊个尿道无了，啥拢无嘛。啊，所以所有的水分消化变尿液，尿液都无用流伫膀胱内底，直接排出来，都、就是直接。流入去伊个尿珠啊，林直接就流出来啊，拢未流，要拢未动，拢无法度通啊，藏伫个膀胱内底无，因为个膀胱已经纤维化去啊，顶去啊。上惨的就是医生甲这个查某囡仔讲吼，你可能免偌久就爱西药治啊，二十几岁啊尔。迄、那个警员甲问讲。啊！你敢真正无想要把你的毒改掉吗？这个左囡仔讲毒，我有想要改，改未掉。就算毒改掉，我的膀胱嘛无法度人恢复啊，嘛无迄个人造的膀胱人换。上届惨的是医生来讲，伊的药剂就要脱钙呀，连伊要洗药剂啊。这个故事啊，咱的好朋友你甲记起来，有机会，那是恁身躯边只个囡仔逝世，那是有开始咧拍骨，想要看到小夸会偏偏啦，小夸已经有咧偏啦啦，这吼、
你会使甲伊讲讲即个故事好听。即、這个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绝对无半句白扯。我就咧甲问讲，啊，敢有即个昨天的消息？伊讲即个昨天啊，足久拢无掠着伊食毒啊，啊嘛拢敢若像足久无看伊个人啊。是你咪咧改，啊是安那唔知啊？啊是去他乡话你嘛唔知啊？拢无消无息啊！啊是讲已经开始咧洗耳机啊嘛唔知啊？拢唔知消息啊！这个真人实事的代志，讲予咱的好朋友听了，刷落去讲这个新闻。最近这个宋氏分团已经成为一级的毒品了。那么，假这宋氏分团所产生车的人吊伤死亡的案件，造成着咱的社会治安非常严重的问题。彰化一个姓王的富人人，去年开始卖毒。也卖毒，当时也卖到烧伤呢。你家买安慰他命，还是买迄个海洛因？莫非伊会当送你宋氏分团？送你哦，免钱。有当时啊，因兜的椅啊歹啦，因兜的桌啊歹啦，因兜的啥物物件歹，来家买毒的人，拢叫伊爱退休哩，你会开人买毒，安那无？伊总共啊。安头至尾卖毒，干那赚7300尔啦。结果叫警方抓到了，伊上法办来到彰化地方法院，依照贩卖第一级甲第二级的毒品的罪名判，这个姓王的富人71年高个月啦，合并执行17冬高个月。安尼是咪特高呀？拄啊，差不多我开场所讲的迄个故事相像。我为什么要跟好朋友讲，差不多迄个故事，我要刷一个，就是讲，只要你若捌着毒，一世人就吃到伊啊，你也完全拢无路用啊，完全畏水啊，吼、哦。来安排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和你去》，陈太太叫咱公司加田伯好生完大官的。到特别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这脚
0: 你本来咧行拢夜光啊？
1: 我头啊，这脚腕哦，咧行拢上白山寺啊，就退化哦。
0: 嘿。
1: 啊，我买你的，我这做这行的。
0: 嘿，啊，你今晚买啊？天不好，吃完吃了卡呐？
1: 脚会行，免夜光啊。
0: 是。
1: 啊，我买行。
0: 啊，行，今晚拢熟悉啊啦，吼。
1: 哎呀，买你行的。
0: 嘿。
1: 啊，我这今晚就讲，虽然你是行啊个。下回要过会去横林，
0: 嘿嘿，
1: 啊，我个讲，我在听迄个辣椒吼，
0: 嘿，
1: 啊，在报讲迄个，迄个，迄个，好准完的，只要讲有效，我就听。

0: AM 一零七一。
1: 系啊，
2: 我行落去数时间就无简单啦呢，吼、
1: 哦。哎呀、啊，我个 A 很灵骨头啊！
2: 哦哦哦，安尼厉害厉害厉害！
1: 这自然得了那个，
2: 安尼吼，
1: 你该也用。
2: 哇，这安尼好啦哈，多谢你啊哈，吼、哦。我有个叫机关都加加只届吼。
1: 安尼啊。
2: 有有有，安尼咧安尼咧好，赶紧吼。
1: 我想去换你迄、那个，迄、那个即、那个新华即间只换
2: 去吼。哎，
1: 顺地换吼。
2: 哎。
1: 伊个甲我讲啊，啊你许无买来我只看，我唔过我有呢，我有哪拢有来你只看。
2: 对啦，反正你就是加减看遐，伊该互你换啦。你哪拢无看，伊无互你换。阿嬷今年90岁，阁有法度人去园林做事。这个阿嬷吼，已经长期保养身体，保养足久啊。啊，就是因为长期保养身体、保养足久，所以伊才有法度通个讲，食到90岁，也阁会去园林做事，去割草了。啊，所以咱这好朋友，都爱会晓听，会晓照顾，会晓顾咱的身体，安尼咱食老靠老样啦，哦。所以你若是筋骨都较歹，已经开始咧退化。腰酸痛，咱的天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会安尼哔哔瘪瘪，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记一个教，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罐天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压未悬，食即罐天保过脑丸，是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健康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食天保固脑丸，天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一、那个暗时咧困着，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尿卡全油，天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怡明目丸，天保丽金配，这天保丽金配吼，伊就是专门咧予咱啊精神恢复的。作者人疲劳几天，神几天，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保丽金配。夜生活也高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保丽金配。一罐2000块内，这边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我算你3500。天保丽金配。来欣赏外球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过的时间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零六零卡， 咱这个房租者啊，跟咱公司甲填报好正文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山野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屏东县一个姓余的啦，余，这余余余，这个姓余的。这个应该念做五五五吧。喂，你好。嘿，是。啊，拍摄呢？我得爱买产品给人点关呢，是的，哟。啊，你想啊？
1: 屏东金鱼啊，你说的是谁啊？
0: 你讲你想啊？
1: 我记得金鱼啊啦，是是
0: 啊。金鱼仔，你来问阿公金鱼仔啊？
1: 好痛完那个过脑完那个目睭
0: 啊！阿公你金鱼仔，我就知啊！你我当作你讲你啊，无熟悉，要打电话来点歌未动吼，歹势哈！是的，是的，是的。我唔知你金鱼仔啊，你安尼来，我阿公来，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就是该听一条秋晚啦。
0: 秋晚啦吼。
1: 要。
0: 啊，秋晚你若要拜门阿仔，
1: 这条啊一条酒场边缘也会使的。
0: 无要紧，啊，我即阵要甲你讲，我若拜仔一点、十一点半，敢会着？敢听会着？
1: 我拢听个，我逐日都听听偌久
0: 啊
1: 呢。
0: 安尼好啦，安尼我，安尼我你拜门阿仔十一点半吼哈。
1: 哦，我听偌久啊，听到我。
0: 我知道你给他买一大堆产品，我知道
1: 啦，好买多少的啊，
0: 好买好正完老过那碗老白酒啊，我知道你买足济个啦，
1: 对啊，阿哥芬兰白，
0: 哇芬兰白啦，
1: 芬兰不是咩，
0: 阿姐啊谢谢啦，我拍谢啊，我头拄也唔知你想啊，吼，是的哈，
1: 好，
0: 我就唔知你，伊啊早阿公你见面之后我就知啊啦，是的哈，哦拍谢拍谢，
1: 谢谢啊。
0: 这来卡来啊！无甲讲伊买产品啊，我拢无产品啊，唔知人去了。我讲无买产品啊，未当点歌。结果伊讲金鱼仔，我啊，我知影啦。好啦，安尼哦，甲咱金鱼仔拍摄一下啊。啊，迄、那个不低价不怪罪啦，吼、哦，不低价不怪罪。喂，你好。
2: 安尼哦。
0: 喂。
3: 喂。
0: 哎，你好，我文杰。
3: 哎，我想要买迄个骨骨头诶。
0: 骨骨头诶，要大罐诶，吼。
3: 大罐的偌济？
0: 大罐的3500呢。
3: 好啊。
0: 我这么大罐的，你敢有关过啊？
3: 唔捌啦，头一届啊。
0: 头一届关。
3: 头一届啊，我都听垃圾了，听。
0: 你的大名呢？
3: 我叫张义美。
0: 好，好，安尼我甲你问住，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你慢只讲的，我先甲报挂出来一下哈。
3: 好，
0: 你等我一下哦，谢谢。
2: 等我一下哈。

0: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还有当时的乱呢，啊，接电话啊，迄、那个节目的乱呢，我头多啊电话加加个知影啊，害啦，我咧做现场。这个姓吴的吼，这个姓吴的因为伊毒品的案件，去用判20年啊。啊，伫咧咧用关的时阵吼，伊这个女朋友啊，阿胖啊，素相来甲伊看。啊，接接来迄个所在，甲探监咧。啊，定定掼物件来给伊。啊，定定迄个甲夹菜。这个姓吴的深深的感动啊，买手伫来里啊咧掼的时间啊，单甲阿胖啊结婚。啊，甲拜托阿胖啊讲吼，我咧掼的时间，你啊好好照顾阮老母，照顾阮后生祖囝。本来好好的家庭，这个查某唔知是想到伊阿娘是充满着无主家神，竟然去买着毒品啦。啊，后来叫来你啊，叫用判7年8个月，有哪用来关啊？啊，即卖哦，因为判7年8个月了后啊，伊即卖这个姓吴的讲吼，啊，本来是要拜托你来甲阮照顾家庭，煞也无摕个半角银当来照顾家庭，无担心，啊，搁再甲阮母啊摕钱。哦，啊，这样咧未通啊！伊当啊向着法院申请要来判决因两个人离婚。啊，这个阿胖啊，到法院的所在啊，甲法官讲，讲哦，伊咧要宏观，我毋是无照顾因家的家庭呢，我伫因家己照顾因家5、6冬，啊，我拄拄啊好去卡着这个歹习惯，我毋是讲哦，我无要改啊，我有要改啊。我两公阿等，我买当教阮有诶，当建立好家庭啊。安尼讲吼，法官本来一心啊，甲判因会当离婚呢。啊，来到高雄高分院诶时阵啊，法官认为讲，这个查某诶可能还够爱这个查甫人啊。啊，伊若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啊，两公阿因两个人阁会当归家诶机会啊。啊，而且吼，这个有诶。伊入去关迄段时间，又甲因老母、甲因后生的祖囝照顾过来当诶，所以当甲裁决不准离婚呢，吼、哦，离婚不准。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较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安排关去，那个拍谁？无阿伟阿伟不乖啊！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啊，广告。
1: 我来甲你感谢，
0: 是。
1: 你阿唔知我这位吼、哦，平在遐食糜啦，食到迄个。长啦，食着碗粿着一生为着艰苦啦吼、哦。啊，我你阿妈，我迄、那个你个目睭药吼，你阿妈我迄两工啊目睭用咩无看着啊吼。啊，阮姐姐是迄老目油老，我姐姐在高雄，伊个目油老我够刺配哦。你阿妈，你挂目睭药怎啊挂好？伊长来甲讲伊个目睭，你个目老目油粿拢好个啦，物件要甲你感谢啦。
0: 哦，你个胃炎啊？你讲你个胃炎啊？
1: 我的胃病来吃着糜，吃着粽，吃着碗粿，都是艰苦，都是肚，都是规个时拢断，规个拢断是一生，啊，断啊肚掉的哦。
0: 是是。
1: 这几天啊，断啊你管胃药啊，我当管你胃药来吃，你阿妈我含吃百四来困，安尼结果胃拢未肚掉的，你看你药啊偌好用。
0: 好、哦、啊，你即卖吃我那罐胃药啊，即卖胃那是吃啥物物件拢未肚啊啦。
1: 拢未拢未。
0: 哦、
1: 嘿，啊，搁是毋是在下食糜，阿袂讲会一酸啊，讲会肚掉，拢也是讲会胃会疼，拢袂。迄两天啊吼，阿袂食咧胃啊，边啊食物件胃就疼，疼啊拢站袂调。
0: 嘿嘿。
1: 啊，即马含泡地安那食，胃拢也袂解掉啊。
0: 袂啊，就对啦。
1: 嘿，啊，阮姐姐送过来哦，伊讲老白油老啊，拢够脆皮哦。啊，你阿唔知啊，送来讲后夜，迄个又讲，明仔日你家迄款迄个迄个问起来，感谢一下。哦，讲伊目睭啊，真正好用诶，讲叫我甲你感谢。
0: 我来填补清一遍无完啦。
1: 嘿嘿嘿，
0: 啊，你家己冇食呢？
1: 有啊。嘿，啊，我对你目睭我食都有心得呢，你阿唔知啊？
0: 你目睭要食了哪？
1: 讲就是安那点嘛，因为我几工啊吼，目睭雾煞煞。
0: 是。
1: 之前我有食，当晚一段时间无食，哦，佫落我暗，佮目睭佫雾煞煞啦，啊，佮连眼啦目油，啊，目睭当晚雾到拢看电视看无。我即几工啊，当晚拖咧跳山顿家食。
0: 嗯。
1: 哦，即两工啊，目睭当晚规个当晚拢当怎啊，佮么当晚拢看远去啊，足光啊，佮看近啊，目睭感觉想做迄字啊，做明安
0: 呢。你有食一针做大针的呢？
1: 嘿，较早我食一针无唔对，
0: 啊，因为食好起来了，都要停起呢。
1: 对，
0: 哦，
1: 啊，所以这个目睭药我感觉唔能停，我感觉爱继续直直保养。
0: 啊，你输东西是啥物镜头？你食好起了，你才停起来呀？
1: 迄阵就是安那目睭吼，拢像迄个我咧啉茶啊，当作内底吼有咧臭蚊啊啦。啊，我要甲你也抓无啦，啊，即摆拢伫迄茶内底，我想奇怪，茶口有一只臭蚊啊伫因啦。啊，即摆变成三星哦，我倒啊想奇怪，迄内底有臭蚊啊，啊，要甲你也抓无？啊，即摆想奇怪，啊，要啉到一只有臭蚊啊，就伫内底咧，伫内底安尼对待。我当我关你目睭啊来食，当我食啊，当我迄条是做啥物？草蜢啊，做白蜢啊，种哦。
0: 哎，对对对。
1: 我当我食你目睭啊，当我食白蜢就当拢无药，完全拢好。
0: 是。
1: 哦，拢好，甚至感觉一段时间哦，感觉讲食啊甚物好，我当我感觉继续伫只含目睭雾啊，当我拢改善你哦。
0: 是。
1: 啊，我当我等一段时间，我无食哦。
0: 哎呀，我想你到一段时间无食，应该是好了啊。
1: 嘿，啊！唔过我感觉我袂使安尼，我感觉还继续安尼继续保养，因为年岁哦，我感觉年岁啦，有啊，目睭拢会较雾。
0: 是。
1: 啊，所以爱保养。
0: 啊。
1: 我感觉老人像我这种现象啦吼，真正纯粹个了，你个像迄只。
2: 加过来拜啊！
0: 加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讲老目油吼，本来啦吼，本来老目油讲像个老目屎安尼啦。啊！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卖规个目油拢收煞起来。啊，有白蚊啊症嘛，拢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好去啊。啊，胃无好，食阮的天宝胃里好嘛，拢食好去啊。哦，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走路比步叫酸酸叫啊，走路会软脚，手袂压关，腰脊骨压袂落，规身躯酸痛了了。天宝好正丸，天宝讲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请，脚手的麻血也袂关，食天宝讲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暗晕呢，耳孔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讲哪丸，暗时袂困着，食天宝讲哪丸。啊！那天宝用两碗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的。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电放放就出啦。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用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袂定，做后搞眠梦。天宝用心丸，天宝益生菌这做成果冻的形体，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下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阮省你3500。天宝益生菌，外面无蛋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思乡的心情》。思乡的心情，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歌主名歌神。这个歌主名歌神，叫咱公司寄天宝果篮丸大罐的，天宝丽金配2罐，天宝为你好2罐，个天宝用2丸。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思乡的心情》，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叫你听歌的时间要分给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福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AM 一零七一。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记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唔通赶。这样昨暝有落雨啊，讲天要光的时阵阁有落啊，唔知影呢。阮母啊讲的，无我嘛唔知影讲阁有落雨。先说这几天拢会加减会落，这个气象署提醒吼，拜日受到大低气压的影响啊，水气吼偏济，天气湿热哦，今日要热诶。嗯，昨暝啊，啊伫这个运河墘啊，迄、那个安平，这个安逸桥啊，落来迄、那个。西林码头边啊，一、那个利益国际国际利益国际码头吼，啊，底下做街头艺人的表演，你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哦，讲干那徛底下哦，无唱歌的老官，啊，我是无咧表演啦，我是去的所在吼，啊，因为都敢买一个音响，我遐个调一个音麦，我就走啊。嘿吼，热天人去运河边啊遐做节目，够硬斗，拢免创啥了，搞几首歌啊。咱讲一个歌手底下唱歌唱啊掉沙，看我吃力。这个天气湿热，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道过了后，中南部地区甲山区啊，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这个云林以南爱心红大雨的发生呢。明仔拜日台湾啊，伫咧低压带的北边啊，环境吹偏东风啊，水气增加。另方面咧，大台北东北部甲恒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啊。拢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我后中南部地区甲山区啊，拢嘛有迄个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吼、哦，好，这个温度的方面呢，拢报给拢报高温呀，拢即摆拢报高温呀，拢无咧报低温呐。迄、那个搁再过一阵嘛，可能爱过一两个月啊，就开始有咧报低温啊，因为天气开始慢慢来转冷啊！吼、哦，一般啦是国历的九月、十月。拢会感觉开始小可有迄个暗时啊，有迄个凉凉的寒意。台湾话讲哦，做安尼暗暗的感觉啊，小可无足冷啦，但是就是小可会冷吼、哦。开始要偏冷的时间呢。这个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拢伫个32至35度啊。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甲花莲局部。拢有可能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呢。离岛的天气偏好侪云底渐阵雨，27度到32度。金门侪云底渐阵雨，27度到33度。马祖好天侪云，28度至32度。这是迄个气象的部分，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那要有文杰甲咱寄产品的吼。咱的电话你家己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呢，2525000。你若是住伫台南地区的朋友，你市内的电话啊，互恁到厝内电话要卡，直接。我拿起来卡就好。啊，那住伫台南以外的所在，要卡电话入来，头前爱先试空六。你拿手机的朋友嘛，小心。
也手机的朋友你嘛是爱头前先试控六，啊则试二五二五五控控安尼哦。来安排歌叫做《清明三冬》。这个阿秀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电扫散，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清明三冬》，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金马过三冬，啊，三马一世人。来，感谢，谢谢，来甲讲着即个灌六灌秘鲁，诶，实在啊。真凄惨！即起诶吼，是历史以来啊，食酒嫖赌歹，食酒开车，啊害死人，被判刑上届当诶头一个，即起诶被判10年8个月。即、这个姓陈呢，即、这个吼。伊要去学校载因祖囝放学，因祖囝哦，伊要去学校载因祖囝放学，伫因兜灌六罐秘鲁，大罐的哦，大罐公阿秘鲁哦，迄一罐500cc 哦，唔是了小罐的公阿秘鲁哦，是大罐的公阿秘鲁灌六罐。结果搞脱啦！因祖囝互伊载的时阵，伊要载因祖囝去食酒哦。结果要载因祖囝进前，酒一个食了，来到学校的所在要载因祖囝。结果因祖囝载上学堂了后，伊嘛无要互因祖囝戴安全帽，互因祖囝徛伫头前的卡达邦，佫无互因祖囝戴安全帽了。啊，因为伊食酒嘛，已经酒精浓度足悬啊！啊，骑倒摆骑骑骑骑骑骑到高雄市的林雅区成功一路，甲海边路口，甲对向准备要倒弯的轿车夹了，骑偌紧呢？即起食酒，我倒摆骑时速骑60，夹了。即、这个祖囝亲生的祖囝当场夹一个现死，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因为呢，就警方伫即。

都搞人爱诶，迄个酒精浓度测起时，测到偌济0.98，0.25都公共危险罪，0.15都酒精浓度超标，0.98看超过几倍。好朋友，这起的海信查某囝，结果在迄个高雄的法院，用着国民法官来个审判。这个高人啊，过去吃酒开车叫用吊销驾照，吊销哦，因为吊考是吊销哦。而且佫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啊，佫卖毒啊，这个卡销，互伊做囝偌衰，看偌衰就好了。哎，出事要用做囝，出事有这个卡销做囝，你来看偌衰。安尼，结果法官认为讲这人恶行重大啊。改判10年8个月，这是国民法庭啊。在2023年实施以来，吃酒开车，和国民法官判决上盖重的一个亲生祖囝，吃了灌蜜露，要去载因祖囝哦。明知早要载因祖囝，吃了灌蜜露，较出门啊。另外，那个讲到利用到网络的所在啊。这个洗钱吼，利用着网络的黑皮啊来洗钱，用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啊，从事着地下会队，替诈骗集团、甲线上跋筊的集团啊来洗钱，两单瓜伫个手内经手的钱超过17亿啊，17亿。这个主嫌犯的这林庭生啊，金主甲受罪手等嫌犯总共28个人。其中19个因为已经牵涉到洗钱、防治法、甲银行法、加重诈欺罪、甲跋筊罪，19个人已经遭受起诉。另外，也阁有9个人认罪判决的。南投县警局刑警大队的侦查队去年查到一件诈欺的案件，七日追查，发现讲36岁林庭生，伊个不法集团呢。组成着这个诈骗集团，洗钱集团，内底有56城啦，有迄、那个啊一挂只游戏的网站啦，安尼，伊的手内总共请28人，请28人来管理网站，拢替只诈骗集团来洗钱。为去年开始到今年4月，陆陆续续啊。啊，又着警方发动搜索，查到600几万的现金，啊，甲伊个小铺啊，伫因个手内总共经手的金额17亿啊。那么警方查到，这个集团除了透过买卖虚拟货币洗钱，嘛伫个黑皮开设着网络卖场，并且伊着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啊，来锁定着人头银行的账户啊！啊，了后提供着代买、支付宝这些服务啊，啊来洗钱。伊这边吼，有着黑皮的网络平台，甲你收钱，收了并无出货给你啊。为这边搁再甲伊借钱啊，啊洗过别边。听众朋友，我讲的可能听众朋友无足清楚吼。黑皮这个黑皮这个平台是咧卖物件的平台，啊，你去甲黑皮申请吼，伊有一个账户给你，啊，你账户吼，伊若买物件，黑皮有抽钱啊，黑皮有抽成，啊，黑皮吼，只要你有物件买有记录，啊，伊就会抽成，哦，伊也有一个规定的成数啦，啊，这个平台给你。你只要利用着黑皮这个平台卖物件出去，爱着抽偌济，啊了后黑皮会甲因所收着的钱汇入你的口袋里面。啊，我是洗钱的集团，我叫一大堆的人头，啊来假冒伊甲黑皮买物件，就甲这个黑皮平台。我现在用一个较简单的，安尼，听众朋友应该会清楚啦，吼、哦。比如讲，
哦，这个阿炮啊，伊甲黑皮平台做一个平台，那底下卖物件。啊，即卖黑皮这个平台，只要那是文杰啊，伫遮卖物件，会卖出去的钱，拢入去黑皮口罩内底。啊，即卖阿炮啊，提供一个口罩给黑皮，黑皮这个钱。火力阿炮的口罩内底，但是爱靠服务费，就是黑皮提供你这个平台，和你做生意，阿、啊、黑皮爱甲你靠服务费，安尼。那么只要那是按阿炮啊，这个口罩平台，你要买物件的钱，都回你要黑皮家，黑皮再个回来阿炮提供的口罩，安尼，安尼是不是？我若便买物件，我若钱回你黑皮口罩，黑皮的动作我有买卖嘛，对吧？啊，黑皮动作我有买卖，伊只要若甲销售扣掉，伊就回你卖阿炮的口罩内底，伊嘛唔知讲你到底有物件有卖出去无？有寄货无？有安那样无？无资料啊！因为黑皮本身伊是平台做你的，你咧寄送货，我也无咧插你啦。就安尼，应用这个方式。假买卖真洗钱的方式，把因的钱汇入去黑皮口罩，黑皮再个汇入去阿炮的口罩，阿炮这个口罩再个叫人去把这个口罩的钱领出来，来交予第三方。啊，黑皮，比如讲，人家抽3%，啊，这个阿炮啊，伊把对方洗钱的这个人抽10%，伊赚7%。用这个方式，安尼，哦，啊，因一寡遐钱无清气的遐人，因会用这款啦，像比如讲诈骗集团啦、跋筊的啦，哦，还是讲一寡赃款啦，迄、那个，比如讲贪污的钱啊，啊，要贪污的钱，唔知要安那处理啊，啊，就按这款方式，甲黑皮买物件，我就跟阿炮啊两个人讲好啊，我就加买甲你买物件，啊，刮一寡钱让你抽。啊，当然阿炮啊，伊也提供给黑皮抽啊。啊，我有你一挂钱，比如讲啊1000万，给你100万，黑皮抽30万，你赚70万，啊，我的钱就洗出去啊，清气淡淡，你都唔知道我这个钱安对来。啊，熟悉了黑皮买物件，哦，即卖已经将着这群人全部甲抓着，将因呢，啊，伊叫洗钱防治法，将那个医生法办呢，啊，黑皮知影了嘛，将着因的平台给封锁起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假酒开车，好大！伊在假酒开车，这个人的酒精浓度更加惊人。头多迄个再跟那浓时的迄个0.98，这个偌济呢？这个1.18的，1.18的，你看偌济？迄超过1.5呢？啊！啊，这个社长饮酒了，开车在路林，哦，啊，就一边听歌，一边嗨嗨叫拉庆呢。啊，这卖路林看到警察底下，看到警察堵车，伊食酒醉啊，看到警察骑摩拜就甲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警察看到伊咧改叭叭叭，就改炸了来，改问讲啊呐，你找我有啥物代志？你甲办呐？这个人头啊问一个假的来，警察干那甲问讲啊呐的时阵，就鼻头规身骨臭酒味有够重的啊！叫警察讲来，本者，结果这个高人啊，一个本落去，酒精浓度超标了，1.18，将伊叫公共危险罪来个依法办了，中华电法院依照袂当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啊，改判3个月徒刑，一个罚金9万呢。你看看我好该的，食酒开车，迄唔是讲一个罚金9万尔啦，爱个吊扣驾照呀，首先。爱甲你靠铁牌一档，吊靠驾照2档，嘿嘿。啊，你来看一个罚9万块，看我凄惨了。车的铁牌甲你吊靠1年，啊，你的驾照甲你吊靠2年，你2年后才会使开车、哦。我跟你讲哦，你若伫个2档内，搁桥倒摆，啊是2档内搁开车。去用抓到是无驾照，罚1万哈，1万块，卖赔就骨折吼。
卖滚生笑。所以啊，只要呢，我便要出去外口是要饮酒的，我绝对一定无开车出门啊。我绝对一个指定驾驶甲开，安那无就是我要坐警车出门，我无可能开车出门啊。因为我知影我酒啉了，我有可能我头壳内底无能控制我家己的智慧，控制袂好势，我有可能会戆戆单家己开车，所以千千万万不可啊！南北歌曲合作《江都乱歌》，这阿音姐啊，哦，林音阿音姐啊，来到彰化红星药局，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彰化市红星药局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交代点播要听《江都乱歌》，多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头壳疼疼四十几年哦，
0: 哎，
1: 吼、哦！啊，你几岁疼四十几年？
0: 我顶个月，
1: 啊，你讲原地那头壳疼疼四十几年，你拢爱食止疼，食药水啊？拢食止疼，
0: 我食止疼啊，无站袂调啊，
1: 无站袂调，
0: 我要爆炸，
1: 想要爆炸吼？
0: 哎，我要爆炸。
1: 哦，啊，咱过那晚你食即嘛，安尼疼有较好啊啦吼？
0: 有啊，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0: 哦，无逐工疼，还受得了？
1: 对啊，你所以你
0: 过来，每个字拢听拢听，不是有限时阵咧听。
1: 对啊，你所以你过来玩，搞啊，食十几罐吼，安尼有价值啊。
0: 哎啊，用心丸食二十几罐，
1: 用心丸食二十几罐哦。
0: 哎，
1: 啊，你以前哪里食用心丸？
0: 哎，我心中常常伊那稍微断开啊，呢稍微无得稍微断开。
1: 安尼哦，
0: 哎，
1: 阿姐，
0: 安尼啊，
1: 阿姐妈，你有卡好不？
0: 是啊，拢有卡好啊，
1: 拢有卡好。你过来玩，你玩地你吃你喜欢哇？
2: 我是拢未困的哈，
1: 你都未困的，嘿，
2: 拢未困的。
1: 好、哦，
2: 啊，我他迄阵啊，在家食的是，我是讲唔在输啊，就是我拢食六粒。
1: 好、哦，
2: 啊，尾然后转啊，加食八粒，
1: 食八粒过哪晚？
2: 嘿，啊，真正食食，我继续会困的，
1: 继续会困的哦。
2: 嘿啊，
1: 阿玲啊，
2: 啊，佫阿是喙焦，阿是怎样呢？
1: 哎、欸，阿姨，这降脑血啊，
2: 会降脑血
1: 哦。啊，你人会困的，较袂惊火气啊。
2: 对哦，
1: 嗯，啊，无你原地拢搞喙焦吼。
2: 嘿，搞喙焦，啊，这个的顾客过来点嘛，袂歹。
1: 天不好做官。
2: 哎、欸，我拢挂刀干嘞。
1: 拢挂刀干嘞
2: 啊。嘿啊。
1: 啊，你在倒？
2: 我住在嘉义啊。
1: 嘉义呢啦。
2: 哎、欸，啊，我拢去台中看啊。
1: 啊，你食好点，我到时候报的。
2: 有啊。
1: 啊。
2: 有啊，我去运动了嘛，跟你讲啊。
1: 安尼哦，哟，谢谢啊。
2: 嗯，别啦，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0: 食我呢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食天宝果脑丸的朋友，你都脑迄款吼，安尼头壳安尼戆，安尼乌暗型啊，这你该买天宝果脑丸当来食相对咯。长期呐，失眠的朋友哦，哦，迄长期失眠人毛病有够多啦，耳孔安尼晃晃叫啦，叽叽叫啊，头壳戆啊，乌暗型啊，啊，头壳疼啊，安尼啊，啊，迄、那个长期失眠火气嘛会加，啊，有当时会扑嘴去喊，啊，有当时会头壳疼，啊，有当时啊会安尼哦，迄、那个火气大，足侪镜头。

0: AM 1077，
1: 一个吃天宝果脑丸，一个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迄个血路循环未通透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我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的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都会当正常啊。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迄那细细生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你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滋肾水、补肾阴，又搁催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袂从到边数了就出出来，放了放了，搁滴出来。迄、那个高料、粗料、头线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线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清鱼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鱼明目丸，天宝养心丸呐。记忆歹，记忆减退啊，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心火大作后，够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够多疑。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暗时做好搞一帮的天宝养心丸就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家记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咱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单三五娘》。《单三五娘》这首歌曲，咱的老生给咱公司加天宝养龙丸，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欣赏收听《单三五娘》。

0: 这黄西电的歌声开始赞的吼，听着起码是真好。你看，海钓一个牛，希望你看是鬼音，你看灯音灯色灯色鬼音，那个色个很水。这西电那兄七十外啦哦，够近哦，唱歌当年个久烂的呢。你看诶。啊，当然，平常时爱保养啊，最重要啦，吼、哦！平常时爱保养啊，介重要。这老歌，你看我刚才唱迄个《单三五娘》，这个人唱歌功力好歹哦，唱《单三五娘》唱到就怎输赢啊？都只要伊若边唱《单三五娘》，我就知影讲这个人的唱歌功力到底啦。因为伊即摆登完世界，登了会水啊，登了袂水的吼，唱迄条歌就无滋无味啊啦，无滋无够无够味吼。来，大家讲到中华电话院的办公室，形容一个工作人员呢，阿 Q 倒伫个办公室死，这猝死啦，猝死就是无恩无果敲伊啦。啊，这猝死大多数拢是心血管疾病才会猝死，都难是心肌梗塞、夹心，吼、哦，啊那无就是中风、糖尿病啦，这啦。一般拢是这镜头，较会猝死啦。啊无吼，作罕的无无国讲无代无志，伊有个人啊，就假是安尼昏倒啊，救的我，啊那猝死就是完全拢救袂赴啊，救袂离啊。所以我咧常常不时咧讲，好比讲哦，心血管疾病真重要咧，心血管疾病足重要，你来保持啊，平常时啊，拢爱较食保养咱的心脏，保养咱的血压咧，哦爱顾咱的心脏啊。保养咱的血压，把咱的身体顾好势，吼、哦！万贯的家财换袂转来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中华电话院啊，发生着一个查甫员工，啊，伫迄、那个啊，伫个办公室去死啊，一波死啊，啊死，啊到底什么原因死的？唔知啊，哦，这来查，啊，我甲看这是猝死，大多数拢是这镜头啦。去虎头棚攻击啊，三个人入去。两个人已经死，啊，一个查某有救着，但这个查某有哪真严重呢？根据了解，这个查某有哪镜头介重，有哪介严重呢？啊，因吼，因是去一种还未开发的所在啊，就是迄个垦丁国家公园的管制区，迄、那个所在也无人去过啦。啊，因是要去探勘，啊，有三个人去。这个尸体找到的时阵啊，找到六十九岁，这个姓张的，啊，刷落去下晡找到六十四岁妇人啊，对姓干的，啊，这个队员姓张的妇人人是怎的救到啊？啊，有送伊到病院急救，即卖目前伫个英壮的急救当中，会生会死也唔知。啊，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因为用手按头壳嘛，啊，所以为手顶悬顶三四十空啊。对三四十只虎头蜂同一时间来定，啊，这就是讲哦，简单讲啦，这三个人要去爬山的时阵，无完全准备好势。一般啦，像这啦，哦，像这虎头蜂啦来的时阵，伊啦将着迄个衫有扎的假的衫，为头壳甲伊的手甲安的。那为头壳甲手安的啦吼，伊为咱的衫还是裤要扛入去，伊去肩无够长，所以就是当时因去爬山的时阵无扎的衫去啊，脑扎他的衫去，伊按伊的头手甲安的话啦，啊，剩的因为穿短裤嘛，穿短裤伊免来顶过，顶未过，哦，因为爬山绝对是登山裤呀。哦，啊，因就是拢无准备啊，啊，所以我要跟好朋友讲的就是，恁要爬山，拢要有准备好势，哦，身躯要包的衫啊，拢要有准备。你当时要拄着虎头蜂，你唔知啊，吼、哦，真可怜呐、啊，去爬山去虎头蜂顶死。这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跟人发生车的，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一台有着外劳所开的 Toyota 的车，啊，因为无保持着安全距离，啊，因为塞车嘛，啊，即摆塞车头前一只特斯拉 停落来，后壁只拖油台挡袂住，拄啊为人个特斯拉后壁人夹到啦，夹到了，车顶这三个人挂驾驶，同一时间车停了了，人往哪跑？有着一台白色的旅行车撞着这三个人，该再走。哦，那么这三个人用再走了，警方顺线撞着这三个人，该抓着，该再走的这个查某的，就是其中这个姓任的越南的，这个因女朋友了。按这女朋友到底将因再走了，警方就找着这个越南的女朋友，越南的女朋友找着了，就好查嘛。结果。警方一个查落去，这三个人拢是德肇一刚啊！你看看德肇一刚伫台湾那车开咧乱乱撞，今仔万不过你这三个人那是告死人啊，讲拢是啊！所以咱的政府是不是应该下令，爱强力处置德肇一刚？利用这个时间，利用这个机会，爱强力处置德肇一刚啊！啊，无错这啊！这样咧无人无顾啊，吼、哦！啊来共弄着车了，做走，迄是弄着车呢，迄来弄着人啊，代志要大条诶！啊，即卖警方已经将这人拢抓着，抓着了后，将伊来甲伊送个班，开车来甲因接应的这个查某的39岁姓武，是这个姓任的女朋友，哦！你实在啊，当时啊像这啊，咱台湾这款多少伊讲真济啊，政府应该下令了，下定决心。爱将着即个德肇一刚拢甲掠起来吼。另外，咧甲讲到一个姓诶，开着只红色诶路龙诶轿车，啊，伫即个新庄啊路啊，由西向东直行冲红灯，刚弄着一个50岁姓何诶所开诶轿车，结果又着自由三路由北往南直行白色诶路龙啊，搁再去弄着自由二路南向北。39岁姓周的所开的啊，这个轰炸啊，随后过去了北区，停伫倒外的车道，结果这个总共4台车拢拢做伙，开车这个开红色的轿车，这个姓的啊，这个吃毒，这个吃毒开车吃 K 他明，吃 K 他明的人拢足坎坷的，伊都唔知影吃这 K 他明。吃 K 他明，也输得到你的膀胱壁增高了。膀胱壁增高了后，佮失去到伊的弹性，佮会纤维化。两天，你的膀胱就袂得了。到尾啊，你就一世人拢会下流族啊，坎囝。吃 K 他明的上坎囝，而且吃 K 他明会影响到伊的成功能。到尾啊，也多用啊，查甫人的多用，吼、哦，可怜，足惨的。那么，这个警方在咧询问姓的时阵啊，姓的主动交出掉这包 K 他明5.19公斤啊，将伊依照迄个毒品为王者条例来个医生，我办假毒开车，凊彩来发到12万起跳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苗栗一个左囡啊，家己开车弄到路顶，这个妇人人哦，我实在啊，嘛唔知咩啦讲好。这个妈妈今年32岁，因左囝一个9岁，一个8岁，点哪外正啊？因这个9岁早嫁这个头前的副驾驶座，这个老母吼爱拖出来讲，爱拖出来跌，爱甲因这个在这个老母吼拖出来跌。9岁左囡啊，竟然哦，9岁左囝啊，竟然坐伫头前的驾驶座边啊。咱台湾的规定，未满12岁，未当坐头前座，一定要坐后边座。结果，伊互伊9岁左囝坐头前座，发生车的位路顶跌落，是爱发生车的，因为这个老母甲因左囝两个人哪开车哪开工，个咧讲话端无注意。车单偏离，为了路顶啊，跌落去，因查囝脚骨拢弄断，甲因9岁左囝，因为坐头前座嘛，今因左囝坐后边坐到尾啊，结果因这个老母细心为路顶规矩啊跌落了，因左囝脚骨弄断，脚骨弄断哦， 这个教会呢，正手甲正脚弄断，看这个老母是咩拖出来跌，爱拖出来讲，真正无白无累啊！教会左囝叫坐头前坐，即卖哦已经撞到这个老母来甲医生发班啦，阿囡仔甲送去病院啊，无生命危险，弄断脚骨，足夭寿骨嘞哦！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功格，
1: 阮都，阮两个老伙仔都，就讲买来食吼，那是过节闹啊，安尼啦，是无安怎啦，啊，安尼
0: 保养的就对啦，
1: 对啊，保养啦吼，啊，阮头家是放尿啦，
0: 食天保养两丸，
1: 迄阵严工小可有配啦，啊，我系就赶紧，我去新楼的，新楼检查。咁在要，啊！等下我就赶紧去走一边，你等下好食。咱食半罐了，咱就好呀。
0: 食半罐，
1: 你嘛是照常去继续食。
0: 好好好，啊！食半罐。
1: 未歹是呀，未歹，我嘛不管你孙阿食呢。
0: 哦，一放了本来有泡啦。
1: 小块，小块呢？
0: 小块。
1: 有啊，小块。
0: 啊！医生检查起来，医生检查起来讲药剂有问题。
1: 有小块啊！啊，我啊，那哦，咱就赶紧预防啊！吼。
0: 对。
1: 哎，啊！人我不管遐船啊，阮大将的船啊，吼，有哪咧讲遐，我讲你遐去报去买许填补的许种粮丸，
0: 种粮丸，
1: 食食，啊！你要你爱食，唔能无食，去予医生看，你就惨死啊！有啊，人伊就讲我那有买买咧食，
0: 好，
2: 啊！你是啥物利息？
0: 食我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那咱讲咱的天宝养龙丸，唔是咱家己咧学咱家己的产品呢，真正好用诶。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呢。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馅料了，那一个劲都生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回来吃。迄、那个捏料捏袂掉吼，药剂的功能歹啊有啦。啊，膀胱吼啊无力，还放尿袂顺啦，拢有啦。我、啊、像这款放尿袂顺时的现象，你甲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诶，天宝养龙丸。啊，若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个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过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硬正卡手诶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是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过脑丸。啊，伊个耳壳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脑丸足好用的。迄、那个过去捌弄着、哭着、讲着，迄、那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的这，啊血压悬头壳疼，失眠头壳疼，啊压力大超烦头壳疼，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治完，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伊摔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朋友三楼个骨质疏松，更年期个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病无完，天宝清一病无完，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睁。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啊溜溜秋秋，食着你目睭，目睭若失明，寸步难行。要目睭清、金、明， 吃天宝清益明目丸，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讲，甲黄斑部病变，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
3: 哎，我想讲要跟恁在就讲到这个金牛的迄
0: 天宝永龙丸。
3: 嘿，
0: 天宝永龙丸啊，吼。
3: 我嘿，哎，放偌济？
0: 迄一罐两千。
3: 五千哦。嘿，
0: 一罐两千块对。
3: 安尼哦，
0: 哎，
3: 啊，你讲食来安尼，当客气安尼。
0: 对，家己较得钱无唔对，嘿。
3: 哦。
0: 有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3: 啊、我做玉英啊。
0: 玉英啊，姓啥？
3: 姓邓。
0: 邓玉英啦，吼。
3: 嘿。
0: 你搞反夹过？
3: 我捌的啦，我做生意了，总下你卡你那迄落卡袂妥，卡按别人个意。
0: 好安尼哦。
3: 别人个
0: 嘿。好，我来讲，我报我出去，我来操主机，你等我哈。我报我找我去操主机啊！
3: 好，
0: 来。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凡是为不如意，你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热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节目一个开始啊，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啦吼，咱们吼恁啊今仔日。听节目就知哦，咱今仔就是拢这个啊做啥抓哦，无啊歹势，无啊啦吼，嘛无会，所以啊，我一直对工对教师教师讲无啊多啦，这你爱搁等搁等等一等一寡迄个物件入来啦吼，因为我讲伊迄个饭食啊，迄个抓粉啊。那是一定要对国外进，那种野生的，不是饲的，吼、哦，那种野生的蛇，吼、哦，啊，所以无会啊，吼、哦。本来今仔应该爱过一工的啦，吼、哦，迄、那个分量超，以咱来讲啦，吼、哦，迄条爱做，遐量超爱做两工，结果一工就无够，因为真济人啊。顶咱三月迄阵推出嘛，吼、哦，真济人。三月迄个食了足好个好，啊！这边大家拢来，拢大组大组啊，拢摕甲三组，安尼一来摕啊。当然啦，咱是希望讲咱个物件，互你会学咯。啊，这件物件我来讲啦，其实还袂推出个时，我知影这个物件绝对会迄款个。这是咱古早迄个时代啊，留迄个产物留落个物件，对咱人绝对足有帮助个。哦，我会记得我囡仔时阵啊，我有捌讲过，因为阮兜瘦，所以阮老爸啊，除了做工以外，趁即个阮即个囡仔饲育段以外吼，伊拢会暗时啊，较早无咧管制吼，暗时会电鱼啊啦吼，用网啊啦吼，用篮仔钩啦吼，不管啥物方法，就是讨掠一寡即个溪啊的物件。哦，啊啦，掠鱼啊吼，啊啦，掠到迄个鳗啦、鳞仔啦、鳖啦，较贵的鱼啊，后掠来咱就会当卖人，吼、哦，当卖人换现金，后来，哦，过来就是讲，阮老爸嘛敢掠蛇，其实啦，有当时啊，这是啊啦，环境逼起来，你无，这个物件会有价值，掠来有迄个价值，有人会买。有人会买，啊！就当然，咱善的人爱想办法去了，无其实掠蛇是足危险的。哦，掠蛇，你若讲掠过山刀啦，

0: 就是台湾，就是有这些风行作者，即马才有这个饭事情。其实饭事情这个物件，你就是卖去惹伊也还好啦吼，因为这毒蛇较袂乌白咬人。阮较早阮爸来掠着吼，就虽有人甲买啊啦，吼、哦、虽有人甲买啊，所以较早。对于阮来讲，即个物件拢是阮爸为着要饲阮遮囡仔咧掠诶物件，吼、哦。啊，那掠着较无价值诶蛇，吼、哦，就是我甲你讲，其实我甲你讲哦，我自囡仔时我就捌食过啊啦。哦，啊，较早阮拢安怎食呢？那掠着迄较细尾吼，迄款诶人无爱爱，吼、哦。啊，阮爸转来吼，拢会对迄头无，吼、哦、咱伫遮咧讲哦，这是较早，因为较早拢无咧管制嘛，无咧啥物保育啦，吼、哦。啊。你啊，当来迄对迄头遐用锁啊，有无？甲安怎？甲锁咧，啊甲吊咧，好啊吊咧，啊就先剥皮，因为习惯性啊，咱台湾人咧食迄个牛啊是无咧剥皮。了后啊，用起来毋是安尼，阮真少咧煮清汤啦，吼，阮拢用安怎？你知？阮爸我会记，哦，即下剥起来迄个头就剪掉啊，都无爱含皮，拢无爱含。啊，剥来啊，清清洗洗哦，清气了吼，怎啊规尾怎啊烤起来，烤伊安尼吼，啊用火来烘，
1: 哦，好
0: 用火，嘿，烘烘的吼，烘烘的才应付互阮食，
1: 哦，
0: 阮是拢食人，咱较无迄款的物件啦，我所以啊，真济人，你甲食这，你较早囡仔生头发歹啦，吼皮肤歹啦，体质较歹。拢嘛用这哩、個，用这哩改善体质，因为其实蛇是做好个物件。啊，过来就是安怎，我落来讲过啊。你若手做后老手烧，啊，甲富贵手做后剥皮，话为人为人留啊剥留留啊换季啊一个迄个啥手底啊呢剥皮剥甲足严重个。阮较早阮第二个阮第二个诶细汉个吼啊。阮爸掠着迄一种金蛇吼，金蛇，金蛇其实即马嘛拢时间啊，毋到保养无，我毋知较早阮爸迄阵可能一二十年前掠着，好一尾可能才有五六斤哦。啊，钓你讲掠起来吼，迄无毒，啊，吼我咧囡仔吼手去烧，
1: 那撸一个，
0: 撸啦，对迄蛇诶身躯啊，蛇本身不管有毒无毒诶蛇，拢是冷血诶动物。
1: 哎呀，讲啊，你这皮肤啊，你讲落来也解毒啊，
0: 对，真正足奇怪哦，啊，都是遮神奇的物件，啊，所以
1: 啊，手若到手
0: 烧，
1: 手
0: 烧
1: 的啦，
0: 啊，
1: 皮肤不好的啦，
0: 对，啊，所以啊，这边咱推出，吼，啊，我教授讲，啊，教授讲，啊，就准备遮济啊，吼，啊，后边，搁朝后边搁接的。因为伊即拢爱靠迄个蛇这部分爱靠进口啦吼，啊，所以啊，我本来两工的物件变做无到一工，就拢总无货啊，吼，无货啊，哦啊，所以我希望讲，
1: 所以讲
0: 这两工啊，
1: 这个时阵本来是照讲这个时阵嘛，应该爱搁做
0: 咧，对啦，啊，无法度，因为无物件吼，你啊，只系提无到，只系把握，你免烦恼，
1: 我
0: 你搁等免，伊教授是搞我讲看，搁一两礼拜看有无啦，吼，啊有嘛，只要只系量啦，我讲好啊，无要紧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今仔用咱就无讲过这个产品啦，吼，啊，所以啊，等下恁拢爱注意听，因为这拢，这后边这项产品嘛是咱的足好的物件啊，但是这项产品几乎啊，入来拢无够啦，吼，拢无够较济啦，吼，因为俗，啊，佫好用，成分佫足。哦，这是这个物件是啊，卖到这俗，你知哦？
1: 嗯，
0: 这是朋友迄阵。听咱做的，
1: 哦、
0: 啊，伊甲咱报价时阵报了唔对的，啊报了唔对，啊无谈无要紧啦，卖了钱就好啦，哦啊怎啊？
1: 哎，报唔对，要去甲咱
0: 起价咱管啦。你讲要起价，我安尼我就无爱做啊。哦，
1: 因为安尼无爱啦，因为
0: 咱啦，咱已经买落
1: 啊。你也甲咱起价，啊，咱当然就爱
0: 甲。你话要起价，人为对啊，吼啊这，而且迄这项物件吼，要讲一句话歹听，就是讲，诶。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上，每一项拢都开始爱补充的物件啦。哦，开始爱补充的物件。来，啊，即卖咱报纸，吼、哦，我今仔先来讲这项物件吼。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嘿。 咱台湾的苦地油啊，

0: 哦，咱台湾的烤地油，就是有一个外号，哦，有一个
1: 一
0: 外
1: 个
0: 号，
1: 外号，
0: 嘿，大家拢讲伊也做啥？你
1: 啥
0: 敢
1: 货？
0: 知影？
1: 唔知。
0: 因为说咱台即摆大家拢讲食啥上好，你知无？食橄榄油啦，其实橄榄油的问题嘛足济。哦，当然橄榄油是世界是敢若讲伊产量大，哦，真济人拢认为橄榄油是上好的物件。来，这个橄榄油啊，烤地油有咱东方橄榄油啦，哦，大家拢讲伊比无输这个啊，做橄无输橄榄油啦，哦。
1: 伊算意思，诶，橄榄应该拢进口的吧？
0: 对，
1: 对。啊，咱这烤地是咱台湾本土的嘛？
0: 对，吼、哦，近期有厂商啊，用中国进口的地油脂啊，却标榜你在地烤地油啦，即卖就是咱台湾人要求不，就是要求你不离个只。去大陆的吼，啊，国写咱台湾的
1: 字，
0: 啊，即卖一个严厉要求啊，本片比超过啦吼，标标照，这个农牛叔你讲百分之一百国产的烤地油啊，一定爱人民啦吼、哦，一定爱人民，哦，这是咱国在卖这个物件吼，我会当跟你讲实在的啦，要做假的人足济济啦，哦，足济济，哦，所以你要一定爱注意看，哦，一定爱注意看，啊，一定爱有检验的吼。哦来，伊近来的咱台湾啊，因为我甲你讲吼，烤地油大部分拢用种的啦。哦，咱台湾拢种哩，当然，你讲我迄原住民的朋友迄嘛是种的，但是伊都伊家己无地，伊拢去捡人荒爬远的迄山坪，捡迄个烤地籽来给咱食。哦，我刚正去阿咪讲，我讲你这两天后抓，若要推出咯，你来我的节目一下。你讲好啊？啊！但是我袂晓卖哦，我你免卖，你著看讲你是安怎去做这个捡这个烤地油脂啊，安怎做安尼就好啊。所以你食着我咧足安全诶，足侪人买去了哈，看到报纸新闻，伊来你讲阿翁啊，你这有检验，我著甲你讲过啊。迄个时阵，大家拢咧验这个物件，无检验诶物件，阮无合格物件，阮绝对唔敢卖啦。一边就一边在出代志，含我生理免做含。工厂都出代志呢，迄我袂使开玩笑钱，哦，所以有人一来要求啦，啊你，我来买啊吼，啊你迄检验报告寄我看，人迄是叫做啥，你敢知影？我袂使乌白印迄户人就是安，因为一般的工厂啊，迄是因内制，你用的迄款的吼，啊所以伊互我看是用我要买，互我要买，哦，所以我甲你讲。迄来两张检验报告拢便利啊！咱我会当卖啊，恁就安心。啊，迄个时阵你卖油，我咧讲，只要出问题啊，卫生局一声就该查落去。所以你唔免你看阿伟咧，啊，你若安尼，我就无爱，我讲你退地等我钱，我对你无交咧。哦，咱是依照良心咧做生意啦。哦，你真正我查这个物件多，你这个油用咧，唔是干那咱咧食呢？迄袂使乌白来钱，迄孙仔出事诶。你个两三岁个囡仔，就阿妈啦，你煎物件、炒物件是拢靠这个物件，咱哪会使去做迄个违背道德个代志？总谈我来讲啦，阮头家常讲一句话啦，咱今仔做生意，你会记好个物件卖出去，做好卖无唔对，但是遐总谈嘛袂好个呢。哦，你看我这边这抓分这啊，卖甲下价叫我无便宜，遐卖起来卖少钱无唔对，但是遐敢当总谈无啦。哦，所以你总搞买，我嘛袂好个，对不对？啊，所以阮当来讲，咱好物件，互人食，卖互惊。咱每一样物件一定要检验，互咱看，咱才通做。
1: 好，咱才通做。阮你做，阮拢替恁把关，拢
0: 对，阮顾啊做好势。
1: 啊，
0: 伊这个烤地油，咱台湾有分两种啊，大粒子，我刚都甲恁讲过啊，大粒子甲细粒子，大粒子会继续俗，细粒子会继续贵。啊！我互恁的迄真正是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伊用的，吼、哦！啊，去学工厂，甲一定爱去学工厂钱。啊，工厂嘛会惊，工厂、啊、你这合格无合格？所以工厂伊每一批若要做，伊拢会去检验了，啊，才落钱。啊，无咧钱落来开始贵，拢钱出来啊，检验了有问题要安怎？敢是安尼？后来，所以啊。咱的烤地油，我还是细粒子的，然后细粒子的。啊，咱台湾有一种叫做有肥甲无肥啦，低温呢，就是就袂成的迄款的较好。啊，伊的啥，伊的油脂会较好。啊，有肥啊， 有背的这个烤地油，有一个啥，伊的反应，有一个啥，有坚果啦，还是咱的切开的味，迄个香过，迄个香过啦。哦，当然有拢有人介意啦吼。啊，伊你讲吼，这是咱的啥物农牛树你讲啦吼，真正的烤地油啦，一般啦吼，离因遐出来，伊大部分500米哦，500拄啊好，咱迄两罐加。吼、哦，两罐加500mini 细粒子的哦，500mini 咱台湾即卖呐靠你款的哦，离较高级的诶，这个有蔬菜店咧卖，哦较贵的，诶你看，伊讲500mini 可能超过2000块啦，吼、哦，啊那大粒子的地油啊，你真正咱台湾的超拢是1200到1500左右啊啦，吼、哦。所以进口油脂咧，咱要爱注意啦，吼啊！这边买出嚟吼，因为无够钱，无够啊！足侪人一来咧讲阿峰啊，我迄边买无着，啊！你看我多去睇无？哦，我有去，迄间我就甲伊讲过，我找我这个朋友讲，伊讲话啊，你较慢的啦，伊请超贵，甲因囝因囝有咧买嘛，吼啊！看安怎才超一寡互咱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要食笋，搁食烤地油啊，你来等啦。啊，无介济，哦，这边来，因为就是足济人咧搞讨，啊，我迄阵买无着，拜托的，哦，我讲好啦，无我来瞧看卖啊咧，好来，咱这长辈时段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这个桃园伊桃园哦，端阳节带桃园的款咧，哦，伊讲要听，
1: 对啊，
0: 听啥物，带，这囡仔唔带抄对啊唔对？
1: 诶，我抄的吧。哦
0: 迄、那个啥，迄、那个阿华唔来抄掉啊，唔对，我唔捌看过。
1: 大半，这讲这日语的啦。
0: 好、哦，日语的啦。
1: 哎，讲好。大半小雨，大半小
0: 雨啦。这迄个谭思琳甲杨哲唱的啦，来，咱来听歌。大半小雨啊，这个端阳节点的哈来。

0: 咱现场啊，咱的佩提来现场吼，来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我咧讲啊，咱人啊，咱包括啊，阮这个年岁顶头拢还够四大人啊。哦，我常咧讲一句话，四大人较早甲咱迄个农业时代要饲一群囡仔无简单，但是要让老岁仔人会当有尊严啊！我讲最后一里路要行到足有尊严，你一定爱去。
1: 其实
0: 一定爱行，卖着老人出胎。
1: 是啊，
0: 又去行。
1: 对，安根你有发现着无吼？其实我先讲一个，其实
0: 好来。
1: 我先讲一个，其实咱政府真的很照顾老岁仔人。
0: 对。
1: 因为我都因为咱即马台湾就是走向
0: 老人的国家，
1: 嘿。你知影迄间有一个报告讲吼，咱全台湾是2,300,000人，
0: 对，
1: 啊65岁以上的哦，有400几万人，哎是哎是啥物概念？你知无？迄就是讲
0: 老人国家啦，
1: 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哦，啊，就像你讲的，啊，就像你讲的，伊面顶阁有你爱照顾，
0: 对，
1: 嘿，然后像我即代我50岁嘛，我面顶嘛阁有我爱照顾，所以这个变作讲吼。所以咱政府为着讲吼，咱莫安尼，咱中年人该照顾老人家。
0: 对。
1: 所以其实咱的医疗
0: 老的照顾老的，
1: 老的照顾老的，即马真的做侪安尼。所以咱的医疗机构真的做了之后，比如讲有啥物养老院，
0: 养老院
1: 啊，有日照，
0: 对，
1: 吼啊有长照，
0: 但是
1: 啊，佫有一个叫做养生村，
0: 对，
1: 吼啊，我要先讲一个，
0: 好，
1: 大家吼上无爱去的是啥？就是养老院，
0: 养老院，
1: 养老
0: 院，
1: 因为就是啊，大部分的去养老院的，就是因为你袂叮当啊，
0: 对，
1: 你生活无阿多自理啊，
0: 对，
1: 你厝里阁无人有人甲你顾，
0: 对，
1: 吼，所以呢，伊个无阿多，给甲你送去遐，
0: 送去，
1: 啊，你遐你就是倒伫遐，你看足济，倒伫遐倒倒的人就是安尼去啊，吼，然后过来就是日照，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嘛捌听过，日照就是安那，你透早你可能流汗阁会使动。啊，问题透早无人陪，
0: 对吼、哦，
1: 啊，然后无人陪你食饭，啊，你就去日照，暗时啊，回去你的时势，你的后生，你的早间，给你接回去安尼。
0: 对，日照。
1: 嘿，对。啊，上高级的是啥？养生村。
0: 对。
1: 即马伫日本，讲真呢，因为伫日本，伊嘛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因即马嘛是咧推崇讲养生村这个概念。
0: 但是你也知哦，我所知哦，养生村以外。老伙仔就是爱会行，
1: 对，
0: 袂使倒大遐哦。
1: 我要讲个是这個，因为养生村是这几年来较流行的。为什么？
0: 咱台湾即马有五大，敢那五大系统足大哦。
1: 对，我跟你讲，啥物养生村是即马做流行，因为咱即马人愈来愈长寿，
0: 对，
1: 啊，你的健康的概念嘛愈来愈好，所以大家是讲哦，我唔是干那要活的尔。我希望讲我是会健康活落去，吼、哦，我袂使讲我只是一身病痛安尼直直活落嘛。啊，养生村的概念就是讲，我好你用一个预防医学概念，我好你会使卖只药啊，去卖只药啊，但用一挂保健品去调用你的身体去补充掉你平常是无多补充掉的。问题养生村即马流行是第一季，你爱。经济有一定的稳定，你才有法度，因为要一个入会费嘛。
0: 对，好，对啦，
2: 经济要
0: 经济要稳
1: 定，对啦，你经济要稳定，啊，个个是。
0: 我即摆讲你听哦，我迄天有网络甲迄个网络甲看，你介绍咱台湾，哦，上界出名就是长庚的嘛，
1: 对，
0: 长庚迄个上大嘛，但是长庚迄28,000至30,000外哦，但是伊的要求里底，你一定爱行。
1: 对。因为伊唔是给你照，伊唔是像迄、那个养老院来给你照顾诶，
0: 一般。
1: 嘿，伊个是讲哦，你未去，你个是拿去度假，去玩就对啊啦。哎，你考虑讲2,000，嘿啦，你2,000到3,000是一个月哦，
0: 一个月。但是我来讲，你甲算算诶，那安尼你落去住养生村咧，安那讲，你去住长照迄个养老院嘛是爱。30,000呢？
2: 30,000。
1: 啊，问题你知无？你有听过迄、那、落、個？你新闻嘛看足济嘛？
0: 我知。
1: 一看长照迄护理师，相当脾气拢出摆。啊，有诶，就是对你是大是大安尼大细声。
0: 大细声。
1: 为虾米？因为你无法度家己照顾。
0: 对。
1: 啊，因一个护理师可能爱顾足济人诶。
0: 顾
1: 足济人诶。你家己想看嘛？我伫厝里顾阮一个长辈，是大就好啊，就顾甲安尼，添甲皮皮喘啊。更何况，伊爱顾安尼，可能一人爱顾10个人呢。
0: 对啦。
1: 啊，唔是干那讲，互伊食尔呢？ 你搁爱甲换尿纸，爱甲冰心，爱甲安那，有啥物问题，你拢爱甲照顾好好，所以脾气都嘛无好。所以我相信爸爸妈妈你嘛听足济啊。所以咧，你上重要就是你家家己顾好嘛，无人想要去养老院呐。
0: 对啦。
1: 啊，养生村的概念就是，你就是来这度假。啊，你处理因为即马少子化，处理无人陪，问题就是你全部拢有法度治理。啊，你希望讲你会使活较健康，唔是讲吼一生病痛安尼。
0: 对。
1: 而且养生村的概念就是应该有啥健检，
0: 好、哦，应该
1: 嘿，应该甲病医合作，吼、哦、啊有定期的时间给你传去健检。好、哦，过来就是讲，因为午餐、因为三餐呐、啊，拢有营养师给你调配，好、哦，你食较营养诶。啊，买讲哦，卖食药，卖食药啊，咱用一寡保健品去给你调养，
0: 因为就是调养身体。
1: 意思就是讲，我算一个客制化。
0: 对。
1: 比如讲，阿峰，你可能你甲阿华状况可能无同款，吼、哦，有的人可能有比如讲尿酸的问题，啊，有的人有关节问题，我可以用一寡保针对你的身体状况来给你调配一寡保健食品。
0: 好、哦，你家你顾好。
1: 嘿，对，啊，问题有一项，我刚去迄个养生村的时阵，我就发现讲奇怪，啊，不是客制化，是安怎？大家人内底拢有一个叫做胶原蛋白这个物件。
0: 哦，胶原蛋白。
1: 嘿，我想讲为什么呢？我才发现讲吼，因为医生才甲我讲吼，营养师才讲吼，因为胶原蛋白这个物件，以前咱拢会想讲胶原蛋白食水嘛，
0: 食水
1: 啊，食皮肤嘛，
0: 一般人概念拢是感觉顾皮肤啦，
1: 食水嘛，食皮肤嘛，安尼唔是哦。伊才甲我讲吼，其实胶原蛋白即卖二十几种嘛，二十几型嘛吼。其实胶原蛋白上主要啥话，咱大家拢需要，就是因为唔是讲皮肤，佮包含咱的关节，啊，你的骨头，
0: 对，
1: 啊，你的软骨啦，你的胃、你有黏膜的所在，其实拢需要胶原蛋白哦，
0: 胶原蛋白，
1: 对。尤其是你年岁愈大了，其实有人比如讲排便袂顺呢，嘛是因为你胶原蛋白不足，嘿，你食物件食食了，胃的肚肚袂消化，跟你胶原蛋白冇关系，吼。你食一寡，比如讲你食一寡你的迄、那、落、個，软骨啦，
0: 吼，
1: 啥物事直直磨，啊，你明明有食一寡补软骨啦，食袂咪起是因为安那，因为你胶原蛋白不足，
0: 不足，
1: 嘿，
0: 严重不足啦。
1: 所以做这原因呢，拢其实拢爱有需要胶原蛋白去甲做一个调和剂的对啊，嘿。
0: 因为我听安尼，我了了解，因为咱台湾啦、咱这妈妈袂惊的原因，大部分拢是这两种：第一，脚头，
1: 对啊，
0: 第二就髋关骨，就脚掌背这块。
1: 嘿，
0: 这块足济人去做人工的，但是其实啦，你若胶原蛋白甲补充哦有足。
1: 对。
0: 这两地拢有早解决啦，
1: 是啊。
0: 但是为人拢看啦，那我甲你，我嘛食足济呢，嘛是无够。你爱知哦，恁听上，所以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唔是你一来食，都有效呢。
1: 嘿，你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吼，我有一个朋友因妈妈啦，伊个是嘛是直直食迄钙质，
0: 对对，
1: 直直食直直食，
0: 钙片，
1: 嘿，钙片补袂袂起咸啦。只要营养师才甲伊讲，因为你欠胶原蛋白，因为你食钙质，你还有胶原蛋白，伊才有法度甲你钙质里的钙质甲锁好掉，
0: 锁掉咧，
1: 你才袂走去。你唔是，咱的胶原蛋白唔是干呐讲皮肤，其实咱的骨头内底嘛需要胶原蛋白哦。
0: 尤其是骨头，
1: 嘿，
0: 啊骨内迄软骨内底，你敢知你脚头丝丝酸酸，啊真正会疼，是因为真正无胶原蛋白，迄免少整。
1: 对、哦、
0: 啊。因为胶原蛋白是安那叫你一定要补充，而且爱搁食足济，因迄袂调大你的身体啊啦、你每一工食落拢是白调较济啦。
1: 对
0: 无？嘿，哦，胶原蛋白好处咧，只但是真济人啊，
1: 拢食无够，
0: 拢无阿嘛食袂够。
1: 对，伊个是想讲胶原蛋白，少年人咧食啦，食水的啦，食胖的啦，食皮肤俩，唔是上新的医疗概念，就是讲你一定爱补充足，你的胶原蛋白
0: 一定爱补充哦。
1: 对，
0: 唔是像咱咧想话讲，凊彩一粒肉来食就好，搞你我甲你讲，其实自我阿未捌这个生物科技的时，我就知这个胶原蛋白这个概念嘛啦，因为咱二十八岁以后，咱人哦。二十八岁以后，你胶原蛋白无就调到你体内，敢那流失尔。有人讲，我低卡啦、低卡啦，有哦，遐有诶无就有啊。啊，你食看卖啊咧，低卡胶原蛋白足济无唔对，但是食这拢安怎？胆固醇伤过高，食到尾啊中风你就会，无效嘛，对不？来，啊来，就是我要请教，请教佩蒂。哦，因为你接受的，恁公司、恁这边接受的病院嘛，养生村嘛，
1: 养生村。
0: 来，咱这爸母啊，阿峰伯拄好讲过， 咱岛的上大叫长庚，一个月我讲我甲看28000至30000外啦。啊，但是你会当去大无？会啊。
1: 哇，无，即马排袂起哦。
0: 问题出伫倒，你知无？你会惊无啦？你会惊无？
1: 对。
0: 你若袂惊，你搁你卖讲伊30000外，你搁10000去甲排头前，伊就无啊。
1: 对，因为伊毋是，伊毋是照顾，伊毋是甲你照顾，伊是去互你度假，去互你先好好的过你的下半人生安尼。
0: 哦啊，所以讲，你像你咧讲起，你有看到因咧食胶原蛋白？
1: 嗯。
0: 啊，到底？
1: 三顿食，
0: 因照三顿哦，
1: 照三顿食，因为个像你讲的，
0: 对，
1: 因为咱28岁了，直直咧流失，
0: 对，
1: 啊，年岁愈大了，公斤咧补充袂，你也食无够，
0: 没有
1: 补，也补不上啦，
0: 对，
1: 嘿，所以一定要照三顿安尼个食，好，照三顿食了，伊才有法度豆豆甲补上，因为咱身躯足侪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嘿，啊个来个是分子爱个小。
0: 哦，小分子，
1: 小分子，
0: 对，小分子，这点足重要。
1: 像你好多讲的迄什么鸡卡啦、低配，迄分子拢上大，
0: 上大。
1: 食食了，你无都吸收，佮造成你身体
0: 负担。讲着这，我佮讲一遍。我一个朋友，因某拢去买鱼卵，等下讲鱼卵的胶原200嘛足济，空空的吼。啊，正叫因翁吃，啊，因哪有尿酸，你知无？食落啊，我甲你讲，迄面都
2: 爱叫，
0: 都挂急诊啊。
2: 嘿，唔是讲安
0: 尼。啊，食咧有效无？来，我跟你讲。
1: 还佫做错诶。
0: 对，我即摆甲咱只爸母阿公。
2: 无啊，直接。
0: 咱有当时啊去食海产，买海产但拢会未加鱼鳞鱼咱的迄个果冻是，迄个看起来就成本尔啦。迄个加完200，讲啊食这做好，你食看卖咧，保证无效，是安那无效？迄大分子啦，迄个食饱的啦，迄无作用啦。
2: 食臭味呐。
0: 一定要小分子，分子有够细，对你才有帮助。
1: 对啦，对。
0: 哦，啊，是安那佩蒂拄仔咧讲，伊去养生村甲看，然后因拢互你食啥，照三顿食，加完200。
1: 对对。
0: 而且米粒数一定要够。
1: 对。
0: 吼、哦，拉大下早时拉大牛奶你食，吼、哦，拉大你平常时你食果汁类食，迄要创啥？伊就是保持互你会行。
1: 对。
0: 你流失嘞，进步嘞。
1: 你会惊了，你家己个会使活动
0: 啦，
1: 背后腿有力啦，手有力啦吼。然后你比如讲，因为伊那养生村内底冇健身房嘛，冇游泳池嘛，好啊，冇一寡附件嘿，你会使家己去遐运动，吼啊，你会使家己去遐游泳池遐享受
0: 安尼。其实全部拢爱靠这个胶原蛋白啦。
1: 对，
0: 好，咱身躯所有的关节，有的所在都两项，你一定爱顾到胶原蛋白。嗰一项叫做啥？玻尿酸。
1: 对对，
0: 这两项都是咱的关节上需要。胶原蛋白是安那对关节来严遐重要，因为咱每一个叮当的迄个骨头啊，中拢一块软骨啦，迄块就是胶原蛋白嘛。
1: 啊，有黏膜的所在，
0: 一定要有这
1: 嘛、個，爱有胶原蛋白。
0: 你的肠啊，你的血更袂用嘛，一定要有胶原蛋白。
1: 你胃壁，
0: 有嘿，拢爱有胶原蛋白。哦、所以规身躯要爱这项物件所在有够侪啦。吼、哦、啊，问题你食有够无？有人达讲，我拢用卡嘞。其实对阮来讲，我是无赞成用卡嘞啦。安那讲呢？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啦，湿淡啦，加完200嘛足够吸湿啦。吼、哦，你讲食高行嘛无一定好啦。吼、哦，所以你食，其实那卖家己控的啦吼，会加完200伫外口。即卖每一个国每一间生物科技，都一定爱做分子较细咧，
1: 靠吸收啦。
0: 对，大分子无效啊啦。哦，过来一点，你若希望讲我食老了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即卖十个老的啦，包括阿峰在内，我嘛定甲我讲，咱顾好，若顾无好，你赚较侪钱啊。以后咱袂做啊，人是同款。你赶快爱去找你，要去带带队啦。
1: 应该讲吼，以前的观念就是讲吼，我老了，我是谁搞照顾？
0: 对，
1: 吼，啊，那个是就是养儿防老的概念。
0: 对，
1: 问题即马吼，你看即马做者是，其实很多长辈爸爸妈妈因的观念就是啥？我家己顾好，
0: 对，
1: 我是谁家己顾好伊家己生活就好啊，伊慢慢来搞我顾。
0: 对。
1: 我今日要跟人去到游山玩水，我退休要去到佚佗，就去到佚佗。我快快乐乐，因为辛苦一世人啊，我快快乐乐过我的半辈子。
0: 对。
1: 啊，问题你也会惊。
0: 对啦，最主要爱行，
1: 你爱食会落嘛，
0: 真正爱，
1: 你爱放会出来嘛，
0: 那未行拢无效。
1: 对嘛，你爱放会出来嘛，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即马叫我才在直直讲吼，养生村这个概念，就是即马希望讲大家拢会行。
0: 对，其实食老真正莫去住养老院啦，爱住养生村啦。
1: 对啦，
0: 开起来拢差不多啦。除非你住足高级的，一个月啊六七万的迄啦。啊无啦，我
1: 甲。未必还阁缴会费呢，
0: 对啊，
1: 爱先缴一个年费呢。
0: 我山内一个喊阮爸讲的呢吼，你去住伫德家，一个月万五，互你一间房间套房，你每一工就是时间到叫你食饭，你衫裤用身躯洗洗，衫裤洗洗，甲等在遐，明仔载就有人来甲你收衫裤去洗啊。食饭叫你食，你要出去爱请假，人个我甲问讲爱一个月偌济，万五尔。我讲爱带好无，伊讲做好，拢老伙仔伴。但是前提一句话，爱行。
1: 对啦。
0: 爱行。
1: 就是有伴啦。
0: 我讲恁后生，伊讲因后生拢买吼，买足济类钙片啦、啊、胶原蛋白啦、啊、高卵骨啦，最好食。伊后生伫台北无法度甲顾，所以伊惊讲临港啊，因爸那袂行就烦恼啊。你甲看无胶原蛋白偌重要啦。
1: 好
0: 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进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这期哦嘿，特别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要甲你讲啦。加完两杯，未使食高糖啦，一定要全方位啦，唔是像你想的，要加完两杯提来卡肚啊，内底还有硒。还有啥？
1: 还有
0: 透明质酸呐，啊，做
1: 迄个
0: 玻尿酸。
1: 嘿，
0: 你内底敢若有加番两杯，无未骨，无油，嘛无效呢？对不？
1: 啊，你无吸，伊嘛未吸收。
0: 嘛未吸收呢？爱全方位。
1: 啊，再来分子爱个谁？
0: 对，来，咱的全方位的加番两杯哈，一盒。哦，今仔日老嘿，恁注意听。咱照常依照旧介绍，一盒因为你千八块。
1: 无啦。
0: 啊。啊，本来就千八啊！
1: 不是，当时的千八，我先讲一个。
0: 哎呦，你讲，
1: 半年前进进千八是，
0: 原来
1: 那时候你做活动，我给你收听一个。啊，你过这久啊，今麦什么物件拢会去？
0: 啊，别再今仔去啦，别叫你来。
1: 不是，我先跟你讲啊，我先跟你讲一个，因为温迪瓦靠讲养生村之类，好小分子诶，啊，德国格里塔大厂的高完两倍，温吉阿跟人签约，就是2300，
0: 对，
1: 2300哦。当初在你家卖清白，咱嘛讲好，袂使搁这个计小，你袂使安尼。
0: 哦，来买啦，来啊，
2: 处理啊，
0: 来，我来讲，其实我唔知道你买，哦，恁今年养生村啊有你买，
1: 对，
0: 对不？
1: 我拢一定签约啊。
0: 哦，
1: 啊，你咧计小搞破了，我感觉一阿清白，我感觉今天做咸的袂使。
2: 袂啊，已经讲，
0: 我都讲了，讲了。
2: 啊，
0: 阮长毛。有推出了啊！今仔日是讲，何你来个甲咱这爸母啊讲，加完两杯对你无重要，因为我爱讲，我定讲一句话，我家有四大人，配弟嘛有四大人，阮丈人嘛拢也搁伫咧，是安那要安那做，因为希望讲恁拢会行啦，
1: 系啦，
0: 活着较有尊严的啦，唔免讲当不当就用伦理啦，倒伫面床顶啦，迄人生啊，存较侪钱都无效啦，敢是安尼来。千八就好啦，千八就好。
1: 我先讲一个哦，千八哦，千八啊！阮进前，阮2300，甲人个养生村，差不多2300，是无加 UC two 诶。我互你一个十倍上，我这内底阁甲你加 UC two 呢。
0: 啊，我知啦，无要紧啦。即个爸母啊，你爱甲感谢一个啦，因为恁接到的这内底有即卖上加完两倍上顶级的，叫做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倍，你个内底啦。对家禽面内底最主的，这正是叫做二型的啦。啊，无大家拢嘛讲二型的，对不？无贵的用这个啦。好来，安尼啦，卖讲2300啦，照上千八啦。
1: 哦，
0: 好千八啦，吼，好不？
1: 系啦。
0: 哦，啊，今仔去一工尔啦。啊，反正嘛无偌济物件，对不对？来，一盒千八。两阿伯偌济，爱三千六，
1: 要算个拢知影三千六。
0: 三千六，买啦！我先甲你讲个哦。
1: 我开始紧张我咧。
0: 咱是我咧讲吼，我有那互咱只个爸母啊一个足特别个介绍啦。好来，啊，我先甲你讲个，有可能后边就无通安尼啊哦，因为即卖因伫养生，伊即个全方位胶原蛋白，伫养生村呢，内底是抑阁无优势度
1: 嘞
0: 哦。这有哦，好、哦，这有哦，嘿，您退掉
1: 钱，
0: 这有哦，好、哦、来，我跟你讲，两盒，另外直接加优惠，3000块啦，当作你照顾咱的四大人同款，好不好？
1: 哦，啊，你个讲出去啊，
0: 当作
1: 还有个两盒，
0: 来，
1: 啊，那限量啦，
0: 好、哦，无这。100组，
1: 一百组啊，系啊，
0: 好、
1: 啊、
0: 好啦，
1: 一百组，
0: 好来，你注意听啊、
1: 哦，两盒3000啊，嘿。
0: 两盒3000哦，
1: 啊、
0: 佩蒂啊，卖多干嘿嘿嘿，你嘛甲送一个，
2: 表示一下心意啦，卖干
0: 咧，对不？你都希望讲，你都要讲，恁爸恁母啊拢食这個，一工爱食两三包。
1: 我真的你知无？因为阮爸进前开刀开了吼，医生讲吼，你也无保养，因为阮爸要80岁
0: 啊，对，
1: 因为爬袂起啊，行袂叮当啊。
0: 对，
1: 我真的摕这互伊食，阮爸即马活跳跳，我讲这个是摕这
0: 個，哦，就是这
1: 個，我来讲。因为你这句话，因为我要希望讲吼，大家卖使依靠你时代，爸爸妈妈你家身体顾好。我今仔个加送一盒，
0: 送一盒，安有三包，
1: 安尼个是
0: 买两盒，
1: 买两盒，
0: 特地送一盒，恁注意听，要照这动作，咱个在，我那个照顾动作是时代人，你家己照顾啦。后来你注意听啊， 今仔日咯，今仔日同款，你注意听，我甲阿华同款，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上大优惠予恁啊，佮加送两阿婆哩，安尼几阿？五阿
1: 偌济？
0: 五阿优惠哩。3000块，
1: 哎、欸，等下，我先讲一下，我头先讲100桌对不？
0: 哎、欸、对，
1: 啊，你送到安尼对不？
0: 哎、欸，
1: 咱无100桌啊，歹势，剩30桌。
0: 啊，你和你安尼讲嘞，都拢讲袂啊，
1: 袂使安尼啦，因为，然后阮今天养生村已经签约。
0: 我知，我来讲你注意听，这后边一定是会起价，因为养生村签落，内底无添加 UC2，每一盒内底30包，每一包5克的。一一包，因一盒都袂敢去，一个养生村就标2300
1: 哦。
0: 咱是一个估计小的有利。
1: 所以我今仔个先30桌，
0: 三十桌，
1: 8桌，
0: 来，
1: 今麦个先
0: 买2盒，送3盒，优惠你3000块。来，咱这个爸母啊，话讲啊，阮翁也要吃，阮囝也要吃，吼，像昨都足济人买2大桌、3大桌的，你注意听，5盒是咪3000，10盒拄啊偌济，6000块。10万6000哦，我当个直接国家送两阿婆哩，安尼十二阿，优惠你6000块，好来。
1: 你安尼算算一招是偌济？
0: 偌济啊？
1: 5600块尔。
0: 5600块尔啦。十二阿优惠你6000，安尼多偌济？
1: 啊，大家人安尼拢要聊个安尼存骨头个。
0: 阿我来讲。较好，大家都感谢咱啦。
1: 真的啦，爸爸妈妈，我今天这个价格，我希望讲你可以得了，你一定爱
0: 逐工吃
1: ，你一定是感受到。比如讲你的胃，吼、哦，本来胃会肚肚的人，排便袂顺的人，吼、哦，骨头会酸会疼的人，吼、哦，你吃这了，你绝对会感受到，因为分子有够细，浓度有够高，吼、哦，所以你。豆豆吃，你拜托你
0: 打工吃。小分子的哦，嘿，内底有 UC2 的哦，
1: 拜托你打
0: 工
1: 搞。
0: 甲你加强无加钱哦，佮甲你，我咧讲，这后抓都无这个介绍，你拢会使去问我诶。来，我咧讲，外口加完200满时，拢会当互你比较诶。啊，我唔是用卡咧哈，我是内底只内底有30条，吼、哦，每一条是5000米呢，哦，5000米呢，大组诶就是。上两盒多啊，12盒有你6000块，0800-318-009，我来讲，有可能这栋的介绍是最后一栋啊，哦，最后一栋，你会记哩吼，30岁以后，不管你外身体外样，拢爱补充啊啦。
1: 对。
0: 30岁以后，你的皮肤、你的骨头，全部拢是你创啥，拢是你流失尔。
1: 对。
0: 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爱紧哦嘿，你注意听哦嘿，这边，搁合理的，这拢改，这款的拢全新的哦。而且你这，大家拢惊哪，惊伤过甜。哦，所以这边你这足侪人电话要着安尼啊，恁头头调价呢？阮迄内底所藏的，这阮的家园200，唔是家要你食趣味的呢。迄内底搁藏 UC2，迄是足贵的呢。啊，是安那要藏遐济美咧？因为我咧讲吼，你一定要有维他命 C， 你才会好吸收啦。过来，你加完200多是生软骨啦，你骨啦增生软骨啦组织啦，你即摆有软骨啦，但是你都磕啊，无油啊，啊是安那会磨啊？我内底佫特别甲你添加透明质酸啦、啊，哦。叫做啥？叫做玻尿酸啦、啊，和你顶骨啦、软骨啦生出来，佮兼和你有油哦，安尼才会快活哦。买爱紧，四组的买2盒，送3盒，收到四组的是5盒嘛？5盒又有你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6000，公司佮加送2盒，多12盒，又有你6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听阿翁的节目听这久，你注意听，是安那这无啥物件，因为这超过这个价值啦。这阮公司几乎用要无趁钱啊，未使阁送啊。哦，啊无我嘛希望阁送你物件，但是我希望你接到，对你真正有帮助。试试数一定要有够，无够的无作用啦。吼、哦，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你袂电话去甲，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台南素英姐啊，高雄金花姐啊。啊，搁上过来拢点咧听这首啦，啊，这边播咧无搁播啊哈，这边播咧无搁播啊，
2: 因为
0: 这
2: 台南一黄太太嘛是啊，
0: 哟，啊，搁台南一黄太太三个拢总点咧听这首歌，可伴唱的《梦人的一生》来。

0: 来，哦，我唔知这首歌顶礼拜播了，啊，收钱大概六点，啊，这边佫播了，啊，佫三个月后再佫播啊，因为这作者播的吼，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今仔日这项产品，你爱卡手爱咩？我会当甲你讲过啊，你外口无人食这個，啊，你若讲要用迄卡的啊，满满是，吼，满满是，卡的是安怎讲买？因为熬吸淡啦，熬吸淡啦，今仔叫变一字啦。哦，啊，要食一粒赞的，我这每一盒内底拢甲你用铝箔甲你包一条一条，啊，一条内底就是迄个5000毫升，一定爱足量啦，无足量唔免食啦。阿宏甲你讲实在，啊，这你我甲你讲哦，你唔好听讲，啊，今仔无买两三个月哦，无可能啦。你看我电话推至到即卖，嘛买半年啊，买半年啊，绝对半年，才有通啊推出一届。啊，后回有可能会阁起价，啥来起价？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满满是恁有咧食，恁有在了食这个物件，恁有食有感觉无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配方若唔对，你阁较济就无效啦，吼、哦，较济就无效。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我跟你说，台湾只有我在卖这个介绍的，你有听佩提你说吗？营养生存里面没有 UC2 哦，没有 UC2 哦，只要就要卖你2300，啊，这这优惠的介绍你还没要买卡，现在电话都满线，拿到是你的福气，一天一包就有够了，一天一包就够，足量嘛，量真正有够的。后来，除非你足严重的，才都爱早食，无一天拢食一包得。后来会记得伊这你糖分甲食嘛，因为我已经甲迄个甜分啊降甲袂无法度去降啊。内底包括阮用的美国遐个遐维他命 C 的，内底有甜，我拢尽量甲提掉。哦啊，所以这边这啊，拢搁定调配上新的配方，啊当啊够的啊。也上少也可以当囥个两年，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我来讲啦，30岁以上，大家都爱补充啦，
1: 因为咱
0: 加完200老哩，咱身躯老到28岁啊，30岁以上无啊多制造啊，就是干那流失尔，啊袂电话寄起，警察卡，电话寄起，警察，我甲你讲啦。这退顿的，你搁给囡仔食，你都安怎食都食一粒皮肤水，食一粒脚骨，目目扎扎，再手巧会叮当的，两骨会叮当的，只要你身躯有骨头的所在，爱叮当的所在，拢需要加完200。啊，唔是甲加完200就好呢，一定要有套衫，要有油啦，哦，无油早面的磕磕啦，或者内底搁甲你掺啥玻尿酸。阿妹电话给他请卡0800-318-009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吼，电话警察卡，我看有可能，我看我都做两工啊，无啦吼，来，咱来听歌吼，咱来听音乐啦嘿。

快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淡水鱼甲唐丽合唱的《今生只为你》啦，吼、哦！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机来更加卡好去。啊，我阿你讲吼，即卖目前就对啦，你要买到这个配音绝对无可能啦，吼、哦！啊，你若买电话机来更加卡来，拄啊，咱这个大坑啊，啊问阿姐吼，伊讲因住喺三合院，啊，咱知哦，三合院啊，伊每一工、逐工透早爱去大厅烧香。我来，你即摆注意听哦。即俄罗甲达子，咱知影三合院大厅爱下一个啥？
1: 火灯。
0: 火灯啦。
1: 对。
0: 伊讲哦，阿公啊，较早吼，好下火灯吼，啊人拢爱去徛咧门，迄个
1: 门边，
0: 门边遐。
1: 啊，
0: 边啊欢咧。
1: 一手欢诶。
0: 一手欢咧哦，无绝对下袂过。啊，我讲啊是安那，啊都救到一半都唔知安怎，迄个咱诶脚头吼，煞要拗诶时阵，痛甲要死，敢那物件咧磨。我甲讲，伊讲伊较早嘛有食这个加元两杯哦，但是就是安尼，吼、哦，我讲你迄加元两杯内底无油啦，你听下我意思无？你买一个高起啊，等下咱的卡拉车啊，迄个链啊，你拖，你敢安尼拢金丝丝安尼搭，迄台车啊冻袂久啦，链啊会夹死啦，链啊会袂凹袂好势，同款意思。你若甲点油咧，是毋是足好走？
1: 足
0: 骨溜，足好搭，对唔对？咱的脚头就像安尼，加完两百接落时候，你精神软骨来呀，要搁创啥？还有透明质酸钠，就是咱咧讲的玻尿酸里
1: 内底。
0: 你即摆加完两百，已经生软骨啦出来，玻尿酸先煞伫个边啊，就甲你沾油类啊啦，
1: 哎骨溜啦。
0: 伊甲我讲哪呢？伊讲伊拢安怎食，你敢知影？伊讲我吼，就较早恁哩迄个早体康一食。食安怎？食规年透冬唔捌停，下面老的规年透冬唔捌停，八十外，同款咧做工课，也咧喂，也过咧喂孙啊啦。我阿你阿内袂艰苦，伊讲因两。

0: 去园林，甲到微孙啊阿瑞、苦瑞要爬起来，拢足快活，八十外。厝边隔壁，大家嘛学了，拄啊来叫三大组，我咧叫遐济食完，伊讲无啦，因厝边也要爱。
1: 看两个，
0: 看两个老阿公婆啊，八十外咧做工课，卡就沾咩咧。所以我甲你讲，配方爱对，物件嘛爱对。即德国迄间足出名的吼，咱拢知影啦。一般你听，你不管你对咩，大家拢讲，即个做德国迄间做的。嗯。哦啊，我甲你讲，来一般拢家买粉，等下咱台湾。佮做合，咱家己用咱的营养素来配方，啊，才做出来物件。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提好着，啊，这拢现来，这拢现来，你做良心。好、哦，咱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峰这支产品就对啦。到目前啦、啊，咱国内啊也无人有法度囥甲这足量的、这足的就对。拄啊，干那咱安尼咧做呀，是安那？因为我咧讲哦，阮家己有咧食。哦，阮丈人也会行，嘛拢有咧食。要过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人既然敢会行，你就是爱顾好势。真侪长辈时代拢伫时安那到尾啊，倒眠床顶，都像阮母安尼啊，狂载啊，啊骑机车要下过来啊，啊无注意咱的机车进入卡堵
1: 啊，
0: 去踢着卡堵啊，怎啊跋落去啊，骨断去，
1: 啊骨呼去啊，
0: 啊就呼去啊。即摆断去了，接。嘛拢接好啊，接好啊会行无？所以我甲你讲，
1: 你唔
0: 敢行，即马倒眠床顶啊！你去啊，你带去予医生看，吼、哦，迄阵你台中住坐接的、医生嘛讲啊，这 X 光片规个看个，骨头拢贵啊，对不对？啊，你要阁要求我呐，我嘛无，啊唔惊，伊会惊啦。你话这，所以啊，足济咱遮个爸母啊，足济卫生单位，包括国外的研究报告都拢在讲哦。你会这些人绝对袂堪去跋倒，吼、哦！跋倒就是叫做失灵的杀手啦。有可能伊这个倒嘞，跋倒了去病院倒嘞，起来唔敢行。啊，是啊，来遐会
1: 安尼。恁母安尼唔敢行。
0: 我老母就唔敢行。
1: 老母也看到惊讲，哎，我惊死啊！讲惊不跋了。
0: 哎，伊八十外，伊八十外，啊，怎啊？我那无啊，啊，伊都安尼，伊都唔敢行。啊，就拢倒咧眠床顶啊！
1: 即摆
0: 九十外年啊！你甲想看卖啊？所以咱遮爸母啊，身体要顾，筋骨咯一定爱顾好。
1: 对啦。
0: 啊，未使敢食一个加完两杯啦，一定爱用啥？你除了安尼以外，筋嘛爱顾会着 UC2， 叫做弹力蛋白，迄、个正是好用啦。啊，迄、个足贵多样啦！你今仔买着，这算全方位的啊！国内你等于你甲。你等下，你若进前要着，你就甲看卖啊咧，看迄个配方。啊，等下变哪啦？我来讲吼，你嘛无一定讲爱透早食，你半晡啊想着要食嘛会使。你拿牛奶，你会使透牛奶。
1: 啊，是你讲你食三顿的时阵，那倒一下。一下啊！那用包来
0: 搅，主要搅落糜来滴，讲有够好食。你要安怎讲？
1: 所以我跟你讲吼，你安那食拢无要紧。
0: 伊无拣物件，啉豆奶、啉牛奶、枣体汤，
1: 你卖配卖含西药就好啊啦。
0: 咱的五蔬果粉，你拢会使倒南瑞拿来来。
1: 啊！你三顿你食饭的时阵，你咪使掺落去
0: 啊。啊！等于吼，我来讲，一天标准是一包啦。
1: 对。
0: 吼。上济食两包，卖超过。有人讲啊，我要食三包四包，无效啦。因为我量都够你食啊，济
1: 你吸收袂起，
0: 你吸收袂起，你无彩钱，对不对？迄种两包就足少个啊。来，袂爱紧，吼，袂爱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所有的物资拢咧浮动，吼、哦，配体拄啊嘛，甲你讲甲足详细。浮动以外，因即卖唔是干呐咧做，较早做拢是只要咧药房啦，即个电视广告啦、电台广告啦，拢安尼啊。即卖唔是啊，即卖人已经拢找大型的病院合作，养生传合作。这个疗养院、安养院哦，合作是安那？因为这拢咱年会侪人

0: 上该欠的物件。哦，年岁愈侪，欠愈侪，因为家园两辈超过30岁以上，你搁食较侪鸡腿，食较侪即个做啥？迄、那个猪脚，食较侪猪皮，你都无法度合成家园两辈啊。所以恁有当时啊，为人拢是讲，嗯啊，我啊，我著当讲家园两辈，迄、那个猪脚偌济咧，新龙鱼偌济咧，我食迄倒，你甲食看卖啊？食甲你已经吼、哦，已经。胆固醇伤过高，容易中风啊！你身躯有缘欠家园两百，因为咱就是超过28岁以上，咱的家园两百，干那流失尔，绝对袂老嘞。啊，我先甲你讲嘞，哦嘿，你今仔提到是你福气啊！来，这个副店长啊，大多谢做。
1: 我买3000个了。
0: 啊好，安尼后日落你收下。
1: 啊，我跟你讲拜五咧。
0: 啊好 ，OK， 无问题。
1: 好、
0: 哦，好，拜拜，拜拜。好，来，我跟你讲哦，平常咱一天食一包就好啦。阿峰未叫恁食足济啦，啊，无我来讲就拄啊一个大姐讲叫我听，啊，你拄啊咧工商的时候叫我听，伊讲阿峰哦，我足严重，我狂食3包4包，我讲你食啊济袂通啊，迄顿咪食济多啊，咱人一天吸收到这量尔，你食遐多拢放倒家己了啊。对不？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吼，这每一人拢爱食啦。卖讲恁，我嘛是逐工食，对不？你无嘛较会行，对不对？你行也免烦恼，也免惊这个，你著食久来，豆豆甲培养耐心甲食，食久来你会感觉你手举袂悬，这个脚头球袂悬。咱聊大姐讲，阿峰啊，我安尼迄阵啊，那球无啥会悬，但我即摆吼直接就下跪啊。哦，阮两个老翁公婆啊，阮个囡仔拢伫外口，阮家己顾一块笋园，哦，啊，拢家己像即摆呐开始啊，拢家己去插。阮厝边隔壁讲，哦，我即两个老翁公婆啊，遮厉害，也佫有材料去插笋啊，而且行路，迄个，你行路，迄脚手做咩？你啊，甘问两个透早爬起来，一人一包，拢一人一包。其实一包都拢有够啊啦，我足量的物件。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起，0800-318-009。我希望讲吼，咱年岁食济啊，咱家己顾安怎，顾会行啦，啊，顾会行啦，这个足重要啦。咱人啦会行，身体啊，你会行，身体愈来愈健康啦。人若袂行，你剩较济都无效啦，吼、哦！啊，那一个死皇帝，唔达咧一个路边的活乞丐啦，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咯。啊，我这我咧讲，我这足优惠啊，恁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咧。哦，我的物件不但要互恁食到会饿了，搁会倒转来做。哦，这足济人甲我讲，阿公啊，第二遍买食的吼，买啊你做食，差足济，我讲啥差足济，伊讲。哦，迄淀粉差足济，我调你工去找工厂，讲有法度。南遐个迄个做啥？迄个做水果的成分啦、啊，有法度。迄、那个维生素 C 迄个成分会当迄个甜，甲降下较低。我降上低啊，几乎用要袂甜啊，哦，用要袂甜啊，哦，所以因为加完两杯，几乎拢是安尼啦。啊，顺的加完两百嘛，人你吃，问题你吃，无一定有效啦吼。来，阿妹电话举起，警察卡吼。阿峰甲你讲，你一定爱吃，吼、哦，你绝对爱吃。年岁济啊，尤其咱啊年岁济人更加爱食较重嘞。啊，卖超过两包，一干卖超过两包。我都甲你讲过，你透早你啉豆奶的人有无？你豆奶甲摕来，啊，甲留倒一包嘞，甲留嘞。我来阿无你就较迄款嘞，像咱华人这個大哥安尼讲。嗯、我到那下早时食糜拢嘛倒一包咧，甲拉拉咧倒啊。
2: 上简单就三回点知，你老买迄个蔬菜粉啦、啊。
0: 哎、欸，那买西南，
2: 你也倒一包落、哦，哦，就好诶。
0: 啊，你老益生菌嘛会使淋做伙。系
2: 啊
0: 系
2: 啊。
0: 哦，粉诶拢会使套做伙。
2: 对对对。
0: 哦，你拢无要紧啦，这拢无要紧。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听歌。

0: 来，嘴心软脑瓜哈、哦。来，咱这白母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佩蒂，咱讲来源啊，家园两百来源足重要啦，
2: 对
0: 不？好、哦、啊，世界上界出名的。就是德国的嘛。
2: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吼，像我这支会使在养生村内底吼，伊顺利签约完一个，像我靠讲的来源。
0: 因为这我来讲，因这养生村签了一年的来源，诶，足重要。
2: 嘿，伊唔是清清菜菜，甲厂商讲，大家交两杯来报，我个报会过，因为伊嘛会看你的来源嘛。
0: 对。
2: 吼，所以咧，其实全世界做交完两杯上出名的就是德国这间叫 Greta， 因为人一定有一百年、百几年的历史啊。
0: 历史啊，伊专门做交完两杯啊。
2: 分布个些做交完两杯啊，所以一个滴滴精进，本来小分子变中分子，然后变生态等级的，愈做愈细，分子量愈做愈细，咱人体才有法度完全吸收。好、哦，啊，过来吸收了咧，伊才有法度留伫咱身躯内底。
0: 对。好、哦，
2: 所以咧交完两杯，爸爸妈妈外口做侪杯交完两杯，你莫乌白食。食了无效了，佫伤身体，因为分子伤大，造成咱人体负担。
0: 吼、
2: 哦，然后过来呢，你要食到两杯了，你一定爱有一挂复方的，互你食好方便，对不？比如讲，你一定要有维生素 C， 促进它的合成。过来啥？玻尿酸嘛，一定爱。佮啥？佮有一个 UC2， 这上重要。
0: 哦 ，UC2。
2: 足少人甲 UC2 这个成分肯定高两倍来
0: 对上。足少啦，因为 UC2 足贵的。
2: 足贵的啊！你知影 UC2 跟那外国跟那 UC2 人个要卖千百块啊？
0: 对啦，像这样
2: 咯。我即马内底是直接给你加 UC2 嘞，你唔免个另外补充啊，应该安尼讲。
1: 来，
0: 对啦，即马重点，即马重点，即个 UC2 啊，咱个抗量抗有够。
2: 对，所以我爱甲爸爸妈妈讲一个交完两杯，即个观念你一定要改变，是因为即马广告吼，拢讲交完两杯就是针对皮肤，其实你去问医生。好、哦，你去问一挂营养师，伊拢会跟你讲，交完两杯其实，伊对身体足侪所在，比如讲你的血管，
0: 会更足重要
2: 啊，会更啊，你的比如讲你的黏膜啊，好、哦、啊，你的骨头，你的软骨，好、哦，全部拢需要交完两杯。
0: 我即摆讲一个，咱只爸母听，恁即摆足接听到一个血管剥离，迄是足艰苦呢。
2: 嗯，
0: 你去学会更去学剥离。迄是足艰苦，啥物叫做血管剥离？你知道嗎？咱的血管有两层呢，伊是对中哦，转硬甲你裂裂啊，好开，迄看无疼。
2: 嗯。
0: 啊，是安怎呢？因为你的血管无韧性，
2: 对，
0: 无加温两倍
1: 啊。
0: 安尼你听好无？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拄啊一阿姐讲阿翁，我刚听你讲一句话，我加一条，我一下讲，真正有你遮无感觉，啊，逐工都咧行，我都会行。
2: 嗯，
0: 但是啊，伊讲啊，真正拄阿华你讲安尼，看你讲安尼啦，无你保养诶，伊讲真正有影咧。
2: 对啦，
0: 坐轮椅诶咧，平平下我平坐会坐轮椅诶，足济呢。阿甲问，伊都开袂落。伊都咱啊，伊讲我遐病，我来甲讲啊，我健保卡退啦，医生甲伊看平平啦，你食还要创啊，无彩钱，你要安怎讲？
1: 啊，连刚看着
0: 坐
1: 轮椅啊，
0: 你对啊，连刚就看坐轮椅，伊讲安尼有影哦，保养。我有你食你这物件，但是人我即卖也阁足够惊。
2: 你看你看迄个公园坐一排，
0: 对，
2: 轮椅坐一排，
0: 坐一排。
2: 你讲伊个后生，伊个早间都无会保养嘛？
0: 我甲你讲吼，我即卖讲着你听。
2: 嗯，
0: 足济拢请我了，大拢知爱讲，哎，杀嘴拍起头嘛。
2: 拍起头啦！
0: 来，我甲你讲吼，迄位拍甲用要掉刷，是安那要掉刷？你敢知即外腰受骨？外头即卖该杀去呀吼，规定你呀。啊，坐咧遐，啊，因就去凉的所在哦，啊，
2: 规定
0: 下带落带开杠带背手机啊，拍住你去拍，你凉的无你甲你插，啊，话哦，话你话未行，你讲话佫未大声，你知无？无开胆嘛，对不？啊，那去拄着落雨咧，即摆话哦，你落啊较紧嘞，靠腰啊，摔断来，阿妈阿公摔对阿妈去，啊，你食力啦，对不对？佫
1: 唔知上得。
0: 系
1: 啊，
0: 对啊，
1: 啊
0: 是唔是过好较要紧？
2: 啊，今仔日，
0: 今仔日我是那特别邀请佩蒂，第一点，伊是专业，伊伫病院，伊内底啊，医生啊，一寡无啊多，伊个已经拢甲你开刀开好当好啊，是啊，那你个空嘴，啥物袂好，欠啥物，会去遐请教伊。
2: 对，
0: 好来，过来， 即卖人伊嘛知影养生村，是啊啦养生村，因为养生村啊，伊要赚咱的钱，就是你爱会行，伊才赚你的钱，赚会到。对不？啊，我要赚你的钱，赚会到。我首先你来我家，我什么都要煮给你吃。
2: 你知影即卖日本嘛拢做流行这个养生村，因为伊其实因的老龄化跟咱台湾差不多。
0: 我跟你讲啊，要去养，要去养养老院啊！我即卖讲一个你听啦。原本阮吼，我阿峰，我有四个兄，我有七个兄弟姊妹啦。阮老母八十几岁迄阵哦，来。遐兄弟姊妹决议讲要去住养老院啦，结果我甲阿华先去找啦，吼，咱卖讲离个地啦，反正阮两个去行动啊，阮就无啥爱啊，是啊啦，安尼啊，规养老院内底拢药啊味，臭味无，啊，佫拢倒伫遐，唔是你嗨啦，就是困的唔知人诶啦，我倒来，啊，遐阮只兄弟姊妹讲，啊，都要去养老院啦，啊，无咱也无照顾。尾啊，阮母啊，甲我讲，讲伊无爱去住遐，阿华就讲，安尼归去卖好去，请我落。后下日我咧讲，反正就是阮我拢我咧做，我咧做主较济啦。我就甲讲啊，既然甲无爱去，卖去，好甲再无去呢？爱若去，我来讲早就袂啊，因为我一个朋友因老母送去啊，半年就再见你。
2: 做车啊，因为你可是倒伫遐嘛。啊，一个人爱过十几个啦！
0: 啊，这个养生村的，哎呀，
1: 内底空气够歹，
0: 有够歹，啊，你要去待遐嘛？
2: 会使有一个床位底下倒就好啊。
0: 对，我伊就等于讲来有头啊，你倒。
2: 哎，我你有在遐倒。
1: 那个较歹咧，搁底下单
2: 所以做阵爸爸妈妈做阵时代，拢听个养老院，伊会惊。
0: 对，嘿，
2: 伊个是妈妈讲，我个是死死买搞起啊，
0: 我搞起在上面养老院。啊，其实爱安怎，你知唔知？
2: 即卖
0: 即个，拄啊，我听伊即个咱佩蒂你讲伊去养生村了，才知影养生村内底是足清气，老伙仔大家嘛穿甲足笔直，足清气，因为伊一个概念就是要你住遮养生。
2: 你来遮度假，
0: 你来遮那里度假，退遮正工的退休生活啦。你一个人诶，两个翁仔某诶，拢有人住。
2: 啊，伊毋是用食药啊哦，
0: 伊毋是用食，
2: 我先讲个哦，伊毋是用食药啊，你养老院就是直直用药啊，直甲你管吼，然后维持你的生命，按个养生村的概念是啥？用补个食品，爱用一寡食疗的方式，互你活较健康诶。啊，我今仔即个交完两百，就是甲人做养生村来合作诶。
0: 对，好，所以伊即摆已经摕到三间啊，我来讲未来凡正台湾的全部拢去用摕。因为我来讲，这组物件你食真正足有效的，迄起码人家讲有你食差足济啦。
2: 对啦，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卖定定你想讲啊，唔免保养啦，我都健保卡摕来，迄个啥都药人食。我甲你讲一句话，恁拢注意听阿峰甲你讲一句话，感冒卖讲啦，剩个慢性病你食西药对一个愈食身体愈好个啦。
2: 你知影，阮足侪看迄养老院迄啦，足侪拢是安怎？少年天气，
0: 对，
2: 少年天气叫伊保养，无要保养，
0: 足侪
2: 拢安尼。我会惊，我从嘛要保养，你卖搞
0: 出衰啦，
2: 嘿，你卖出衰，我讲我会安那安那，啊，然后无保养，你看即马个是安尼，倒伫遐袂惊
0: 啊。
2: 是谁个爱做工课，无我倒去甲伊看，你个一人孤单倒伫。
0: 所以细项物件，你唔能看我即厝啦物件，就是即厝啦即落物件，互你看袂起个物件，你一定爱有。过来一点，这你拢会使去问啊。阿峰今仔日讲，你拢会使去问，是唔是咱人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三十岁以后，你绝对体内绝对无法度制造胶原蛋白啦。嘿，哦，安尼听好无？来，阿哥有啥物甲咱补充的无？
2: 无啦，爸爸妈妈，你慢慢想讲，我食鸡卡低配安尼啦。
0: 系啦，唔免你唔好去想，迄是要食饱赢啦。
2: 第一，你敢有法多三顿食？你敢有法多逐工食？
0: 对啦。
2: 啊，过来分子上大，食个胆固醇过高
0: 诶。对。
2: 哦，三高过高诶，其实足侪。迄是以前诶观念，其实咱人特别进步，你一定要有一挂新诶观念。
0: 对。好来，以上健康常识。

0: 袂歹哦，林秀珠所唱的伊这里的也做国父纪念馆的演唱会，哦，迄个演唱会吼，啊，最新编曲的，啊，做三声无奈。较早你要听三声无奈，无人安尼唱话的啦。
1: 因为
0: 迄个较低的，迄个较低啦，哦，伊即摆用这安尼好听。啊，我来讲，其实啊，你看伊年岁七。敢那七十外，迄丹田真了烂啊！你看你听唱歌，
1: 其实拢讲啊，拢是爱保养啦。
0: 对，练功啊吼，练功我才报伊一首歌，啊做《台南三景》，我唱了真了赞。哦，伊，你看伊年会车，我听你，我看伊演唱会咧唱歌吼，哦，迄丹田真了烂，未破声唱歌，未骚未破声啦，哦，
1: 足霸气的。
0: 对对哦，真正。哦，啊！你甲唱三声无奈，较早你唱啊唱着足悲哀的曲，人伊即摆伊即边哩国父纪念
1: 馆，伊
0: 即摆哩国父纪念馆了，甲即个音乐总改过了，你甲看听起来就阁无同啊！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佩蒂啊！贝蒂啊，剩八组啦吼，咱讲实在，啊，你有看听到这电话啦吼，嘛是啊，少钱人要爱啦，吼，因为咱这组我来讲，你买贵，拢搁倒当来买。
2: 不是啦，我先讲真的啦，即马
0: 先
2: 讲
0: 会去啦。来啦，
2: 我先讲八组，咱卖就好啊啦，卖三安尼啦，
0: 八组
2: 我一组，你我知你的意思。
0: 加两组啊，
2: 真的无懂。不是八组，咱卖就好啊。你卖讲，我都卖参详，爸爸妈妈你体谅我一下。因为阮这一定甲养生村签约啊，
0: 对，
2: 啊人内底无系 UC Two 食个是卖2300，
0: 对，
2: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无 UC Two 卖2300，
0: 哎对，
2: 嘛是30包一盒，吼，啊人内底无 UC Two 2300，阮内底个你系 UC Two， 你即马搞卖到这个价钱，我感觉这剩这八组卖就好啊。卖就好啊！
0: 卖啦，反高食一个，无嘛加两座啊，三座嘛好。
2: 两座拢无啊多，真嘞。
0: 啊，无这电话是后壁你接，我卖接，你拢甲讲，我无爱理你啦。安尼就好。
2: 系啦，不是啦，不是安尼个，我那我做。
0: 好大组的啦，哈。
1: 既然个来啊，
0: 好提个啊。后日落你收哦，嘿。
1: 太干脆，
0: 这摆就是银行
3: 介绍
0: 都一关。
4: 诶，
0: 好啦，我跟你讲哦，咱这把
2: 握。你卖搞变姜鱼，我无得，真诶卖搞。
0: 伊真正无多啦，哦，伊讲真正无多。
2: 你备做备备就好。
0: 哦，啊，我跟你讲，咱这把握啊，你注意听啊，准备做哈。这机叫做全方位加完两杯。
2: 会使加我个加啊啦，啊，真诶，真诶，
1: 无嘛加两座，
2: 这座真诶无
0: 多。好来，啊，您注意听，你注意听，好来，
1: 好。
0: 来，你注意听后下，全方位的加完两杯，是安那叫做全方位？咱上起初是胶原蛋白呀，尾啊，佫要求厂商加一项啥？固骨嘞，固人骨来，叫做 UC two。哦，这一定要对加钦兴哦，咱的加钦兴头上这软骨佬哦，对迄地抽正抽。好来，即卖来佫内底佫啥？玻尿酸，啊，搁这个啥，所有的维生素 C， 拢装里个内底。
2: 你看我加到这多，
0: 对，
2: 我无给你起个，你搁搞流干呢？你要搁希望我数量搁合理，我真的无法度。所以咱个是备做备备啊，即摆搁来电话搁来，
0: 哎，搁来，搁来啊！唔代表哪讲，你
2: 得
0: 存备做。来，我跟你讲，你若袂卡手卡咩呢？注意听好嘿，一天正常就，你还搁足够走，啊，你都。你苦嘞，都一背起来未酸未痛，你就是一天一包得。
2: 嘿，保养就好啊，一天一包。
0: 啊，你若有感觉讲，我即马咧行，加足食咱嘞。迄反正你规身躯只要有会震动的骨头的所在，拢需要这样物件。
2: 对。
0: 因为我两项拢难累啊嘛，三项哦，这个 UC
2: two， UC two 嘛，
0: 一般加完两杯，吼，过来就是这个玻尿酸，三项我拢甲你扛累啊。你就是较为感觉，你就早晚一包就好，唔免食到三包嘛。因为我讲这一包5000迷你滴的，绝对有够，
1: 量足大啦，
0: 绝对有够啦。来，你注意听哈，买两盒无，送三盒，细组收到就是5盒， 我阿表有话
2: 这，无这个介绍，
0: 无啦，绝对无啦。我听你安尼讲，绝对无啦。
2: 绝对无
0: 啊，
2: 多。
0: 来，我阿因为你三千，只阿因你讲啊，即卖表里养生村有两千三。
2: 啊，无游戏兔哦，
0: 无游戏兔哦，哦，伊个甲你强调哦，无游戏兔哦，我着卖你两，因着交加两千三哦，对不对？阿来咱遮一边五阿三千，只存偌济六百块。
2: 哦，我真的
0: 对不？啊！你也买大组的，买大组的，五阿三千，十阿是咪多阿六千？
1: 对，
0: 我等下佫加送两阿无哩。我来讲十二阿无，
1: 十二
0: 阿，因为你六千块，只阿剩偌济？
1: 五百块。
0: 每一阿内底有三十包，三十小包，每一包内底有五千米呢。
2: 对，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六组，你若下手买爱紧，啊！我来讲。像拄啊，只阿姐讲有影呢。阿红，你讲这句足实在，有你遮真正有差，有你遮真正有差。
1: 喂，
0: 是安那有差？因为有你遮，你真会感觉安怎？感觉讲我食到遮济话，还佫会惊。
2: 嗯。
0: 感觉我食到遮济话，久了还佫会爬起来。感觉我食遮济话啊，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脚头，一世界拢还佫会叮当。
2: 对，你爱猜哦。嗯。
0: 咱你注意下看，咱台湾不管查甫的、查某的，袂惊原因足大，拢是髋关节甲关节，
2: 对，
0: 拢这两项较侪。好，拢咱的脚头有这个出问题足侪，所以你若要顾会好，加完两百绝对袂使欠嘛。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春节六组啦，一组都无法度
2: 加啦，哦，
0: 拍死啦哈！
1: 今年
2: 到呢，不是啦，今年拍死，今年爸爸妈妈拍死，会再加我绝对加。
0: 这人都伫遮，我现问互恁听，都真正袂加钱，
2: 真的袂。
0: 啊，无我嘛希望讲加照顾一寡长辈时代。哇，即卖电话作侪，剩最后六组，买电话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是安那配置讲一定爱加，因为伊讲哦。未来每一个老的、少年的，包括阿公这个年岁，以后拢
3: 大哥，
0: 哎，囡仔
3: 不好呀，
5: 哎，你要多多
2: 注意啦，你家己顾
0: 好，
2: 你
3: 好啦，
2: 顾好，啊，别是讲养儿防老，
3: 最多
0: 你
3: 好，
0: 一定来过关啊，过关你会行，
3: 当时啊，
0: 你会行，
3: 哦，
0: 祈求咱幸福，咱要来带养生村，哇，
5: 健
0: 康山，大个所在够好，对不？够清气，
2: 活了健康，
0: 嘿，啊，咱会行，出来还能猛开讲。啊，开讲者，啊，开讲者，活了健康，活着会快乐，
2: 有尊严，
0: 有尊严，你的人生才是对的啦。好来，买电话机甲卡号的，电话机甲卡，因为我来讲，来，因为来，我接哦，啊你，我来讲哦，你，你过一边接，啊，我这边，我来讲哦，卖咱这爸母啊，你不要大多细做讲了，因为出，
2: 电话卡满，爸爸妈妈你爱抽一个，
0: 阿麦姐啊，阿麦姐啊。
3: 喂
0: 喂，你要大组细组？
3: 诶，你去选。啊，细组
0: 啊，好。好，来，细组的哦，嘿哈。
3: 诶，
0: 好，
3: 别来。
0: 后日，后日。
3: 后日来。
0: 好，好，哈，哦。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来。换我这。换我这。
6: 诶，我胶原蛋白。
0: 要大组细组。好好，后日落你收下。
6: 哎，啊，迄个成功有几摆噻？
0: 无要紧，迄无要紧，迄无要紧啊！你莫惊啊，嘿，好，来，拜拜，拜拜，来，紧的哦，嘿，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因为我来讲，这我含一组都未加钱，这人伫遮，可以带因这人，我跟你讲啦，你病大家都知啦，因这专业的，因这捌。要安那去吃，要安那去顾，拢一定要有一定的量滴咧，无够量是无效的。
2: 对啦，无够量你个食新鲜的尔。
0: 对啦，迄都免少者，加完两百量一定要够。
2: 对啦，啊分子爱食，咱只好都吸收啦。
0: 分子一定爱食。
2: 我阁希望爸爸妈妈食好方便。
0: 对。
2: 吼，你个是要安那食透早要加豆奶、牛奶、
0: 红
2: 梅来滴、饭来滴，拢会
0: 使
2: 加，
0: 拢会使加。你看阿华，你只拢加咧。饮菜汤的时候加落，嘛是你吃。
2: 对。
0: 阿边啊，我来讲，其实安尼靠吸收嘞啦。
2: 嗯。
0: 啊，我来讲，年会有诶上好是一早各一包啦。
2: 对。
0: 啊，卖食超过三包是安那？我当然你，我若要讲一句啊较粗嘴的讲， 你国家早食五包嘛，无要紧。阿贤啊，因为我顶多靠人买咧，对，我靠钱赚。但是我跟你讲，我贤啊，跟你讲，卖超过三包，因为这真正量有够
2: 啦，对啦，
0: 唔免食哈济啦，哦，唔免食哈济啦。最主要你食咧，你顾你的身体，白白扎扎皮肤，咱的所有肠啊，会更。需要的，包括咱他们，咱的肩胛，全部拢是爱加完两
2: 块，
0: 对不对？你是安那唔食，对不？来，剩最后三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即卖只要是千八哦，以后只要是两千三、两千五，哦，因即卖养生村标到是两千三哦，哦来，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三盒，拢总五盒，又为你三千块。哦啊，每一盒内底有三十包，每一包是五克，拄好五千米呢。啊，那大组的十盒六千的哦，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收到拄好十二盒，意味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从最后三个人去啊，买电话较紧的啊，嘛袂。反正伊都一组都无法对家就对啦，哦，袂使啊，袂使你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那以上广告啊，
5: 哎，我是一个言破不清的家尊人，初次家尊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乱乱不舍，眉头笑别，何时再回来？

0: 来，客店啊，所唱的码头小别，吼、哦，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啦，我甲你讲啦，吼、哦，你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迄、那个啥呢？迄、那个止疼剂较卖食嘞啦，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你只要内底 UC2 甲补充好够，啊，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卖定定咧想我啦，啊，你这两包代表你甲当作药啊吗？
1: 药啊嘛，无要紧。
0: 我甲你讲啦，
1: 迄药啊嘛，无要紧。
0: 恁即摆注意听啦。你若食药啊，卖甲我骗啦！到尾啊，上肝甲油脂啦。我著甲你讲过啊，咱迄个邓三哥啊，迄无敢工厂开五六间，迄钱敢无存了济？敢为着一个这个阿妈棍子啊吼？迄个啥？伊遐讲做啥？
1: 僵直性脊椎炎
0: 啊！叫我讲你茫搁食啊！拢食肌肉松弛剂、止疼剂，食甲油脂害了了，拢。我还没泡茶，三分钟就爬起一次，三分钟就爬起一次。
1: 不然
0: 我提副顺利好吃，这阵啊来拢吃啥？你知无？拢吃这组胶的两杯安尼吃，拢安尼吃哦。伊讲阿芳啊，好加载，我来去遐坐，今麦来去遐坐，好加载啊。你不我吃这，我甲讲，其实你逐工甲吃，逐工甲吃，啊，你就会使去甲看嘛。迄网络拍了，这都未伤胃，未解肝。这款物件来解肝、解腰子，会害你的身体，就代表干哪，你饭嘛袂使食啦，你饭嘛袂使食。
1: 你三顿的饭甲拢袂食钱，
0: 迄拢袂食钱。安尼你听我意思哦，食品就是亲像你食饭同款，我著定咧甲你比了，你听上简单咧，肉肚枵，
1: 肉肚枵，
0: 你就是爱食饭，
1: 饭
0: 就是饭嘛是。饭你治你的肉肚枵啦，嘛是你，你
1: 听无？还佫兼配菜
0: 咧。对哇。啊，所以为人都听无上济，啊，食有效无？要安怎讲食有效？要安怎讲食有效？我著甲伊讲，大兄即刘妈妈啦，迄要八十啊啦，你甲想，行路要下，逐工爱去坐山路面，逐工要去透早要甲公阿妈烧香一下，都爱换迄个门道啦，无换伊下袂过啦，脚头救袂起来啦。开始听咱的节目，开始吃，人家即卖唔是干啦，干啦下个月啊呢，两个老翁公婆啊拢八十外，也过即卖也过去插孙啊啦。你看拄下来叫两三大组，所以阿峰甲你讲实在，物件你吃，咱就是安怎爱持续一来甲吃。啊，你逐工甲吃，太有贵，你袂甲算。你若要大组，剩500块，我讲你听，30包啦，一工一包啦。人个刘大姐，伊就坦白讲，一工一包，就拢有够啊！你甲想，一盒食500块，食一个月啦，对不？一包就10外块尔，对不？一包10外块尔，啊！你卖定你想讲，我食落，我几工买好，那安尼拜托你唔好买，你去食西药。阿峰甲你讲实在，哦，你若食到尾啊吼，像我咧讲，邓三哥安尼，食落吼，坐咧又自嗨啊！对哈伊啊！你捌听慢性病人食药啊，食好药无？有啦，迄落因囝来话讲，阿爸，我来啊，你紧走哦，迄落好啊啦，迄落就好呀。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咱讲实在啦，阿峰有当时啊听到人咧问这，我拢无啥爱阿咪讲个啥啦。你今仔你问题，你个脚出问题，咱个身躯出问题。咱来病院看医生，医生啊，你这样换骨轮咯，爱换啥？来，你敢问医生，我这声开了几啊万啦，换骨轮，你讲叫爱自费啦，会好不？医生敢甲你应无？伊敢甲你讲哦，你等于我开药，你药啊照吃，倒嘞啊，几工来开始来做复健，这个复健一个做落啊，没完没了啦。你老去开过刀的人就知，没完没了啦。我老母刚开一个脚骨，即马甲即马开落了，甲即马十外年，怎啊倒入眠床顶？这我嘛唔惊，主席听到，迄、那个脚头乌啊，脚骨啊，当起迄医生啊，迄、那个接骨的，迄、那个搞阮接迄个医生讲过啊啦，啊你这吼、哦，遐架梯啊，梯啊莫用劳保的，劳保的无效，劳保的无效啦，叫阮都爱自费，我讲好自费，一支69000，哦，69000，即马一个用落。一个空嘴你收袂吧？讲接过啊！一个空嘴啊，不是在流汤，你听无？阮外落去已经耽误啊！我带去予看，迄医生安怎讲？你敢知影？迄医生安怎讲？你敢知？甲你讲安怎？可能迄支铁啊出问题了。 迄有当时啊，即卖人都袂使乌白共出脚动手，无迄个较歹性地人就较做落。你毋是讲毋好用健保的，用自费的无问题。你要安怎？哑巴出黄连啦，哑下狗第四囝啦，讲有苦无当讲啦。你要还咪多冤家吗？啊、对唔对？甲阮讲安怎呢？啊，无佫开刀，佫开一遍安尼啦。你甲看迄医生讲即落话。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顾好啦，顾好啦。啊，你无当买遮俗个啊啦，无当买遮优惠个啦。阮是因为阮顶头拢还阁有四大人，知影讲四大人若袂行，咱四世是足麻烦个啦。我无骗你个，咱四世是足麻烦个啦。所以咱这爸母啊，顾好，真正顾好。我这边好你的，不是刚加完两百呀，佮特别添加 UC2。你去问看 UC2 贵到甚物程度？哦，所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等于一天甲接一包，这拢食物、食品保健的，你最放心。啊，你若较严重诶，你有退化性诶关节炎诶，你甲食两包，食甲你家己感觉较快活，一天只要一包就好，量绝对足诶，5000mL一盒，一包内底5000mL。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咱诶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阿华，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你会记了嘿，明仔载见。

0: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大家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如果是一礼拜开始吼，拢总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谢谢，感谢。来，这里好。
1: 好赞！
0: 哎，好赞！
1: 好赞，第一个哦。
0: 哟，
1: 我听你讲的，我来给你卡电话。
0: 哦，叫你第一名哦。有。哟，
1: 我要来点歌。
0: 好呢。
1: 游龙到台北。
0: 好呢，来台北佚佗嘛，袂歹啊。
1: 我家己拢无咧去啊啦。
0: 哎，罔惊啦，啊无游龙来去屏东看顶啊。
1: 好啊，你游龙来看顶啊。
0: 看顶好像。哎呦，电话插插掉
1: 啊！
0: 哦哦哦！哎呦，哦，电话插头啊吼！隆重谢谢吼，来隆重欢迎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来。流浪到台北，

谢谢哦，谢谢哦，嘿，来感谢哦，这个牛奶粉哦，确定的起价哦，会调整价效，一罐就是千二吼，啊，但是吼、哦，我又在一摆，啊，恁拢总详细听，啊，无买着就无法度吼，过来一罐拢爱千二吼，啊，即届我拢总要优待，互恁想袂到的吼，拢总会记吼，同款买一箱就是10,500，一罐等于剩800几块了尔吼，啊，你即届优待完过来，无阁讲按五三来起价吼，即先甲恁讲者吼。一罐就是吼，拢总存800几块，啊，恁上基本的买5罐4500吼，一罐900块，一罐900块，啊，恁即届又再刷过来拍摄吼，因为总共差不多320箱了尔吼，320箱了尔吼，这又台湾拍摄过来吼，恁来互阮起价，无法度原物料逐项拢起价吼。啊，咱大家拢在咧讲安五三嘛，当时牛奶粉要优待吼，啊，即马先甲大家报告吼，恁听到要注文呢，拢总在专工卡电话，啊嘛无通做工的优待啦吼，啊都即不动吼，所有全部吼，咱拢总优待结束，咱都拢总吼，爱互阮恢复原价，一罐爱1200块吼，一罐爱1200块吼，先甲大家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共款。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后日张大姐吼，你福气啦吼，福气啦吼，拢总吼，啊都本来也无决定优待吼，你有登记吼啊，同款，咱会照

0: 在这里肯定。
1: 什么会？
0: 在这里。
1: 什么在这里？
0: 肯定。
1: 肯定唱的。
0: 哎。
1: 啊，什么歌？
0: 肯定在这里。
1: 在这里哦。
0: 哎。
1: 来查看有无嘿。
0: 哦，对对，
1: 都听你的。我来拢装会去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那这个牛年粉，我都讲过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应该拢装，大家真内行吼，拢装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吼。啊，咱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你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可以吼，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沈燕唱的在这里吼。

嘿，我买五五罐。我搁一百罐的呢。嘿，哎，你看到那上无瘾啦？我要给你送三，那隔壁那个大哥看好你。

啊，谢谢大家真内行吼，听到也紧吼，五罐4500，一箱12罐就是10500，一箱12罐就是10000。

0: 按空五百吼。这安尼你甲看，一罐剩800几块，买几箱啊？你甲看卖吼，拢总会去。啊，过来拍摄爱搞给你讲者吼，过来真正一罐就是爱千二块吼，牛奶粉拢总完不了起价，起太多咧吼，前顶批都已经起价了吼。啊，这无法度吼，爱嘛是爱甲大家宣布讲，确实都没有办法吼。啊，你要甲咱主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吼。优待无咧等人吼，买几箱就10500嘿。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1: 我刘文姐啦。
0: 哎，刘文姐啊，你好。
1: 哎，无，迄个罐哦，怎无电粉一罐几号？
0: 即卖一罐就是五罐，就是4500啦。过来下摆一罐拢爱千二啦。五罐4500，一罐等于剩900啦。
1: 啊，我甲你讲，我是话出来过两大罐啦。
0: 嘿嘿嘿。
1: 我甲你买两罐啦。
0: 两罐都2000，你才买四罐啦。四罐吼。啊！你讲无要紧，四罐吼、哦，3600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吼、欸，安、哦、尼好无？
1: 买四罐。
0: 嘿啦。
1: 我惊伊都。
0: 会啦，会、欸，迄新的拄则做出来啦，吼、哦。嗯。好，谢谢。
1: 哎、欸，我甲你讲吼，哎、欸、我一个，哎、欸、我吼五张，我讲点罐要甲你换。
0: 洗三分，吼、
1: 哦。啊好。
0: 好好好，再甲你寄过去。
1: 好。
0: 好，谢谢。
1: 明仔载也是当心。
0: 好，要去甲你讲嘿。
1: 好。
0: 我你好来坐。喂，你好。
2: 诶，你我讲咧。
0: 诶、欸，是啊。
2: 牛奶粉，咱咱一箱偌济啊？
0: 一箱10500啦。
2: 12罐呢。
0: 对。
2: 我要一箱啦。
0: 过来阿伯，得14400啦。
2: 我要一箱啦。
0: 好，好，你住倒位？
2: 哦，我高雄啦，三明区啦，家你买过六间物件，你唔知。
0: 什么大名啊？
2: 王玉露啦。
0: 哦，顶贵路啦。
2: 嘿啦，你知啦吼。
0: 哦，顶贵路啦。
2: 啊！你今仔日送啊？
0: 今仔日见面才到啦。
2: 好啊。
0: 你内行的也紧买起来啦。
2: 我旧年该买一箱半咧。
0: 哦，对嘛，即马看你过来台，若要来台，紧搁加讲啊，无吼，过来一箱台14400哦。
2: 好啦。
0: 哦。但
2: 唔但我食了到遐
0: 无诶。有啦有啦吼。
2: 40
0: 有啦，顾好健康就好啦吼。
2: 好
0: 好。好，谢谢。我你好来坐。我你好。
3: 嘿，我三五，
0: 哎是，
3: 嘿，我加加迄个油布2000块
0: 交包啦嘿，
3: 唔是，无12包，
0: 无啦，
3: 无、
0: 哦，1000块4包，2000块交包啦，
3: 好啦，
0: 啊你住倒位？
3: 我住了高雄市，
0: 嘿，
3: 前镇区，
0: 前镇过来，
3: 南街路。
0: 南
3: 是东西南北的南。
0: 哦，南雅路嘿。
3: 诶，南雅路南二巷。
0: 南雅路南二巷。好，南二巷几号？
4: 988。
0: 好好好，再给你寄嘿。好，谢谢。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5: 诶，我送到这里
0: 哦。诶，搞啥？
5: 我南州里的。
0: 啊，你先你好。
5: 来点一条干冰干杯的日语的，
0: 啊来找哦，
5: 啊尽量找日本人唱的，按台湾人的名和日本人的名，应该你拢看有吧？
0: 来找嘿，
5: 啊好，多谢你，谢谢。
0: 后来拢总会去，听到拢会较紧吼。一罐都是千二，两罐2400吼，啊即马买五罐吼，买五罐就是4500，买几箱一箱10500。买几箱一箱10500吼，拢总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吼，听到当然就要紧吼，拢总会去哈，谢谢，感谢，喂你好，喂，
1: 嘿，我刘文杰，我讲你讲几罐啊？
0: 4罐3600。
1: 4罐3600
0: 吧。哟，一罐剩900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
1: 啊，好好好。
0: 来，拢总会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嘅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啊恁伫咧讲嘅吼。过来一年吼，原物料起价无多吼，拢总会去哈。要甲咱主文欢呼的，做恁卡电话吼， 0800-9953 0800-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无咱优待，卡手用，速度第一紧嘿，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好朋友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恁做恁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嘿，咱会记得讲吼，要甲咱。凡副产品、高官产品，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谢谢。

0: 好啊，
1: 好，我再跟你讲嘿。
0: 好 ，OK。
1: 好，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1: 欸。哎、欸，你好。
2: 我师傅。
1: 哎、欸，搞啥？
2: 我迄个分行姓曾诶。
1: 曾大哥，你好。
2: 啊啊啊！迄、那个你讲牛奶粉。
1: 嘿，牛奶粉倒啊，最后一届又带咯。
2: 一罐偌重？
1: 一罐斤半重，900公克诶，大罐诶。
2: 大罐诶哦。
1: 嘿。
2: 啊，迄、那个食了毋知下未吼？
1: 大家拢伫看，真侪食未下，食久内都会下咧。
2: 无你先寄几罐啊来，我食看卖。
1: 四罐啦，上少四罐，四罐又带3600啦。
2: 哦，安尼哦。
1: 嘿啦，一罐等于900啦，尔啦。
2: 啊，迄个当时还要寄。
1: 嗯，啊，对你讲着明仔载就给你寄了嘿。
2: 较紧哦。
1: 嘿咯。
2: 我捌两工啊，无要紧啦。
1: 啊，看你要当时，你就加工当时着。
2: 咱头都今仔日就拜二啊吼。
1: 嘿。
2: 差不多拜五啦，
1: 好拜五好啊！住址啊，
2: 我都
1: 分两乡，
2: 分两乡，彭溪川彭拿街611-77号，
1: 彭拿街哈，几巷？
2: 611-77号。
1: 哦，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2: 袂啦，我都唔捌给你叫啊，是讲你都听你咧讲哦。
1: 好，这真实用啦。
2: 嗯。我算讲食了，唔知下袂啊？
1: 对哦，
2: 给你先食看咧。
1: 好，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拢会使吼。
2: 啊，干那安尼清的敢袂用咧？
1: 会咯。啊，有个人咧泡咖啡、冲咖啡、煮咖啡，看两汤匙啊，都嘛真好用。
2: 我咖啡我唔捌食。
1: 好，安尼我是安尼甲你讲吼。
2: 哦，
1: 好，谢谢。好，谢谢吼。来，紧的吼，恁要注文的卡手爱用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哎，电话卡通就爱出声啦吼，啊，电话卡通你无出声，我就唔知你要创啥吼，拢装会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53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恁某咱优待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我咧讲过吼，无通做，无通做嘿，谢谢。

0: 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老朋友拢总知吼。迄真侪食袂下，对咱的拢总食会下吼。要甲咱注文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喂，你好。
1: 你好
0: 哦。
1: 我考虑住哦，我要叫牛奶粉。
0: 要偌济？
1: 5罐。
0: 5罐4500。
1: 哦，好好。
0: 你住址由我来。
1: 新北市。
0: 新北市。
1: 新庄区。
0: 什么区啊？
1: 新庄。
0: 哦，新庄区过来。
1: 中正街。
0: 中正街。啊。冲什么街？
2: 冲
0: 县。哦，冲县多几县？昌盛街哦，昌盛街哦，哦，过来，22号，好啊，什么考律师哈？
1: 啊，对，
0: 啊，好，谢谢。
1: 啊，什么时阵来上？
0: 明仔载行后日收到嘿。
1: 好，
0: 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你问。
0: 哎，要偌济？要偌济？
3: 5罐啊！
0: 5罐4500。
3: 啊，你提5罐好啊。
0: 好，你什么人？
3: 桃园市里面啊。
0: 哦，林秀英大姐哈。
3: 哎呀。
0: 好，谢谢，好好好。
3: 哎，我这话要点歌。
0: 什么歌？
3: 酒。
0: 啊。
3: 酒啦。
0: 歌名叫酒啊。
3: 哎呀。
0: 好，来坐嘿，好。喂，你好，来坐。
4: 无什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
0: 无法度呢，我都有诶，我都紧叫出来，我都报了啦。叫出来，我都报了哈。
4: 好，
0: 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哈。紧八号无，咱邮袋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头份吼林大姐吼，新增考虑书吼，拢总会记5罐4500，一箱10500吼，买几箱10500，啊恁听到就是爱紧，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过来一罐拢总1200块吼，拢总会记电话拍通嘿，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电话甲您接无到，拍摄哦嘿，搁加卡一吼，一摆无通，两摆买通吼，谢谢嘿。我你好来者，电话通了。
5: 我什么
0: 事哦？嘿，爱讲话啦。
5: 我什么事无？
0: 是啦。
5: 爱牛奶粉啊。
0: 要偌济？
5: 5罐啦。
0: 5罐4500，一箱10500啦。
5: 5罐，我跟你讲，爱你，我好少斤啦。
0: 哈？
5: 我好少斤啦。
0: 哦，好少斤，好。
5: 你知影无？
0: 迄、那个草屯。
5: 中山街。
0: 中山街。好好。我再叫紧给你送嘿，
5: 来去哦。
0: 那吼，
5: 好啦好啦，
0: 谢谢。喂，你好，来者。
6: 喂，
0: 你好。
6: 你好。你讲那个这边油啊，怎做？
0: 什么油啊？牛奶粉难道油啊？
6: 不是啦，你遐不是我讲呀。
0: 我讲三啦，嘿啦。
6: 我你这边在讲哎呀，四罐咖啡哪个呀？
0: 嘿，牛奶粉呐。
6: 这牛奶粉哟，
0: 有啦，
6: 这不是哇哦，
0: 牛奶粉，
6: 啊，无你遐我食骨头诶，
0: 食骨头是补骨精丸，1罐3000啦，
6: 1罐3000哟，
0: 有啦。来接，
7: 喂，
0: 来接哦，你好，
7: 三嘛，
0: 哎，
7: 啊，你卖牛奶粉安那卖？
0: 一箱10500啦。
7: 哦，我无买遐济啊。
0: 5罐4500啦。
7: 啊。
0: 5罐4500。
7: 哦，四罐偌济？
0: 3600。
7: 我要四罐就好了。
0: 好，你住倒位？
7: 我住无楼山顶遮。
0: 国姓？
7: 哎、欸，
0: 住址咧？
7: 我来讲，你叫阿聪提来，阿聪哪位？
0: 哦，啊，你是什么名？
7: 我，张太太遮。
0: 张太太，啊，你无讲，伊本来你无甲讲，我帮侬甲讲。
7: 伊较早伊就捌提来。
0: 无啦，较早足久，你爱讲住址，你敢毋是有住址？
7: 我水无老山顶，十一人家山顶家。
0: 无啦，什么川？
7: 长流村。
0: 长流村哟。
7: 嗯。
0: 哦，啊，过来咧。
7: 啊，过圣阳长流村啦。
0: 嘿。
7: 啊，十一人啦。
0: 嘿。啊，几号？好好好 ，OK， 好，
7: 哦，
0: 好，谢谢。
7: 你若讲张妈妈，这伊就知啦。
0: 啊，你有个江太太，还有个张妈妈。
7: 张妈妈，我讲唔对啦。
0: 对哦，妹嘿。
7: 哎，拜谢。
0: 哎呀、啊，嗯，好，谢谢。
7: 嗯。
0: 好来，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吼，因为电话真多啊，我都讲过320箱了呢吼。你要吩咐的就是紧嘿，拢总会记吼，过来拍摄，你要甲阮买一罐爱，互阮。啊，起价了，一罐就是千二吼。即马五罐本来爱6000，即马五罐4500吼。啊，买几箱的吼，一箱10500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谢谢。

0: 妙树咧。
1: 好，再给你送过去。
0: 系啊。
1: 好，谢谢，好。
0: 好。好。好，我稍等了，拜个。
1: 你今仔只拜二呢？呢？今仔是拜二呢？
0: 我知啊，啊是讲。
1: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0: 后礼拜二啦。
1: 好好好，谢谢，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
1: 我你好，来坐。我你好。
2: 哎，啊，
1: 我
2: 三
1: 哦。哎，高早。
2: 哎，高早，我记得啦，三明治啦。
1: 哦，哎，讲故乡啊，来。
2: 嘿啦嘿。哎，买七罐啦。
1: 你买七罐，你买一箱。
2: 啊，我唔过只嘛。这个爱用不够。
1: 哦，你要七罐哦。嘿
2: 啦，啊，这个爱用不够，我只那看卖咧，啊，那迄个再去补者。
1: 哦，无啊，那即摆就刚买起咯，要过来起价呢。
2: 我知，啊是讲，啊，就是这七留一寡七个人爱用啊。
1: 哦，好啦好啦，七罐，好好好好。
2: 七罐就好啦。
1: 好好好。后来你甲看拢个啊，即马紧买起来吼，紧把机会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一箱就是十二罐，一罐那千二多啊，好14400吼，即马就是10500，即马就是10500，恁会记要注文呢，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您做您卡电话吼，隆重做您卡嘿，敢那歌名这旧的吼，我这找无呢，敢那红艳红唱的款有啦吼，来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3: 王三，你好。
1: 啊，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叫你讲迄个呀。
1: 速通哟。速通啦。

哇，谢谢吼，电话真多吼，甲恁接无到吼，恁再搁卡好无？再搁拨者吼，拢总会记的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养生五年份已经吼，有几落摆拢总吼，原物料起价，咱一直拢无法度啊，唔敢甲咱听众朋友起价，即届无法度。但是最后即届优待，恁予咱优惠，过来无可能安尼优惠吼，所以恁要反悔就是爱紧吼，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养生五年份吼，过来吼无可能安尼优待，即马一盒一罐，就是咱这大罐的近半当嘞吼。一罐900公克，一罐900公克吼，拢总会记吼，一罐1200块，两罐2400，即马买5罐4500，你若甲咱买规箱吼，买一箱吼，本来就是爱14400，最后一届优待10500，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这个咱板桥阿姊啊，点播半醉半清醒，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感谢吼。我紧来接电话，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

好来，谢谢啊！电话真正来跟您接无到，较歹势。您爱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吼。屏东九如杨大姐吼，玻璃的这徐大姐吼，拢总 OK， 拢总 OK 嘿。咱头昏吼，咱这周大姐是老朋友了吼，拢总无问题嘿。啊，彰化市三民路家吼，咱阮共故乡的吼，啊，这林妈妈吼，谢谢嘿。来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通嘿。咱的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这已经老牌子了吼。较早大家食到牛奶粉就惊，那我迄食到吼牛奶粉，唔是漏屎就是闭结吼。咱的拢从照台湾人的体质落去吼研发的吼，啊，针对着咱这个三顿就是欠缺的跩营养成分，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即罐就是。千二块了吼，即马一罐千二块了。最后一摆优待哦，听众朋友吼，五罐四千五，买一箱十二罐，一万空五百。最后吼，过来你一箱你甲看，一罐啊千二，一箱十罐得一万二，十二罐得一万四千四。即马就是买一箱一万空五百，大家拢总伫咧期待。我讲吼起价了无啊多，但是吼即届也阁照。特别的优待，予咱听众朋友吼，您要注文呢，拢总进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东区吼，台中市东区林大哥吼，春花网络，后一点钟久吼，会甲你做报送，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报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即马一罐就是千二了吼。即马过来一罐拢千二吼，啊，你若毋捌买过，要买一罐就是千二块两罐，咱才有价，两罐两千四，但是你即马买四罐吼，买四罐咱就是吼。特别优待一罐拢存900块呢，然后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荷兰优惠，荷兰优惠嘿，金八最后拢总有听到就是荷兰优待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会记啊。您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用吼，速度就是爱紧嘿。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大罐的，唔是小罐的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这吼听这朋友大家咧等，我讲歹势起价咯，一罐千二，但是即届最后一届大优惠，最后一次，公司无趁钱，搁兼啊爱了运费吼，拢总优待即摆吼，恁会记啊过来爱问调整介绍咯嘿。过来要问调整介绍了，先甲您讲一下吼，要甲咱注文呢，拢总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要紧哦嘿，总共干那320箱了呢，无多哦。啊，人若规箱规箱咧买，是真紧，规工啊就结束了吼。啊，恁要予咱优待，请恁就是紧吼。
五罐4500，本来五罐要6000，现在五罐4500，差这么多，当然了齁，真的差很多齁，拢总紧把握去，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同款后点真久，也是五三在这跟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一万四千四的啦，哦，
1: 好，
0: 哦，谢谢哦嘿，
1: 哦，
0: 哦，再给你送回嘿，
1: 哦，
0: 哦，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哦嘿。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拢总欢迎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您拢总甲记好清楚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啊当然，这个甲大家报告，过来牛奶粉一罐就是拢总1200块吼，一定爱甲大家讲吼，啊这无啊多已经吼，伫两年前就一直起价，原物料公司拢家己吸收。即嘛，过来无啊多了，公司无就吸收了吼。拢总过来一罐就是爱，1200块吼。但是最后一摆优待，听众朋友恁会记，予咱优惠，卡手就是爱用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就是拢总啊1200块，即马买五罐，咱特别优待4500，一罐等于900块尔，买几箱诶，10500，一罐存800几块吼。恁会记诶要注文诶，紧把握吼。最后一摆吼，会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卡手就是爱用吼。台中市东区吼，咱诶这个林大哥吼。啊，甲咱点播春花网络吼，谢谢，感谢嘿。

0: 好来，谢谢电话，真正真多，大家真内行吼。啊，当然即马甲买起来，即拢总才拄才出厂了呢。我都有物件，我才加油带予咱大家320箱了呢吼。三栋半，三栋半吼，做一届拢总要优待予咱听众朋友吼。恁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嘿，拢总的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款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予真侪较早拢唔敢食牛奶粉的跌破眼镜讲，哎呦，那真正吼，较早拢会惊讲漏屎会闭结，咱这拢总袂吼。啊，都营养甲你补给无够，针对着咱遮时代长辈吼，三顿食是无法度吸收的遮营养成分，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三点加入好朋友吼，点歌咱也过20分吼，恁要点播你该听的歌曲，就是爱敲电话吼，啊，电话真多，有可能你敲一摆敲无起来。较歹势吼，因为吼，五三吼，拢总吼，啊，介一个咧接听电话咧吼，啊，恁则较有耐心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空间一部用心牛奶粉，特别拢总为大家来争取吼，同款即届阁上大优惠吼，一罐清理一箱得14400，即马买一箱10500，12罐10500，一罐剩800几块，但是嘛干那即摆呢，过来无行安尼优待了吼，过来无行安尼优待了吼，谢谢感谢。这个每年吼，咱的国家吼啊，赖清德总统特别吼宣布吼，按每年吼，拢总吼，所有大大小小有人有份，拢总要普发现金，发10000，要阁发10000，伫每年都会发吼。啊，至于当时要发，拢总到时再甲大家做报告吼。谢谢，来这里好，
1: 你好，
0: 哎、欸，老早，
1: 老早，小弟啊，小弟做安袂歹
0: 啊。啊，谢谢啦，好爸爸你好，
1: 哎、欸，你好，我买5罐啦，
0: 啊好，
1: 哦，
0: 好，再给你寄嘿，
1: 哦好，
0: 好，谢谢好爸爸哈，
1: 好，再见，
0: 好，谢谢，5罐4500吼，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吼，不管你住倒位。

甲你寄吼，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吼，五罐4500吼，啊六罐啊5400吼，啊这个一箱10500。每几箱的这拢装新的吼，拢装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不但吼，起价无同款，恁就是后一摆买，就是一定拢起价了吼。但是这届不但无起价，过吼，照原本咱邮台一箱10500，一箱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伫倒位拢同款，恁爱登记吼，无多，因为吼，干那这个吼320箱了尔吼，所以你看大家在踊跃，啊，恁听到就是爱紧吼，伫咱这个吼啊，清水包括伫五车沙拉，甲着咱大都龙井，大家大安外埔这拢总会叫信辉甲恁送，恁都只要交代，反正。五罐即马得4500，本来五罐爱偌济，爱6000啦，即马4500，会啊算会啊赌吼，无咱有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谢谢。

0: 好像不好
1: 哟。
0: 啊，就是按天我困住的，啊，那给我钱就接着我。
1: 心里在用光，
0: 心里在用光，你感觉在心里在激光。

0: 一支小学生，
1: 一支小学生哟。
0: 嗯，
1: 好，安尼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过去。
0: 好，
1: 谢谢哦、喔、嘿。
0: 不不不，
1: 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罐4500，一箱10500，过来一箱爱14400，一罐1200恁该算吼。一箱就是要14400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唔是今仔日才广告的吼，咱老朋友就拢总知影了吼。真侪好朋友讲食袂下，就是咱这真正上叫多吼。这个都加咱通宵吼，咱这陈大姐咧讲吼，哎呦，朋友咧问着，咱都规身躯尿白浆，尿甲白甲浆甲破皮，正康阁想要阁尿吼。咱新二代用官员，你甲买当食，绝对无你乌罗盖得志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记下一罐拢总900公克，一罐是金半担吼，一罐是金半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吼，恁就是紧登记、紧欢呼、紧做文嘿。来沙田埔郭大哥吼，啊，点播一支小雨伞。

0: 谢谢吼，恁拍摄电话断线接无到，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好不？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但恁伫咧讲吼起价了，但是吼即届大优待吼，照拢总吼特别的优待，互恁吼啊真正想讲哪有可能吼，起价个咧啊优待，就是干那咱的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啊，咱当然点歌也阁有七分钟吼。您要听什么歌曲？您做您卡起来，做您拨起来吼。通通不用客气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点歌当然咯，我都紧甲恁吼，啊车紧甲恁做安排，啊优待恁都听到，就是爱紧把握吼，拢总会记予咱优惠嘿，谢谢，来这里吼。
1: 哎，老张！
0: 哎，老赵！
1: 哎，两罐五罐偌济？
0: 五罐即马4500，过来五罐啊6000。
1: 哦，啊个三罐嘞？
0: 三罐就无优待3600。
1: 哦，无差啊，无五罐啊。
0: 五罐4500，你住倒位？
1: 我遐你都有电话敢唔得？
0: 无，你甲我讲，我家己个咧查，较免阁查啦。
1: 哦，我都武康区啦。
0: 武康过来。
1: 吉鸿路。
0: 吉鸿路。
1: 哈、
0: 啊！哦，好，桂龙啊，哦，好，我什么大名？朱凯啥？多谢姨。哦，朱凯姨，好。嘿。
1: 啊，我只有点管了。
0: 五张会当换洗衫粉。
1: 我只五张，啊，你怎么去来有无？
0: 这无点管，这无点管。
1: 啊，我只五张啦。
0: 好，我再叫先，再给你开过去。
1: 对啊，我只五张。
0: 好，五张会当换一盒洗衫粉，好。
1: 啊，你当天要摕过来？
0: 这两天就会给你送了嘿。
1: 安尼吼。
0: 要去会给你打电话，无妨拢叫东新的送的吼。
1: 啊，我知影，叫东新，我知影。
0: 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我来，我。三罐3600啦，啊五罐才有优待吼，五罐4500吼，恁电话做恁拨一罐等于剩900，会啊算会啊读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即马要买一罐就是千二，两罐2000是咱才有寄，但是咱即届特别优待，你买五罐4500，买一箱10500，本来过来一箱得14400了吼，做一届更加买起来就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拢总用寄的吼。花莲、新竹县市，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吼。无清楚，就是问吼清楚的0800-88-9953来安排阿母的一生，做伙欣赏收听。

好啦，谢谢吼，啊，点歌结束了嘿，卖个点了，啊，这歌要卡电话较好卡了吼，这歌你要卡电话要注文会较好卡了嘿，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啊八月十八号，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吼啊这个。七月初六吼，哇、哦，今仔日子真水吼，下着芥川拿菜菜衣，借书出行，开工出货，动土上梁安床立处，立莲破土灰化安葬吼，冲着上尾四十九岁煞南平吼，今仔日吉时是丑时、卯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明仔是国历啊八月十九号吼。拜三古历七月初七吼，七牛马生吼，下着借书入面破土灰化进塔安葬吼。咱日子我那真水吼，真水吼，冲着上阳的四十八岁煞当兵吼。啊，明仔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子时、辛时，喜神是在北边，灾神是东南边，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最后这届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吼，咱的牛奶粉吼，过来一罐就是千二吼，爱先甲大家宣布报告吼，因为真正无法度吼，原物料一直起价呢吼，公司家己无法度吸收了吼，爱甲咱好朋友报告，但是这届最后恁拢总优待吼，咱跩老朋友吼，咱跩老主顾吼，恁紧把看你要一箱两箱。做一届甲买起来拢总 OK 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一箱就是10500，本来即马过来就一箱就14400，即马10500，即马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管你在倒位，拄只电话接无到，即马听到就是紧把握吼。咱的这个空间一部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就是1200块，两罐2200，两罐咱都加，但是。优待即马买五罐才4500，安尼一罐存900块吼，啊那买规箱的10500吼，买规箱的啊一箱10500，一罐存800几块了尔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做您卡电话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老朋友就拢总知，下早时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包括你煮咖啡。冲咖啡吼，啊，咱拢总甲砍两汤匙啊落去，真够多吼。迄真侪一挂时代长辈，头啊伫咧食讲啊，我惊唔知会下袂吼。你都吼白米饭，饭煮熟吼，甲砍两三汤匙啊，搅搅拌拌的吼，要让你乌鲁盖得志吼，啊，做回来甲食。滚安梅啊，迄、那个咱拢总有煮滴个滚这稀饭吼，安梅啊你会记吼，甲砍两汤汤匙啊就好。迄、那个真正乌鲁盖得志吼。这是真正好吃，加吃一个龙虾饭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不住文某咱优待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吼，溪州吼，陈妈妈一箱无问题，叫金河堂药房会甲你送吼，一箱哇，这真重的咯吼，叫金河堂药房甲你送吼，谢谢。

0: 关拜神啊，好，
1: 拜
0: 神，好好好，谢谢。
1: 感恩大家，
0: 好，休息，有先家，好，谢谢，好。
1: 感恩大家，
0: 好，谢谢。我要来接。

0: 有啥用啊？
1: 无咯，这过来起价咯。
0: 无啊，这么叫无啥用啊？
1: 无啊，都本来一万啊，本来啊一万四千是特别优待一万块。收一万块五百吼，谢谢。
0: 哦，
1: 我了来这。

几号？哦好，好，无问题，再甲你送过去。好，谢谢。过来，过来一罐爱清理嘿。哦，我先甲你讲者吼。哦，得对咩？哦，甲买起来，买起来嘿。好好，无问题啊嘿。好，谢谢。哦，好来紧把吼，紧敲电话嘿。看你要五罐，要一箱随在恁啦嘿。拢总会记，一箱就是吼，拢总吼10,500嘿。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卡电话，咱拢总会甲恁啊送到位，寄到位去吼。这个桃园，包括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啊，咱这个吼家人，这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啊，那伫咱这个吼花莲的用寄嘿，花莲的用寄吼，0800-88-9953。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一箱本来过来就是要14,400，一箱过来就是要14,400块。即届邮袋完全公司搁在搁了运费诶吼，所以讲恁无咱邮袋就是近百嘿，谢谢0800-88-9953。

0: 张啥？
1: 张辉。
0: 都是辉。
1: 火旁道君。
0: 火旁。
1: 会啊，会道君啊。张辉没？
0: 道君，都是君。
1: 君啊。
0: 哦吼。我这张辉哟。
1: 哎。
0: 哦吼吼，好啦，我知，我知，好。好，张辉啦，吼。
1: 哎啦。
0: 好好，安尼好，五关四千五嘿。好，我再叫东兴给你送嘿。
1: 你真真搞坏了你
0: 呀！无啦，含慢啦。谢谢啦，啊，就即马特别阁甲大家争取优待啦，过来嘛一罐就是爱清理咯啦。
1: 好啦，放心啦。
0: 好啦，谢谢哦、喔、嘿。
1: 嗯嗯。
0: 好好。
1: 是。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紧卡电话紧，互咱优待受罪吼。这拢总阮后生送，何必新港线西？这拢总叫阮后生送，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恁拢总有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听到就是紧把握吼。啊，这我就讲过吼，总共我拢甲大家宣布，即届320箱，总共有3000几罐吼。啊，即届犹太湾就没有了吼。啊，你看大家5罐、10罐、5罐、1箱伫咧买，真紧就无了嘿。恁无咱犹太卡手熊，速度得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空间一部永生五年份，这多年以来吼，你甲看卖，已经甲咱吼源头甲咱起这多摆，啊，拢总咱嘛拢总无起价，即届无法度了吼，一定爱起价吼。一罐就是1000粒吼，2罐2400嘿。啊，即马特别优待，特别优待嘿，拢总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哦。谢谢，感谢咱的康健益补永生五灵粉。你早上做早顿，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 OK 吼、哦。啊，咱半晡时要做点心，阁有咱真侪好朋友吼、哦，暗时做宵夜拢总会使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来，这里好。
2: 喂，我三你好。
0: 喂，老赵。
2: 嘿，我徐太太。
0: 哦，徐太太你好，嘿。
2: 嘿，我明仔载看怎个送过来无紧。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六罐。
0: 六罐好，我知好。六罐5400好。
2: 好。
0: 好 ，OK。
2: 嗯，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好好。后来吼，徐太太吼，买六罐 OK 啦嘿，拢装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齁，0800-889953齁，这台地路齁，咱的徐太太六罐就是5000，因为过来你甲看，一罐啊1000，6罐就要偌多，六罐就要7000，7200了齁，啊，所以讲今麦买上的好，今麦买上的好齁，要让咱煮，要让咱油台紧卡手熊，速度就紧嘿，空间一部永生五年份齁，看你要规管拢总 OK 嘿，恁只要吩咐，只要交代，咱拢总照时间紧甲你送到位吼。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吼。咱每年吼，咱的总统赖清德已经吼啊宣布吼，每人每一个人有人有分吼啊，拢总就是发10000块吼，发10000块吼，按每年多啊时间确定了，甲大家报告吼。咱的总统讲吼，啊，都吼，今年有趁钱吼，啊，国家有趁钱，所以吼，啊，这拢总吼，全民拢总普发， 一万块的现金吼，明年度吼，明年度会发起。这先给咱好朋友做报告吼，谢谢。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嘿，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要找我三个无咱优待，拢总得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吼，任何人拢总有伊个价值存在吼。大家有大家优点吼，人活一世人吼，欢喜上界重要。在咱快乐的日子在咧过吼，加偌好咧吼，做家己喜欢做的代志吼，啊，咱愉快吼，啊，来实现着咱自身的价值吼。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这个吼啊优势吼，人甲人做伙，卖讲有适合无适合，就是爱啥个性的下，气场的下，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啊。音乐啊，要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拢总会记紧拨吼，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空间一部，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买一箱，12罐，14400，即马买一箱，就是10500。最后即届大优待了，嘿，过来无可能安尼介绍吼，拢总要买起來，看你要一箱两箱。随在恁，随在恁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甲五点好朋友继续甲咱收听，继续甲咱收听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3: 五三老大。
0: 你好。
3: 你的牛奶粉一箱是几罐？
0: 12罐。
3: 啊，我若要半箱呢？
0: 6罐5400。
3: 啊，
0: 一箱10500。
3: 哦，安尼差800。
0: 有、嗯。都阿伯骨差较侪是阿伯啦，阿伯一罐拢清理啦。
3: 我知啦，啊，你即摆你优惠嘛？
0: 嘿啦，嘿啦。哎、欸，对。
3: 啊，你加上半箱。
0: 好，你带倒位？
3: 你一箱是
0: 12罐。
3: 我知影啊，外几公尺啊？
0: 1罐900公尺嘞，大罐
3: 嘞。哦。
0: 嘿。
3: 我伫高雄市林阿区，
0: 高雄林阿区过来，
3: 中孝二路，
0: 中孝二路，
3: 19号二楼，
0: 二路，哦啊，什么大名？
3: 赵太太，
0: 赵太太好，今仔见面在收到嘿，
3: 好，
0: 谢谢。
3: 你讲我只5400，
0: 5400嘿，
3: 好，
0: 谢谢。喂，你好，来者，喂，
4: 喂，我三毛，
0: 嘿，
4: 我徐太太好，
0: 嘿。
4: 阿姨，看嘞，你今仔日算拜礼吧？
0: 嘿，对。
4: 啊，今仔再给他送过来。
0: 好啦，我叫他给你送好。
4: 嘿，我是还佫4-5罐嘞。
0: 好啦，买起来就对了，你甲看。
4: 嘿啊，啊，我4-5罐，还佫4-5罐嘞。
0: 啊，食惯是较重要啦，嘿啦。
4: 伊即摆嘿，今佫甲你叫起来。
0: 好啦。
4: 好。安尼，你都
0: 叫。好，叫今仔给你送好。
4: 哦，好，麻烦你哦。
0: 谢谢，好。
4: 好，谢谢。

0: 阿海啊，阿海啊，海山大。
1: 会啦，会啦，会啦，会啦。哦，
0: 啊，大家今麦拢去食杂菜面呢。
1: 啊，好啦，来，你来，不多也就来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哎呀，啊，我这回关下，我食了去，食了什么八罐？
0: 好啦，好啊，四罐三千六啦，嘿，好。
1: 好，好啦，好啦，
0: 谢谢，好。我来隆重的记哈，金巴机会哈，金巴机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齁，时间是四点过两分，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齁，恁会记得紧把握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齁，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五罐四千五，一箱十二罐，10500。但是过来，恁要买吼，下啊两罐2400吼，两罐就是2400，拢总已经调整计数了吼。啊，起码有台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就是卡电话吼，互咱优惠，互咱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五灵粉，谢谢。

0: 收一万块五百啦，嘿。
1: 好啦。
0: 好好，安尼再叫迄个新蕊家己起个台名四咯，对无？
1: 四龟啦。
0: 啊，台名四龟，嘿，对对对，好。好，谢谢啊，嘿。

谢谢谢谢哈、哦，大多咱这哈、哦、陈爸爸啦哈、哦，啊这个啊海北啊海山大哈、哦，这拢总无问题。陈爸爸要一箱就是10500，今嘛买，恁拢总会记的。啊那无过来一箱14400哈、哦，今嘛10500，这无几天的邮袋哈、哦，因为我咧讲过，总共干那320箱，先甲大家拢总宣布了哈、哦，干那320箱哈、哦，恁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电话卡号通系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吼，就是爱卡电话吼。有甲咱驻门登记吩咐的，拢总会照恁讲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大多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来接电话嘿，谢谢。

谢谢谢谢，哇，大家拢总起床了吼，怎样吼，拢会要紧欢呼吼。你要五罐就是4500吼，啊，你要六罐就是5400，你一箱就是10500，过来拢总一罐1200，恁该算吼，一罐啊1200，咱这一箱12罐哦，十罐就要12000咯，各加两罐2000是14000，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卡电话卡通吼，我是五三吼，啊，所有的产品当然嘛有咯，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高料的神气丸吼，高料的放料泼泼落落，接接棒的这吼。各有志各捧工的神气丸，一盒2200块吼，恁拢总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要予咱优待，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两件，咱刷了。包括在咱五车清水家，拢信费的上吼，谢谢。

些哈有咯，咱这当然有挂了哈，当然嘛爱有挂哈，咱拢总会记嘿，0800-88-9953，空间日报永生五零粉，空间日报永生五零粉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红丸这拢总叫春兰柳旁的去送，这无唔对吼。今仔日武峰真侪著名的吼，武峰啦、台理啦吼，你这拢总叫啊，这个东新柳旁，彰化市这拢总叫红星柳旁吼，啊那伫啊，何必新港线西吼，哇，恁拢知影内行的拢会也卖几箱的吼，一箱即马就是吼，10500，过来一罐拢总清理啦嘿。拢总同款，你买较侪罐，拢同款，一罐千二，两罐2400，三罐3600。即马你若定义买四罐吼，才3600，安尼你甲看差偌侪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我紧来接电话吼。空间力部，康健力部，永生五零粉吼。

谢谢屏东区吼，这无问题吼。李大姐今仔日签名摕到收到吼，拢总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拢总同款恁进驻门进欢呼吼。啊，新德关、新德区，这拢总同款甲恁寄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会当紧把握吼，紧卡电话，紧邮袋吼。即马就是5罐4500，一罐等于存900。结束了，当然就是爱吼，一罐拢总1200块，一罐拢总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啊，邮袋当然，咱我都讲过，总共320箱，320箱吼。即届邮袋员吼，歹势哦，嘿，是大长辈，介绍拢调整嘛，要阮调整咯嘿。一罐就是清理，一罐就是清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做着人情，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耍的人放松。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诶自杀，有诶伤害对手。你看咧，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
1: 哎、欸，阿婆欠你两行伤了，
0: 现在工资看不出
2: 来。好，好，
3: 谢谢。
1: 好，拜拜。
3: 这是实在话，我听了真刺耳朵。看起来你是一个真调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让女性来放下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跟我放下，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跟你熟识。
3: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哦？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3: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现在会当来陪酒，大家来熟悉，阮实在真光。

0: 你的名叫做阴性，实在好得真好命。阴性，我阴暗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低低，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的。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阴性，不是阿桃。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得到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阴性，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父。李强，
1: 小等你，小等你，明华，明华。
0: 是咪？爱定钱先，吃。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明华。

好来，谢谢迄、那个云林高客吼，即阮后生也去送，无问题吼、哦。一箱就是十二罐着，云林罐的所有拢总叫阮后生家己送到位吼。恁、哦、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哦。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叫隆重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啊当然今仔日才开始邮袋啦吼，啊但是320箱吼，我那无规工好邮袋吼，啊恁听到就是紧吼，看你要五罐要一箱随在恁，一箱就是10500，买两箱吼，两箱，两箱就是拢装吼，21000吼，看你要到即届最后邮袋了，即届最后邮袋了吼，过来恁要买一罐就是爱。1200块的，先跟您讲解吼，先跟您讲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桃园背地吼，咱的这个庄妈妈吼，我那要一箱吼，这阮林先生拢大家老朋友拢真熟了吼，伊会甲你约时间，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拢总 OK 嘿。我是53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拢总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做恁电话拨到恁电话卡。即马时间是4:33，即马时间是4:33吼、哦，谢谢。

谢谢吼，都台南安定街嘛是今仔日行吼，恁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 OK 嘿。啊那大城、李林、宏远，这拢总同款吼。今仔日主文拢总紧交代，叫伊紧甲恁送到位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卡电话嘿。我是五三，时间是4:37吼。咱大家拢总伫咧讲，啊，我拢总最后即届优待啦嘿，过来没办法，安尼个优待互恁咯嘿，歹势吼，先甲恁讲者吼，一罐都是清理，一罐都是清理吼，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恁要注文诶，拢总会记哈，这个拿来刀南刀南吼，包括气筒吼，包括着咱轮背。西里这两种同款，阮后生会甲恁送吼，一箱12罐无唔着，一箱就是10,500，过来恁要买一箱爱14,400块，14,400块吼，即届最后大优惠吼，啊过来当然爱互阮调整了吼，一罐就是1,200块啦嘿，一罐拢总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通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问问哦清楚吼、哦，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吼、哦，乔佑所演唱的《乱情梦》。

0: 博文呐、啊，哎，哎，哎，就他都反应啊，哎哦，哦，你给他放起上来哦，哦哦，
1: 等。

因何咱这个李大哥吼，一箱就是10,500，最后一届安尼优待吼，过来甲恁国卡喏，讲我来甲恁讲无可能吼，啊，过来一罐就是千二。啊，那一罐清理一箱啊，14,400吼，一箱啊，14,400吼，恁会记，和咱邮袋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听到拢买啊，紧注文吼！啊，你唔好阁无优待，阁买无着吼！啊，我同你讲，唔好讲紧咧，即优待免急，爱急咯，即爱紧要紧吼！因为总共吼，才320箱了尔吼，总共才320箱了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恁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足简单嘞吼，恁就是卡电话按就无唔对了吼，无咱优惠吼，拢总卡手用，速度就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恁就是交代吩咐，拢总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来。等雷所唱的《码头酒》，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谢谢，隆重敬拜吼。当然我都讲过吼，我过安怎我就是甲恁争取。啊，当然后摆若讲咱调整介绍，咱听众朋友唔好阁讲了吼，爱互阮啊调整教材阁继续吼，甲好物件吼啊卖互恁吼。啊，恁即马即届紧优待紧买起来吼，看你要偌济拢随在恁，都无限。恁都有先登记的为优先，然后先注文的为优先吼。先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的。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卡电话拢总有准成嘿。来，这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今麦有咧卖几两银了？
0: 对。
1: 安那卖？
0: 一箱10500。
1: 啊，伊都买两箱的无？
0: 5罐4500。
1: 哦，啊，要单送五罐来啦。
0: 你住倒位？
1: 迄、那个卖了西四川，西四了。
0: 卖了吼。
1: 哎、
0: 西四川过来。
1: 西四北街。
0: 西四川西四北街过来。
1: 中北巷。
0: 西四北街中北巷哟。
1: 嘿，十六号。
0: 中北巷16号，什么大名？
1: 林恩。
0: 哦，林大哥熬炸嘿。
1: 你捌甲伊买过嘛？
0: 捌啦，老朋友了啦，嘿啦。
1: 哦，那么你也暂时上过。
0: 哦，5罐4500啦嘿。
1: 哎，
0: 今仔若无去，就明仔载啦嘿。
1: 好，谢谢刚的姐啦。
0: 哎，对，好，谢谢，好。
1: 好。
0: 后来像咱这吼，这伫卖了，这拢阮后生咧送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婚礼的拢总阮后生去送啦吼，所以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像安尼问我清楚。即马时间4:52了吼，咱节目就是到5点吼，就做截止。刷了去各台拢总同款继续锁定收听。啊，恁若要找我三的，恁做恁紧卡电话吼，紧卡给我三的，来坐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要给你买几罐。
0: 要多少？
2: 买6罐。
0: 6罐5000，好。
2: 看来外面的第一罐。
0: 水当当的一罐2000，好。你住倒位？
2: 后里。
0: 后里过来。
2: 仁里里。
0: 嘿。无啦，什么路？顺寮路。对咩？顺寮路。76巷。几号啊？好，我什么大名啊？
2: 刘叫兰。
0: 哦，好，再给你送过，好，好，好，谢谢。
2: 中大哇。
0: 好。
2: 啊，等下要送。
0: 这两天就给你送嘿。
2: 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3: 什么
0: 座？我是五三啦。
3: 哎呀，你啥？
0: 牛奶粉啦。
3: 牛奶粉啦。
0: 嘿。蛮好食哦。嘿，牙口话嘴会讲的啦。看你要几罐？5罐4500啦。
3: 5罐4500。
0: 嘿啦。
3: 哎呀，好紧呀！
0: 哈？
3: 一罐好多钱啊？
0: 你讲安怎？
3: 一罐好多钱啊？
0: 你讲什么货？
3: 一罐好贵呀！
0: 一罐顶个剩900啦。
3: 哎呀，我都管啦。
0: 900公克的大罐呢？
3: 大罐呀！
0: 嘿，
3: 5罐好啦。
0: 好5罐吼。
3: 你边唔敢买迄个骨，一骨头嘿？
0: 包骨精丸有啊。
3: 嘿啦。
0: 啊？
3: 嘿，边特价个？
0: 特价对了，优待结束个，你无买？
3: 我唔知啊，
0: 啊？
3: 我
0: 看到这样切个切个呀！哦吼，啊！你
3: 要几罐？想要特价那个，特价贵。
0: 无啦，即马一罐3000啦。
3: 无特价。

0: 深深。
1: 啊，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六点吼，接到六点吼。电话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过来讲罗布叶地理故事。罗布叶地理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有一天，罗布伊伊甲伊学生李二牛，伫广西省的马市，用五两银包一台船，行水路南下广东省。这条的溪是真大条，对云南省一直流落来，沿路双边拢是高山峻岭、山川壮丽，风景是真优美。这条溪溪名叫做天水，是云南省甲广西省真有名的一条大溪水。沿途是安尼弯弯曲曲，夹在两山的中间，这就是地理学所讲的两山夹一水。水势该柔的接柔，毛急流。这台船的船头家，伊的名叫做苏多德。苏多德虽然是以赛船为业，不过伊有那博学多才，伊的见闻有那真快。伊对着地理学有那有一撮啊心得。伊一生是真心善，国师罗布伊的做人甲地理学的才华。因三个人坐伫船中，沿路开讲，沿路欣赏美丽的风景。有一天的暗时，大约三更的时阵，忽然间伫山边一丛大松树顶发出一种动物的叫声，声音渐来响亮。罗布伊就掠苏多德看一个讲，这是啥物动物？声音它会遐尼尖锐响亮？苏多德伊讲，这是一种乌霸的叫声。这种乌霸无介大只，身躯是安尼瘦瘦啊，长大约有6尺长，伊的脚手是真敏捷。这种霸日时伊拢眯咧困，暗时才有出来讨食。这种霸伊真巧，伊行路拢总无声，所以便也互伊看到的动物大部分拢走袂去。这种霸伊无乌白叫声，除非是伊要所掠的动物掠无到，还是去遇到敌手，伊才会发叫。罗布伊听了后讲：我捌听人讲，山水相交，良好交汇的所在，一定有真好的地理局。尤其这块地理穴，若是阁有乌霸在把守，这块地理局都毋是普通的地理穴啊，是千年难求的金龙穴，真正是帝王之地理穴。若是有福分的人得到，就会当做皇帝；若是无福分的人得到，会惹人神之禁忌。因为这款地理穴不但夺天地之造化，搁集千万年的地理灵气所结成的， 这款地理局，天地有派真济领袖伫把守。今仔日我一定要看一个啊详细，看这个所在是毋是有金龙穴。尊头家苏道德伊听到罗伯伊讲出地理穴的玄机，苏道德伊本身对着地理有那真有兴趣，伊正仰慕罗伯伊。可是伊唔知影面头前的人是天下第一名师罗伯伊。苏道德伊就讲，那是论地理，就罗伯伊罗国师上介高。罗伯伊听到苏道德在甲伊学咯，罗伯伊因为是甘心尽瘁要立，所以暗藏身份。罗伯伊伊客气讲，这只是传说风声而已。伊真客套，伊真过谦。可是苏道德唔捌伊是罗伯伊。苏道德伊一生真尊敬罗伯伊，伊知影罗伯伊不但学问真好，伊阁是一个有照天理在行的地理师。苏道德伊听到罗伯伊讲，罗伯伊的事迹只是风声而已，无参像外面的风声遐尼高。苏道德伊听了后，面相是真歹看，伊气伫心肝内，伊将船甲过去岸边。苏道德伊讲，请两位落船，这五两银我即阵行李。恁的钱我无爱赚，我这款人尚且无真才实学的人，搁要讲人含慢。罗伯伊伊听到安尼是感觉莫名其妙。罗伯伊讲苏道兄，我根本都无讲人的是非啊，啊你太气甲安尼。苏道德伊讲，你搁讲无？我拄只讲罗伯伊伊是天下第一名师，你讲迄是风声而已。啊你的巴学，敢会看赢罗伯伊？我敬仰罗伯伊，我不准人讲伊闲话，讲伊歹话。伫这个时阵，徛伫边仔李二牛，伊听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天下间的代志真正是无奇不有。人讲心善真人，啊，真人徛伫面头前，唔捌真人就是安尼。你讲你真尊敬罗伯伊，即阵你要将罗伯伊甲赶落船，这真是天下一大奇事。苏道德讲，莫非阁下是罗伯伊？在这个时阵，罗伯伊伊才提出国书的玉印，和苏道德看。这粒玉印是皇帝所赏赐的。苏道德伊看到玉印了后，伊才赶紧悔不迟。所以咱人唔通乌白要讲人的歹话，讲人的是非。天下间参像苏道德这款人是真多，所以人讲讲人的是非，便是是非人。即马咱言归正题，罗伯伊甲苏道德的误会已经化消啊。因一行三个人开始爬上妖岭的岭顶，因到岭顶的时阵已经是五更啊，天也用要天光啊，山影是安尼朦胧，长月斜斜，这款的早景别有一款的情调。在这个时阵，李二牛伊忽然间大声喊叫，原来三丈外所在出现一只怪兽，外形好参像猪，长大约有六尺，宽有四尺左右。龟身躯是拢安尼青乌色的，伊的嘴内中佫爆出四支的猪高牙，好参像树牙遐尼大支。罗伯伊伊一生浪迹江湖，走遍名川大山，可是伊毋捌看过即款的动物。人山猪是乌色的，毋是青色的，山猪只是爆两支的猪高牙而已，即只动物有爆四支的大猪高牙。罗伯伊伊就问苏道德讲。你平常时伫这个所在底出入，迄只是啥物动物？你敢知影？苏道德伊摇头讲，我毋捌看过。不过我有伫一本书看过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写讲，国家那是有大灾的，百姓要搁有大灾难的时阵，都有低身青色的怪物来出现。这种怪物伊的名叫做青煞，毋知是毋是这种的动物。苏道德伊话讲完尔。忽然间听到迄只怪物，嘴中叫讲青煞，青煞连叫几啊声，伊哪走是哪跳舞，然后煞走无去。李二牛伊赶紧捡两块石头，准备要解肉。罗伯伊讲二牛唔通妄动，肉食是有害无益。既然是青煞来出现，这是天意。这种动物是集天地间之戾气。不祥之气所成的，是一种惊世动物，伊本身并无害人。你若是甲伊拍，恐惊会受到天谴。青煞一个走了后，空中忽然间落一粒真细粒的石头落来，这粒石头对落伫罗伯伊的头壳顶。罗伯伊伊仰头一个看，原来是一只鸟啊！ 这种鸟啊，外形好参像是乌鸦，规身躯的鸟毛是按乌鸦的翻金，嘴是白色的，白甲参像白叶啊同款，两只脚是按咧红光光，头上阁有斑点，有花纹是真水。有几来只伫山坡的所在，夹石头啊飞来飞去。李二牛伊就问赖伯伊讲：“老师，啊这是啥物鸟啊？爱夹石头要创啥？”赖伯伊讲：“今仔日所遇到的代志拢真奇怪。”这种鸟啊，只是捌听人讲过而已，根本我拢唔捌看过。这种鸟啊，伊的名叫做精卫鸟。伊夹石头去潜伫海中央，伊想要将海改吞河边。伊日日夹石头吞海，月月安尼做，年年嘛是安尼做。李二牛伊听听来讲，安尼就变成戆鸟啊！海要再吞会甜。赖伯伊讲，听讲这种鸟啊是炎帝查某囝所化成的。炎帝查某囝有一次去东海要佚佗，因为无小心煞跋落海中来淹死。炎帝查某囝伊的精魄不散，所以才化作鸟啊。伊怨恨海该淹死，所以一定要将海甲吞乎平。所以伊日日夹石头吞海，因为伊的意志真坚定，日日月月年年拢一直

伊阁听到天鸽，伊阁看到青蛙甲尖尾鸟，这两种毋捌看过的动物。罗伯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这个所在一定有真好的地理局。伫这个时阵，又阁一只怪兽来出现啊！这只怪兽汹汹对罗伯伊家打来，可是这只怪兽伊打到一半时阵，忽然间煞停止，煞掠罗伯伊一直看，唔敢近身，因为罗伯伊。伊好亲像有一道的青光，甲一道的白光在合体共款。青光是罗布伊，伊走遍天地间的好地理，本身有得到地理的灵气的庇荫。白光是罗布伊，伊一生行善积德，将好地理甲报复忠诚甲孝子，善事伊做有够，自然都有白光在合体，都好亲像修道人共款，讲得道啊共款。罗布伊。有青白光在护体，迄只怪兽煞唔敢近身。罗布伊看到迄只怪兽，爸是无生爸，长大约有六尺左右，规身躯是安尼乌金乌金，规条头壳是安尼赤红色的，目睭是安尼金壳壳金细细，尾啊阁真长。这只怪兽好亲像通灵性啊！伊的腰尾，伊忽然间大叫三声，阁再伫原地跳三下，阁掠罗布伊一直看。然后惊对闽南入去，罗布伊伊想到伊的老爸罗定山过去捌讲过，讲天若要降奇才，也是要降宝物，也是要降大地理局的时阵，一定有通灵的野兽在保护，也是在带路。罗布伊伊看到迄只怪兽大叫三声，搁伫原地跳三下，然后翻头搁掠伊看一下，搁再摇尾才惊入闽南。罗布伊伊对入去啊。果然别有一番的天地。罗布伊伊行出闽南了后，罗布伊伊看到一块空前美有的大地理局。这块地理三面是内陵真活的山脉，这三支山脉阁喷出真济小山脉，山林青翠旺盛，每一支小山脉拢真水真活，好亲像一尾的活灵。这款情景就好亲像群龙集会之势。中有泉水过来喷出，形成一口的碧潭。碧潭的水中，阁有一团亲像大面球的白气，冉冉上升，一团一团的馥郁白气不断涌出。这毋是水烟，是千金难求的白龙蒸汽。白龙蒸汽伫潭中来出现，那安尼这个所在，正正是千古难找的金龙地理局。罗布伊，伊赶紧行近前。我再甲看一个详细，伊看到潭水青碧色，真清，阁有真侪鱼仔伫水面安尼游来游去，一尾一尾，看甲清清楚楚。罗布伊伊阁观察四方，四方山峰汹涌而来，宛如落基波，时日正畅。岛边面有一支的山脉，宛停伸到潭边，伊的形体都好亲像一支真大支的笔来插伫潭边。气势轩昂，仪态万千，这款情景就好参像江钓的大宰相，徛伫皇帝下面，统领全朝的文武大臣。正平这支山脉，就好参像一支正大支的鹰啊，伸来到潭边，就好参像雕中的大将军，手握威戟，威风凛凛，神勇无比。左右这两支山脉，左右而来，就好参像猛虎出拿。瓦梁喷海，一呼是百应。中遐个山脉，就好亲像在朝的文武大臣，个个精神饱满，每一个人拢好亲像这朝拜天主共款。罗布伊伊看到这款的地理局，伊非常的欢喜，伊嘛非常的激动。伊身为一个国师，伊要为皇帝找找金龙地理局。伊浪迹江湖规半年，伊走遍三山五岳、名山大川，即阵伊找到啊！罗布伊伊赶紧罗根摕出来，主五线都甲摆落。罗布伊欢喜甲手捧罗根，双手出来安尼皮皮出，好不容易一切好势啊！罗布伊心中在想：有金龙血，就应该爱有龙珠。啊，龙珠是出在哪里？我罗布伊一生敢看会到？这块金龙的地理局，到尾啊，宋朝的皇帝一直无到，因为顺天理，宋朝的气数真啊！这块金龙穴到尾啊，经过一百年了后，去予明朝的朱洪武得去。这另外有一段故事，
以后我会一段一段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治着鼻腔病。即阵我阁将鼻腔病的病因阁再讲一遍。鼻腔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气管烂，咱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若甲伊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杯垢性的鼻窦炎、鼻脱脓、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而已，若是开刀了后会晓来包扎身体，安尼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若无来包扎身体，免偌久鼻腔病就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先看是属啥物款的鼻腔病，然后才对症落药。要治疗鼻腔病，爱分做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爱大先治标。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物，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给消毒淡杀。参像到拍卡像、流鼻水，会杂鼻、流鼻膏、鼻会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耳孔会胀，这些镜头给消毒啊，再来包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包扎身体，保养元气，让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时常未去感冒，安尼鼻腔病才是正港的根本治疗。咱中医中药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鱼脑石，看铺什么镜头，啊，就选用什么款的药啊。治本的药啊，就参像粉光、姜乳叶、糟麦、五味子。洛阳、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腐竹、青棘、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还是用温补，还是要用热补，还是选用滋阴的方法。若是冷热不合的人，这个时阵爱用凉补，还是用滋阴的方法。若是脉该杂乱、笑脉正弱的人，这个时阵爱用温补，还是选用热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晋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家嫂都会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伫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尖甲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商服务。
1: 人哋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中医中药学问，观参像山，深是参像海。五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啊好配合五行，咱的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脾是属金，啊肾是属水。这五脏有相生甲相克的作用，木会克土，火克金，土会克水，金会来克木，水会来克火。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伊若是有肝病，若是无先对胃肠解顾起来，免偌久，就会引起胃肠病。若是有心脏病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病人，腰子都那未用；有气病人，肝机能都那无好；有腰子病人，都来引起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落药时阵一定爱兼顾，所以就有建议的治疗方法。各自的治疗法、相生的治法、甲相克的治法，所以一个医师伊个功夫的深浅，拄好一只尔。阮老师时常甲阮只个师兄弟讲，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身体真虚的人爱用三分功七分手，有的爱用五分功五分手，有的是爱用七分功三分手。伫底开药的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路、基经。赞美所用的阴经药绝对唔通未记得，千万唔通赞美略略啊看病大药，那安尼就无够格通去做中医师。过去老师的交代，老师伊的传授，互阮这师兄弟是受用不尽。

咱时常看到鱼啊，伫水里游来游去，逍遥自如，无忧自在。但是鱼的目睭，伊确实无看到水的存在，就好参像咱人活在大自然的空气中，咱人的目睭嘛无看到空气同款。鱼啊，若是无水，就会来死去；咱人若是无空气，同款有那无生命。可是鱼啊，伊生活伫大溪大湖里，伊未去感觉水，予伊生命。咱人活在大自然的空气中，嘛认为这是自然的，这是应该爱滴的。佮参像咱人伫饲囝，所付出的心血是无数，所经过的艰苦是一层过一层。可是囝嘛认为这是应当的，是四大人自愿的。有几个人会去感恩的？莫怪孝道会一代不如一代，莫怪世界会大乱，天下会未太平。因为每一个人对着好的一切，拢无去感恩；对着一寡歹，拢记伫心肝内。莫非这是劫数？注解天下爱未太平，注解咱人未使过着好的日子。咱人有时有那真奇怪，会将正义甲当作是邪恶，将邪恶认为是公理。我只希望咱人爱提出理智，爱提出感恩的心，唔通将暴力甲看作是正义。到时那是天下大乱，所艰苦的人是善良的百姓。我只更加希望咱的国家会当富强，社会安定，百姓拢会当丰衣足食，人人会当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占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罗宝益的地理故事。今仔日咱来讲罗宝益伊得灵珠的经过。这段故事曲折离奇，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进前咱讲赖宝仪，伊发现着金龙穴了后，伊静静来坐伫石头顶底想：有金龙穴，就应该爱有灵珠。啊，灵珠在哪里？我赖宝仪敢看会到？赖宝仪伊身为国师，伊身负重任，伊要找找金龙穴来送予皇帝。可惜宋朝来出一个大奸臣郑愧，掌权控制一切大权。秦桧伊想要造反，家己要做皇帝，所以秦桧派人阁下令要杀赖宝仪，害赖宝仪唔敢回去朝中见皇帝。赖宝仪伊看到这块金龙穴的所在，风景是遐尼水，因三个人就简单搭一个草料啊，甲搭咧。赖宝仪伊观星望道，伊看卦象，伊喘一个大气，伊自言自语讲：可惜啊，可惜。原来赖宝仪，伊知影宋朝的气数将尽啊！这块金龙穴的地理，唔是宋朝的皇帝得会到的。昨因伫这个所在，佫看到青山佮精卫鸟来出现。未来宋朝的江山会落入异邦之手，未来的百姓会真艰苦，会生灵涂炭。这块金龙穴，若是要送予皇帝，一定会大声落入大奸臣郑愧的手中，皇帝伊根本都得袂到。赖宝仪伊感慨万千，赖宝仪伊只好毕业起来，伊为着万民苍生，伊要将一生的地理学，将地理的专业写注留予后代啊。赖宝仪伊大声写三大字，写青乌书，然后伊阁写一首诗，这首诗写讲：辗转南游又一村，新逢龙穴感闻丁，随地南岳。万皇帝更有良气玉金兰，这首诗写了后，赖宝仪搁再写一大堆的文言文，大约有7-8万字。开头的意思就是讲，咱地理书在看地理，是安怎样？搁讲是看风水，因为上界好的地理就是金龙穴，龙就是山脉之气，气有旺无旺，爱决定伫水势，水行即气行，水停即气住。有气的地理穴，得之即发，气之消长，决定伫风。无风则气滞，有风则气散。 所以若要看阴体的地理，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滴水藏风，水阁有分一个结水甲雄水，风是阴体之大气，就是上界好的金龙穴这款的大地理局。若是时常受到大风吹，侵袭交损，当下龙穴煞变成无路用的地理穴。上界爱注意的就是西北风，西北风是属金，风来是无比。那是坐南朝北的方向，一定爱立凉坐暖，热天爱会凉，啊寒天爱会温暖。那是坐东往西的方向，有那爱注意西北风，爱选会动西北风的所在。罗布伊伊伫金龙迄个所在，足足写半个月，伊才写好一本的地理精华《青乌书》。拄写好的迄一天，忽然间，四面传来一种插人心脾的声音，声音是尖来过急，好参像有几万支的箫声做一处解分出来同款。声音过去，半山腰的所在有一个白影，急而飘风，飘落一只白狗。这只白狗规身躯是安尼白色色，白甲会反射。这只白狗真大只，高大约有四尺左右。这只白狗。伊来到罗宝爷面头前拜了三拜，这只白狗伊身手真敏捷，忽然间一跳抢走罗宝爷，伊拄只写好迄本书《青乌书》，迄只白狗搁一冲走入山谷个内面。罗宝爷伊想袂到白狗会来抢伊所写个书，罗宝爷、李二牛、苏道德三个人拢约迄只白狗啊，三个人约来到山谷个内中，因看到因一生毋捌看过个怪事啊。因看到白狗，双手来提两块尖过来的石头，伫一尾蛇的周围安尼跳来跳去。迄尾蛇规身躯是安尼乌甲会翻光，参像碗遐尼大颗。乌蛇是安尼枯圆圆，头壳是安尼硬硬。白狗是安尼黏咪跳东，啊黏咪跳西。白狗唔敢靠近，大约离迄尾乌蛇有长外。白狗伊的脚手是真敏捷，跳来跳去。有时是一直射烟壳啊，和迄尾乌蛇掠无固定的目标，迄尾乌蛇有人唔敢进攻，好亲像会惊迄只白狗同款。大约十分钟久过去啊，迄尾乌蛇好亲像是真受气，头壳是安尼砰砰叫，蛇尾是安尼劈咧劈咧，中是安尼枯圆圆，准备要进攻同款。迄尾乌蛇是力大无穷，干那蛇尾劈到石头，石头上起码拢劈做四五块。罗宝伊、李二牛、苏道德因三个人是看甲吐喙舌。罗宝伊伊阁问苏道德讲：“迄尾蛇，遐尼大尾是啥物蛇？啊，力太遐尼大？”苏道德伊讲是有名的铁线蛇，毋是力大尔，伊规身躯的皮润阁硬。不过铁线蛇毋捌看过遐尼大尾，参像遐尼大尾铁线蛇，有可能是刀枪不入。若是普通的刀枪。那是力出无够，无法度伤到伊。这尾蛇上起码有300年以上的道行啊！忽然间，铁线蛇参像一支的箭同款，对白狗射去啊！这个时阵，山谷的四面八方拢传出白狗尖来的叫声，声音好参像在魔音传闹同款。罗宝伊因三个人有那徛袂住啊，因感觉头壳疼，头壳疼到用要劈开啊，耳孔是用要裂开。三个人赶紧坐咧，用双手来踢耳孔。迄尾铁线蛇听到四面八方的叫声，煞伫空中跌落来，然后向山顶逃走。白狗就解约，迄尾铁线蛇好参像受到白狗声音所控制同款。白狗毋是干那一只尔，四面八方拢总有。迄尾铁线蛇好参像被包围，走无路同款。白狗好参像要控制迄尾铁线蛇。去山顶的某一个所在同款，因为蛇所行的方向，那是有偏差，规定白狗就发出叫声。迄尾铁线蛇只有向山顶逃走，白狗那是要入去的时阵，拢会翻头掠罗宝伊看一下，顺便用手把罗宝伊闭一下，好亲像叫罗宝伊因三个人爱对来。即马过来讲，迄尾铁线蛇，伊走来到山顶某一个所在的时阵。忽然间，四面八方的白狗拢围我来啊！白狗的叫声愈叫是愈大，愈叫是愈响亮。迄尾铁线蛇唔敢走啊， 只好伫原地打转，好亲像伫当石磨啊同款，愈当是愈紧，白狗的叫声愈叫是愈急，迄尾铁线蛇到尾啊是当敢若干落同款，规身躯一直沉落涂骹林，涂沙粉一直飞起来，铁线蛇是力大无强，皮润骨硬，刀枪是不入，铁线蛇是一直动。一大久啊，尔无看到蛇，干那看到涂沙粉一直飞起来，白狗一直围我来，一直叫。忽然间，迄尾铁线蛇被一阵的火光冲上云霄。迄阵火光是安尼光芒四射，规阵白狗看到这阵的火光是安尼走了了，狗走啊，蛇嘛走。李二牛甲苏大德人嘛去哦，狗的叫声魔音传闹，人拢昏去啊。干那赖布伊定力有够，赖布伊。伊行来到发出光芒的所在，一个看是一粒珠，是龙珠，是这块金龙地理穴所结的龙珠。这粒珠真大粒，有拳头母遐尼大粒。这粒珠是千万年地理灵气所结成的，是正港龙穴的龙珠。得到这粒龙珠的人，就会当做皇帝。有皇帝命的人才得会到，那是普通人得到，是有损无益。偌宝伊赶紧跪嘞。向天磕三个头，讲：我偌宝伊一定遵照天理，大天行道。偌宝伊的双手好咧啊，将迄粒龙珠伫窟窿内中解摸出来，然后立一块纱布将迄粒龙珠解包起来。谁知迄只白狗脚手是真敏捷，又果将迄粒拄包好的龙珠抢去啊！偌宝伊这个时阵伊是真受气，偌宝伊一开声就骂：你这只破狗！你抢走我所写的青乌树，即马阁夺走我的龙珠，你若是无爱赶紧还我，我偌宝伊一定予你。

多些的珠，甲这粒灵珠来做帮助。经过百年了后，才有法度解救万民重生。因为人心是两极，我不得已才得罪国师，切望大师见谅。罗布伊看到涂卡的鱼了后，伊气拢消啊。罗布伊伊个另一只狗看一个讲，既然你是南岳大帝派你来，请你留一首诗，将百年后的局势讲予我知影。迄只白狗又搁写字啊。迄首诗写讲，明明主宰百年间，东色探戈而相残，风格时判传自伊，逼婚夫妻足圆满。尾也搁写四大字，写天机物泄。迄首诗的意思就是讲，经过一百年了后，陈友谅甲朱洪武因两个人讲起来是亲兄弟。陈友谅也拍天威予朱洪武者。在方角市出家，有一个姓朱的人会做皇帝。到迄个时阵，刘伯温伊会扶姓朱的人来拍摕元朝，来恢复汉室大明朝。这是天机，千万唔通泄漏。迄只白狗伫要走的时阵，阁向赖布衣磕三个头，然后飞身一冲消失去啊！赖布衣是感慨万千。后来宋朝被元朝消灭，元朝统治汉民族93年。经过一百年了后的有一天，刘伯温，伊迄个时阵才16岁尔，有一只白狗将刘伯温引入山内，才予刘伯温伊得迄粒龙珠，甲罗布伊所写的青乌珠。讲起来，刘伯温伊的老师就是罗布伊，刘伯温是罗布伊的真传学生。刘伯温伊有迄本青乌珠，才付朱洪武来得迄块金龙穴的地理穴，搁再将迄粒龙珠甲伊撞落。所以伊知影朱洪武，伊到尾来做皇帝。可惜迄粒龙珠到尾也去予人偷恶去。朱洪武伊到尾也杀气伤过重，伊会杀功臣。刘伯温伊算会出，所以伊只功成身体，伊成为半仙。这另外有一段故事，以后有机会再阁介绍。罗布伊的故事一段一段拢真好听，言辞比较较深，真歹形容。那是讲了无好所在，请大家唔通见怪。那是听了都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听。人讲好地理是有德者积聚，无德者得志，天理不服，地理会反气。所以咱人一生在世，唔通要强求。有想要生活好过，有想要出好子孙，有想要身体健康吃百日，行善积德，这上界要紧。善事皆做一说啦，自然会增福增寿。行善的第一要件，就是爱大声友好示大人。俗语讲，必先是孝为先，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人讲友好会感动天，友好会出好子孙，友好会富贵长岁寿。孝顺行善是要出自真诚的心，唔是在做表面的。人讲行善之人是自远中之错。不见机顶，日有所增；行恶之人是自磨刀之少；不见机损，日有所消。行善者，人敬之，天福之。我只希望大家共同行善行孝，抗善抗孝，互咱的家庭充满幸福，互咱的社会充满着温暖。这是我的希望。

有真侪人写批来，有的是敲电话来，拢在问讲熊仔杂杂，这到底是啥物原因？熊仔杂杂原因是有真侪款，若是走窜窜、啉冰水、啉冷茶去散着中气，这熊仔有哪会杂杂？心脏无力、主动脉受阻碍，这熊仔有哪会杂？中气来不足、元气虚，这熊仔有哪会杂？有的误伤、怕伤、散伤，这拢会引起熊仔杂杂。那是要治疗熊仔杂杂这款的症头，一定要大声查出病因。那是心脏无力所引起的，在这个时阵要大声补血强心，参像莲珠饮、人参做肉汤、天王补心丹，这些药方拢是真好用的强心剂。那是中气不足的人，要大声补中气。上界常用的药方就是补中益气汤。那是去散着中气。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半夏火煲汤，还是使用紫金散来治疗。那是误伤还是散伤，在这个时阵会使选用七里散，还是使用滑脚散。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有对症病买好是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古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肉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你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啥物叫做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也就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旧病，有时往往也会产生新病。新的病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旧病大部分拢是属阴性的。新病虽然看得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紧好，旧病就无同款，伊会慢慢啊消磨人体的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是要治疗慢性病，拢爱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合作，患者爱有耐心，安尼才会当医好去。那是当着新病甲慢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那是要治病，一定要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攻三分守，还是用五分攻五分守的方法。这个人若平常时伊都无慢性病，忽然间伊来治病，这款病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会当随好去。嘛有真侪人伊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都要小心吗？要慢慢啊来。参像在偷锁啊，甲同款，一夹一夹来偷，到尾啊总是偷会开。

有真侪人去得着牙周病，喙齿旁不时会流血，有时困天光，规嘴拢是血，这都是牙周病，俗名叫做齿牙弓。这款病有一个上简单的验方，就是用金蕉皮甲拍火打，还是甲烘火打，然后烟熏，隔日用金蕉皮烟熏来洗嘴，上好一日甲洗嘴洗三遍，安尼齿牙弓就会当医好去。

嘴若不是会苦会焦，形啊阁会杂杂，胃阁会胀胀，人会感觉真疲劳，小便阁会红，这都是要爆发肝炎的现象啊！有时去检查 SGOT、SGPT， 有时还阁检查未出，但是伫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治疗啊！安尼肝病才未来发生。这个时阵，若要治疗，都要食茵陈小茶乌汤。上盖好，搁再加板蓝根，安尼肝病就未发生。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后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个哥哥以外，佫邀请了两个壮的吼，哇，咱这个五壮的，佮咱这个单壮的吼，两位来介绍来，两位壮的恁好哦。
2: 来，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大家好！
3: 哇，
2: 来
3: 来，大家好，大家好！
2: 也是为着你，我两个才出现
0: 的。哎呀，
2: 我嘛要去挂香啊！
0: 不拍摄哈，咱三个基本上是讲啊，变作男那啥偶像团体
2: 啊，偶像团体男神，
3: 男神族，
0: 哎，男神族，你刚要出唱片的哈？老实讲啊，我感觉我足配合恁两个，就是讲哈，恁两个安尼代志已经足济以外哦，恁两个对这个哦，真我看恁点点安尼哦，只是爱看点恁，恁就是恁。都一间宫啦，一时啊就是都一间庙啦。
2: 嗯，
0: 啊，定定一间去就开几下工，啊，再个转来吼。从配合就是配合讲吼，恁两个都要家己去以外，啊，佮甲恁厝的老的，嘛甲撮撮去啊。嗯，
2: 啊，带撮撮来行行
3: 的啊。对啊，对啊。
2: 若无行吼，会愈行愈袂行。
0: 哎，拄在开讲当中，你讲吼，恁妈妈因咧讲啥，恁因重点就讲吼，其实因唔是惊，因袂惊老。因惊讲因袂惊，
3: 袂惊，
0: 因为一旦咱像咱讲，你讲咱人一开始袂惊，其实袂惊了吼，咱其实一个足侪毛病就开始一直走出来啊。
2: 没错，
0: 包括吼你讲，尤其你讲咱若愈无惊的时阵，不但骨头的流失紧以外，肌肉流失嘛足紧的。
2: 没错啊，对，因为我咧讲，现在愈惊愈袂惊，就是这个道理。你肌肉怎对你萎缩？
0: 对你萎缩，而且你无咧叮当嘛，
2: 你萎缩身体无都无在肌啦，你敢知？所以你也看哦，一五年前的爸爸妈妈，
0: 嗯，
2: 甲五年后爸爸妈妈，迄走路速度完全无同款，
0: 不一样。
2: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你的肌肉愈来愈萎缩，吼、哦，你食食嘛愈来愈少，
0: 对，
2: 吼、哦，吸收愈来愈慢。即阵萎缩起身，你个定定无咧行身，你会安啦？你的体重，你的体力如何？无、嗯、你的体重无到
0: 撑起支撑
2: 你的骨架，
0: 对，
2: 你这个骨架无到支撑你的体重啊。
0: 嗯，
2: 尤其是你可能骨质已经流失去啊，你流失几趴，你个唔知
0: 啊？对啊，
2: 哦，有的人骨质疏松到几趴，你可能剩50%呢，剩40%，剩30%。对吧？五年前的你可能也够有50%，所以你也够会当健步如飞。
0: 应该你讲吼，咱过去是少年的时阵吼，我讲真，少年等你生等你用，
2: 是，
0: 所以其实你免补充，
2: 对，
0: 伊其实就真用啊嘛吼。比如讲骨质就足定的嘛，
3: 吸收嘛，吸收嘛，
0: 吸收嘛好啊。但是咱年岁愈来愈大了，你想人讲人以前一句话讲40岁吼，上下都未裂啦。
2: 对。
0: 但是我讲到查甫人、啊，其实我发现讲唔是讲查甫人，连女性嘛同款。
2: 你看，
0: 只要那40岁了吼，差不多咱人咧坐下坡是非常非常的紧哦。
2: 对啊，
0: 你想为咧翘骨诶，
2: 嗯，
0: 哦，你足紧的啦。
3: 哦，老豆灸啦，
2: 灸一直灸，
3: 老豆灸诶灸一
2: 下。他说本来讲100来公斤，今嘛155啦、嗯，尤其是你甘知妈妈。
0: 妈妈
2: 为啥？因为妈妈咱本身伊伫60岁进前未天经有一个荷尔蒙，你甘知？
0: 荷尔蒙啊，
2: 荷尔蒙会甲咱保护咱的所谓。血压会当控制安定，和咱骨质疏松有无吼？会当控制安定，
0: 袂
2: 容易流失。结果你即马荷尔蒙就停起了，你就停经了有无吼？来血压开始降悬，所以妈妈咧开始变大颗，对吧？
0: 有
2: 哦，啊，过来啥？过来就是咱的这个骨质疏松有无流失？比伊进前，迄是速度加倍哦，
0: 更加紧就对
2: 了，一直流失就对了吼，更加紧。所以现在足者来讲。巴登卡骨的哇吼，手骨的拢是女性的爸爸，一个妈妈较侪，阿妈较侪，因为因流失比查甫搁较紧。
0: 所以咱的妈妈像变大颗了哇吼，其实吼，唔是你做回来的关系，
2: 唔是，
0: 是，
2: 嘛唔是讲食较好的问题，哎，就是今年荷尔蒙
0: 内分泌失调啊，
2: 伊无迄个甲你保护时阵，都造成咱的血压的增高了，就开始慢慢变大颗。
0: 对，所以咧讲，我意思讲，即马过去啦吼，老实讲，咱过去吼，像咱都咱单壮的讲的嘛吼，咱过去少年上吸收拢足好的，食啥都补啥，食啥凊彩食了就马上尴尬，但是年岁了，像咱都伫阿未做。 节目进行去讲，你讲咱人像安尼未吸收的吼，流失的紧，速度直到四十岁开始嘛。
2: 是。
0: 所以等于讲四十岁了，你不管食什么物件，你吸收的愈来愈，比如讲食一百趴，
2: 嗯嗯，
0: 可能吸收的可能从60%，甚至50%，
2: 是，
0: 甚至若讲胃肠较无好的，体质较无好的，可能从40%、30%呢。
2: 是啊，嗯。
0: 但是卖过卖几多咧，吸收已经无够啊。
2: 嗯。
0: 流失的
2: 更加多，
0: 更加多，
3: 流失的速度足紧。
2: 所以你要听医生捌讲过啊，哈，你的吸收率，哈，你吸收率不代表你食鱼有偌济哦，
0: 嗯，
2: 你食鱼偌济是一个问号，因为你会当吸收起来，这是一个重点，
0: 嗯，
2: 啊，但是呢，各位考虑一个问题，流失去的咧，
0: 对啊，哦，
2: 你那个有的流失的营养不足，流失去的话，哈，这边来补，但是佫是一个足大的美感。
0: 但是哈，我讲真，这个咱这个五脏，你有讲到一个哈，足大的。中医重问题点在遮啦，
2: 嗯，
0: 但总嘛，定来咱这部定来讲这问题啊。咱这爸爸妈妈其实咧听咱这部的人，其实大家拢小看年岁啊吼。
2: 是，
0: 其实听到人讲到啥物都好，啥物好，该割骨头的啦，割筋络的啦，
2: 嗯，
0: 该补充我拢补充。
2: 是啊，
0: 是啊，为什么补充落去了？那你刚才叫你好像有感觉，又好像没有感觉。我叫你刚才有啦，有差。但是过一两礼拜了，迄、那个感觉就佫开始消失啊！即、嗯、讲你讲，甲咱即个即马生物科技讲吼，专利甲无专利的差别伫个
2: 只。对，咱讲有吸收甲未，吸收甲未吸收嘛？对。过来有专利甲无专利。
0: 嗯。
2: 现在即个专利即马开始慢慢变作重要，你甘知？因为伊我都甲即个萃取的过程当中，会佫极小化咧。所以和爸爸妈妈咱咧食时阵，会当
3: 较好
2: 吸收。所以你爱去体谅着讲，即马你食年纪唔是少年人，所以不管少年，伊吸收嘛无一定讲真好啊，尤其是胃肠无好啦。
0: 嗯、
2: 所以伊在制成的过程当中，有法度萃取这个精华，过来萃取出能够让人家吸收的。
0: 嗯，
2: 谈到吸收率的问题，哈、哦，这是重点。过来专利各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制成的专利。一种叫做功效型的专利，那功效怎样来认定？伊要经过临床，
0: 伊要经
2: 过医学临床，伊、可能一个功效专利要开超十年的时间。就刚才情况，咱的药啊，拢要经过超二十年，
0: 比较多，
2: 叫做问世嘛，伊要就做临床，就做临床诶。所以呢，咱所以这制程专利吼是非常之重要。
0: 嗯，
2: 所以你的吃的过程当中吼，那无这个功制程专利加功效专利有无？你的东西都会被什么打折扣？
0: 嗯，
2: 不是讲伊无好，就是被打折扣。
0: 所以我意思讲，咱应该讲个白话吼，咱这爸母了解讲吼，譬如安尼讲啊，万一咱讲哦，即摆咱讲钙片好啊啦吼，
2: 嗯，
0: 咱咧补钙，医生叫咱补钙啊。
2: 对。
0: 市面上钙，一旦是讲800种，甚至1000多种
2: 啊。是啊。
0: 那有的人为什么有的就是有申请着专利？
2: 对。
0: 甲一般无专利的差别，就是讲伊的吸收
2: 是
0: 过来的伊的效果。
2: 对。
0: 哦，你想，即马前一阵啊，几年前做流行什么，人阮的鲑鱼的迄个什么平安能
2: 鼻梁骨，
0: 鼻梁骨的嘛吼，即马市面上嘛足济啊，
2: 是啊，
0: 但是真真正正你看到有专利的，
2: 嗯，
0: 几乎是没有。
2: 不过是真正爱来自日本的哦。
0: 哦、对啊，
2: 有诶对到来吼，都开始讲搞拢鲑鱼、鼻梁骨尔，伊个唔敢甲你讲、
0: 哎，
2: 所以诶，咱如何你看到无？看到。

0: 拢就是一定要往外走。
1: 是，
0: 你若只要关喺厝内底，你只会人会愈来愈郁卒。
1: 是，
0: 啊，愈郁卒的时阵，我老实讲，毛病就一直来啊。
1: 嗯，
0: 哦，啊，你过来，你若无往外走的时阵，第一，你无多拍到日头嘛。
1: 没错、嗯。
0: 啊，你无拍到日头，其实咱一寡免疫力呀、啊。啊，个咱一寡吼，对咱讲的一寡吼，该吸收的一寡
1: 营养素，
0: 营养素伊流袂掉吧？
1: 你敢知咱人有一个足重要所在无？叫做两骨。
0: 两骨、啊。
1: 其实咱的两骨是跟我们大自然的咱的阳光，它是一个接收器哦。因为阳光它会散发很多这些能量光出来。
0: 对。
1: 咱这个两骨就是咧吸收这些能量光的元素来。
0: 嗯。
1: 所以以前医生讲吼，无一定爱食，无一定爱食这个维生素 D。
0: 对。
1: 你会当去晒一头。
0: 但是要晒。
1: 但是你会当晒两点钟无？
0: 我
1: 你无在晒两点钟，你唔知道？啊，过来，即卖是热到要嗨，你到底是要晒十二点的，还是要晒一波较无日头的四点的？所以唔知咩啦晒吼，所以咱人体有些足大的奥妙这机能，但是你如何能够把摄取进来的东西留得住，这是上大的美感。
0: 对啦，即卖问题就是物件老袂掉啦，
1: 嗯，
0: 啊老袂掉的时阵，变作咱就当下就讲哦，你讲叫只爸母嘛知讲啊，我想要去玩，我要想要去佚佗啊，
1: 嗯，
0: 我想要甲囝去试试去倒行行啊，
1: 对，
0: 但是无奈第一吼，脚无力以外，骨头无好以外，过来吼无电呐，
1: 是啊，
0: 即卖就主要讲。有想要去，但是没有那个体力，没有动力，你听我说。
1: 就刚才讲爸母啊，你少年会当叫着恁囝啦，
0: 嗯，
1: 啊，即马年纪有啊，叫袂着恁孙啦。哎，有个人我，有个阿公阿妈啊啦，你为着要顾孙对不？孙无拔刀，家己煞拔刀去啦，因为啥？因为这个年纪啦，不由自主嘛。
0: 嗯，
1: 过来要抱一个孙，讲怎手抓断去啦？
0: 哇，
1: 这骨质流失的问题嘛。所以这问题吼，咱一定爱顾。重点来啊，顾着到你爱有当吸收，这是重点。
0: 重点啦，哈。好啦，咱这保姆吼，今日既然咱有邀请两个壮的来吼，今日要给咱这保姆吼，对着针对着讲吼啊，即马你吼。脚骨问题、腰骨问题吼，奇怪，人来愈来愈无体力啊！奇怪，我咧该补充的拢补充咧，啥我营养，我脚骨咧去检查，赶快医生讲，哇，你这最严重的啊！爱来去给你灌骨胶啊啦，要给你换人工的啊啦，
1: 嗯，
0: 甚至吼，讲要给你补充，要给你注射啊啦。但是咧吼，唔是长久之计啦，
1: 是啊，
0: 吼、哦，咱未来吼，第一，海龟仁骨我都吸收的。我都吼，和咱真正在补充，佮帮你物件捞会掉的，
1: 嗯，
0: 哦，这才是重点啦，哈。好，来等下再好好甲咱再爸母吼，看什么好的物件，讲咱再爸母猜哈。你好，
2: 喂，阿文，
0: 嗨，是你好，
2: 嘿，很重
0: 哎，嘿，五重，嗨嗨嗨，是，
2: 两个大帅哥
3: 吼，哎，大姐你好，
0: 男神团体啊，
2: 啊，你等重你唔知有准备无哈？
3: 有咯，我准备讲，阿姐啊，你的这个声足熟悉的呢。安
2: 尼哦，
0: 有啦。
2: 你一来我拢紧扫头一个。
3: 真啊，
0: 谢谢啦，
3: 安尼。
0: 好啦，安尼。
2: 对，都爱请等重你唱歌。
0: 啊呵呵呵，
3: 我要准备一首。
2: 重的吼，后摆来都爱准备。
0: 啊对。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啦哈 ，OK， 好，拜拜拜拜。奶你好，
4: 你好，阿文可可你好，
0: 哎是你好，哎阿姨，
4: 我家要你好唔好？
0: 爱你好唔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
4: 拜拜
0: ，Hello，
5: 哎呦，
0: 哎，是，哇，薛大姐你好，谢
5: 谢，可可好，阿文好，
0: 哎，
5: 当
3: 当
5: 的
3: 跟五当
5: 的拢好，
0: 哎呦，
3: 大姐你好，
0: 咱这大姐啊哇，今麦为着这两支嘛是安尼，哇，伊先讲叫爱换啦，爱开啦。欢乐到要安怎好家在，今日恁两个来啊啦！
5: 嘿
0: 呀，哇！
5: 因为我定嘛咧甲阮阿元做客，
3: 卖欢乐啦，姐啊，莫欢乐。
5: 你唔知哦，做客诶。
3: 人我后过要搁传阿母阿去朋友呢，
5: 朋友真好真好，
3: 朋友迄个先天上帝，
0: 哎呀，
5: 真好真好，
3: 上帝啊，
5: 真好感动天呐，阿
3: 妈最
5: 好就爱传西人。
0: 好啦，来，
5: 阮阿元嘛最友好诶呢，
3: 阮
5: 阿
3: 哥哥
5: 嘛最友好
3: 诶，确实，
0: 谢谢。
5: 谢谢
3: 是，
0: 来，无你先，你先哼一首歌啦，啊，我先进来找歌，
3: 好，
0: 好不好？好，来，你先来迄个鱼落去接吼，
3: 迄鱼的伫倒位？
0: 鱼的伫面顶遐，来，迄个白色迄个哦，来，你看哦，来。

0: 来换五种的，来个，来啦，干袂晓。
1: 独生娘，你敢知迄演唱会吼上重要是啥物拍无？这是和声一拍。
2: 妈妈要听的是心意，唱歌歹听了解。妈妈要听的是心意。
0: 对对对对对。

0: 我讲一句老实话吼，你讲咱要甲人歌手比，咱比袂着人。但是我会当非常感受，咱唱这歌真正是足真诚的。
1: 对，
0: 真正是真诚哦。
1: 阿文姐，我来你讲哦。
0: 那你好，
2: 喂，阿文，哎，等钟哥，等钟哎，哦，给你拍手掌声。
1: 哎呀，
0: 谢谢啦，
2: 哎呀，唱歌较好听。
0: 对，真正唱歌妈妈拢感动，我讲真个。
2: 哎呀，
3: 哇，这我看到妈妈年纪哦，
0: 用心的唱歌，
3: 看到妈妈年纪拢想要哭啊。
1: 这妈妈哦，
0: 真的真的，
1: 妈妈年纪高，当然家会疼，遐会疼，咱讲实在话呀。
2: 对啊。
1: 我后头就是想要直接带因出去行的时候，哎，我连旅游缆车嘛，咧点起来，我妈妈听呢。哎呀，
2: 安尼上好啊！
1: 哎呀，
0: 谢谢，
1: 谢谢啦！
2: 掌声，
0: 谢谢
1: 你，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其实我讲这间吼，咱这有当吼，对着咱这爸母吼，讲这间啦，有当听到恁的艰苦吼，我就感觉哇，人足人，咱个里面对艰苦，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恁大家伊拢卖有这痛听，是从介好的啦
1: 吼。是啦，
0: 来啦，先哥安排一首咱听众朋友的歌完了，再好啊，给咱这爸母介绍讲，今仔到底有啥物好的物件，要来帮助咱这爸母这个两骨，这两支脚骨，这两咱身躯所有骨头关节，要那个挂好势吼。等下再给咱这爸母好好来介绍啦吼。

0: 咱伫听歌当中，足侪咱这长辈时代敲电话来讲吼，哇，伊讲吼，足希望讲来当像咱这吴总的、甲陈总的安尼吼，佮因家的人安尼当出去佚佗吼，有够欢喜的，听咱安尼讲吼，足赞的啦。但是这敢那是因的愿望尔啦、嗯，真正要做到，老实讲真困难。但是爸爸妈妈唔免失志，唔免感觉无希望，今日恁的希望来啊！你的愿望来啊！要哪会当行出去，和咱的脚骨愈来愈硬，卖讲安尼愈来愈白，阿卖白安紧的。以下的广告，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吼、哦，你也详细听，啊，电话一点，甲咱记下好。咱的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两位壮的哈、嗯，来，今日咱的爸爸妈妈为着因这两支脚骨、这两两骨，安尼吼，哇，已经吼，唔知吼，想无补变无路啊啦。人介绍咱就补充哦，但是吼，补充干啦吼，嘛补充未够你去吼。来，今日干要甲咱介绍这支叫什么？
1: 来，这个关键力，甲你。身体的关节有无吼？
0: 有
1: 将足大的关键、
0: 关键
2: 的力量啦。
1: 啊，比如你有力头吼，有气力，你会当行出去，这是足大的重点。
0: 来啊，咱这款内底到底有啥秘密藏在内底？
1: 来，安尼讲啦吼，一般市面上吼，都看到可能某一几部分尔。我简单念几个大重点，互你了解有无吼？那有这个日本专利的鲑鱼鼻软骨，
0: 是
1: 有德国专利的吼，有这个胶原生态。专门针对骨骼，甲专门针对咱的关节嘞，吼、哦，啊，佮有咱的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专利海藻钙，小分子的钙以外呢，佮有你74种的微量元素，佮有在骨络，吼、哦，骨络个这一比一的骨络甲甲骨板有无吼？
0: 拢伫内底，
2: 骨络甲骨板你嘛佮掺落。
1: 甚至提炼过程当中，咱佮放黄金、黄金，吼、哦。来，这个枸杞甲人参，吼、哦，提升伊的这个效果，袂涩。重点是会当互伊袂涩，吼、哦。过来专利的这个 MSM， 吼、哦，过这个魔鬼爪，会当将咱的营养拢甲捞起来。过来咧，这个欧洲上流行的这个专利的松树皮，吼、哦，会当消化，吼、哦，甚至这咱有一个叫做专利的火龙果萃取的叫做 PQQ， 甲咱补充咱的电力咧，
0: 补充电力
1: 对。啊，过来放啥？专利的鹿茸的鹿茸生态，我咱会生长有无？吼、哦，更加紧，吼、哦，更加巴充。过来专利的葡萄糖胺，伊唔是化学的哦，所以食品你会当安心啊食，未钠含量过高，造成油脂出问题。过来咧，这个啥专利？这个 Q10， 这个 Q10 就是咱的发电厂，嗯，和咱的这 PQQ 吼，够靠力。甚至过来有专利的灵芝菌丝体的这个植秘树体来对，吼、哦。
0: 所有物件，这全部拢专利的呢。
1: 物件拢总有偌济，连带拢总有73张的制成专利。个功效专利，
0: 拢伫内底就对啦。
1: 全世界目前卡咱阿元有尔啦。
0: 所以咱这五种，咱单种，咱今所因为这支啊，这已经恁伫药房已经卖足久的嘛吼。
2: 这支上 top 的啦。
0: 主要就讲吼，伊这物件除了咱家有的成分加完两倍啦，葡萄糖胺以外，内底你佫有这专利的这个人讲这鲑鱼鼻软骨，你来做嘛吼。
1: 因为咱鲑鱼鼻软骨，咱来甲咱营养有无吼？补充钙这营养拢甲吸收起来，
0: 吸收起来，
1: 拢甲欠起来时阵不足，伊会当佫带你甲。补充出来
0: 是哈，你讲咱的营养那个欠起来，
1: 对啊，啊你啊无欠起来，是唔当流失去啊？所以现在爸母啊，恁真正有咧食，侬感觉有效，佮感觉无效，因为你食的时阵，伊
2: 就老掉，
1: 佮老掉
0: 啊。所以你的专利的这贵宾，那是当个欠起来，
1: 欠起来，
0: 啊无搞时阵，伊个
1: 佮提出来互你用。
0: 哇，所以无怪专利佮无专利就差一点嘛吼。
1: 对啊，等啊，佮有一个啥啦？非洲，你知道非洲是唔是拢无甚物车对无？因为人拢靠走路尔，佮甚至足够走对无？印度一个美国叫做。这个上天好嘢，这叫做魔鬼爪，
0: 对，
1: 也当将咱的营养素，咱即马接下来的所有营养素，我补充起来，拢个欠起来以外咧，吼、哦，这时候营养老掉咧，即慢慢的释放，互你来使用。
0: 你讲个爪子个裂掉
1: 咧，裂掉咧，
0: 袂好让你见着流失。
1: 对，
0: 所以咱即保护恁过去有啥物，佮刚刚食保养品食了了吼，有拄头食第一工，前一礼拜有感觉，但是后壁食拢无啥感觉，就是流失一直流去流去嘛，营养佫欠袂掉。咱今日咱即不但吼，佮你欠袂掉以后，无够。时阵一个主人技能帮你放出来哦，
1: 但是个最大的重点，哦，这连医生都无得合理的， 甲你补充你的电力。
0: 好咱咧，好咱人能量，
1: 甲咱咧骨有无补充你的电力？只是你行来平平七十岁，先啊一日行路较紧一挂，一日行路较慢一挂，就体力的问题嘛。啊，这体力就是你有电甲无电，所以咱咧骨头若无电，是不是伊就行路漫步，然后漫步这里啥慢慢啊行，对吧？啊，另外这里骨头啦，是不是哎，伊就小块可能会使慢跑咧？
0: 是，所以你这不等吼、骨电骨软骨。顾着以外，韧带嘛顾着肌肉嘛，甲你顾着啊。过来主要是过来帮你充电，过来就主要讲帮咱个只营养素牵起来。
1: 是，
0: 无搞笑，慢慢的放出来，你就袂流失遐尼紧啊嘛。
1: 没错。
0: 所以来咱只保安，这今日互你食就是内底有73张专利的证明在内底哦。
1: 咱只所有的成分哦，73张的制成专利。为啥制成专利？头都我甲你讲，你的制作过程伊会好吸收，了伊得一旦互你吸收，好吸收跟能够被你吸收，迄个两个关。但咱互你好吸收，一旦吸收，重点会当留掉咧。
0: 过来，
1: 功效专利就是要经过有这个实验。
0: 哇，你这里有感觉？
1: 有些实验透过5年、10年这个实验，真的有效果的，真的有感觉的，来，这会当合理。
0: 所以，不管你讲的大声啊，恁这個、咱这关这关键力嘛，吼，恁的药房安怎卖？
2: 阿光，我讲你今晚手头提这個。就是伫药房咧摆，
0: 药
2: 房诶专门咧用诶60粒针诶哦，
1: 是60粒针诶，
2: 60粒针哦，
0: 食偌济？
1: 无济哦，嘛比你去看医生较俗，3900。
0: 哎呦，食，里面恁食3980呢？
2: 对，
0: 啊，今日你来食当然袂当3980，今日咱壮诶，你有啥物好康？
1: 卖4980哈，
0: 无啦。我那个4980，
1: 一盒3980，两盒4980，安尼会使无？
0: 未使啦！
1: 第二盒再给你加1000块尔咧。
0: 无啦，你爱优待啦，你搁搞加起你哪会使？今日来个，
1: 我你讲
0: 哦，
1: 爸母啊，我你讲哦，这有电费哦，阿源头都讲啥？你知？总我你讲哦，你3980是你卖药房的哦，你好军哦，还搁减1000哦。
0: 你来搞加你，无搞优待，我是我你讲哦，唔是关教，你今日要关点咩工人啊？我你讲。
1: 来咧，爸母啊，我知。大家骨头拢已经有问题，甚至包括我爸爸妈妈嘛，赶快啦，有年岁都一定有。
0: 对哦，
1: 那尤其是吼，
0: 啊，骨头那那
1: 几位，惊未出去吼，会愈来愈无爽快。
0: 真正，
1: 所以医生跟你讲啥，你去做的啦，用创啥，甚至叫你开刀无，迄换你拢唔是家己的。
0: 对，
1: 上好无甲伊迄个万一时阵吼，咱无一定爱去动刀。
0: 对，
1: 来今日。一盒3980优待吼，和你优待1000，和你2980。
0: 2980。
1: 重点来啊，为着要疼惜咱这爸爸妈妈吼，买一盒，佮送你一盒啦。
0: 啊，买一盒送一盒。
1: 对。
0: 本来只是3980，减1000块，那2980以外，买一盒佮送一盒意思。
1: 对。
0: 哇，今日真主动嘞吼。
2: 我要继续佮主动。
1: 哎，
2: 因为虾米？即届我第一届主动。
0: 是。
2: 所以算甲五种的吼，两间公司做伙来收听的。阿来讲咧，咱拄只。在手工妈妈，请你唔通听，我嘛足希望你来看。大概我来这阿姐拢卡电话来，跟我家那欢喜干呢。我你讲，我同款，我背对着五种诶，
0: 是
2: 伊那今仔日出一组，我都加上一盒去啦。
0: 啊，对，伊
2: 三，
0: 你把它加上一盒的意思，
2: 对，
0: 所以三阿姐话者2980。
2: 阿公，我跟你讲哦，你注意看哈、我先来讲，这咱这阿足特殊诶，这是药房专用的哦。你注意看，73张的专利拢印第关顶安尼，
0: 所以今日吼就是只要3980变2980以后，每只要上只要啊，咱的单种嘛，赞助只要，
2: 赞助只要，
0: 是三
1: 粒，对，这是60粒的，这药房真的，不是30粒，大家拢咧卖30粒的，
0: 是
1: 30粒人都卖3980
0: 的，是，
1: 我是真正啦，这都是真正买好这个爸母来了吼，所以就3980。
2: 你叫小卡好啦，你要出，你用按几组啦？
1: 无，我
2: 按几组，我就送几盒。
0: 来，
1: 伊这个叫小卡好，来啦，安尼啦，30组就好。
0: 哦，30组就好。
1: 你想这买去拍拍掉，你有办个行情。
0: 对啦，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来讲，恁这嘛哪来哪翘骨的人，奇怪腰骨哪来哪袂直的人，
1: 是
0: 走路愈来愈无好势的人，
1: 是
0: 无都走出门的人，还是讲你有想要走出门的人，想要跟人去人游山玩水。想要去跟人进香拜拜，卖讲进香拜，干那想要去拱手行行的，有想要家己和家己信心的人，今日咱这个吼关键力，今日买一盒送一盒，单壮去给赞助一盒，三只或者2980，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组了
2: 哦，
0: 爸爸妈妈利用今日这个好康优待，我赶紧哦，30组了哦，来你哦。
3: 好来，
0: 好来，小等哦。所以爸爸来，赶紧哦，只有三十组哦。你只要这個，只要这嘛骨头问题、脚骨的问题，你拢惊无啥叮当的人，还是讲医生讲要叫你去啊换骨头的啦，还是要开刀啦，是要注射的？利用你先给咱一个家己一个机会，今日有较好看优待，今日。三盒只要2980元，三十组呢吼！爸爸妈妈，你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吼，来你好。
3: 好
0: 嘞，小蛋吼，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我咱这爸母爱赶紧哦，因为我讲这个哦，即马吼，你若骨头、脚骨、腰骨你无顾啊好，到时阵啊，吼你真正到时阵，吼你坐轮椅的时阵，然后你讲你真正你要哭无目屎啊
1: 吼。
0: 那医生讲叫你要换，还是讲叫你去注射的时阵，那时候老实讲啊，你有遐钱好开无？
1: 来，伊注一下8000，差不多2个月至3个月，哎，这个叫你注一届。
0: 那你
1: 啊，连续注3届无效的吼，伊就叫你爱去啥？我膝关节啦，
0: 对，甚至有
1: 话咱的髋关节啦，
0: 对，甚至有叫你怎爱灌骨浆的啦，迄一个灌落去，我讲啊，爱从就要15万以上哦，但是灌的好不？
1: 无保证的哦，
0: 无保证哦，
2: 重点
1: 是你做这工课哦，伊拢无保证。
0: 对，
1: 过来，我厝边啊一个阿姨有无吼？伊去做，伊去做换迄脚骨了无吼？换做去做脚骨，结果咧做完先，迄个啥无爽快有无？一直来发生。啊！问医生讲，啊哪呢？伊讲伊嘛唔知
0: 道。
1: 嗯，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一定
0: 感觉。对啦。
1: 好，啊，请你讲真的，换人工和你换人工关节给你的，这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
0: 是啦。
1: 所以你也感觉卡卡卡卡。好，即使呢，你等到吼，你无换个无代志，愈换感觉
0: 愈换代志愈来愈大吼。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小蛋哦，所以来，咱这把握爱赶紧哦，我先讲哦，因为数量真的是有限哦。
1: 拜托控制。
0: 来，你好。好来，你小蛋姐哈，来。那个单总，你帮我接一下三线，帮我抄一下哈。来
2: okay,
0: 来，咱这保尾来赶紧哦。我来讲啊，即卖骨头的问题，你一定要好好重视，因为啥物呢？因为你要摕遮好康哦。来，你好。
3: 来，
0: 小蛋姐哈。来，爸爸赶紧哦。今日咱的单总跟咱的吴总，今日真正哦，为着咱这保尾，当甲因的爸爸妈妈赶快，当安尼出门佚佗的，会当甲人去游山玩水的，会甲人个人去外口行行的，今日买一下送一下以外，佫加送一下给恁。三盒只要2980元，
1: 一个破天荒啦！
2: 每只盒，我讲每只盒拢是骨科甲药师专用的60粒装的专用版啦，
0: 对啦，
2: 60粒的哦。
0: 所以来，爸爸阿妈赶紧哦，我来讲啊，骨头你甲我顾啊好，真正你以后当欠足侪钱的，因为你啊，你细胞功能嘛袂愈来愈退化，心脏功能嘛袂愈来愈退化哦。靠着咱今日优待哦，说今日一组就是三盒2980，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来来来，咱这些爸爸妈妈，你问到有人问到一挂问题吼，非常非常好。我相信这些问题是足侪咱这爸母的问题，但是我统一叫咱这陈总跟咱吴总的来回答吼。啊，爸爸妈妈，恁讲要甲大组有大组的无？来，稍等吼，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总的吼，来讲到妈妈讲吼，以前吼，洗碗拢无问题，
1: 是，
0: 即马碗讲小洗两个尔吼，讲腰酸甲压袂得，
1: 我讲迄袂自然啦，
0: 嘿，袂自然，
1: 袂自然了无？
0: 伊讲吼，食咱这個，我有帮助无啦？
1: 绝对，互你有感觉，
0: 绝对有感觉就对
1: 了。你讲你敢知？
0: 嗯，
1: 吼、哦，你若照我的方式炸两粒无？因为你已经用镜头着吼。
0: 嗯
1: 七天至十四天，何你有感觉？
0: 哦、
1: 什么感觉？你原来可能骑三分钟，你都无爽快。
0: 对，
1: 今麦何你骑一个五分钟、六分钟进步。
0: 哦，安尼有进步呢？
1: 进步，
0: 安尼有差哦。
1: 你一直补，一直补无吼？
0: 嗯。
1: 你自然你就开始感觉，哎呦，你这镜头怎慢慢怎消失去
0: 啊？啊，会
2: 愈来愈好。
0: 是，
2: 会愈来愈好。
0: 所以你来讲吼，针对着讲吼，你讲天天讲骑着，腰都足够酸诶。
1: 是啊，
2: 是。
0: 像压一个压，腰都压袂得咧，甚至要为伊也要爬起来。
1: 爬起来。背袂起来，为啥？
0: 背袂起来，这种
1: 硬化去嘛，
0: 对，
1: 回旋款歹嘛，
0: 嗯，
1: 骨头阁无烂嘛，对不？所以即时你就背袂起来，甚至足侪爸爸妈妈怎向用背起来有无？吼、
0: 嗯，
1: 我不倒去，
0: 不倒去，
1: 为啥？因为你回旋款无好，啊，脚阁袂自然，即些重心不稳就拍落啊。
0: 哇，
1: 所以医学家咧讲啥？你知？若要背起来正常有无？手啊，迄个脚腿先软软，
2: 软软，
1: 小缩缩咧，会恢复旋款。
0: 是
1: 啊，骑起来先有无？唔好先惊咯，
0: 嗯，
1: 骑起来差不多停几分钟先，再慢慢啊惊咯。
0: 对，所以来咱这包，你来讲吼，要胃啊背起来啦，啊、是要落楼梯啦，吼、哦、背楼梯的啦，
1: 啊、
0: 甚至讲咱即摆有一款吼，咱就无咧甲拜祖先啊，要跪拜的人，啊是讲想要甲人去外口，讲吼，人讲要进香要行路的人，
2: 是
0: 要甲人去外口运动的人，你今日脚骨腰骨无好的人，拢总会当赶紧来补充咱今日这所有专利的这个配音体内底。
1: 简单讲啦，骨头若未唔听你的话吼、嗯，你要做什么代志，你面卡要困。要换一个心路吼，你都艰苦了。
0: 来来，咱这爸爸今日给恁家己一个机会吼，咱今日这不但吼拢全力以外，所该有的成分咱拢有、
1: 嗯，
0: 而且咱可以让帮助你个这营养所。骨头所属的营养先帮你牵起来，
1: 是，
0: 无啊，然后无够时阵，伊就帮你放出来，
1: 是，
0: 过来会当甲你只营养把你抹掉的，
1: 是，
0: 可以袂流失安尼紧的，
1: 对，
0: 卖讲食落去吼，食落去有感觉，明仔就无感觉，互、嗯、你哪食哪有感觉，
1: 对，
0: 就是咱今咱这条关键力啦吼，来，咱这两位壮的吼，足侪人拢讲要大组的。咱今日细组的意思就是买只送只以外，咱的单壮佫加赞助只嘛，等于32980送细组的，
1: 一组，
0: 足俗，我知。
1: 这是有书版本来
0: 的，而且全部拢专利的哦，
2: 是73国的这型专利。
0: 但是咱的壮吼，拄啊有听到爸爸妈妈嘛跟你讲，伊讲哦，伊想要大组的，伊嘛亲身跟你讲哦。对不对？
1: 你来我来读个莫咧笑。
0: 你人家爸爸妈妈对你这么信任着，来啦，今日大组的吼，好好来优待一下啊。
1: 不然，
0: 可能这保护为今日开始，卖讲安尼惊未出门，可能惊会出门。
1: 是，
0: 我都去跟人安尼佚佗，我都去做工课。
1: 卖讲用走的啦，和你进步啦。
0: 哎呐，
1: 和你进步的话，那如非那是讲骗的。
0: 啊对啦，
1: 和你进步，啊过来，你未感觉吼，这里、个、会。对，忝会无爽快啦。
0: 是，
1: 安尼
0: 来啦，大组的啦，看下我当来优待恁，恁两个小都要讨论下如何？
1: 诶，我两个头都要猜拳啦。
0: 诶、
1: 欸，我看先要吸收啦。
0: 好啊，来啊，你看、啊、来大组的大组的来，
1: 安尼啦，
0: 细组的2980，
1: 细组2980大组安尼啦，
0: 两组加5960，
1: 单组的赢输我啦，伊吸收960块啦。所以5000块就好啦，
0: 5000块，
1: 大组5000就好。
0: 嘿，啊5000块。阿姨，哎，阿南去吸收960块，阿你免表示一下
1: 哦。阿就输的就吸收就好
0: 啊。好啦，
2: 无你个上，大菜我等于上两
0: 盒鸡啊。啊对啊，阿南上你无上，
1: 是上两盒，不过一个加吸收960块。
0: 是啊，
1: 阿你啦，爸爸妈妈真心吼，要照顾咱的这个所有筋骨啦，吼，和你行出，和你行叮当吼，和你免读所有这个状况
2: 我妈妈今年啦，我讲拜拜吼，拜拜。苦落去，用个脚
0: 去啦。我为今日听了咱节目开始了吼，让因真正下当，让因的骨头关节卖个艰苦的。
2: 老吴，你叫小较好个，
1: 加一盒啦，
0: 加一盒，
1: 加一盒啦。
0: 七等于七压，
1: 七压啦，
0: 五千，
2: 我吸收九百六啦，
1: 对啦，
0: 所以等于是七压五千的意思就对啦吼，
1: 是啦，
0: 所以
1: 来，等我先讲啊，
0: 三十组，
1: 无啦，无啦，无啦，十组俩，十组俩啦，
0: 十组俩，
1: 十组，我一直给你比十，你给我画三十，
0: 哎、欸，我看你手会啊，我目睭花，我看到三，好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吼，这个骨头的问题，我相信足侪恁这爸母恁拢有这个，恁拢有这个听啦，但是我看今麦唔是注射，无就是止疼药啊，迄种唔是。啊、
1: 过来了，厝里的孙有无吼？那、要抽管，你爱回报无？爱回报。过来，恁囝啦，讲伫外口拢咧做较粗重的有无？
0: 对，
1: 蛮粗重的，也是背管背肩无？你爱报无？爱回
0: 报。所以，
1: 家伙拢爱报。
0: 来，咱这爸母吼，今日细组就是32980吼。你那边大组的，咱直接优待你七啊五千块，和咱这爸母吼，卖为即马吼生活，和恁愈来愈便利。卖讲为着生活，干那讲这个骨头吼，你就无多叮当。干那要为厝的为客厅加加变数，你就足艰苦行呀。啊，别去吼洗钱哇，洗不外久，以后就开始生啦。哦，别去倒一个粪扫吼，倒一个粪扫，惊久惊过十分。
1: 啊啦，啊你拜公妈啦，爬未起你个楼顶嘛，哭未落啦，啊哭了爬未起来啦。看孙一天一天咧大啦，细汉时个在个抱念在，即马大汉讲一抱念讲哇，这出问题啦，
0: 对啦，哦、
1: 所以咧，你家只要啦骨头够好，我咧讲你规个生活规个心情，简单讲啦，骨头无好，你逐天拢屈伫厝，你个心情好无？
0: 未好啊，
1: 啊未好咧，唔是心情未好咧，身体嘛未好，
0: 对，
1: 哦，所以咧一定要够好。
0: 所以咧，恁只保护爱关键啊，我咧讲啊，细组是32980哦。啊，那大组的吼，来你好，
3: 喂，
0: 好来，稍等你吼，来单组帮我接三线一下，好吧？吼，来，来，你好，好来，来稍等一下吼，好来，好来，所以来咱这保护来赶紧哦，今日咱细组的就是32980哦，啊，那大组的是7500块，但是大组只有十组呢哦。
1: 这点灯啊会吼，你都提袂到，
0: 真正找无啦。
1: 我简单甲爸爸妈妈讲，你即马若收到对无吼，你提起你上熟悉迄个药房
0: 无？
1: 你甲问者讲，我会当买到像这吼，这有73张专利的无？啊，个即个成分的这个物件无吼，你甲看介绍，你就知啊。
0: 你啦，
1: 好，你就知讲差伫倒位啊。
0: 来，所以爸爸妈妈我讲，今唔是简单，可能帮你补充尔吼。来，你好。
4: 哎，你好！
0: 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一个，单总，你帮我接四线一下吼，来四线一下吼，来，帮我倒抄一下吼。好来，所以咱这包我讲啊，咱今日这个配方然后咱高壮的，今日不是讲干呐，让你简单补充咱骨头所需的营养素呢。来，你好，好来，好来，你等一下吼，来，好来，
1: 咱这吼是13种的复方，对不？有10大专利的原料，我跟你讲。真心甲你讲，目前除了药房有尔吼，过来就上有啦，全台湾卡阿元有尔。
0: 对啦，所以
1: 而且这个配方吼是目前哦，这个配方是目前市面上
0: 跟骨头
1: 有关系无吼，拢无啦。
0: 重钙完整，
1: 完整诶，甲你的骨头可以当补电、充电，互你有气力，爬起嚟、行起嚟有吼。
0: 对，
1: 这啦慢慢的健步如飞啊。
0: 对啦吼，所以人家把握爱赶紧来，你好。
4: 阿完了，
0: 啊来，你稍等一下哦，唔通挂哈。好嘞，爸爸妈妈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哦，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记住咱的空八一卡能改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些爸母啊，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些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吼，互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工若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为家人头甲乡村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伊那伫台北啊，听那日哦，我的声啊未介清楚，啊，因为也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啊。电台啊，转袂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啊，我那迄个也无甲坐来。
1: 好，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啦吼啊！伫咱每一天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甲乡村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离岛拢总听会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嘛算阮的前辈呢，
0: 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